编曲不复杂，但是格外的可以听得进去，整体营造的氛围非常的舒服惬意。来自于雷雨欣自己创作并演唱的《不眠症》。很多人失眠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同样关于失眠，这首作品表现出来的感觉还蛮小清新，蛮浪漫的一个状态。当然，《不眠症》这就是一首记录失眠夜晚的歌。如果你也有失眠这样的问题的话，晚上不妨听一下这样的歌曲，看是否可以找到共鸣，仔细的看一下歌词，是否跟你失眠的时候所想象的内容是相似的。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昨天节目当中我们推荐了两个地方，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山西可以去逛一下庙会。今天我们要去感受一下泰国各地的泼水节。在泰国的农历新年松干节期间，整个国家呢都会进行淋漓尽致的庆祝活动。淋漓尽致这个词再合适不过了，因为这个期间来的话，你会发现非常非常的热闹。当然要做好每天都会被淋湿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啊。这个节日呢，其实既是为了表达前进，又是为了抛却顾忌。和比较熟悉的我们国家云南南部的傣族泼水节的节期和意义都相同。按照传统仪式呢，

早晨人们会去到寺庙向佛祖神像洒水，并举办这个花车游行。年轻的家庭成员会把水洒在长辈的手上以示尊敬，然后热闹的泼水节就将正式的开始了。有人说泼水节期间你喜欢一个人，你稀罕一个人，你就会把水泼在他的身上。以下这首歌曲 Blues 张岭的爱情拉力赛。

有着中国乐坛首席贝斯手、中国蓝调第一人这样称号的张凌。刚才所听到的这首《爱情拉力赛》就来自于2008年的《女人的歌》这张专辑。当时这张专辑呢，也是他专门跑到美国，找到非常棒的一些音乐人，跟他共同完成了整张专辑的制作部分。听着这样的一个 blues 的节奏，很适合泼水节的那种氛围，既活泼但又不会让你觉得太燥烈，让人无法承受的那种。前面也说到了，其实早些年呢，泼水节年轻的家庭成员会把水洒在长辈的手上以示尊敬，但近些年来活动更多的演变成大家比较熟悉的电视当中可以看到的拿起水枪冲上街头随意的泼洒喷淋。如果你去感受过的话，应该此时此刻说到这个泰国泼水节，就应该格外的会想到当天发生的种种的情境了。清迈和曼谷是这场泼水节的中心地带，主要活动区域呢分别在帕辛寺和考山路。那在为期的3天节日当中，无论你是谁都会难免的湿透全身，因为有些地方的泼水节是不向游客泼水的。而来到泰国这些年，大家只要你来到这样的一个情境，这样的一个地段当中，你都会被淋得非常非常的湿。毫无防备的行人呢，总会成为水气球的袭击对象。水气球就一个气球向你砸过来，整个气球当中装满了水，一下子那一瞬间你全身就成为了重灾区。而自行车、摩托车和汽车呢，都可能会成为水枪的发射地点。整个节日期间充满着各种各样热闹的氛围，各种各样的欢声笑语，各种各样的属于夏天、属于该有的那样的一个炎热季节的特别的状态。以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也很适合在泼水节的时候听到，老歌新唱。这首歌算是可以暴露年纪的歌曲，如果你能跟着一起唱的话，说明

0: 之城，
1: 扛羊主驾，
0: 搜寻之城，
2: 处处接近大梅之城，阔阔阔气，英雄之城，
0: 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光远。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孟庭苇在1993年发表的非常著名的一首歌曲《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曾经很多年啊，每到这个各种各样的情人节的时候，经常都可以听到这样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旋律。钱正浩带来了个人首支翻唱单曲，就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版本的《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当然把这首经典情歌进行了改编，加入到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后半部分的 rap 元素，充满活力的演唱，对整首歌曲进行了全新的诠释，当然也变得比原版的歌曲要更加的欢快，更加的适合泼水节的这样的一个气氛所在了。泼水节大家会觉得格外的热闹，但有时候热闹的太久了以后，我们的心会变静，这个时候呢，抬起头看到蓝天白云，会有一些完全不同的遐想的空间。下面这首歌曲很有意思，来自于李霄云，歌名叫做《大蓝》，整首歌曲没有一句歌词，但画面感格外的强。

0: 然大郎，我们出发了。
1: 怎么样，是不是画面感格外的强？整首歌曲一句歌词都没有哟。在2015年的时候呢，李霄云发行过一张独立制作专辑，很多人很喜欢，也有一些人接受不了。这张专辑叫做《正常人》，李霄云一手包揽了词曲创作及编曲，当然风格上也发生着跟他以往的作品当中所呈现出来的不一样的李霄云的面貌，所以有人很喜欢，

当然就会有人觉得说，哎，发生了什么。不过这张专辑《正常人》也完成了李霄云从主流歌手到独立音乐人的转变。这个转变呢，确实是让李霄云在音乐上有了更多的自由空间。但直面内心选择独立的音乐旅途之后，到底如何继续的走下去，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事情。而怎么样去思考，就像节目当中反复强调的，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可以让我们放空，可以让我们抛去掉一切的杂念，然后更加的追溯本源，我们内心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当你找到这个动因之后，也许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在2017年的时候，李霄云做出了一个决定，去流浪。他说，我想去流浪，一辆车，我的大蓝。大蓝这个车就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音乐，他专门为这个车写了一首歌曲。他预备开着大蓝出去6个月的时间，穿过陌生的城市，去找寻自己。据他说，去找寻那个快要被自己弄丢的自己。这算是一个冲动的念头吧，因为他只用了310个小时去做准备，也就十几天的时间，然后去规划行程，带上了2年来自己创作的绘画作品和心爱的乐器，就这样和他心爱的那辆车大蓝一起走遍了全国26个城市，见到了久违的歌迷朋友，也去找了找久违的自己。回来之后，他办了一个展，这个展当中呢，记录了这一行当中他自己所看到的所有的感受，以及这个过程当中自己的一些创作。之后有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样的大蓝这类似的歌曲，收录在他的全新专辑《三十进》当中。旅行可以让我们重新的找到自我，旅行也可以让一段爱情，一段好像看似波澜不惊，或者说已经没有新鲜感的爱情，重新绽放出一些光彩。下面这首歌曲，自从得了这个奥斯卡歌曲之后，得了格莱美之后，然后很多人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就经常的会有人来播放这首 Shallow。

0: 不要去考虑自己能够走多快，只要知道自己在不断努力向前就行。路队成功就不远了，早上8:30，给自己一个清爽的早晨。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金贝儿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5: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6: 来吧，跟我走。

小球，庄娟英的一首剖析自我的作品《刺猬》。歌曲表达的非常的明确，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内心不被理解，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像是异类一般的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找不到和自己相类似的同类，然后自己会格外的痛苦，甚至自己会陷入到自己的思想漩涡当中无法自拔。而在这个作品当中呢，有一种宣泄之情，想要把这种不被理解的痛苦释放出来，然后通过这样信号的一个释放，可以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同类。提到小球庄娟英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会有那么一点点陌生，但如果说到棉花糖这个组合，哦，你就会知道，我知道他们很多的作品。是的，棉花糖组合当中的很多歌曲呢，是大家喜欢的，然后也是大家会经常听的。而小球庄娟英离开了棉花糖之后，自己做的专辑，他发现好像并没有那么多人，并没有那么容易像以前棉花糖的作品一样可以让更多的人听到。如果你有一段时间忽略了小球庄娟英的音乐的话，去年带来了一张专辑叫做《巴斯特耳朵》，非常不错的一张，有时间可以好好的再重新感受一下。这张专辑当中有各种各样的音乐风格，当然每一首歌曲当中都在讲述着他自己当下的内心的真实的感受。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前面说到去泰国感受了泼水节，接下来去越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

冬天的季风雨季已经消退了，气候宜人，再看上一场烟花秀，美滋滋的。每年都会有烟花节，在这壮观的节日当中，岘港河畔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声光电特效，还有特别的来自美国、中国、欧洲和越南本土的烟花团队相互比美。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哇，太浪漫，你也会觉得活着真好。以下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挺经典的，在黎明和王菲演的一部电影当中，曾经出现这首歌曲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在阳台上看着漫天绽放的烟花。

和你爱的他一起在美丽的岘港，共同的看漫天绽放的烟火，格外幸福，格外难忘的一段回忆。当然听这首两个人的烟火，如果你想到那一部电影《大城小事》的话，只能说也是一个暴露年纪的一件事儿了。《大城小事》这部电影还挺经典的，黎明王菲领衔主演，2004年2月12号的时候上映的。《大城小事》这部电影呢，是黎明自己组建公司之后的第一部作品，所以他事事亲力亲为。这部影片当中，黎明除了担任主演之外，他也是编剧之一，同时

时呢也是制片人。据说为了能够拍好这部电影，黎明很早就开始偷学技术，通过拍摄音乐录影带，甚至是自己代言的广告，然后自己去实习的拍摄，来完成各种各样的尝试。所以在《大城小事》当中呢，他终于当上了制作及创作总监。然后拍出来的影片果然由于前期的努力很多，所以成绩也是很好的。

两个人的烟火及你等我。据说这两首歌曲的构思也全部是来自于黎明自己。旅行是旅行是不要再抱怨没时间去旅行，也不要再抱怨不知道去哪玩，带上音乐去旅行。

看烟火是一件很好的偷偷的表白的方式。如果他同意了，瞬间你们就可以感受到这一刻难忘的回忆。如果他没有同意，你就假装这段表白被烟火的声音彻底的盖住了。以下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现场演唱的《暗恋你》，欢迎小雨宋念宇。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是小雨宋念宇在参加某一个原创节目的过程当中现场演唱《暗恋你》。说到来岘港旅行，除了可以看到烟火之外，既然来到岘港的话，你会发现这里是一个很适合一日游的地方，因为这里没有什么传统的景点。但既然我们都来看烟花节了，就可以顺道的去看一看收藏占族文物最多的博物馆，以及造型非常独特，很像一条优雅金龙的龙桥。龙桥的龙头靠近汉江东岸，每个周六和周日晚上九点的时候，龙头呢就会喷出那个水火，喷水吐火，

0: 这喷水吐火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也成为了全城最大的一个秀场了。当然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好好的放松一下，享受海滩餐厅热闹的夜生活。如果你的假期够长的话，干脆就可以在岘港所谓的加引号的浪费几天生活。偷得半日闲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重新的找回到一些激情，找回一些热情。你爱我爱你来自于白安。
1: 我知我只没人宠你

你爱我爱你，无论是歌词情境还是编曲，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来自于白安，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全程的陪伴。时间过去得很快，最后我们听到的作品来自于胡彦斌，我不确定，拜拜。

0: 上午九点钟。不管前方的路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勇敢的大步向前走吧。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爱哭那么塔塔真是很有意思，
1: 爱哭那么塔塔简单又开心，每周六周日早上九点至中午12点，3个小时的时间与您相约，假日龙门阵。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九点了，亚亚呢，今天又在我们周末时段来陪伴你们。那今天上午的九点到十二点三个小时，将会和大家一起来锁定关注我们的周末假日节目。我们周末呢，点歌平台也开通喽。如果呢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友们，大家不要忘记啊，可以将你们的一些歌曲或者呢要送祝福的一些话语，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注104.8广义交通旅游广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最新天气。你看这两天呢真的是阴雨绵绵，而且我昨天看到不光是我们广元，现在呢在这个全国各地啊，最近的这个天气波动都很大，最近呢都是一个范围的降雨开启，所以多地提醒非必要不要外出。今天呢包括像北方地区那边也首次迎来了一个强降雨的过程登场，像内蒙古啊、陕西、山西、河北等地方还是中到大雨，局部地方是暴雨。那我们重庆、贵州还有四川这些地方的也是大暴雨。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这个天气呢还是比较多变，不过明天开始温度呢慢慢慢慢就比较平稳了。今天呢朋友们来跟你们分享一下，5月17号午后到晚上的风力4到5级，然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是多云，主要是今天白天会下一波小雨，分散性的阵雨，有外出的朋友一定要带好雨具。周末时光又到了，你们是如何安排的？有去看电影吗？还是呢大家呢去了周边玩，以及呢宅在家里面啊？因为这两天天气呢这个不是很稳定，可能呢相对来说去周边玩和农家乐户外露营的朋友就比较少。所以丫丫呢也建议大家可以呢去看看电影。哎，我昨天去看了一部电影，我不知道各位朋友最近有没有听到过，叫那个《阿莫的情书》。稍后呢我也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具体介绍和关注一下啊，就推荐一下，我觉得这部电影就对我看了之后的观后感启发还挺大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如果朋友们想要听歌的，大家也可以把你们的歌名或者呢送祝福的歌曲都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留言互动。周末的时光到了，我们就是要放松放松，那接下来一首《一路生花》送给大家。

好了，朋友们，时间来到上午的9:13了，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假日节目。那今天上午的9点到12点呢，也将会是亚亚来陪伴各位朋友。周末呢，我们就是要放松放松，一起来点歌互动。如果呢有想点歌的朋友，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把你们的歌名发送过来，或者我们有一些要送祝福的，都可以来参与。通过了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现在呢已经进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欢迎大家周末愉快。要点歌的朋友啊，都可以在下方来点歌，然后呢我们的电波平台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也可以一起在线实时互动。

0: 自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1: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单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你去点。
3: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跟你们假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渠的就要渠地，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众神之臣，
1: 扛秧主驾，
0: 周旋之臣，
2: 处处接近打梅之臣，
0: 阔阔阔气，
2: 英雄之臣，
0: 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光远。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好了，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老朋友来点播的一首李健的父亲写的散文诗。当然呢，如果还有哪些朋友要点歌的，大家呢可以在周末的时候一起关注咱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正在陪伴你们的假日龙门阵。

好了，朋友们，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我们微信公众平台这位天生我才的朋友点播的一首《暗里着迷》。在这呢，也祝我们所有加班的朋友啊，周末加班很辛苦，大家开心愉快。

声车声开始消和逝，无声挣扎有过情感到底，是我多么的想他，但我偏

0: 要相信你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在你的路途中留下浅浅的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早上9:30，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4: Ye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驾驭龙门阵。太阳依然登空照，花儿还是对我笑。来到周末，突然感觉好无聊。这个时候，我来给你支个招，调到广元交通旅游频道 FM1048。主持人从来不会迟到，一周新闻、娱乐资讯、体育赛事，我们一个都不会落掉。下面有请主持人闪亮登场。

0: 好的，时间来到上午的9:31了，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调频我们周末时段的假日龙门阵。那今天上午的9:00到12:00呢，也将是亚亚来陪伴各位朋友，也欢迎大家赶紧呢进入到我们的电波平台，或者进入到我们的抖音官方直播间。怎么参与互动呢？两个方式，第一个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关注1048；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大家也可以在下方直接来留到你们想要听到的歌曲或者送祝福都可以。
1: 明天多美，
0: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也是最近一首特别特别正能量和励志的歌曲《平凡日子里的挣扎》。

好了，我们这边呢也收到高速二支队七大队最新的路况消息，在这呢要提醒大家，因为今天外面在下小雨，道路湿滑。那目前呢，南海高速主要是广甘段这边小雨天气，提醒大家雨天行车我们要控制好车速车距，把握方向，然后呢握紧方向盘，杜绝疲劳驾驶。如果大家呢身边有及时路况消息，欢迎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果园交通旅游广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接下来一首呢张艾嘉老歌曲啊，爱的代价来送给你们。那如果想点歌的朋友，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官方直播间，还有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里面啊，都可以来互动点歌，把歌名发过来。

好了，在这儿呢跟大家插播一下，刚刚因为有朋友在问说下一周是哪位一把手上线，我们再来预告一下朋友们，下一周呢周三的下午5月20号3点到4点30分将会是广元市贡排水集团有限公司的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明强，咱们的王书记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你服务。所以你们如果呢在我们的城区遇到有供水涉水服务保障等方面的问题，有更好的一些建议或者呢一些咨询，大家呢都可以在下周三的下午3点到4点30分一起来锁定关注。比如说大家对于呢像我们城市的供水保障、水压不足、水费还有管网破损，包括呢有一些朋友呢要咨询啊，这些有一些什么投诉建议的，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关注，大家可以提前来留言，留言的时候呢一定要将你们的电话号码附带上，这边呢主要是方便咱们的记者在下方之后呢可以与你准确的连线，还有呢大家也可以到时候在我们的直播间下午的3点到4点30分锁定拨打328-1048或者拨打12345的热线。

了，家人朋友们，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是微信公众平台转转小妖我们的老朋友点播了一首《如果当初没有遇见你》，也祝大家周末愉快。

0: 见你。
1: 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假日龙门阵。太阳依然灯光照，花儿还是对我笑。来到周末，突然感觉好无聊。这个时候，我来给你支个招，调到广元交通旅游频道 FM 1048，主持人从来不会迟到。一周新闻、娱乐资讯、体育赛事，我们一个都不会落掉。下面有请主持人闪亮登场。

好了，时间来到9:47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也有朋友在发消息说，亚亚现在的雨量比之前要小一些。刚刚就说了，在今天下午呢，应该雨就会慢慢停，因为明天我看了一下，天气相对来说就比较稳定了。还有朋友有在说，哎呀，下了两天雨，好烦呀，都不能出门。不能出门的朋友，大家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赶紧呢在我们的抖音账号里面去搜索1048，然后呢我们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和亚亚一起来实时互动。周末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在家里面，比如说我们可以打扫一下卫生，然后放松一会儿，好好的休息，当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点歌。刚刚呢说到啊，这个水果降价的好消息，第一个就是喜欢吃榴莲的朋友，今年呢因为这个榴莲呢大面积的增量，所以价格呢也会卷一波。还有关于就是荔枝，我也喜欢吃荔枝呀，有没有和我一样喜欢吃荔枝的朋友？最近又到了它上市的季节，像海南那边那个妃子笑，就是作为呢荔枝界的一个主力，现在呢已经频繁出现在我们的水果店的 C 位了。最近呢在浙江那边，有记者呢就发现啊，在水果店里面看到妃子笑呢挂出是14.9元一斤的招牌，旁边呢促销的价格荔枝呢更只需要8.9元一斤。妃子笑呢它上市不久，品质也还不错，关键它那个甜度它是属于那小盒的，就整个呢果肉是比较饱满。从价格来说，今年的妃子笑和往年价格呢相差都不大，甚至呢还比较便宜一点点。所以你看现在呢有些水果呢很便宜，但有些水果价格还是挺贵的。我们有的时候开玩笑说，你买一斤水果你还不如买一斤肉咯，猪肉可能都在10元10多元一斤，一斤水果现在有些都10多20元。我昨天买了几个油桃，在那个超市里面6个油桃差不多就是20元一个，头下来3元多。在这呢喜欢吃那个荔枝的朋友，要提醒大家哟，荔枝呢虽然说它的那个维生素 C 的含量还不错，它比橙子比那个苹果都高，但是荔枝的能量比较高，像什么喜欢减肥的朋友对吧，这个要少吃，我们还是要把那个热量给控制一下。首先空腹不要食用，第二呢它比较容易上火，容易便秘，就大家呢儿童的话每天呢少吃到那个小于5颗就少于5颗就可以，成人的话呢小于15颗左右。

刚才有朋友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说，他说你们有没有吃过海南那边的品种叫桂花香荔枝，他们那个荔枝价格好贵啊，我之前去那边买50到70元左右一斤，那算了朋友，我看到50到70元一斤的话我会忍住不吃的。50到70元一斤，那不就已经是贵族水果吗？你就买那个海南的妃子笑那个品种就可以了，那个品种的话价格呢相对来说要亲民一点，也就在10多元一斤哈。

好听的音乐继续来跟你们一起分享关注，也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有一些呢是我们的新朋友，还有我们的一些老朋友，大家陆陆续续进来。周末是不是在睡懒觉？有哪些在睡懒觉的朋友刚醒的进入到直播间的，也可以来互动一下。还有一些朋友啊很辛苦，你看周末的时候早早呢就起来值班了，比如说我就是我们周末呢1048也是不打烊的，早上的9点到中午的12点，然后下午呢从这个3点到6点都会有我们的主播来陪伴你们。好了，进来的朋友大家也不要忘记哦，可以在我们的左下角一起来实时互动，大家呢可以来点歌，我们点歌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免费为你们送上。哦，看到我们的公交师傅也进来了，早上好，早上好，谢谢你送出了小星星，谢谢。公交师傅啊，有没有什么想要听到的歌曲？周末的时候刚好我们可以为你们送上，因为周末我们的点歌平台就持续开通了。

日子总是温暖又闪亮，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记录。当你觉得生活千篇一律时，不妨静下心来感知现在的生活。上午10点钟，慢下你的脚步，感受生活中的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1: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3: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Hello， 朋友家人们，欢迎大家在周末时段继续来调频锁定到我们的假日龙门阵。时间很快已经来到10:02了，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于张学友的一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两个渠道，第一个呢，守候在我们电波平台的朋友，通过我们的公众号一起来留言点歌互动；还有呢，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也欢迎大家进来之后呢，可以在下方一起来互动点歌。

0: 献给蓝天。
1: 好了，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时间来到10:12了，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周末的假日节目。那因为后天呢是中国旅游日，还有哪些朋友不知道的、来告知大家一下，广元呢所有的 A 级旅游景区全部免门票。今天呢也迎来了第16个中国的旅游日，那喜欢旅游的朋友这一波福利哦，我们一定要听好了。广元的很多景区呢也推出了免门票，福利多，速速的出游。在后天呢，广元送出重磅福利，所有的游客免门票游览全市国家 A 级旅游景区。像比如说我们的5A级景区剑门关，还有呢很多一些4A级景区，包括唐家河，还有平乐旅游区、古城山、黄泽寺，还包括水墨沟呀、昭化古城、黎文化博览园、明月峡、木门、曾家山、清溪古城等等。在这呢提醒啊，部分的景区门票仅这个包含呢就首道门票，像观光车呀、索道可能有一些需要这个第二次消费的，这个是必须要另外付费的，就是你进去的这个门票是免费的。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除了就是我们的一些 A 级旅游景区以外，那么还有一些小朋友玩的一些户外乐园，比如说在后天的当天，像这个鲲鹏奇趣乐园在龙潭上面，这个是门票的5折优惠。然后在我们西郊的印象玫瑰园是免门票入园在当天。然后西凤湖夜游的话，如果呢要乘坐我们游船的朋友可以享受8折的优惠。我拿什么奉献周边呢，像酒店的一些这个配套设施也会有一些调整和优惠，到时候大家呢可以到了之后呢去了解了解。所以我们在这儿呢也欢迎我们周边的一些游客朋友们，或者那么广元本地的游客朋友们，大家呢在后天中国旅游日啊都可以去打卡打卡，可以去游玩一下。我觉得我们广元真的是一个好地方，你看空气质量又优良，森林呢覆盖率也是比较高的，包括夏天嘛，我们也是被打造为这个中国的康养之都，也很适合避暑。剑门蜀道女皇故里也欢迎各位朋友诚挚的到来，如果呢后天大家有时间可以陪伴自己的爸爸妈妈去到周边游玩。在这呢只是要温馨提示一下，我刚刚看到剑门关旅游区这边也发布，因为他们那个地方的人流量比较多嘛，也是我们5A级旅游景区，在当天的话免门票，预约方式呢可以通过剑门关旅游区微信公众号，以及呢大家呢可以在这个 OTA 的平台提前预约。当天呢这个人数呢是13000人，主要是指这个剑门关景区有10000人，然后寸玉廊景区的话是3000人，即将呢启动这个预警机制，因为当天可能人比较多，也会关闭线上的预约通道，所以想去的朋友最好大家早一点在微信公众号来进行预约。
2: 怀念你，我明白太放不开你。
1: 好听的音乐，我们继续来陪伴各位朋友。如果大家呢还有哪些想要点播的歌曲，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留言互动。

0: 要成功，就要长期等待而不焦躁，态度从容却保持敏锐，不怕挫折却充满希望。上午十点半，在成功的道路上继续奋斗吧。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三减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3: 1048，
2: 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0: 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1: 把方便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2: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3: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每个假日的清晨，老三样陪我迎接新一天的阳光。闹钟叫我起床，
1: 现在时刻早上8点钟。
0: 早餐补充能量，还有1048陪我开启周末时光。打开车窗，唤醒城市，打开1048，呼吸快乐的你。假日龙门阵，一路陪伴你。

好了，欢迎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还有我们抖音，包括我们电波平台另一端的朋友，这里是正在为你们直播的周末节目假日龙门阵。在听歌曲的朋友，如果大家呢有哪些想要点歌互动的，欢迎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通过1048广义交通旅游广播以及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下方呢，都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歌名来。

0: 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2: 放假啦！
3: 每个假日的清晨，老三样陪我迎接新一天的阳光。闹钟叫我起床，
2: 现在时刻早上8点钟。
3: 早餐补充能量，还有1048陪我开启周末时光。打开车窗唤醒城市，打开1048呼吸快乐的你。假日龙门阵一路陪伴你。
4: 朴实的民谣风，
5: 铁道旁赤脚追晚霞，
4: 典雅的中国风，热情的摇滚风，随性的爵士风，想吹什么风就吹什么风。1048点歌台带您畅游音乐风。

0: 在索然无味的日子，也要料理好承诺自己的人生。中午十二点，认真对待自己的午饭。1048温馨提醒，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广元消防温馨提示：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危害大。非线充电、室内停放、改装车辆都是火灾隐患，请牢记：不私拉乱接，不违规充电，不进楼入户，电动自行车规范停放充电，守护楼道生命通道，共建安全和谐家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自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中午12:30，1048，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1: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1: 您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取钱。
4: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5: 一天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们牙掉。
6: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7: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8: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9: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听的音乐会说话，中午一点听听音乐放松一下，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下午再以饱满的热情继续工作吧。

0: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我喜欢这种感觉，午后阳光照在鼻尖，影子拉得老长，就像一首老的情歌，阳光钻进手心，碰到了你的影子。中午一点半，1048，送你午后的阳光。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微笑的幸福就在身边，容易满足就是天堂。下午两点钟，记得多喝热水，开启下午的工作喽。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电子帮，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我们想要的终将会来，在某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下午两点半，1048，祝你美梦成真。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4: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到马仔和房顶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点，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7: 一起出来是这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3: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简陋的容器装下滑稽的人，原来我成为不了伟大的人，我保留最后的诚恳，吻在你的瓶身。

最困难的时刻也许就是拐点的开始，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就可能迎来转机。以平常心看世界，花开花谢都是风景。下午3点放松片刻，多看看美丽风景。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无论你在哪里，喧嚣的街市或者静默的小路，这个午后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给你一壶好茶，给你一本好书，陪你看一部好的电影。假日下午茶，一直最懂你。

交通旅游广播，在上午的3点到6点为各位送上的假日下午茶，下午快乐，我是双耳传媒中心向您问好。刚刚来到直播间啊，路上呢发现今天的天气真的变化非常的大。昨天上午的时候呢却是一个下着小雨的天儿，然后到了下午就开始艳阳高照了。然后此时此刻呢，虽然我们广元啊包括我们城区的天气没有很大的太阳，但目前能够感觉到啊这个雨慢慢的退过去了，天空已经出现了多云啊，有的地方呢还出现了一点蓝天的感觉。这两天的天气变化真的非常非常的大，各位朋友在出行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带一下雨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时间过得也真快呀，今天就来到了2026年的5月17号了。在明天我们将会迎来国际的博物馆日，明天5月18号是我们的国际博物馆日，广元呢也有很多宝藏的博物馆，也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都说博物馆是历史的容器，是文明的坐标，更是读懂一座城市的文明密码。所以有很多人出去旅行的时候呢，第一站就会选择先去当地的博物馆转转，去博物馆看一下，去读懂一下这座城市它到底历史起源和历史渊源。我们广元呢这座镶嵌在蜀道上的千年古城，藏着风格迥异的宝藏博物馆，所以大家呢也不妨可以在国际博物馆到来之际，可以走进一下我们广元博物馆，去感受一下通过博物的方式解锁广元深藏的城市文脉。咱们广元博物馆呢也是作为广元首家综合性国家二级博物馆，也是广元文化的一个总窗口。整个馆内呢有三大展厅啊，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在明天呢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各位朋友也可以走进博物馆去感受感受。在我们广元市的博物馆呢是国家二级博物馆，馆内呢有三大展厅，每一个展厅的内容都不一样啊。比如说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历史展厅。走进广元博物馆，在历史展厅呢是以剑门蜀道女皇故里为核心，从远古记忆到千年的窑火，六个单元串联起了我们广元从先秦到明清的发展脉络。有青铜器的一些文物也可以诉说着历史和岁月的沧桑。同时呢，在非遗展厅还陈列着马柳刺绣、白花石刻、剑门手杖等匠心之作，指尖非遗活态，真的是在那个地方大家可以感受到一种传承。除此之外呢，还有蜀道文物，蜀道文物呢主要是数字展厅，以科技还有文物为以及蜀道，还打破了整个时空的壁垒，让沉醉于千年的古道文明活了起来。所以在蜀道文物数字展厅当中，是通过了科技的形式，让大家感受了一场穿越古今的沉浸式蜀道之旅。

咱们广元啊、如果要去感受一下展馆，通过走进馆内来了解这座城市的文明密码的话呢，除了我们刚刚介绍的广元市博物馆之外，还有呢就是苍溪黄猫鸭战斗遗址纪念馆。在苍溪的黄猫鸭这片红色土地上，曾经打响红四方面军规模最大、战果最辉煌的歼灭战。1934年9月，红四方面军在此激战，歼敌万余人，为川陕苏区巩固奠定了基础。在周边呢，也保留了战壕、弹横墙、前沿指挥所旧址、革命烈士纪念碑、李先念骨灰撒放区。这些革命遗迹以及遗址都镌刻着英雄们的热血与荣光。除此之外呢，还有旺仓的木门军事会议纪念馆。我记得我当时是在应该是22年的时候，当时去了一次旺仓的木门军事会议纪念馆。然后一走进旺仓木门这座古色古香的建筑当中哈、然后呢就藏着红四方面军木门军事会议的重大历史记忆。在1933年，徐向前等红军领导人在此召开了重要的军事会议，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呢，在馆内啊，它的会议场景也是原模原样的进行了一个复刻，同时呢，还有珍贵的一些历史照片，还有红军用过的武器。

弹药、生活用品也摆放得整整齐齐，清晰地还原了当时会议始末与红军在望舱的那一段战斗岁月。除此之外呢，我们广元还有一些纪念馆啊，各位朋友也可以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大家有没有兴趣在国际博物馆去走进博物馆呢？你们有没有这个习惯呢？大家会去到一个城市的时候，会通过解锁博物馆的方式来了解这座城市的文明密码吗？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双耳进行互动。那好听的歌曲为大家送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到五月天的《知足》。

的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人不一定要春天才能放，海边不一定要夏天才能去。我的意思是，想做的事情不分时间。下午三点半，赶紧去做想做的事情吧。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6: 已经出来是这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2: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在哪里？喧嚣的街市，或者静默的小路，这个午后，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给你一壶好茶，给你一本好书，陪你看一部好的电影。假日下午茶，一直最懂你。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好听的歌曲节目当中继续分享给各位啊。那刚刚也看了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有朋友在跟我们分享说明天呢就是我们的国际博物馆日了，也想去到博物馆去看看啊。确实走进博物馆就可以能够深刻的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文化密码，通过解锁博物馆就可以去了解一下。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啊，就是在5月19号的时候呢，也是我们的中国旅游日啊。那么在旅游日当天呢，有很多的景区也在免费的开放，包括像我们广元啊，大家也可以去计划一下，帮大家也看了一下天气，在接下来的几天的天气当中啊，明天后天的天气情况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从今天下午开始，我们就逐渐的走入了一个多云的天气为主了。但温度的话呢，明天是15度到29度，后天呢，星期二是18度到26度啊，温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高啊，所以也比较适合出门去游玩。所以在中国国际旅游日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啊。那么有想去到哪里，要双儿给大家推荐的，也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来互动。

0: 当你能飞的时候，就不要放弃飞；当你能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梦；当你能爱的时候，就不要放弃爱。下午四点，给自己一个爱的抱抱。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0: 陪你走过，
2: 陪你走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无论你在哪里，喧嚣的街市或者静默的小路，这个午后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给你一壶好茶，给你一本好书，陪你看一部好的电影。假日下午茶，一直最懂你。

欢迎各位朋友在北京时间下午的16:08继续的来关注于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假日下午茶，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那么我们说到明天是国际博物馆日，这两天呢很多的朋友都在说到底是哪个地方可以去到博物馆参观和游览。这里呢还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可以给大家做推荐啊，那就是可以去逛一逛彰化博物馆啊和彰化陈列馆。当明天的博物馆日如约而至的时候，在彰化的土地上，一件件文物还有一处处陈列的展馆也正在跨越着千年，和大家来诉说着它的故事。在彰化古城的相府街啊，也就是彰化汉城博物馆，在馆内呢一走入进去之后，就会有一种一步跨进了来自于不同时代的文化。那在作为彰化区核心的历史博物馆，在这里呢有十多个展厅，其中呢像古玉、陶艺、青铜器还有车马俑等文物啊都有所的陈列。馆内呢有3509件藏品，同时呢在这些藏品当中啊有汉代的，也有三国时期的，陶器就占了2500多件。其中呢像汉五铢钱币、青铜铁器的这样的一个精美古玉啊也在展馆当中进行展出。而且最让人惊叹的就是彰化古城出土的凤凰对明传以及车马灵雀传，这两个呢能够看得出来哈，通过它的一些细纹包括它的一些造型，都能够感觉到是汉代陵寝遗存文化的一个特别罕见的珍品。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一些驻足陶俑展区，这个展区当中啊有很多的乐俑通过了他们的展示能够还原当时的一个生活场景，感觉呢看到这些陶俑之后呢就能够听见古蜀道上的车马铃声一样。所以在彰化的博物馆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除此之外呢还有呢就是你第二个在彰化有蜀道三国文化的陈列馆。蜀道三国文化的陈列馆呢是在2026年全新开启的，也就是今年才开始的。这个展馆呢主要是用作一场展览，串联起彰化作为巴蜀第一县、蜀国第二都的千年底蕴。整个展厅当中呢有源远流长的蜀道索越、三国重镇以及文脉传承的一个四大单元为核心，同时呢有一些文字介绍，包括呢一些拓片、照片、专题，还有一些文献资料、手稿、有关书籍，再搭配上了汉砖实物，全方位的还原了彰化从远古加盟到三国重镇的蜕变。在这里呢大家可以去感受到刘备驻兵加盟的历史印记，也可以品读马超大战加盟关的风云，也可以通过了古碑、铭文、汉砖、纹饰来读懂蜀道作为兵家咽喉的价值，更能够在文献和实物的对照当中去读懂费祎智虎忠诚的赤子之心，感受三国英雄的忠义风骨。我们都说没有枯燥的史料堆砌，只有鲜活的历史场景，所以走进到展厅当中啊，就能够感受到那一段穿越金戈铁马的时代。因为每一件展品它都在像讲故事一样给我们来诉说着蜀道三国的传奇故事。

所以在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大家也不妨可以走进到不同的展馆啊，不光是我们的广元博物馆，还是我们刚刚给大家推荐的昭化的博物馆，还有呢来自于旺仓的，还有来自于苍溪的啊，大家都可以去走进馆内去参观一下，感受一下在文物的低语当中去体会千年古城的独特魅力，去感受一下历史文脉的交响，通过这样的一些展览，让我们去感受穿越时空心底最珍贵的那一份文化记忆。

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午四点半要继续调整心性，安静读书，一步一步按计划完成工作，然后就可以更加幸福哦。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电子帮，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5: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方便留给群众，公共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无论你在哪里，喧嚣的街市或者静默的小路，这个午后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给你一壶好茶，给你一本好书，陪你看一部好的电影。假日下午茶，一直最懂你。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在北京时间下午的16:41继续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那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旅游日，我们有哪些景点是免费的，各位朋友可以出去游玩啊。那么在5月19号的时候呢，就会是我们的中国旅游日啊。那在这一次的旅游日当中呢，属于各位想出门去游玩的朋友，你们的狂欢时刻又到了，因为有很多的景区都推出了免门票，包括一些相关的政策福利啊，那么大家也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春光五月限好的时间出去走一走。那我们也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哈，其实呢，像在5月19号的时候，咱们广元呢也推出了很多重磅的福利，免对对于很多的游客朋友们啊，敞开大门，欢迎大家尽情的游览。比如说呢，我们全市开放的国家 A 级旅游景区，包括剑门关啊。还有呢，像 C 级的，包括3A 的，还有2A 的啊，总共呢，我们的这个名单当中呢，加起来呢有景区的话呢，大概应该是在50多个左右，所以说呢，都是可以免费去玩的。那当然哈，有的景区它可能会存在着，比如说首道门票是免费的，但是呢，像一些观光车呀、索道啊这样的一些二次消费的项目是要另行加费的。还有包括一些热门景区，大家是需要提前进行线上预约，或者说现场的登记。那建议大家呢，可以提前了解一下景区的具体规定啊。

合理的安排大家出行，避免耽误了游玩时间。那除此之外呢，在5月19号中国旅游日的时候呢，除了我们广元的5A、4A 还有3A 以及2A 景区免费开放之外呢，咱们广元呢也跟一些其他的地市也推出了一些相关的惠民政策，包括呢像我们本地的一些游乐场啊，像鲲鹏乐园呢门票就可以打5折优惠，西郊印象玫瑰园呢是免门票入园的，还有七峰湖夜游的游船票呢是8折优惠，然后包括一些酒店，像国际大酒店啊，包括花前月下酒店啊，这些酒店呢也是有一些相关的优惠政策的，所以欢迎各位朋友呢来到我们剑门蜀道女皇故里红色肉土康阳圣地来进行游玩啊。毕竟呢咱们广元呢地处川北，也毗邻陕甘，自古呢也是川北门户，蜀道咽喉，也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也是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城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广元一起来感受一下。那么各位朋友呢也可以在5月19号的时候，中国旅游日羊毛一定得薅起来了，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出去走一走，去看一看。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把体重留给爱的美食，把眼睛留给好的风光，把等待留给一直寻觅的真心，把欢喜留给一次次突破障碍的勇敢，把拥抱留给永远不会离开的自己。下午五点，味道广元温馨提醒您，记得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贝尔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7种串粽，让你7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论你在哪里，喧嚣的街市或者静默的小路，这个午后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给你一壶好茶，给你一本好书，陪你看一部好的电影。假日下午茶，一直最懂你。

就在今天的时候呢，成都草莓音乐节也如期而至了。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呢，我刚刚看了一下自己的朋友圈哈，有很多人去到了成都，去感受了草莓音乐节给他们带来的摇滚的热浪。所以这一时段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一些乐队的歌曲。刚刚呢，有来自于天堂乐队，还有现在跟大家分享的好妹妹乐队的一些经典的乐队演唱。不知道各位朋友们，您平时啊有没有觉得生活当中的小小幸福，有的时候就会来自于听到一首很好听的歌曲，或者感受了一次摇滚给我们带来的热情。夏天呢，最有仪式感的事情，我觉得还有很多很多，不光是听演唱会，不光是去感受一下就是音乐节，或者说走进博物馆，或者去感受一下山川湖泊。那么还有呢，就是在夏季的时候啊，出去拍拍照，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这两天呢，有很多的地方也很适合去踏春游玩，包括很多的花，大也不要忘了可以去收一下尾。像我们广元的天照山的高山杜鹃花，在五月中下旬的样子，可能就会慢慢的就没有了。所以这两天大家可以抓住一下尾巴啊，还可以去天照山拍拍花，用镜头记录下夏天的小幸福和小小仪式感。除此之外，另外呢，我觉得夏天还有比较幸福的事情，那就是可以吃点冰淇淋或者各种各样的水果。我刚刚看了一下，在我们的彰化区有蓝莓啊，包括像枇杷啊，这种水果都陆陆续续的上市了。而且呢，各大的采摘园啊，目前真的就是新鲜的。

水果挂满枝头，还有呢像苍溪县的车厘子啊，还有呢就是像我们利州区的深沟村的枇杷呀等等等等啊。所以这两天呢，我觉得用味蕾打开夏天也是一件特别有仪式感很幸福的事情。不知道各位朋友们，你们夏天有哪些小小的幸福小确幸，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互动。

0: 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金贝儿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2: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

0: 踏上开
1: 深情之爱，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原来一个人吃饭没有两个人吃饭开心。下午5点半，去见你想见的人吧，和他一起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金贝儿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3: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去点。
6: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压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方便留给群众，用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无论你在哪里，喧嚣的街市或者静默的小路，这个午后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给你一壶好茶，给你一本好书，陪你看一部好的电影。假日下午茶，一直最懂你。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而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临时就来到了下午的17:51，节目最后呢，特别想跟各位朋友来聊一聊啊，最近有一部很好看的电影，前两天的时候双儿也是走进了电影院去看了这一部来自于给阿妈的情书。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都还在跟我的一个朋友说，我说这个到底读阿嬷还是读阿嬷啊，然后后面呢就是自己也是做了一点功课查询了一下哈，其实在普通话的读音当中其实应该叫做给阿嬷的情书，但如果在潮汕方言里边来讲的话呢，他们就喊的是阿嬷啊，所以包括呢在整个影片当中啊，就是称之为这个祖母或者外祖母，他们就叫的是阿嬷啊。那么这部电影为什么想跟大家聊一聊呢？因为最近呢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走红了，票房持续的不断上涨，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陆陆续续走进电影院去看这部影片啊，而且这部影片在网络当中的评分都非常的高。为什么大家会很动容呢？包括我前两天看完电影之后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有三个点让我觉得特别的感动。一个呢就是来自于家人还有跟亲情友情爱情的一些互动。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点让人觉得很感动的，就是他从一个小家上升到了一个大家的家国情怀。在那个时代的时候，当时那个年代的一些侨批们，他们通过了书信还有就是汇款的方式，就是走这样的一个侨批的方式，然后来给家里面报平安，然后呢他们的小家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一直维系着。所以这部影片也打动了很多的人，有人呢可能会为乡音动容，有的人呢会为家书去落泪，还有的人呢会为角色当中的人生起起落落而感慨万千。一部没有任何豪华制作的电影，它就讲的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线啊。演员呢很多也都是新人，也没有请到太多的什么大牌演员，但是地域的特色还是非常的浓郁哈。但这部影片呢确实是引起了很多观众朋友的情感共鸣。在现在这个时代呀，我觉得情感共鸣是一个比较奢侈的话题了，但是呢虽然说它很奢侈，但是它确实是人跟人之间能够最近的走，就是拉动人和人之间最近距离的一种关系和纽带。为什么这部电影会那么的好，确实是存在于它的情感共鸣到位了，答案就在于导演的现实主义的真诚坚守和表达。整个影片呢，它从一封封尘封已久的侨批为引，揭开了一段跨越山海、跨越世纪的往事。侨批是什么？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解释哈。侨批呢，其实是银杏合一的一个特殊载体。在那个时代的

之后呢，有来自于旅居东南亚的一些华人和华侨们，他们当时其实就是在那个时候的时候就没办法，就是我们说到的下南洋，然后他们就下南洋之后呢，就通过了水客还有侨批局而组织的这样的民间网络，将一封封家书还有简单的复言的汇款凭证寄回家乡。所以作为像潮汕电影人的导演哈，他就是把镜头聚焦到了那一份故土，关注的是家乡的以及家庭叙事的风格来表达。而且呢，他也把目光投向了海外，借助了像侨批来讲述了潮汕人下南洋的故事。现在互联网的时代啊，大数据其实非常精准的能够观摩到观众的喜好，算法也能够推算出来这样的一些爆款公式，流水线的产品也是层出不穷。但是很多时候呢，观众真正渴望的就是像这样的手搓活人感的创作啊。所以这部电影呢，也确实是跳出了那种最强突出最快节奏的叙事套路，反而用到了那种文火慢炖娓娓道来的感觉。所以通过这样的方式，然后来讲述了这样的故事，让我们能够还原当时的日常，沉浸在当时的一段生活和烟火气息的讲述当中。所以这一部作品让很多人会产生共鸣，也让这部作品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的底气。我们说近百年前同为潮汕人的中国电影啊，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包括像余光曲，还有一个特别大家很熟悉的《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些经典的片子都是铸就了我们中国电影现实题材的一个经典之作。所以现在呢，大家也就是导演哈，也通过了这样的一个手法和这样的镜头，扎根了他生活的那一片土地，扎根于那一片的人民，然后把故事用简单的方式表达了出来，所以就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共鸣。所以又句话叫做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所以很好看的一部片子啊，推荐给各位。如果各位还没有去看的话呢，双耳真诚的推荐给大家，分享给你们，可以走进院去感受一下给阿妈的情书。那今天节目到这里也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稍后也是我们1048的其他精彩节目，明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相约。

0: 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愿那些不好的意外只是虚惊一场，而那些一直期待的美好总能如期而至。下午六点钟，回家路上多点期待，多点幸运。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及时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而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4: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5: 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图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6: 当我们回望1935年冬日的黔北，遵义城灰砖小楼里的煤油灯正穿透历史的迷雾。这座饱经战火的城市不会想到，三昼夜的激烈争辩将在此掀开中国革命的崭新篇章。湘江战役的鲜血尚未凝固，生死存亡之际的质疑声浪如乌江激流般奔涌。通道转兵的惊险突围，黎平会议的路线转向，侯场会议的权力制衡，一系列前奏已为历史转折埋下伏笔。百日的思想淬火，终将锻造出指引中国走向新生的火炬。接下来，欢迎走进超越时空，画长征。
7: 90年前的今天，
8: 那是毛泽东。
9: 毛泽东同志，你的这个方案已经被否决了，
8: 你们是栽蔓野田不行通啊。中国革命走什么路是靠我们自己走。
10: 山三快马加鞭，
11: 快马加鞭，威小
10: 未下鞍，
11: 金肥瘦，
10: 金回首，离天
11: 四散，
10: 三尺三。
12: 我就给大家宣读一下决议，增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的常委。
13: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14: 归养地区兵力空虚，将军抽局。
10: 山三岛海翻江卷巨澜，
11: 卷巨澜
10: 奔腾急，万马斩油酣。
15: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10: 山三刺破青天，
11: 魔威
10: 刺未残，
11: 天欲堕，
10: 天欲堕，
11: 赖以
10: 赖以。

0: 主其间。
1: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
3: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必须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4: 这里是
0: 超越时空跨长征，
5: 各位网友听友，这里是读书俱乐部特别节目超越时空跨长征。那九十年后的今天，我们通过特别节目超越时空跨长征，与您回首九十年前的峥嵘岁月，来一同更续红色血脉。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继续邀请党史学者专家与您继续回首红军长征中的伟大转折的历史时刻。接下来有请出本期节目嘉宾，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聂月言。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聂月言。
5: 聂教授呢，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思想政治研究所特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共党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自传专著八部，主编著作十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那在我们的系列节目超越时空化长征之中呢，此前啊，我们聚焦的是遵义会议的前三次会议，分别是通道会议、黎平会议还有侯场会议。那这三次会议之后，聂教授，红军面临的是怎样的局面呢？
6: 那么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侯场会议这三次会议之后呢，中央红军就开始渡乌江了，是吧？渡过乌江之后，就把十几万的敌人甩在了就是湘西和乌江以南，不仅避免了陷入重围甚至全军覆没的危险，而且减轻了压力，争取了主动。所以在1935年1月7号就占领了遵义城了。
5: 那刚刚既然聂教授提到了遵义城啊，我们下面就把时间倒回到1935年的1月，我们来看一下红军突破了乌江天险之后是如何进入遵义城的。
7: 刘伯承冒雨骑马赶到，对第一营做了战前讲话。遵义城里有敌人一个师，听说我们过了乌江，军心动摇，你们以一个营打敌人一个师，力量悬殊太大，但是敌人是惊弓之鸟，一轰就跑，你们一定要有胜利的信心，同时多动脑筋，多用一点智慧。雨越下越大，第六团第一营马不停蹄直奔遵义南门。雨夜比往日更加昏黑，远远地望见一星灯光，红军战士们知使南门已近在眼前，在南门附近布好掩护的机枪，曾宝堂堂镇旁带着穿了九响团服装的一部分战士和俘虏来到了南门城墙之下，俘虏们开始用贵州土话喊开门。哪一部分的？城门上传来问话。九响团的。被俘虏的九响团营长按照曾宝堂的吩咐答道：九响团不去守山口干什么？共军打过来了。
8: 共军？
7: 共军不是还在乌江吗？城门上传来惊讶的声音。那哨兵叫来了他的上司马排长。马排长拧开明亮的手电筒往下照，见一群水师的穿九响团服装挎九连珠的士兵，于是盘问了一通。那位被俘虏的营长答得滴水不漏，于是马排长下令打开城门。城门开了，红军一拥而入。开门的士兵问：
8: 共军来啦？
7: 红军用九连珠指着他的胸口：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一夜之间，遵义变成了红色。在湘江东岸，过了遵义新城最繁华的丁字口，

0: 有一条僻静的用青石板铺成的小巷，名叫古寺巷。长征以来，宿营地最好的房子向来是安排给李德，而毛泽东总是住很差的房子。到了黎平，周恩来被安排住入最好的房子，毛泽东的住房也不错。在侯场，毛泽东住的房子最有气派，而这一回邓发领着毛泽东来到古寺巷，让他睡那张黄铜大床。显而易见，这是最好的住宿待遇。毛泽东在长征路上不睡老百姓家的床，每到一地他都要警卫员去借门板，他要睡在门板上。这一回破例，他没有任何犹豫，睡在了那张富丽堂皇的黄铜大床上。那我们刚刚所听到的片段呢，来自于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下面我们继续请教聂教授。聂教授，遵义会议当时一共开了多久呢？
1: 其实遵义会议三天呐，是吧？1935年1月15号到17号，中央这个可以说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虽然只召开了三天，但是我们前面追溯，你们有前面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包括侯场会议的准备和预备会，那不可能成功三天就把遵义会议开得这么好啊！所以这里边就是说，我们前面三次会议交代的都是遵义会议召开的背景啊。另外，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呢，他也对王稼祥啊、张闻天呐、是吧？这还包括其他的一些红军干部、中央领导人，他做深入细致的工作。没有毛泽东的工作，是不是？那也不可能有遵义会议开得这么成功啊！所以毛泽东跟他们一路走，因为他身体不好，坐担架，也跟王稼祥包括张闻天谈的话谈的比较多，就是分析第五师反围剿和红军长征以来左倾错误的啊种种危害和表现，所以逐步得到中央绝大多数领导人赞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召开遵义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左倾错误，那么就说时机已经成熟了。所以遵义会议它是必然的，他一定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主客观条件成熟，天时地利人和，是吧？你这遵义会议才能召开。
2: 聂教授，遵义会议其实毕竟是属于会议嘛，会议开始肯定是有人要来做报告的嘛。
1: 对，
2: 我们先从宏观来看，当时有多少位同志在遵义会议上做了报告？
1: 这个遵义会议的议程啊，主持者还是博古，他首先代表中央做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啊，这是一般我们称为正报告。周恩来呢是第二个发言，他做了副报告。
2: 就是周恩来副报告，
1: 周恩来的报告是副报告。张闻天呢就是开始发言啊，他的发言呢是针对博古的正报告，就是针对博古的错误，所以张闻天的发言被称为反报告。
2: 反报告。
1: 对，然后最后是毛泽东发言啊。
2: 行，那我们把这个悬念留在之后啊，我们现在还是按照时间顺序来看，首先来看正报告。博古的报告主要聚焦哪几个方面的内容呢？聂教授。
1: 博古啊，他做了关于啊第五次反围剿这个报告哈、他这个报告呢是做了一个小时吧，对，一个小时，说的还挺多啊。但是博古的报告说些啥呢？他对军事上的不断失败，他首先咱们承认他错了检讨，他承认了，
2: 对，
1: 就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包括都西那个湘江什么的啊失败，他都承认了。但是博古在承认错误的时候的原因，他不承认主观原因。他完全的是强调客观原因，说为什么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失败呢？军事失败还伤亡这么大呢？也敌强我弱，这是客观原因啊。他强调客观原因，实际后来毛泽东就驳斥的客观原因啊，敌强我弱。那为什么前四次反围剿的时候也是敌强我弱？为什么我们就取得胜利了呢？
2: 第三次好像得有十倍吧？
1: 对呀、都是取得胜利了呢、为什么就第五次反围剿敌强我弱就失败了呢？还是军事指挥路线错误的问题吧？
2: 咱就没有搞过大军压境这种情况，都是敌强我弱。
1: 对呀，第二个他强调客观原因什么呢？ 白区工作不力啊，你白区反对蒋介石的运动啊不显著，你没有配合红区这边红军长征。第三个客观原因他强调什么呢？说你各个苏区之间的工作配合的也不好啊，你这个在这个方面对我们的红军长征这个呀就是也有影响啊，
2: 就是各个红区这白区不行，红区也不行，
1: 哎、都不行。底下他就唯独他这个报告做了一个小时，他就是不承认主观指挥上的错误，
2: 敌人很强，白区不行，别人的红区也不行，
1: 就红区工作。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金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清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5: 广元消防温馨提示：火场逃生牢记躲火避烟，走到楼梯无火无烟，迅速逃生关房门，走到楼梯有火有烟，居家关门堵门缝，及时报警等救援，平安守护你我他。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配合的也不好啊。
2: 他指的就比如说像鳄鱼碗，像这个贺龙他们配合，
1: 对，都不行啊，都不好
2: 啊。
1: 这实际上就强调，就是强调客观原因嘛，是吧？
2: 那博古这个是被当时称作是主报告。博古做完马上就是周恩来做，对吧？
1: 对的。
2: 那周恩来做的这个我们说叫副报告，当时他是怎么样的观点和看法呢？
1: 他发言的主要内容呢，主要是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红军中战略战术，包括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他都承认。而且呢，周恩来还做了自我批评，说我是三人团之一啊，这个我在这方面应当的承认错误。所以周恩来主动的承担责任啊，这是高风亮节呀。周恩来发完言以后呢，博古就他不主持人嘛，他就希望参加会议的同志啊，就是下面对正报告和副报告大家可以发言啊，我们讨论畅所欲言吧。所以张文天就开始站起来发言了啊，就是张文天第三个发言
2: 反报告。
1: 哎，对了，张文天发言就批评博古的左营错误，他说你净强调客观原因了。
2: 我想知道博古当时有说话吗？
1: 他有什么说话？他当时是听了啊啊。然后呢，这个张文天反对了，批评了博古的正报告啊，所以呢我们叫做反报告啊，是这样的。所以当张文天讲完以后呢，毛泽东就站起来发言了。这个可以说毛泽东啊，他的发言呢与会者印象是最深的，时间最长，大约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毛泽东呢语言大家知道幽默辛辣是吧，而且通俗易懂，还把会场演出的不断的笑声，还有这笑声啊，
2: 开会开笑了。
1: 哎，对，只有博古和李德不笑，
2: 那笑不出来呀，
1: 笑不出来呀。
2: 是，
1: 所以毛泽东就指名批评了李德和博古，他说的不重视红军传统的运动战，而搞不切实际的短途出击或者单纯防御战术，包括打阵地战。所以毛泽东呢就指出，前四次反围剿中央红军都是以少胜多，打败了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说失败的原因不是人数的问题，

0: 啊，而是战略战术的问题。你看毛泽东说到点子上吧，一针见血。那么错误在哪儿呢？毛泽东高度概括啊，毛泽东说你这个军事错误首先表现在进攻中的冒险主义。
1: 怎么理解？
0: 怎么理解？第五次反围剿那时候面对敌人几十万大军，咱们却是吧几万红军，
1: 嗯，
0: 你还跟人家进攻打进攻战，这开玩笑呢吗？是不是？用毛泽东的话说，这是叫花子和龙王比宝啊，你能比得过吗？
1: 冲动啊，
0: 是不是啊？
1: 是，
0: 嗯，所以毛泽东主张啥？打运动战，
1: 嗯，
0: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我就走，你别在那死扛啊。然后进攻失败了，开始防御了吧？
1: 嗯，
0: 毛泽东说，你们又犯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保守主义啥呢？是吧？不放弃出去愚蠢土地。
1: 我可以带着兜圈子嘛？我干嘛？对。
0: 对呀，你说的对呀。嗯，另外，毛泽东说：“你把他引到根据地来吧，他像瞎子，像聋子似的，我们就要着他走，给他瘦的脱肥，就像解放
1: 军肥的脱瘦，瘦的脱死
0: 啊。”对，就给他肥的脱瘦，瘦的给他脱死，就哎，这个是毛泽东就认为他防御当中的是吧？又犯了保守主义，防御之后又防不住了，那能防住吗？敌强我弱那种，所以最后就开始啥退却，退却当中呢又犯了什么呢？逃跑主义，哎呀，仓皇的。哎，这什么都带着，机器设备，还包括这个，还有其他的坛坛罐罐。你说的是拖泥带水的，这是红军行军呢，是吧？
1: 搬家了，
0: 那是大搬家似的。前边说敌人的不是有堵的，后边有追的，天上飞机，地上大炮，你处处被动挨打。毛泽东把这种战术叫什么呢？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你这什么战术？说你们搞的，
1: 对，
0: 是不是？所以毛泽东在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左倾错误失败的原因方面分析的特别的透彻，
1: 嗯，
0: 特别的精辟。遵义会议啊，经过激烈的讨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当时就委托张闻天，
1: 嗯，
0: 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主要内容是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这是一个肯定，然后是个否定。啊，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另外，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这是组织问题。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征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了，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这是遵义会议的两大贡献呢，
1: 嗯，
0: 是吧？一个是军事上，一个是组织上。对，
1: 那倪教授，我们怎么去理解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呢？
0: 好，因为遵义会议呀，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啊极其重要的会议，也是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 嗯，
0: 所以一般我们称为遵义会议三个挽救。
1: 嗯，
0: 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啊，这是一个重大意义。那么第二个呢，它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完全具有独立自主的解决自己内部复杂问题的能力，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原来都是这个在共产国际的这个指挥之下，是吧？那么大家都知道红军长征以后，这个电台也都被炸了，跟共产国际都失去联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哎，中国共产党逐渐的成熟了。所以第三个就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就是遵义会议。可以说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这已经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一个转折点。所以正在遵义会议之后，胜利完成了长征，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中国革命才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
1: 嗯，这是遵义会议的意义。您认为遵义会议体现了共产党人怎样的精神品质呢？
0: 遵义会议呀，体现中国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品质，第一个就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1: 嗯，
0: 坚持真理不容易啊，坚持真理也要掉脑袋的，
1: 是，
0: 真是这样的。哎呀，坚持真理也要付出代价的。
1: 这是坚持真理，
0: 这是坚持真理。所以我们说，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坚持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精神品质，这个确实是值得我们后人学习的啊。
1: 嗯。
0: 第二，我觉得就是批评。自我批评这个优良传统啊，这个作风。那么坚持批评自我批评在遵义会议上确实体现的也非常的鲜明啊。
1: 对，
0: 所以大家正因为他坚持革命利益，坚持真理，所以才坦诚不公的啊，就指出28个半布尔什贝

0: 这个指出博古是吧，李德的错误、
1: 嗯、
0: 没有考虑到自己的问题、
1: 嗯、
0: 这个精神我们也要坚持和发扬。
1: 嗯，
0: 还有第三，我觉得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实际出发是吧，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基本的原则啊！你什么事你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呀，就后来毛泽东在这个延安整风运动当中批判主观主义嘛，是吧、
1: 嗯、
0: 主观主义不就理论脱离实际吗？
1: 嗯，
0: 说教条主义它不就是一个是它是主观主义的表现吗？
1: 对对，
0: 主观主义一个理论脱离实际，一个经验主义嘛，一教条主义嘛、
1: 嗯、
0: 是不是？所以毛泽东就强调理论连于实际，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还有呢，我就思考一下坚持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精神，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啊，所以这样你做出的决策才能符合实际啊。遵义会议啊，充分体现了周恩来作为党的领导人的高风亮节，这个我还特意提出一下，他主动承认错误，改正错误。除了周恩来之外呢，包括张闻天、王稼祥，包括博古呢，我也想说两句啊、
1: 嗯、
0: 就是即使博古后来离开了这个中央领导岗位啊、
1: 嗯、
0: 但是呢他也并没有消极啊。
1: 嗯
0: 啊，他后来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在会上他跟着李德那是发脾气大发雷霆的是吧，但是博古就是不吱声，他当时感到很委屈。但是他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之后，博古也做了很多有益于人民的事儿，这个说一下，他当过报社的记者啊、当过宣传部长，当过组织部长是吧，还是兢兢业业的为党和人民工作吧、
1: 嗯、
0: 啊、
1: 嗯。
0: 另外再强调一下毛泽东同志，
1: 嗯，
0: 毛泽东在逆境当中敢于坚持真理的这种大无畏精神啊，这个确实值得我们后人学习。在受到左倾错误领导人的排挤，被剥夺军事指挥权的这种条件下，就是不利于自己的情况下，还始终坚持正确主张，还要说服王稼祥、张闻天试图要这个一线的战士、指战员理解他的意图。所以毛泽东这种精神是什么精神？以革命利益为重的大视野、大格局、大胸怀啊，这是高尚的共产主义情操啊啊！所以这些精神都永远值得我们后人学习和传承。
1: 嗯，感谢聂教授。

0: 觉得累，不是因为路上坎坷太多，而是因为忘记了要去哪里。人生路上难免被琐碎事情所牵制，也常常因此忘记了方向。下午6:30，听听1048，告诉你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方向在路上。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金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5: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6: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7: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至今还没有办证。
8: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和你们牙掉。
9: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10: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1: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2: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4: 药食同源是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和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悠久的应用历史，承载着丰富的健康理念，也是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途径。苏东坡曾经写过黄芪煮粥见春盘的诗句，可见北宋时黄芪就已经在民间流传使用。黄芪补气和人参、党参、西洋参有何不同？为何众多医家青睐黄芪养生？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和你说说黄芪的妙用。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当中。其实黄芪也是很好的一个补气的药物，而且很多的朋友会把黄芪作为人参的平替。那我们也来说一说这个黄芪的功效，像补气是不是它非常重要的中医会用到的一个功效啊？
15: 黄芪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补气药物，当然它跟这个参类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区别的啊。这个黄芪主要的功效是这个补气固表，另外它能利尿、能脱毒、能排脓、能敛疮生肌。利尿呢，其实咱们就是说它可以治疗这种一般的这种水肿，因为水肿。

0: 其实很多是由于这种虚损导致的，是因为人体的这种气力不充足，没有劲儿把这个人体的这种水这种津液运输到该去的地方，所以产生了水肿。所以这个黄芪它本身这个它咱们前面也提到它是属于偏温性的嘛，它就可以帮助这个人体的水液运化代谢的这种功能。那补气呢，它补气固表，咱们气虚的症状有一个叫做气虚自汗，就是说人体的这个气不足太虚了，所以这个固摄收摄不住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通过补气把它这个气补足了，自然能把这个汗给收起来。那有一个这个著名的方子叫玉屏风散，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个，它其实用的就是这个黄芪补气固表的作用。就好像我们人是一个房子，尤其是这种感冒发烧等等这种就是出大汗之后然后人体虚损的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就是相当于是你这个虚损的这个过程把人的这个房子给捅漏了，到处都是洞跟筛子眼似的这种情况，或者是年久失修的这种时间长了，咱们人体的劳损啊等等时间长了以后它这个虚损导致这房子漏风漏雨了，那这个时候我们黄芪取刀的作用就是我把这房子修好，让人体的这个体表防御外邪的这个功能它变好。
1: 所以说其实这个玉屏风散通过黄芪就是让我们的免疫力变得更好，我们的防护效果我们抵抗力变得更高，是这个意思吗？
0: 其实不是变得更高，就是我之前曾经听我们一个这个同事老朋友在讲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很赞同他的这个观点。我们人的抵抗力是对我们人体最忠诚的，每个人这个抵抗力都是从出生开始就很好的在这个保护着我们，但是因为我们平时日常饮食生活习惯等等这些虚劳虚损导致它是受损了，所以这个黄芪其实不是说要提高，而是要恢复我们的这个抵抗的能力。我刚才说嘛，修房子嘛，它其实是把它修复，把人体修复到一个更完善的这么一个状态。
1: 那中医的这个气，我们总感觉它应该是从内而外的，它其实就是气比较足的话，其实也有很好的一个抵抗力，就是抵抗外邪的功效，是吧？
0: 对对对，叫这个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嘛，就是指我们这个，但它其实不光指的是这个气足了啊，您气如果气太盛了的话。中医有一句话叫气有余便是火啊，你要气补得太过了它就会上
1: 火
0: 是的。
1: 那我们说了黄芪其实是有很好的补气的功效，而且也和大家介绍了一个黄芪的经典名方叫做玉屏风散，这是不是也是我们很多的这个著名的医家会用到的一个经典药方？
0: 对，其实咱们现在这个能用到这个玉屏风散的这个也是非常多的，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就是说经常那种稍一受点风就感冒呀，还有经常出汗的，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很多人特别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叫做过敏性鼻炎但这个过敏性鼻炎当然不是所有的过敏性鼻炎都适用于这个方子啊，但是有这个很多一部分的这个朋友在这个出现这种过敏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用它是很有效的。而且咱们其实在很多治疗过敏性鼻炎的这种中成药里面，它是除了针对鼻子本身的这个症状以外，它都会加上玉屏风散的这个底子在里面。
1: 但是玉屏风散感觉听名字和黄芪没啥关系，它的这个药物配伍和组成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0: 玉屏风里面就是芪竹防风，就是芪就是黄芪白竹和这个防风这三个药。
1: 好，所以说玉屏风散它的主要的构成就包括了黄芪、白术和防风这三味药材。那我们也来说一说吧，黄芪既然我们提到了有很好的补气的功效，而气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就是非常重要的，那黄芪的补气和我们非常熟悉的比如说人参的这个补气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而且有一些朋友会把它作为人参的平替，到底能替吗？
0: 这不太能替，这两个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区别的啊。这个人参它的作用其实是比较强的，它被誉为这个补气的第一药。而且这个人参其实好像没有在这个药食同源的方子里哈。
1: 对，
0: 因为它的力量是非常强的。中医称之为叫大补元气。那么我们可能在一些这种这个杜撰或者什么里面看到过，说这个人快不行了，我这一根老山参吊着命。这个确实是可以的，就是当我们人出现了这种就是比如说大失血呀，或者是说这种就是人的这种气血就是大量外脱，然后这个马上就是这个气力就够不上了，血容量特别降低，然后人体的这种就是中央脏器供血供不上了的时候，感觉这个人快虚脱了快不行了的时候，那我们中医有一个特别著名的方子叫做独参汤。就是这个是中药 咱们讲君臣佐使嘛，是很少有一个方子是只有一味药，对，只有一味药。但是这个独参汤就是它独嘛，就是单独一味人参煮成的汤，这个确实它就是可以这个在这个急诊急救当中它是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的。
1: 嗯，
0: 那么人参它虽然性质偏温一些，但是不同的。

0: 方法，就是炮制的这种方法不同的时候，它的这个性质也会不完全一样。那么它可以偏向寒，可以偏向热，但是它这个补的力量确实是非常非常非常强的。那么它这个但是它的这个补气呢，它是属于这种补元气，它不是单纯的这种补脾气啊、补肺气啊，它是主要补人体整体的这个气力。所以很多人，尤其是在夏天，其实很适合用补气药嘛。咱们上次提到过，有夏日无病三分虚，虚损的这个时候。用点补气药，这个用点参类的补气药其实是很好的。
1: 但是这个人生会不会有点补过了？你刚才不是说他是大补元气的吗？
0: 那你用多了，这个离开不能离开剂量来，不能离开量来说，咱们这个所有的药物它都有剂量的这个要求。所以人参如果在夏天用的时候，大概也就一般3到5克一天，其实是足够了。当然这个也是分人啊。如果说咱们确实是本身气虚的厉害的这种，我们可以用。你要真说你本来不虚，那咱们前面提到一句叫气有余便是火，你要补大了就是上火。我也曾经遇到过一个阿姨，她来我的门诊的时候跟我说，哎，我上火，我牙疼，我血压也高了，我这满脸通红的。我说你这怎么了？他说，哎呀，人家送了我一根人参，我觉得放冰箱里时间长了我怕坏了，我就把它给炖了个鸡汤。然后结果炖完了以后说家里人都不喝，他就咚咚咚全喝了。结果这肯定就是属于气有余了，那一根参怎么着也得有个几十克吧，我觉得。然后所以这种参类的东西咱们用也是适量的。那么黄芪可能能用到的量会更大一些啊，但是黄芪它补益元气的力量其实是不如人参的。但是它更善于，它有一个作用叫做生提生举，善于托举。比如说咱们前面提到的一些这种恶疮，就是时间比较长比较久的这种疮，它不好不容易好的时候，你如果用人参那坏了，这个仍然好不了，可能还会更厉害。但是用到黄芪的时候其实是可以的，因为它可以把这种不好的东西从体内把它托举出去，让它排出去，然后再修复自身的这个状态。还有比如说当我们觉得这个出汗呀，或者说是这种夏天的这种水肿的这种情况下，那用黄芪它本身还有利水的这个作用，有止汗的这个作用，这个是人参不能和它相互这个替代的这个作用。
1: 所以说黄芪没有办法作为人参的一个平替，它相对来说补气的效果没有人参那么强，但是呢也有一些自己独特的这种功效。
0: 是的
1: 但是黄芪特别想知道，它主要补的是我们的比如说脾气还是我们的这个肺气，补的是什么的气呢？
0: 肺气脾气这个确实是都是可以的。它主要补的就是脾气和肺气
1: 啊，
0: 对，
1: 这是黄芪在我们的临床用药上主要补脾气和肺气。
0: 是的，是的。
1: 像大家比如说经常的咳嗽什么的，黄芪其实也可以。
0: 如果你是过敏性的咳嗽，或者有一种就是咱们这种确实是虚损的这种咳嗽，这种肺气不充足的这种咳嗽，用到黄芪也是可以的。而且就像其实咱们刚才说的那个玉屏风散，长时间的咳嗽的这种人，大多数会有这个出汗比较多的情况，也是很常用这个玉屏风散的。
1: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黄芪的妙用。药食同源是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和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悠久的应用历史，承载着丰富的健康理念，也是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途径。苏东坡曾经写过黄芪煮粥见春盘的诗句，可见北宋时黄芪就已经在民间流传使用。黄芪补气和人参、党参、西洋参有何不同？为何众多医家青睐黄芪养生？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和你说说黄芪的妙用。那徐主任，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黄芪的妙用。那黄芪我们来说一说，它入药是植物的哪一个部分啊？根啊、茎啊、叶呀、啊、还是果实啊？
0: 它其实也是一个豆科植物，它是它的一个干燥的根啊，
1: 就和我们甘草有点类似。
0: 对，是的，是的，甘草也是一个豆科植物
1: 啊。那这个黄芪，如果我们想要养生保健，自己来挑选的话，怎么来选品质比较好的呢？
0: 咱们这个一般来讲，其实黄芪也分为生黄芪和制黄芪。咱们刚才前面提到的，它这个有托举的、向上托举的这个作用，一般用到的是生黄芪。制黄芪相对而言，它补气的效果会更好一些。所以咱们一般来讲，这个生的黄芪，咱们可以看到它表面是那种淡的白色，或者是淡棕黄色的这种淡黄白色，或者就微微发黄的这种颜色。肯定 定是不要有这种霉斑啊，或者是有黑小黑点啊什么这些的。然后它这个一般来讲大小还是比较均匀的啊。然后切片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表面是有，也是有这种菊花心放射型的这种这个纹理的。然后另外有一个这个名字叫做金盏银盘，就是它的外圈是这种银盘嘛，是外圈是白色的，中间是这个金盏，是金色的，中间是黄色的这种特征啊。然后一般来讲用手掰的时候就是比较脆，很容易就这个能把它掰断了。然后尝一尝的时候也是，豆科植物都有这个特色，尝一尝的时候会有一点淡淡的那种豆腥味儿啊，但是没有其他的那种这种酸呀、啊，或者是这种就是刺激性的刺鼻的这种味道肯定是没有的。然后呢，如果你就嚼一嚼的话，它也是会有这种微微的这种甜味儿的，但是它的这个后味儿是有点苦。
1: 那我们刚才说到了如何来挑选黄芪，那保存的时候其实和我们说的这个甘草有点类似。像这种生黄芪的话，我们就通风阴凉处保存。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3: 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1: 是制黄芪，那我们还是得放到冰箱里。
0: 其实大部分这种蜜制的这种，它只要有蜜，它主要里面这个蜜特别招虫子，而且容易这个生这个小虫子，所以咱们这个一般只要是蜜制的这种这个药物，咱们
1: 都放冰箱里。
0: 短时间之内您要能用完，您放阴凉通风地方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您保存的时间长的话，确实是需要放在冰箱里面的。
1: 那咱们也来说一说这个黄芪养生保健的话，它怎么来使用？泡水行吗？能做代茶饮吗？
0: 可以啊，没有问题啊。但是这个黄芪，它咱们刚才说到生的黄芪有生体的作用，它属于温性的，所以咱们一般会搭配一些比较滋润或者稍微偏凉一点的药材在一起，相互的这种互补，
1: 中和一下，
0: 对，相互的这种互补，中医叫配伍啊，就是减轻它的副作用，增加它的药效。比如说这个失血，大失血的这个之后，咱们气血两虚的这个时候，还有比如说贫血的这个朋友，那么中医有一个特别经典的方子叫做当归补血汤。听着好像跟黄芪没关系啊，但这个当归补血汤里其实就两味药，一味药是名字里的
1: 当归，
0: 另一味药就是黄芪啊。但是而且这里面黄芪其实用的是量大的，它是这个方子里面的君药啊，就是它的用量是非常这个多的。它最主要的起的就是一个补脾补肺气的这么一个作用。那里面的当归呢，它既可以养血又可以活血。那么中医认为这个阴和阳它是要相互调和它才可以，而且这个中医认为咱们人体的气和血它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你补血的时候单纯的补血，那么就会遇到一个问题，滋阴润燥的这个药材都碍胃，就是它会比较腻。如果你脾胃消化功能，或者你比如说大失血之后我们气其实是不足的，那消化不了，那你这个补血的药吃进去都等于白用了啊，它根本消化不动，还可能影响你正常吃饭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用的更多的是用点补气的药，那么补气的药搭配补血的药的时候，既能让我们身体能把它运化起来，又能把这个血给它补，真正的这个补到身体里面。而且它是气和血是相互转化的，所以这里面其实黄芪用的量是最多的，黄芪用到五倍的量，当归一份，黄芪五份，是这样的这个一个剂量。
1: 但是用了这么多还没上这个药的名字。
0: 对，他用了这么多，他即便是君药，就像咱们之前提甘草说炙甘草汤，以它命名，但是它不是那个君药。对，
1: 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这个黄芪其实是可以作为代茶饮的，而且和当归一起配伍的话，很有很好的这种补血的功效。
0: 对，
1: 像比如说女性朋友经期之后有大出血的情况，补气补血，当归黄芪一起来煮水就可以了。
0: 对对对，是这样的。另外其实咱们黄芪还经常和枸杞子配伍在一起啊。枸杞子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补肾的药，咱们认为它是中医认为它是一个填补肾精的这么一个药，还是偏于滋润，偏于这个滋阴为主的，所以它和黄芪就是属于一个是属于滋润，一个偏燥，一个属于偏平性，一个属于偏温性的，这样相互搭配也可以起到这个叫做气阴双补的这个作用。
1: 那苏东坡曾经有一个诗里面写到了叫做黄芪一煮粥见春盘， 这个黄芪就是和大米一起来熬成粥了。那咱们也来说一说这个黄芪煮粥见春盘，它是不是也说了这个黄芪如果和粥搭配的话是一个有很好的养生保健功效啊？
0: 它是确实是可以的，因为其实跟咱们前面说到的，它这个咱们粥啊一般都是大米，它是属于偏滋润的这一种所以它和这个黄芪搭配在一起是可以，尤其是在夏季可以起到一定的补气的作用的。但是这个还是咱们之前说到的啊，咱们一定请这个中医的大夫给您面诊，咱们看一看摸摸脉，看看适不适合，因为咱们这个黄芪是属于它是偏温性的，而且这个

其实夏天来讲就是偏温性的，这个它有也会有容易上火的这个弊端，所以它要根据个人的这个情况来进行这个调整。那比如说咱们之前提到的水肿的这一类的病人，那你就可以用黄。

0: 上睡觉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出汗，醒的时候一阵出汗，或者觉得特别烦躁啊，这个本身睡觉就睡不好，然后我们也可以看看自己的舌头，舌面上面舌苔非常非常少，这种情况甚至中医叫镜面舌，就是你看着一点舌苔都没有，
1: 啊，
0: 红红的那个舌头，对，这种情况它是属于比较虚火，比较阴虚火旺，就是气有余阴不足，这种情况它肯定是不适合用的。另外还有一些朋友现在就是大鱼大肉，喝酒什么这种，它容易导致自身的这种湿热比较盛，比如说我们脸上出油，口苦口臭，这种情况，然后我们看看我们那个舌苔是特别厚腻的，像刮了一层腻子在上面这种，那么这个时候其实黄芪是不太适合用的，另外像我们这个感冒刚刚初起的这种感冒，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感冒一般是有病邪留在身体内的，比如我们受风了受寒了，这时候我们需要打开人体大门去把这些病邪轰出去，这时候我们要说像玉屏风似的，我们把这大门修得特别结实，那坏了这病邪出不去了，这好不了的，中医叫做闭门留寇，所以在感冒初起的时候我们是不太适合用的。
1: 这些都是提醒一下大家不太适合使用黄芪的朋友。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

0: 不管再忙再累，家永远都是你最温馨的港湾。晚上七点回家，好好休整一下，天大的烦恼也要放空自己，把爱和陪伴带给你的家人。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电子帮，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扛秧主驾，
1: 首选子城，处处接近大美之城，阔阔阔气，英雄子城，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广远。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4: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6: 哼，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看镜头啊！
8: 看镜头，
5: 3、2、1，
9: 茄子。
4: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5: 爸，东西我都收好了，
10: 去吧，别给你爸丢人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11: 孩子厌学怎么办？孩子厌学对不少家长来说简直是触到了逆鳞，更有家长采用的解决方式极其错误粗暴。比如在纪录片《你好儿科医生》当中，一位妈妈为了狠狠制止不爱学习的儿子而踹了孩子裆部，伤到了孩子敏感部位，因为孩子厌学就下此毒手，实在是太过冲动。万幸孩子的手术成功，但这样的粗暴教育只会让孩子越来越厌恶学习。暴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吃苦教育也不是万能良方。近年来，想通过吃苦教育让孩子好好学习家长越来越多，有带孩子上街捡垃圾的，有让孩子去体验放羊的，有带孩子回乡挑粪的，有些孩子的确通过体验生活不易改变了对于学习的态度。但这个方法一定要注意的是啊，让孩子早点体验劳动辛苦，有所思考和体会，早点独立，这样很好，但不能过度。一旦父母掌控不好这个吃苦教育的力度，那么就很容易起到反效果。
12: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13: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14: 公共场合不能疯狂、
13: 啊。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14: 把鞋扔锅里了。
13: 怎么还不写作业？
14: 去厕所罚站。
4: 爸爸妈妈，别生气。
12: 爸爸妈妈，么么哒。
14: 宝贝，爸爸，
13: 妈妈，爱你。
11: 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如何发现和预防学生的心理问题？怎样引导学生理性面对困难和挫折，培养积极心态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各位好。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心理问题专家刘朝颖老师。刘老师您好。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1: 咱们这一集聊一聊，就是在家庭当中，家长朋友应该怎么样去照顾到小朋友的心理健康问题哈。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家长对于孩子心理健康上面这个领域方面有没有什么比较常见的误区？
15: 有的，这个还挺多的哈。
11: 嗯。
15: 第一个特别常见的误区就是，我们家孩子怎么会有心理问题？就是他不太能相信，也不太愿意接受这个点，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几类这样的状况。比如说第一类，可能孩子在学校出现一些问题，因为学校老师还会受过一些训练，他就会跟家长讲说，要不您带孩子去看看心理的医生，这孩子可能会有一些心理的问题。哎，这时候家长通常就特别的激烈，就反应
11: 很
15: 激烈，啊，说你凭什么孩子有问题？就是这个是一个其实挺大的误区，因为相对来讲，学校的老师他还是比较有经验的，见了那么多孩子。
11: 对对对。
15: 我们心理学上关于这个叫变态心理学，它那个词就叫 abnormal。abnormal 的意思就是不正常。
11: 正常。
15: 对，所以说我们说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标准，就是正常人是啥样的，他不在这个范围之内，他就可能是有问题的。
11: 对，但就是因为可能这个一说你心理有问题啊，或者精神类的疾病啊，就会感觉让国人比较有羞耻感，是不是？
15: 是的，这个羞耻感这个事儿是存在很长很长时间的。大家好像比如说我感冒了，大家都不会有什么羞耻感。
11: 对啊，
15: 但是如果说哎呀我抑郁。

0: 了，哎，我有什么心理的问题，这个就好像觉得特别的丢人，
1: 对对对
0: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人们会把这个心理问题啊跟精神病连在一起，
1: 对，疯子傻子
0: 哪有
1: 会这
0: 那么
1: 样
0: 严
1: 想。
0: 重？他一想就是那个疯疯癫癫的状态，但其实真不是。你比如说我抑郁了，我焦虑，我特别的焦虑，这些都属于我们说是要做心理咨询的。
1: 是的，就是这种误区，它来自于长久以来的观念。那想要去改变的话，有什么好办法吗？
0: 这个只能是教育，不断的教育，就是我们家长课堂啊，然后公众的这些教育系统，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电视节目，
1: 更
0: 我们
1: 多
0: 的
1: 的宣
0: 广
1: 传。
0: 播，像您这个节目，其实就是在给大家传播这样的一些信念，对吧？还有包括现在的新媒体的一些栏目里面，我们都需要跟家长去讲这件事，让大家对，心理问题这件事儿是。能够有一个很大的接纳态度，就你也可能会有，我也可能会有。说的什么一点，就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心理问题的。
1: 对对对，就看他严重程度了。
0: 对，所以把它就是正常化。当你正常化之后，就会变得容易接受了啊！发现哦，原来大家都有心理问题。我给你讲一个很好玩的例子，有一次我跟我的一个来访者，就他也是抑郁。啊，然后我是因为曾经有过产后抑郁，我就那个讲到这一段经历的时候呢，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那个你看你的咨询师也是有抑郁的，为什么你就不能接受自己有抑郁呢？他说我觉得还是不一样，
1: 就不
0: 就
1: 认
0: 是
1: 同。
0: 他不太能接受自己有，他觉得他自己抑郁是很不好的一件事儿。我跟他讲到了我有咨询，我说你怎么看我？他说我觉得你挺坦诚的。我说你看你的咨询师可以抑郁，你就不可以抑郁。人们很多时候就把自己给陷到这样一个死胡同里去了。这是一个刚才说的。就是我们的不太能接受，说我们家孩子怎么会有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我觉得我的孩子会有一点问题，但是我觉得他没有那么严重，他会就是把这个问题呢更弱化一些，他可能是不太对劲儿。然后呢，当他弱化的时候，他要有个归因嘛，对吧？那他不是心理问题，他是啥呢？
1: 心情
0: 他们
1: 不
0: 通
1: 好
0: 常，哎，他们通常会说他这个孩子脾气不好，性格不好。不想学习，等等，他就把心理的问题跟那些问题就混在一起了。
1: 那些本来是表征，他
0: 对，
1: 弄成了原因，
0: 所以你看，有很多孩子，其实我接触过有几个，其实蛮痛心的状态，就是孩子最后已经开始有抑郁，甚至有自残的情况了。我问这个孩子，我说你这个状况有多长时间了？孩子有时候会说："哎呦，有1年多了。"我说："那你之前做过什么？"他说："我跟我爸妈说了。"我爸妈说："你就是不想学习，你就是逃避，你就是懒。”他就会把他定义为这些事情。那这时候呢，孩子可能表达了这个观点之后，他也没有办法去找到专业的人员，因为爸妈不带他去，小孩是没法自己去的。所以呢，这也是一个我们觉得在家长在这个事情上一个很大的误区。这1、2年，应该说可以说从疫情之后啊，我觉得这个观念开始有点点改变了。一个呢，疫情之后可能家长跟孩子。在疫情期间，他有一个非常密集的接触，这时候他可能会对孩子的问题有更深的理解了。你让孩子上学去了，他有很多表现是在学校里才发生的，在回家之后，我也看见他，也就那么两三个小时，所以他对这个事情的感触没有那么深。第二呢，就是说他会觉得说我的孩子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但是这现在呢，他这个天天在他眼皮子底下，他才发现说哦，原来孩子还真的挺严重的。所以疫情之后，我觉得有一些家长，我接到的这些家长中有一批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态势，说，哎，我的孩子可能有点问题，我要不找个咨询师来了解。所以这个是一个可喜的变化。
1: 我的转变是的，那怎么样？咱们先说，怎么样能够培养出来一个心理健康的小朋友？再说，如果出现问题怎么办？好不好？这个顺序，
0: 好。
1: 那咱说说，就怎么培养一个心理特健康、阳光的小朋友呢？
0: 我们经常说啊，这个家庭就像孩子的土壤。如果说你想养一棵健康的树苗，你这土还是得肥沃，哎，土本身要好。所以我们说，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良好的家庭环境，就是培养小朋友的一个非常重要，并且是非常必要的一个条件。比如。

0: 说父母本身开朗啊，乐观呐，然后孩子呢，他自然的就从这上面学到了开朗乐观的这种心情。所以呢，有一本书叫《积极心理学》的创始人叫塞里格曼，他写过一本书叫《培养乐观的孩子》哈。他说呢，父母能够培养一个乐观孩子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就是他自己具备这种拒绝悲观的能力。你比如说家里遇到一件什么事儿了，他自己先愁得不得了，那孩子自然也就会很愁，他想不到那么多。但是如果家长展现出说，哎，没关系，我们不怕困难，我们想办法，这样一种积极的状态，孩子自然跟着也是这样的一种积极的状态。所以说父母这个榜样的作用真的是怎么提都不为过的。性格上是这样，情绪上也是这样。你看那个发脾气的家长，通常会带一个发脾气的孩子，是吧？就咱们有时候咱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其实它不光是这种遗传，它还有模仿的作用。
1: 对，
0: 哎，你遇见这件事儿发火，我也觉得遇见这件事儿我是应该发火的。
1: 学得可快了，
0: 就是这么学的，学得特别快。你说话的态度啊，说话的状态啊，语气啊，神情啊，是不是？您看那个父子之间，母女之间。
1: 一个模子，
0: 特别像，就是一个模子，对。所以有人说吧，家长是那个原件，孩子是复印件。
1: 那所以其实这个问题还是给了家长朋友们一些压力，就是他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有这些问题哈，有这些情况，那可能也得先改正自己，或者说去积极的接受一些干预，或者懂得一些什么事，因为他本来也可能有心理方面的问题啊。
0: 对，在家庭治疗里面有一个词叫代际传递。所以我觉得呢，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每一个人要从自身这里去做改变。我们可以继承家庭中那个积极的那些点，但同时我们要从我们开始去改变原来家庭给我们带来的消极的点。可能从你这里改变不了那么多，但是你做一点改变，对你的孩子就是一个很好的礼物。
1: 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应该给家长们一个模板，就是应该让他分清什么样是一个情绪稳定心理健康的人的样子，成年人的样子。然后呢，他会，如果我们能够有自省的意识和态度哈，每次当我们处理问题，他发火啊什么，这都在合理范围之内，这是没问题的。什么样的情况下他是超出合理范围之内，已经能够被定义为问题了。
0: 对对，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标准，这个就很难那个一条一条说了。我讲一个大概的标准，就是前面我不是讲过嘛，就是 normal 和 abnormal 这个意思，就是正常和不正常。其实有一个大的标准，就是说普通人大概是什么样子。你在这两个这个标准那一头和这一头，可能都不是特别好。你比如说，我们说反应过快或者反应过慢，它都可能不太好。它这个事情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匹配。你比如说，我们说情绪，你丢了50块钱，你可能心情有点不爽。你要是破产了，你可能心情就极其的糟糕。
1: 对，
0: 这个叫匹配状态。
1: 不
0: 是说我们有情绪就不是好事儿。那我家里面出现了一些糟糕的事情，
1: 我不能着急了。
0: 对，它是正常的，它叫匹配状态。那个困难的点就是，或者有问题的是什么呢？是不匹配的状态。我就丢了50块钱，痛不欲生，完了觉得日过不下去了，那这个就不匹配，对吧？家里出了大事儿，我没啥感觉，其实这也是个问题。
1: 也不对，
0: 也不对。所以我们说呢，就是大家去看大多数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那是一个虽然听上去很这个模糊，但实际上对我们来讲最有效的一个标准，因为那些条条目目的大家也背不过，对吧？
1: 对。
2: 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刘老师，在我们出几个招哈，我们先去想办法去尽量识别出来小朋友有可能出现问题了。比如说他当有什么征兆，他有可能是抑郁了，但有什么样的征兆，可能是躁郁等等的这种。
0: 我重点讲一下抑郁吧，因为这件事儿它有可能就是重度抑郁和这个自杀风险是关联比较大的，所以这件事儿呢，大家要把它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事儿。这也是卫健委为什么特意。

0: 的要把抑郁的预防和治疗这件事单拿出来啊。所以呢我也多讲一下抑郁的这个状况啊。比如说抑郁呢，我们通常有很多的低落的表现，你比如说这个孩子他可能睡不好了，半夜醒来，或者是很晚才能睡着，这种就是睡眠不足，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然后呢，情绪低落，哎，每天就特别的蔫儿，没有精神，然后还有的还会哭，还会这个，不管是自己偷偷掉眼泪呀，还是能看得见就大声哭啊，还哭的也比较多，然后呢，食欲下降。啊，原来可能吃的多一点，现在就不想吃饭，然后吃的少等等，这都是原来感兴趣的事儿现在不感兴趣了，这些都是我们说的情绪低落的这个表现，然后还有剩下的呢，比如说还有这个记忆力减退呀，然后呢脾气暴躁啊，就是我们叫它易激惹，就是反正一点事儿腾就发火了等等，这些表现都是，就是你看到孩子有这些表现的时候要留意。
1: 注意了。
0: 第二个呢，在语言方面，你比如说这个孩子开始透露啊，说，哎呀，我不想活了，生活没意思啊，他会有这样的类似的表达，或者说，我是你们的累赘，没有我会更好这类的话小孩会说的。就是语言上他开始说这类的话的时候也要去问，也要去问。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叫他社会功能方面，就是哎，不想去上学了，天天想在家里待着，然后呢不写作业了，然后也不那个，就是也不怎么爱学习了，其实不是说不怎么爱学，就是他学习的动力你发现已经非常非常低了，那个不学习不爱学习的孩子还是蛮多的哈，就是他学习都很低了，我相信大家能理解我说的那个意思。
1: 明白。
0: 他在这个方面社会功能方面成绩突然下降啊，就是比如如果是成年人的话，就是不想去工作了，然后这样的他是这么对应的，这个社会功能方面又降低。还有呢人际方面，你比如说变得朋友很少，不愿意跟别人说话，这个别人是问他什么他也不爱搭理人家等等，这种情况下他就有可能是跟抑郁有很大关系的。
1: 哦，这些所有的现象家长朋友可能要多关注一些。
0: 对，对对对，我们去看一些，就是你们可能看到一些极端的，比如说自杀的孩子，通常他不是当时冲动自杀的，其实在这个之前有很多迹象会有表明，所以我们经常讲说自杀是可以预防的，自杀不是孩子当时一冲动就咔就跳下去了或者就怎么样了，不是那样的，他其实在这个之前有很长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在酝酿，在设想，然后呢他给你讲这个说我不想活的时候，其实你是可以问一问孩子，你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呀，是怎么想的呀，然后呢你说到不想活，你多长时间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比如说这孩子说我现在天天都在想，那你就觉得一定是很严重
1: 大事儿了，对
0: 啊，对，他就说我一年才想一次，那你就不用不用太伤心了，就是他这个频率一旦开始变得稍微密集一点，比如说他可能一个月就想3、4次这种程度，就都是要关就一定要关注了，因为频率已经高了，
1: 对，这个确实听起来很可怕，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小孩可能童言童语没注意，或者有的时候看他的表现没有，或者心情不好。我记得我之前我们在播一档新闻节目的时候啊，就完全在播消息的时候，就是里面一个内容提到说他绝不是能够通过心理开导，就是你说你想开点就能解决的，
0: 对，
1: 所以一般来说怎么去诊疗或者治疗这个抑郁方面的疾病，
0: 这个其实要把那个医学里面那个做检查的那个概念要引入过来，就是当我们发现如果哪不对的时候，比如说哎我胳膊疼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儿，那我就要去医院做个检查，对吧，
1: 对，
0: 其实心理也是需要这样的，哎我发现我怎么最近睡眠也不好啊，然后好像孩子情绪也低落了我们说孩子就是你，比如说你发现孩子睡眠不好了，情绪低落了，什么不爱学习了，然后呢不想上学了等等，这些时候呢你要有这个意识说哎，孩子会不会有一些心理的问题，我要不要去带他去做个检查，

0: 其实要去做一个检查就会好一些，医生就会给到你专业的诊断，说他到底是有事儿还是没事儿。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筛查的概念，不要单凭自己的想象说我觉得我是还是不是。
1: 明白，这个第一步一定是先去问诊嘛。哎，
0: 对
1: 那
0: 对，
1: 从
0: 要
1: 医
0: 有。
1: 生角度来看的话，一般会怎么处理这些病人，或者说您说的这个寻访者？
0: 你也可以找咨询师，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医院，有些人他不愿意去医院，那你去找咨询师也是 OK 的。我们会问到更多细节的问题，就比如说像我刚才说到的那些点，我们就会问得更细节，比如睡不好，就会问你是什么原因睡眠不好，你要天天刷手机，然后睡眠不好，那就被排除了，哎，那是另外一个事儿。所以我刚才说到那些点，其实背后还有很多问题要跟着的。它是分轻、中、重这三种的，你比如说学习，因为很多时候孩子学习跟这个抑郁呢，它有交互作用，所以呢，比如说当孩子不愿意学习的时候，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这个学习状态？是因为抑郁导致了呢，还是说是因为，这个其他原因导致了学习的这个问题？所以专业的人员他会做更细致的一个区分的。
2: 好了，今天的成长时光要跟您说再见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其他的精彩。

0: 我们不远万里去寻求的东西，常常就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感受当下，感受身边。19:30，珍惜身边的每一个小幸福。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银山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1: 快递在扫码的时候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2: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3: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4: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5: 把方便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6: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7: 银山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长阳度假，
1: 首选之城，处处皆景，大美之城，阔阔阔气，英雄之城，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广元。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imagine no heaven。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等待总是焦急，但是时过境迁，等待也会成为一种习惯。音乐旅途继续来听等待的歌，首先来听到林志炫《单身情歌》。

当时的月亮是十几年前王菲的一首歌，在十几年后王菲在春晚的舞台上让我们再次勾起无数人的回忆。十年前听这首歌的时候，因为年轻没有多少心情去回忆，十年之后回忆就像信纸那样信手拈来。当时的月亮出自王菲99年的唱片《只爱陌生人》，当时的王菲已经是一种屹立于主流界但是绝对另类的屹立不倒，只是我们依旧无法忘记当时的月亮当中的那份清纯。来听到王菲《当时的月亮》。

零二年社会已经认不清自己的模样，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疑问，老狼还是那个老狼吗？这是校园民谣的一种继续还是完结？很显然，老狼的校园民谣已不再是一把吉他可以打动人心的时代。在晴朗这张唱片整个编曲上都更加注重乐队感，只是没有变的是老狼的声音，还是那个清澈又忧郁的声音。我们也终于明白，最容易打动人心的还是那些在心底会产生共鸣的声音。虎口脱险是晴朗唱片中的第一首歌，也是老狼时隔六年之后所交出的答卷的第一笔，丝毫没有做作，依旧是熟悉的感动。来听见老狼《虎口脱险》。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想大家都会唱这歌吧，跟我一起来。
1: 所有被热烈浸透的夜晚，
2: 如果我现在是魔幻蓝天这张唱片当中众多优秀的歌曲之一，曾经被周华健翻唱，以后被乐队吉他手李延亮所改编的吉他曲也是勾人心腹。仔细去聆听，很容易找到答案。如果我现在是超载乐队和过去诀别的一份宣言。近年来，高旗和超载乐队重新回到众多摇滚乐现场演出乐队的行列。很高兴地发现，如今的超载乐队还是选择第一张同名唱片里的咆哮歌曲作为演出曲目，是否预示着这就是一种回归呢？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超载乐队《如果我现在》。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1: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3: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1: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0: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0: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结合儿科主任高梦秋。你好高主任。
1: 你好，
0: 欢迎高主任的做客。如何知道结核病找上你？古代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可能都已经出现了特别严重的肺部受损的情况了，所以这个人才会不停的咳嗽呀、咳血呀。但是现在随着医学进步哈，我们说出现这种症状，在我们的老医生的眼中也已经是越来越少了，更多的是希望可以通过前置的一些预防或者是检查的合理的手段，能够早期来发现。尤其上半段结束之前呢，我们还谈到了叫做这个结核的潜伏者，它的这个潜伏期、潜伏状态。但是首先要跟大家特别强调的是，它是不具有传染性的。处于潜伏期、潜伏状态的这部分人呢，他是可以正常的工作、上学的。但是医生会给他一个建议，而且这个建议我们特别明确的说，其实就是希望你就那样去做啊，算好朋友的话才是给你的所谓的建议哈，那就是要接受正规的我们一个干预性的一个治疗，预防性的一个治疗。其实这个的用药比较少，治疗的时长比较短，但是它就可以帮助你不会变成真正的结核病感染者。
1: 对，
0: 宝姐姐说，听了嘉宾的这个介绍啊，一回忆还真是，说闺女上大学入学那会儿，学校就去要求他们到指定的医院去体检，说这个里面就包括了这个结核病的筛查。那应该就是皮下注射打的那个皮试。再加上一个 X 光的胸片。他还说了，他说一般包括以下几个部分吧，比如说去五官科查查什么视力啊等等啊，内科血压心率，外科查什么什么什么。他说那这个像学校的话，有的还要求像什么乙肝、梅毒、艾滋等等等等。其实这个里边自古可能很，我们之前说了7000年前就有的这个结核的感染哈，当下也依然是被列入一个重要的我们要筛查和检查的项目，因为它属于一种传染病。假如说一个人可能他就是一个学生，这个人他有可能对于这个周围的人群带来的这种影响，我们说这种传染力度大概能有多强？
1: 因为是这样的，传染的情况的话，就像我们新冠现在我们要求一米线的距离，那么它是根据你的这个密度是有关系，根据这个密闭空间当中的这个空间当中的这个菌的量是有关，一个是菌量，就是说我们的敌人，另外一个呢你自己的抗病能力有多强，还有一个这个空间的这个环境下是什么样子。你比如说我们完全户外工作啊，完全户外工作风吹日晒的这种情况下呢，结核菌是最怕紫外线的，那么它就不会造成传播。而且你在室外的话，大声咳嗽打喷嚏的话，咱们说结核菌出来之后，那就是被紫外线给照了，或者是
0: 多长时间能被杀死呢？
1: 大概是几分钟就可以把它给杀死。我们一般的话，实验室照台，照实验台的话，那么我们用紫外线照半个小时就可以了。但是的话，室内的话，为什么说学生入学一定要进行结核病的筛查？大家想一下，我们学生是在一个集体生活的，是在一个教室里面的，
0: 人口密度还大，
1: 人口密度还大，而且的话，这个教室的话，如果是冬天的话，它不开窗通风的，那么夏天的话，现在有好处了，有空调了，也舍不得开窗啊，是不是？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它这个密闭空间内，如果不幸有一个同学有结核病，而且他是排菌的话，那么它排出的菌就在这个空间密闭的空间内漂浮，那么别人呢啊吸进去之后，如果恰巧抵抗力低的情况下，那么就造成了一个别人的一个感染。那么感染之后的话，抵抗力再低，它就会发病，那么又会在这个空间当中的一个排菌了。所以的话，我们的这个传播的力有多大的话，就看你那个环境。你比如说，我虽然是排菌的病人，但是我就家里就一个人，
0: 户外，而且
1: 啊，就是户外工作，那对周边的人影响就是小。但是如果真的是学校结核病，为什么说学生结核病的话危害就是比较大，就是说这个杀伤力比较大呢？主要是他所处的那个环境。所以我们的政策就是入学一定要筛查体检啊，入学一定要体检筛查结核病，做个皮试，做个胸片，那么是一个初筛。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再进一步进行确定的诊断。
0: 好的，这个就是对于入学的学生来说哈，通过这样子的一个体检项目，就可以帮着大家来建立一道防护结核的防线了。
1: 对，
0: 那作为普通的其他的人群，其实呢，大家也是要关注一下，包括可能每年我们一年一次的健康体检的时候，这一点呢，现在做到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1: 对，
0: 普通体检里面有针对结核的这个检查吗？
1: 那要看你那个套餐了。我现在也知道，结核各种的体检的话，那么它套餐是不一样的，有的套餐特别豪华的一个套餐，那么它没有包括结核的项目。
0: 哎呀，你看，
1: 它包括了所有的肿瘤的项目都有
0: 了。癌症筛查呀，
1: 癌症筛查，因为大家特别怕嘛，癌症一旦得上了，大家都知道判了死刑是那种感觉，所以的话，有的特别豪华的套餐没有结核的，
0: 筛查，
1: 没有结核感染的筛，它可能会做 CT， 但是呢，它没有结核感染的这一项指标的一个检查，好像就是说，我觉着离着结核挺远的，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这个中国的话是一个结核病的一个高发国家。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义为高负担国家，就是说我们的发病率，那么我们的结核病人人数治疗我们的病人的人数的话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在人群当中，你都有可能被感染，感染的话那么我们就是有发病的风险。所以呢，在健康体检项目当中的话，那么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胸片和 CT， 这是一个发现病的一个手段。
0: 那都出症状了？
1: 对对对，不是，那是发现看有没有病，有的时候有病还没有症状呢。
0: 哦，
1: 有病不一定都有症状，病很少的情况下也是没有症状。
0: 我就是说，那个时候他肺子上是出现症状的，才能看到呀。
1: 肺上的时候没有症，有病不一定有症状，
0: 就是从他那个胸片也看不出来吗？
1: 能看出病来，但是不一定有症状。
0: 哦，
1: 不是说所有的有病的人都有症状的，这点要我们结核病比较狡猾，就狡猾在这儿，因为他早期可能没有症状，没有症状你就不就诊，不就诊的话，你要排菌的话就传染给周围人了。所以说是这种的，我们要有一个定期的一个检查。那么一个是做胸片检查是发现病，另外呢哈，一般的我们体检项目当中都会有胸部 CT 了，尤其那豪华套餐是有胸部 CT。
0: 那个低剂量螺旋 CT 可以吗？
1: 可以的 ，OK 的啊。那么还有要关注一下有没有结核感染的这项筛查。那么我们就说是 PBD 皮试，还有这个 EGRA， 就是伽马干扰素释放分析试验。那么这是检查结核有没有结核感染的这样的一个指标的。那么很多体检项目是没有的。因为我们人群当中的话，这样的感染的人群相对比较多，可能有人说感染了我也不去治疗，也没什么事儿，也没发病，也没有难受什么的，他就不重视这种感染的这种筛查了。实际感染的筛查就提醒我们说，有一个数字说，如果你是一个感染状态的人，一生当中有10%发展成为活动性结核病的风险。即使你知道自己感染是感染状态，你不去治疗，那么你给大家给自己心里一个提醒，我要有症状我及时去筛查去。
0: 但是别人呢他有可能就已经影响到周边的人了。
1: 对对对，一旦有病就影响到周边的人了，
0: 而且往往都是最至亲的人首先中招啊。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对，所以大家一定是要负起责任来。以前我们在体检套餐当中哈，总是希望大家加项，但是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您要加一些该加的项。因为像这个结核病呢，它离你我并不遥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本着对自己、对家人、对身边的人负责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和结核病筛查有关的内容，我们也应该放到一年一次的套餐当中去。那如果您的套餐当中已经有 X 光或者是 CT 或者是低剂量螺旋 CT 的这个检查了，这只是占其中一部分。起码因为那个时候不存在什么化验痰嘛，我们只可能透过那个抽血的那个检查，
1: 对，或者是皮试的检查来看你有没有结核感染状态。
0: 感染过，
1: 如果有结核感染状态 CT 又发现有病了，那一

0: 定去查痰了，我们就是诊断结核的金标准，就是痰里面查到结核菌是我们结核病诊断的一个金标准。
1: 嗯，
0: 但是很遗憾，你拿到金标准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你已经是传播给别人了。所以我们结核病要提倡早期发现，就是没有痰里面不排菌的情况下，我们就把它诊断出来治疗上，那么就避免发展成为那种排菌的病人，危害其他别人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没错，就像我们的网友2022说的，他说宿舍如果六个人，一个人感冒了，那其他人就接二连三的就被连带了吗？他说，所以像这种传染性的疾病，一定要及时的查明，对自己，尤其是对他人负责任。
0: 对的，我们学校里有一个状态，就是老师啊或者同学，如果发现我这个班级里有长期咳嗽咳痰或者有发烧的那个学生的话，一定要去体检去。那么体检之后的话，如果发现有病的话，那么早期诊断治疗，那么避免传染给其他同学。
1: 嗯，
0: 这就还有一个就是学校结核病的话，那么互相之间我们说的
1: 是有责任和义务的，
0: 防火防盗也要防同学，防火防盗也要防同学。
1: 我们再把这个跟大家提醒一下，您身边的人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症状的时候，您就建议他，或者就眼睛盯着他，赶紧哪儿哪儿挂个号，咱们去做下一步的检查。哪些症状？
0: 比如说咳嗽咳痰了，他最近一段时间特别劳累，体重消瘦，那么我们说了咳血的话是个极端的情况，咳血一定要筛查结核病的，那么他有可能是支溃，有可能是结核，就刚才说的林黛玉的那个现象。另外的话，更多见的话就是低热，这个体温的话可能就是37.5度左右，或者是37.123度这样子的，不是特别明显。有的时候的慢慢的发烧的话，就温水煮青蛙，可能自己没有感觉，
1: 他就耐受那个温度了。
0: 对的，对的。现在我们新冠很好啊，我们就有体温监测、哎、对对对，如果你要监测下来呢，你午后的体温都是37.多度的话，那你一定要筛查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有结核的这个问题。另外一个消瘦，你比如说莫名其妙的就是一个瘦下来了，或者是说你的那个这段时间特别累，用工作解释不了的这个累，那么叫我们叫疲乏无力的时候，就要看是不是有结核了。因为结核的话，我们说了结核病人的话比较懒惰，我们说结核是奸懒馋滑的这样的一个病，得了结核的病人的话就是食欲不好，特别挑食啊，再有一个特别懒于动，这个精神头没有那么足，所以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么你就看一下有没有结核病。但是这个症状的话就比较尴尬，大家很难和病联系在一起了。小时候我就是懒了，不愿意干活了，我就是不愿意这种，
1: 我亚健康了，现在这种懒洋洋，
0: 我心情不好啦，我什么什么的。但是的话，如果解释不了的时候呢，不能都用这种我的心情不好来解释，那么一定要查躯体有没有病。
1: 对，尤其是这种咳嗽持续了一段时间了，
0: 两周以上，我们要咳嗽两周。
1: 两周以上，哎，咱们就得考虑一下了，会不会是结核来了？还有呢，有这种持续性的低热，
0: 对，
1: 就是37.123度，哎，那个温度可能不是特别的高，您自己可能都未必能够感觉得到。但是像我这种，我属于体温比较低的人，我通常37度我就觉得我发烧了，啊，但是还好，就是现在因为这个新冠的控制嘛，所以经常我们出入各个地方的时候，它都会有一个
0: 体温
1: 计。您觉得那个温度量出来它够准吗？
0: 啊，大概是个准的吧，大概是。
1: 如果那个上面就发现您的温度高了，那
0: 你就买个体温表认真量一量，精准的量
1: 一下。而且我听说这个结核病患者的这个发热好像是有一个比较固定的时间段，是吗？
0: 我们结核叫午后低热，午后低热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温度是正常的，那么过午之后的话体温逐渐升起来了，那么这是跟结核菌影响的我们的一个植物神经有关系。那么下午的时候体温慢慢发热，睡觉夜里睡觉的时候出一身汗，我们就叫盗汗，盗汗出汗之后的话体温就下来了，第二天早上体温又是正常的。所以如果你要是睡觉的时候所说的盗汗，就是睡衣或者是
1: 枕巾都湿了那种，
0: 湿的，就像小孩滴盖的时候我们叫盗汗嘛，睡觉醒了满头大汗这样的时候，我们叫盗汗。如果是一个成人的话，那我们就要查是什么原因了。要吃
1: 盗汗，以前他们有种说法叫偷偷的出汗，就是经常是没有什么样的原因的，并不是因为您紧张害怕做了个噩梦，也不是因为这个居室温度热，
0: 对，
1: 除了这些因素之外，您出现了这种偷偷的就一身汗的这个症状，而且如果是这个结核菌感染的话，那肯定是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后天还是那样呗。
0: 对对对，
1: 早上的时候体温正常，到了下午这个体温逐渐攀升，晚上的

0: 的时候一身汗出来，第二天早上温度又降下去了。
1: 对的，
0: 如果一段时间您处于这样子的状态，然后体重又有这个减轻，整个人懒塌塌，什么都不想干，还咳嗽两周以上，各位出现以上这些症状，不管是你还是你发现了身边的人，一定要提醒他赶紧去医院看。而且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出现咳嗽的症状，很多人就去呼吸科就诊了。
1: 对的，我们结核病人的首诊的地方的话，往往的是呼吸科或者是社区医院，很难有病人说我第一时间跑结核病院来看病了，是吧？所以说的话
0: 还有点想绕着走
1: 没有没有的，这个也是。那么我们更多见的是上呼吸道感染啊，其他。但是说如果这个咳嗽的话，经过呼吸科的医生处理了两周不好的话，我们就要筛查影像了，比如说做胸片或者是 CT。那么现在新冠大家也知道，我们看各种的病都要做一个CT 看看有没有肺上有没有新冠，同时呢也发现了结核病人。我们很多病人也是这样发现的，他根本就没有症状，因为有的人因为摔伤了骨折了要去医院做手术，做手术之前要做一个 CT 发现肺上有很重的结核病，他根本完全没有症状。
0: 所以哪怕是感染的结核病的患者，有可能都是没有症状的，千万不要以有没有症状来判断，就是自我判断我是不是已经感染了这个结核啊、嗯？所以这些都是希望大家注意的啊。我们的网友提问说，这个咳嗽就是结核的这种咳，是不是那种停不住的不停的那种咳呢？这个咳有什么特点？
1: 结核的咳的特点的话，有一些特点，但是的话也不能说我这个老百姓肯定是鉴别不出来的，
0: 自我很难判断。
1: 对对对，但是它不像是咽炎那种。不是像咽炎的
0: 那种
1: 很浅的，
0: 我们管它叫清嗓。
1: 对对对，不是那种清嗓。咳嗽一般相对比较激烈，我们有一种结核叫支气管结核，那么气管里面有结核病了，那么就相当于你吃饭呛进去一个里面米粒似的、大家脑补一下，这种情况下的咳嗽肯定是一个刺激性的一个咳嗽，是一个连续的一个咳嗽。那么这是其中的一种咳嗽。还有一种的话就是结核菌的话，就刚才说的像林黛玉那样的，肺上有病了形成了一个空洞，它刺激气管支气管产生一些咳嗽的一些反射，一个实际咳嗽是我们机体的一个保护性的一个反射，咳嗽的目的是要把里面的脏东西
0: 排
1: 出
0: 去，
1: 对对对，要排出去，所以的话它刺激了气管的话有一些咳嗽，咳嗽相对的话就比较深，跟刚才说那种清嗓来比起来的话，它是要从深部往出咳的，
0: 从深部我们就能感觉到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它得是一个就像从胸腔里往外，而且很用力甚至很费力的那样子的一个出。
1: 对，
0: 这有一个杜尚这个网友，他说感觉要把肺头都咳出来的那种感觉
1: 但是刺激性咳嗽有两种疾病，还有一种肺癌，长到支气管肺癌、那么支气管肺癌的话它也会有刺激性咳嗽，但是那种咳嗽的话往往带这种痰中带血丝，而不是像我们林黛玉是咳出整口整口血痰，那种肺癌支气管肺癌的咳嗽的话也是深部咳，但是它痰里面是带血丝的，这种血丝和整口血痰又是不一样的。
0: 以前小的时候看的这个包括鲁迅先生的作品当中哈，那都是咳血的啊。现在我们在看到的这种咳血丝的，以前那个是叫结核，现在可能叫肺癌
1: 啊。对对、有一种咳嗽
0: 是时代在变，这种咳的方式变了，吐出来的这种状态也都变了，但是无论怎么样，它对于我们的肺对我们的人体来说，这两种它同样都可能是致命的这样子的疾病。
1: 对对对，都要去医院去检查的。
0: 对，好的，那继续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如何知道结核病已经找上了你。刚才我们说到了结核病的确诊，它是有几样金标准的，这个金标准呢，那就是通过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人哈，你已经这么咳了，那下一步我们就从呼吸科出来，甚至很多的呼吸科的医生会建议您，您就得到我们的一些专科机构去做下一步的这个检查了。
1: 对，
0: 因此很多人患者在这个医生的建议之下就来到类似于北京胸科医院，下一步他通过这个痰当中来测是不是有这个结核菌，是不是阳性，来作为确诊他是不是结核病人的一个标准。
1: 对，到我们医院来的患者多一半都是拿着院外的拍的胸片或者 CT 或者的一些化验检查结果，那么至少他有迹象证明他有结核的风险了，那么到我们医院来排查结核病求得确诊的依据的。我们刚才说过，那么皮试也好还是胸片也好，那么他是诊断一个病是一个提示是结核病，不能作为结核病的一个
0: 确诊
1: 确诊的医检，确诊呢，我们诊断结核病的金标准是痰里面查到结核菌，或者我病灶当中查到结核病，来源于病灶的标本或里面查到结核菌了，那么就说你这个就我们叫金标准也好，就是说板上钉钉了，你肯定是结核病了。那么方式有几种，最简单的方式从痰里面查，那么医生会给你痰瓶让你留痰。那么查的方法呢，我们有传统的方法，就是图片和培养，那么也有现在的分子生物学的方法，那么来查查核酸，实际也是查结核菌的核酸，不是说查新冠核酸，是查结核菌的核酸。那么用 PCR 的方法查你的标本里面是不是有结核的这种核酸来诊断。那么痰的标本里面如果没有查到，医生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可能还要做气管镜。那么做气管镜的灌洗液，就是喉咙里把镜子进去之后，看你气管里有没有病，然后呢深部做深部的一个灌洗，那么灌洗出来的东西的话，我们再
0: 检查，
1: 再检查，那么皮你咳出来的话就深一步。那么还有一种办法获得病原学的依据，就是穿刺活检了。如果你肺上那块病的话是结核或者是肿瘤，似是而非的情况下，我们要拿到确定的诊断依据，可能就要这个病灶又比较偏近肺的边缘，我气管灌洗灌呢也灌不出来的情况下，可能我们就要做穿刺活检。穿刺活检也是我们拿到病原学的一个依据之一。
0: 嗯，
1: 只不过采取这种方式的人相对比较
0: 少一点。
1: 哎，对对对，
0: 这种有创的了吗？
1: 对对对，我们绝大多数还是查痰的。
0: 嗯，好的。由此可以看出来哈，结核病的这个确诊，它的这个检测手段也是由简入深。
1: 对的，对的
0: 啊，最简单的就是通过我们说提供一口特别高品质的痰。这个痰里边最好就能够发现这个结核菌，
1: 对，一定要是深部的痰，
0: 对，这个就是很理想了。如果这还不行的话，可能就要下气管镜灌洗。如果这还不行，能够从影像当中判断又没有办法确诊它到底是癌还是结核的这种感染的时候，那就得是体外穿刺了。
1: 对对对，经皮肺穿刺，我们叫经皮肺穿刺。
0: 哎呦，不敢脑补画面了。那么我们再次提醒大家，问诊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要根据您的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欢迎您届时关注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0: 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最后，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晚上八点半，给自己说一声，你真棒。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岁月

0: 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1: 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有多少关于爱情的故事曾让你我留恋，就让这首第一次再次讲述初恋的故事。

年的季节是那样的绚丽多彩，花朵是那样的芬芳鲜艳，相信每一个品尝过初恋甘甜的人都会记忆犹新。

忆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初恋让我们难以忘怀，不是因为男人的帅气，也不是因为女人的美丽，我们内心真正怀念的是初涉爱河时心里异常纯真的感情，那自然而然发生的恋情绝无一点私心杂念，只知道倾其所有用心去爱对方，所以也就有了李玟洋溢快乐的好心情。

我们怀念初恋，怀念的是我们初恋时两颗透明的心，是我们初恋岁月那纯净的心灵。这份情就在南方女子组合演唱的《细说往事》中。

尽管岁月如梭，时光逝去久远，一旦打开记忆的窗口，你将会发现初恋的纯真依然是我们内心深处最美丽的风景。愿我们的心中永远拥有一份纯真的感情，让那最美的风景藏在我们的灵魂深处，与我们相伴一生。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在周志平演唱的《一天一点爱恋》中回味美好的初恋吧。

晚上21点，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把头抬起来，给自己一些放空，好好欣赏一下天上那轮明月。1048，一直陪伴。

0: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1: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1: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1: 1048陪你走过，
2: 陪你走过
1: 每一天，
2: 每一天。
3: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每个人都可以用询问妈妈语气来分享自己的生活或者困惑，每一个回复的人都可以扮演好妈妈的角色。豆瓣小组“做我妈妈一分钟”这样介绍组里的互助模式。2024年1月17日创建，小组很快拥有了数千名成员，热度不高，基本每天有一条帖子出现在主页顶端，得到的回复从零到几十条不等。组长 Cygo 告诉记者，自己的灵感源于国外一款社交平台上的类似小组。今天的节目当中，董董和你一起关注给亲子关系中的被困者提供慰藉的互联网妈妈们。不只是豆瓣，小红书的电子妈咪标签有超过80,000浏览量，微博博主姓氏乔扮演妈妈接受投稿的帖子被赞了6000多次。网友间的距离因为亲子关系被拉近，有的网友作为孩子分享生活，吐露心声，作为网友的互联网妈妈予以肯定与鼓励。也有求助者在这里诉说原生家庭的创伤，这样的内容后面往往是妈妈们的道歉与建议。多数参与者其实都明白，寻求互联网妈妈的安慰只能暂时实现情绪的释放与心灵的安顿。从身心的控制与虐待到性别不平等，电子孩子经历的背后是更为复杂的问题。在求助者能诉诸更专业持续的手段前，围绕这些命题的探讨与互助汇集到了虚拟的母女母子之爱中。凌晨2点，网友某某在题为我对着妈妈喊不出妈妈两个字的帖子写，被他威胁了那么多次，不听话就滚出去，这里不是你的家，如今早已不把他住的房子当成我的家了。白天评论区开始活跃，多是以妈妈的口吻对帖主的道歉和鼓励。回复较早的是徐一言，遇到刚发或者还没有评论的帖子时，他往往第一时间回复，因为想着这时候对方最需要被帮助，喊不出来妈妈没关系，不要喊了。他告诉默默，宝贝，你就好好过自己的生活，不要再让妈妈影响你了。其实徐一言回复的话也是自己曾努力的方向。徐一言今年40多岁，小城市的他没在小时候接触过与家庭或女性成长相关的教育，过了30岁，他才察觉与母亲间的问题。青春期的时候，我觉得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徐一言回忆，2-3岁时，因为在母亲眼里鼻子很难看，他几乎每天被用力掐鼻头，直到鼻子流血破皮。母亲也爱以藏污纳垢容易脏为由，每次帮他剪指甲时，用力剪去一半的甲床，他怎么哭喊都不听手。徐一言觉得自己是母亲发泄婚姻中不满情绪的工具。他出生前，父亲因为在部队事情多不常回家，是母亲一个人经历了怀孕和生产。后来父亲在家时，他们也经常打架，直到把家里的碗碟全部摔烂。他对我爸有很多怨念，徐一言说，所以我爸能回来之后，他明明自己没有工作，但还是让我爸在一天下班后接我回家。回家是徐一言童年尤其痛苦的回忆，因为天天留到很晚才被下班的父亲接走，记忆里的幼儿园老师对他常露出嫌弃和厌恶的表情，直到几个星期后他因此被开除。找到新的学前班后，
父母让三四岁的徐云岩独自回家。当时我每天都会迷路，天也完全黑了。虽然父母下班后总能边骑车边喊着名字找到自己，但从四点放学到天黑，街上的徐云岩每天都经历着恐惧。一段时间后，他熟悉起回家的路，但路上有一家人养着三条狗，从不拴绳，经常围住四岁的矮矮的他。我被咬过不止一次，甚至咬到后来他们对我都不感兴趣了。我爸妈知道这件事，但他们还是让我一个人回家。徐云岩也了解父母接送的难处，但依旧难以和解，连小孩的生命都受到威胁了，哪怕没有条件，是不是也可以创造呢？甚至过了很多年，母亲和徐云岩坦白说，当年因为找不到狂犬病疫苗没给他打，而现在发病时效过去了，自己终于能松一口气了。徐云岩这才知道自己被咬后从未接种过疫苗，但母亲的解释无法说服他。徐云岩六岁不到时，父亲意外去世了，在他看来，母亲将更多的控制欲转嫁到他身上，从吃饭习惯到职业规划，并以对他好为名义。他总说，外面的人只会讲好听的话来讨好你，只有我真正关心你，所以我才会指出你的缺点。对母亲强烈的阴影跟随徐云岩到婚后，只要老公提醒他母亲正在不停唠叨，他就会在门外坐到母亲睡了才回家，外面狂风暴雨时也是如此。

个月前，徐云岩在豆瓣推荐刷到了小组《做我妈妈一分钟》。在这样冥冥之中的缘分下，她很快加入了小组。她在组里冲浪的频率并不高，但每周一两次点进小组时，她会连着仔细回复上几条。徐云岩在三十几岁开始接受心理咨询，这让她的情况慢慢好转。在组里，我看到很多人经历的问题和我过去是类似的。扮演着妈妈回复的过程中，她发现许多帖子都围绕觉得妈妈不喜欢自己，妈妈认为我不够成功，而透过求助者写下的我很笨，我很失败，徐云岩明白自己看到的不是这样的他们，而是背后妈妈们的评价。她也有过一样的经历，我妈妈说的话我以前都会当作圣旨，甚至当我是对的时，我也没有意识去反对或者保护自己。他用柏拉图的洞穴之喻解释这样的行为，出生时的世界像是山洞，自己误以为这里的一切都是正确的，而直到离开家去上学，看到真正健康的亲情，又在后来接受起针对过去创伤的心理治疗，更专业地回看自己与母亲的畸形关系，他才走出了洞穴，见到太阳。也是这时，我才开始想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甚至第一个由我自己做出的重大决定是辞掉有编制的大学老师工作，继续读博。对于徐云岩来说，大多数求助者都比自己年纪小，阅历也更少。虽然自己还在康复的过程中，但面对经历类似问题的他们，他希望以半个过来人的身份为他们缓解一些压力。回帖的过程也是他疗愈自己的过程。面对一位从未被夸奖过的女儿，他回复，我的女儿明明多优秀啊，为什么我以前都看不到呢？妈妈做得太糟糕了，妈妈很对不起。这也是他希望妈妈对自己说的话。但现实中，我的妈妈不会这样，他们的妈妈也不会。那么，我就在互联网上这样的几分钟里，尽可能的帮忙吧。与心理咨询不同，这一段自我疗愈不足以推动他切实改变与母亲的关系，但对别人的帮助让他发现了自己痛苦的经历不是毫无意义。每次我觉得我的分享有用，我就又会给这段经历贴上一个更加正面的标签。他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二十几岁的学生张子欣扮演起互联网妈妈的契机也是自愈。有一次我心情不好，就以第二人称的方式开导自己，对自己说些安慰的话。这样的成功经验启发着他在小红书扮演起妈妈。他在一条帖子里写，或许大家是否需要电子父母呢？如果我今天就是大家的妈妈，宝宝们有什么想要和我分享的吗？出乎他的意料，这条帖子下有了1500条留言，有女儿的兴趣过于男性化，被母亲限制和攻击。张子欣回复，你是不断攀岩向上的藤蔓，以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吧。有女儿对父亲的言行长期不满和恐惧，因此患上心理疾病。他回复，我从来不知道你有这么多委屈，爸爸做的这些事很恶劣，但你看清了，你要好好长大。重男轻女的观念，升学就业的压力，催婚催育的声音，形形色色女儿儿子们的困扰，涌进翻不到底的评论区里。发帖以来的7个多月里，张子欣尽可能回复每一条，以宝贝开头，表达着鼓励、道歉、希望。许多回复甚至长过求助者的评论本身。随着热度的升高，评论区里也常出现新的妈妈的身影。他没有预料到自己突然会收到这么多评论，原来这么多人有一个破碎的家庭，感觉自己经历的不算什么。张子欣对母亲的情感很复杂，小学毕业时他的父母离了婚，父亲向来不照顾他，他从小由母亲一个人带大，但母亲忙于工作，难得与他相处时，又容易责骂他或

动用武力，这让性格胆小的他对母亲有了更深的畏惧。长大后，母亲意识到了与他的疏离，想重新拉近关系，但我大概成为回避型人格了，看到他这样反而很想逃。张子欣说，不过现在算正常。虽然今天的他仍不能直接向母亲表达爱意，但两个人都开始承认错误和理解对方。他回溯童年的记忆时，也从母亲为自己极力提供物质条件和支持自己的选择里感受到了确凿的爱意。后来母亲也再婚了，生活的重心不再只放在他一个人身上。张子欣对求助者的共情强烈，很多人明明是家庭中的问题，他们却把矛头指向自己。还有一些女孩明明自己遭受了不公的对待，却还是想努力带妈妈离开。回复中，他会避免提出太具体的建议，也会避免高高在上的指导别人的人生，而是想象自己在那个情境下想听到什么。很难说有回答得很满意的时候，只是有时候再收到评论者的回复，说看着我的话哭了，很感谢我，感觉真的有帮到一些人。他说，魏倩有在网络上就原生家庭的问题分享想法和建议的习惯，在发现豆瓣小组做我妈妈一分钟时，她自然地以妈妈身份加入了。她面对家庭问题严重的求助者时，往往会表现出更坚决的态度。对被母亲严重精神虐待的求助者，她写下，亲爱的女儿，去离开妈妈，物理和精神意义上都离开妈妈，你能依靠的是自己健康的身体和才干，女儿，你的归宿不已经找到了吗？就是你自己。加入小组后，魏倩常看到互联网妈妈道歉式的回复，但当帖子里能明显看出妈妈对孩子没有爱，比如将资源完全倾斜给弟弟，或是自己的行为已经让孩子患上精神疾病时，她将盲目的道歉看作帮忙营造妈妈还爱他们的幻想。我会说，不要因为我是妈妈就觉得我伤害你是对的，要离开我，学会爱自己。魏倩有一直支持和认可自己的母亲，她非常爱我，疼我，从来没有给我施加过什么压力，比如说一定要让我结婚生孩子。她将母亲眼中的自己比作一台 GoPro， 比起以养老为目的，母亲生下自己是希望她好好体验世界。魏倩觉察到，社会对女孩的教育往往偏向被爱，将幸福描述为被很多人宠，但在她看来，是否被爱更多是运气的问题。有爱的时候就去珍惜，没有爱的时候就应该学会爱自己。与其沉浸在明知虚假的爱里，不如跳出被爱的对象，成为爱的主体。魏倩今年20岁出头，因为工作性质常在深夜清醒，加班也是家常便饭，但她常在一天末尾抽出时间活跃在各个求助帖的评论区。实际上，在互联网妈妈的概念走进大众视野前，她就常从社交媒体了解到被困于畸形亲情的女孩。琼策曾是微博的匿名 bot 之一，工人交流原生阶层与家庭的烦恼，名称中的策意味着这是可以肆意发泄的地方。2023年，这里一位女孩讲述的亲身遭遇吸引了魏倩的注意。女孩的父母因为生下的不是儿子而离婚，母亲因此得了抑郁症，一直浑浑噩噩。高三的女孩因为家庭破碎，在学校被歧视，生活也非常拮据。一次旅游前，魏倩挑选了女孩的家乡作为目的地。见面后，魏倩正式决定资助她读书。此前，她也总是在聊天框大段大段地开解女孩。在女孩的高中，魏倩给她买了生活用品，又教了从没有人和她说过的生理知识。见面的夏天，魏倩在明确好资助的条件，也和女孩的班主任取得联系后，给了女孩2000元。再往后，保持着每个月资助600元的

习惯。转账过去的晚上，女孩在感谢后又发了一句，要是你是我的妈妈就好了。魏倩刚加完班，想着女孩的话，骑着电动车哭了一路。但如她鼓励过无数人的那样，她还是最希望女孩能不要依靠任何人，成为自己的妈妈。

0: 晚上9:30，把注意力放在体验感而非结果上，人是真的会慢慢松弛下来。不要觉得没到终点就一无所得，这一路上你遇到的人、吹过的风、看过的日落，都会变成你独一无二的收藏。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

0: 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除了提供线上的情感疏导，有的互联网妈妈还走到了线下。节目上半时段我们提到魏倩就帮助了一位高中女生，下面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分享互联网妈妈的故事。

其实魏倩自己手头并不宽裕，近几个月严重的降薪出乎她的预料，她因此辞职，处于待业状态。去年还挺好，今年自助起来就有点困难，只能勉强 hold 住。她也和女孩提过，很可能高考结束后就不再自助，有女孩在假期打工攒大学的学费。选择自助这个女孩，魏倩说是因为看中了她自救的决心和行动。魏倩在互联网上遇到过许多对母亲又爱又恨的女孩，她们一次次倒戈向母亲的选择，让魏倩觉得自己的安慰和鼓励起不到作用。在给出逃离原生家庭的建议时，魏倩曾被网友评价太激进，但她还是相信自己的见解。在组里，她作为大家眼熟的互联网妈妈单独发了帖子，我们是寻求母爱，但不是寻求这个女人爱。母爱可以是年长女性对我们的安慰和照顾，朋友之间的女性互助，妹妹的依靠和崇拜，实在不行找我当妈妈也可以。也希望大家有自救意识，别为了幻想中的爱来伤害自己。屏幕的另一端是寻找互联网妈妈的求助者们。原生家庭给我带来了创伤，虽然我努力不去在意，但心里还是有很深的伤口，潜意识里渴望有人能为我抚平。在豆瓣首页刷到小组做我妈妈一分钟后，何安被互联网妈妈们的发言触动，决定分享自己的故事。19岁的何安与魏倩资助的女孩有着相似的经历，母亲将自己的离婚归因于何安不是男孩，把对前夫

的怨恨发泄在女儿身上。她在每次考试努力取得第一名，母亲却批评自己性格内向，不会交际。在学校被霸凌和孤立，母亲却只认为是何安的问题，还在她在家哭时说，你以前哭都没有声音的，怎么今天出声了？不承认何安有抑郁症，对她自杀的尝试置若罔闻，不止一次掐住她的脖子。关于来自母亲的侮辱和虐待，她还能回忆起更多例子。她最后在帖子里写，你对我说，希望我没有出生，你觉得你嫁错了男人，生了你不想要的小孩，你觉得是我拖累了你，但我可以决定我的出生吗？他让我总是带着深深的负罪感，他虐待我的时候，我都觉得是应该的。而直到在组里发帖，何安才终于等到了妈妈承认错误。当天晚上9点，魏倩刷到了何安的求助，告诉他，妈妈确实嫉妒你，伤害你，不敢恨爸爸，只敢恨弱小的你，这是妈妈的错。又鼓励他，你今后将会经历各种各样的精彩人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给你送上惊喜和善意。魏倩的话中，何安感受到了这是试图帮助自己从负罪感中解脱，也是更多条这样的妈妈的回复给了他底气，在后来离开母亲。19岁的何安已经工作几个月了，加入小组不久，他选择了与母亲断联，是小组里的朋友们让我相信我是一个很好的人，我可以独自应对生活中的挑战，而不是做个宿主和寄生虫和虐待我的母亲共生。他说，一开始不联系时，母亲还会不停打电话发短信，何安只好每天向母亲报平安。后来他提出，如果没什么事就不说了，母亲选择了默认。再讲起互联网妈妈们，何安还是很感动。我感动于他们的善良、温暖和亲切，感动于他们愿意为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付出热情。求助之外，互联网妈妈出现的地方也是网友热衷于分享生活的场合。周文在2024年初经历了失恋，尽管十分渴望与母亲倾诉，但快30岁的他觉得自己在母亲心中总是踏实靠谱的形象，现在又独自一人在上海打拼，带着报喜不报忧的考虑，他选择在小组里发帖。我不太在我妈面前表露太多伤心脆弱，她很敏感，如果我告诉她，她会更担心。在帖子里他也写，我怕让你对你心中的坚强的女儿感到震惊。正如组里常有的互动，周文收到了许多安慰，出于礼貌，他回复着每位倾听者，谢谢妈咪，抱抱温柔的妈咪。但周文说，当时难以因为这些文字就重振和改变，在那个情绪里的时候，这些话都安慰不了我。传统含蓄的家庭观念也让周文不习惯展示自己的软弱，甚至在发布后，自我表露的羞耻感还让他有过删帖的念头。尽管得到的帮助有限，但周文多少感受到了虚拟母女关系的魔力。我最大的依靠和支持就是我妈妈，她能够无条件支持我、陪伴我、温暖我，所以这个小组对我特别有吸引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互联网妈妈。

互联网妈妈帮助与开启孩子的目标是一致的，但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的观念。魏倩在工作中曾遇到名为招娣的年长女性，和更多叫倩男、若男的年轻女孩。网络上，她遇见了更多重男轻女的受害者。出于对性别结构性不平等的观察，她坚持以关注女儿们为目标，这也是互联网妈妈的求助者的主要特征。豆瓣、小红书、微博的社群与评论区中，发言基本来自女性用户。小组做我妈妈一分钟里，组员的集体昵称直接被设置为囡囡。徐岩的想法略有不同，在和朋友聊起自己接受心理咨询的经历时，他发现许多男性也有情感诉求，但被来自社会的刻板印象和期待所压抑。面对互联网上的求助者，他不怎么在意性别因素。心理咨询的体验还促使着徐一言鼓励求助者们也尝试这样的办法，而对于不具备经济实力的求助者，他会提到免费的同类资源，比如热线电话和公益组织，或是刚入行的费用不高的咨询师。如果学校提供，青少年还可以求助校内的社工或相关咨询中心。也有其他互联网妈妈会在遇到复杂的问题时提及专业治疗，再通过回帖为考虑这样求助的孩子提供指导。在徐一言眼里，除了极端的情况，许多亲子间的矛盾都是共性的问题，是上一代人经历了创伤后未经反思的将一些有意无意的伤害带给下一代。许多应当被表达和传递的爱也受到文化观念的影响，被压在个体心底。现在的年轻人比我当时能获取这些知识的途径多很多了，他说，懂得求助的人也是很聪明很勇敢的。在以小组或话题为桥梁的互联网母女或母子中，少有作为轴心的存在，网友们萍水相逢，互相疗愈。魏倩、徐一言和张子欣都默契地提到，即便对方展现了充足的信任，他们也会避免在帮助中谈及隐私，时刻注意着自己只是在这时假装妈妈，来防止求助者们陷入过于依赖互联网妈妈的又一个漩涡。萍水相逢式互动的背后是豆瓣、小红书、微博等平台的社群特征，社群里基本是互联网妈妈而非爸爸，网友常在其中谈及性别歧视、婚育、家庭中的父权等话题。以短视频平台为首的其他互联网角落有与之不同的电子父母模式，有的博主会科普年轻人不熟悉的生活技巧，也有本就是家长的夫妻博主展示家中的相处细节。在这类展现父母职责与亲情的视频下，许多观众会自发地称发布者为自己的爸妈。一位电子爸爸博主东哥还为儿子女儿们建立了粉丝群，在群里关注儿子女儿的生活日常。去中心化的互联网妈妈或许对用爱发电的要求更高，作为活跃的小组成员，魏倩还常在私信收到更多倾诉，需要她一次次共情，又一次次调节好自己的情绪。一天夜里，一位女儿请求魏倩与自己电话聊聊，此前她正安抚这位在哭泣的女儿的情绪，建议我们去洗把脸。电话从晚上10点多持续到第二天，话断后，魏倩评价这次帮助为有些失败，不同的人原生家庭都不一样，我没有办法体会到。但这样的低落不会困扰魏倩太久，她说自己会保证在状态良好的时候再扮演妈妈，否则带着负面情绪也是对求助者的不负责任。许多互联网妈妈在担任时常收到求助与感谢，但网络世界中也存在着对此恶意的揣测和攻击。一位妈妈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她在设立账号前就收到了骚扰，
但看着许多未成年人被困于问题严重的原生家庭，他还是决定在网上最大程度地给他们以精神支持。他今年二十几岁，读书期间，他身边有不少患有抑郁症的同学，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也有的因为躯体化和药物作用，身体和精神都一直不好。初中时，他的同桌在和父母吵架后跳楼，在高中，他自己在学业的高压下确诊了抑郁症与焦虑症，几年后才慢慢康复。作为曾经的亲历者，在浏览孩子们的求助时，他能发现，很多青少年即使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的是给亲子关系中的被困者提供情感慰藉的互联网妈妈们。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沉醉的夜晚，遇见过你，从此东南西北风一样了。清晨也是夜晚，不想你也是想你了。晚上十点，你有没有正在想念的人？希望能在梦里遇见他。
1: Get ready，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每一次出发，
1: 每一次离开，
0: 每一次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和远方，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1: 到远山的呼唤，
2: 遇见世界，
0: 遇见世界，
2: 遇见美好，
0: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2: 下一站，
0: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0: 下一站跟我走，这里是快乐旅行家。
1: 大家好，
0: 今天快乐旅行家我们下一站到哪里呢？其实说一个地方啊，大家可能都不陌生，我们一提到东南亚旅行啊，一开始的新马泰啊，这个最后一个字泰国，我们在节目里面可能聊的频率次数都是最多最高的，
1: 然后以及你想要去新海清水

0: 水啊，想要去潜水，想要去追赶或者说看一些海洋生物的多样性的话，泰国可能也算是比较近的范围内的首选之一。
1: 对，泰国有好多知名的一些目的地啊，什么他们一说的各种岛，其中有一岛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的熟悉，就是听我们的嘉宾在介绍的时候也会经常提到，叫苏梅岛。
0: 嗯，
1: 是吧，这苏梅岛这名字就特好听啊，他老让我想起古装剧，不知道为什么。其实苏梅岛有
0: 梅庄，
1: 对对，有他自己的那个特色啊。好多朋友可能都对这样熟，但是这个地方呢，其实啊，除了我们提到的常规旅行之外，除了我们提到要潜水啊，要去海岛跳岛游啊，它还有更不为人知的一面。那么在泰国旅行的很多朋友，如果给大家一个主题，让你去看看那儿的生物多样性，你觉得你会看什么呢？哎，今天这个主题啊，我觉得就特别符合我们在此时此刻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亲水。
0: 对，亲水，而且还能看到生物的多样性，且也给收音机前很多很爱泰国这个目的地不停地想要找更多的借口再次去到那儿的，
1: 再次请假的，
0: 对对对对，
1: 领导好批，
0: 更多理由。
1: 来，
0: 请出嘉宾，
1: 欢迎一下今天的嘉宾，这是资深媒体人、纪录片导演陈晨，欢迎陈晨。
2: 好，大家好，我是陈晨。
1: 陈晨好长时间没有来了，上次来我还是跟我们一起追光来着，
2: 对，极光那次、
1: 啊。你看看，我说陈晨啊，他作为纪录片导演，不但追光追天上的，他还追海里的。
2: 对，
0: 说明心里有光，眼里也有光。
1: 哎呦，好好，
2: 谢谢谢谢。
1: 陈晨要稳住 稳住，今天带我们去泰国，而且是不一样的旅行。
0: 是，
1: 刚才说的生物多样性，先来了解一下陈晨最近这些年的工作，其实真的跟生物多样性或者跟科研这个主题是很有关系的。是吧？
2: 对，是的。这几年呢，就是在我其实接触到了一个北大的科学研究的团队，就是他们的课题呢，主要是保护中国那种独有的野生动物。他们这个团队呢是就是北大的潘文石教授带领的
1: 熊猫之父。
2: 对，是的是的，他就是中国生物界的泰斗嘛。
1: 对，
2: 他保护了大熊猫，保护了白头叶猴，现在呢他正在广西钦州的这个一个特别小的小渔村。小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我给他们寄个快递还要去镇上拿，就并不能送到这个渔村，
1: 到达不了。
2: 对，在那儿呢，他们的团队正在保护一个物种，叫做中华白海豚。
1: 哇，
2: 从2004年，
0: 这个中华白海豚是在咱们北京动物园里面能看到那个明星海豚吗？
2: 那是白鲸。那是一只白鲸，
0: 对不起，
1: 长得像一点，
0: 都是白，就是我印象很深，有这种就是白色的大型的海洋生物，
1: 对对 对,
2: 对, 对, 对, 对。
0: 但白海豚确实那就没，
2: 他们很接近，就是说他们会终生变色，生下来的时候是黑色的，然后越老会越白啊，越老越白，
1: 跟人的头发似的。
0: 是
1: 吧？我说的我吗？你看，满头
0: 现在差不多，我也有，我也有。
1: 所以刚才提到了这个白海豚，是最近一段时间，就前一段时间，你跟着他们一起在做的一件事情。
2: 对对对，一直在保护这个中华白海豚。但是呢，就是在动物保护过程当中啊，一直有一个研究的方向，就是我们要为这个物种溯源，就是它是怎么到这个地方来的。你比如说，我们能知道，就是中华白海豚的祖先是从澳大利亚的西北部，然后沿着大陆架一路向北迁徙，最终先到达了广西北部湾这个地方，然后现在呢，又慢慢的到了珠江口。就是这个大湾区这个位置，这是他们整个的迁徙路线。但是呢，你了解这个迁徙路线之后，你需要证据，这个证据源自化石，源自现在它现存的祖先和它的近亲，就在它迁徙的过程当中。所以这个溯源研究啊，可能在某一个时刻就会对保护这种物种提供一些依据，就是它是这么来的，这么演化的，所以我们要保护它，就会有一些方法。所以说这是一个研究方向。
0: 那去泰兰德的原因是在化石当中找到了一些线索，证明白海豚在那儿
1: 跟那儿有关系。
0: 对，
2: 这个其实特别逗。其实我们最早也是只是从网上发现了一些短视频。这个短视频呢，就是有人说啊，我们在泰国看追粉海豚。去出海追粉海豚。
1: 哦，
2: 这个粉海豚、
1: 好像有印象。
2: 对，你可能也会看到过，因为粉海豚颜色会非常漂亮。
1: 对，
2: 但是粉海豚其实就是白海豚，
0: 它只是不够老。
2: 不是，是因为它白了以后，它长时间的游泳，它的毛细血管充血，这时候白色的海豚会显示粉色。
1: 人跑累了，脸红扑扑的。
2: 脸红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信息其实很重要。就它说明这个海豚也是白色的。
1: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 如果是拍到那个粉海豚的时候，很多朋友是不知道它跟中国的中华海豚
0: 中华白海豚有关。

0: 这个关
1: 是有强烈的亲缘关系的。
2: 哦，这个所以说咫尺天涯呀、啊，有的时候你真不知道这个动物它的活动范围有多大。
1: 对，
2: 所以你们去那儿是找他们的另外一个源头的。
1: 对，我们只是想在它整个迁徙的路线上，没准找到了另外一个种群。那么其实就在一定程度上，从科学的角度上证明了这条迁徙路线的假说是有科学道理的。
3: 它是您刚才说的那个从
1: 澳大利亚的西北部沿着大陆架，然后一直
2: 远啊，
1: 对，一直向北到北部湾，泰国湾就在这条路线的左拐一点，就很有可能一个种群他发现这边，他就拐过去了。
3: 觉得还挺舒服。
2: 看前面红灯，绿灯，左转了，
3: 左转了。
1: 对，那个时候是冰期，所以呢，这个就是海平面会低一些，低一些呢。以前啊、那个现在可能是海的地儿，以前是有陆地阻隔它的，所以它会沿着这个大陆架走。
2: 怪不得今天我们说了半天啊，刚才绕了，你看从澳大利亚那个方向绕了这么大一个弯，
1: 对，
2: 绕到这里。我们为什么去泰国？是因为晨晨跟着科研团队，
1: 对，
2: 溯源为中华白海豚找到这样一个路径到了泰国。哎，回到刚才我提到那个苏梅岛，大家还记得吗？苏梅岛所处的那个地方，其实啊，泰国有很多这个地方都分府嘛，
1: 府，对，
2: 这个府那个府，跟什么古代似的，
3: 行政区划，
2: 对
1: 对
2: 对，
1: 相当于省，
2: 对。然后其中有一个府，好像跟苏梅岛，跟我们刚才说的白海豚，你们要去这个地方就有关系，
1: 对，苏勒塔尼。
2: 你看这名字，
3: 苏勒塔尼府，
1: 苏勒塔尼府，
3: 就是苏梅岛是属于这个苏勒塔尼府。
1: 苏梅岛、帕岸岛，包括涛岛，都属于这个苏勒塔尼府。
2: 这个中国游客还比较熟。
1: 中国游客最熟的，其实这三个岛，帕岸岛有满月派对，然后苏梅岛是泡酒店和那个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
2: 酒吧的地方，
1: 对，非常美。涛岛呢是世界潜水的这个加工厂，潜水员加工厂，上面200多家潜店。
3: 哎，都没去过。
2: 你看着我，确实我都没去过。
3: 我也没有。
1: 所以很多其实啊、当时的包括我在内，我去学潜水的时候，我都经过过这个苏勒塔尼这地方。我们会坐飞机到苏勒塔尼，然后再坐船上苏梅岛，然后再去涛岛，都走过这条路，但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儿有海豚。
2: 你也没有想到过很多年以后你会走到这
1: 儿，
2: 带着这样一个使命。
1: 当我再次回到这儿的时候，我已经是另一个目的了。
2: 对对对，那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哎，这位资深的媒体人、纪录片导演，他如何在这样一个主题下，在寻找生物多样性的这样一个前提下，有一次特别的泰国旅行，
3: 算追鲸之旅吧？
2: 啊，
3: 哎，不是追海豚之旅，
2: 追
3: 对不起，追豚之旅。
2: 我刚才差点跟他犯同样错误，我想说那个追鱼，哎，不对，
1: 对，
2: 也不是。
1: 他其实比你准确，
2: 对对对
1: 对，
2: 对
1: 吧？
2: 人家是哺乳动物嘛，
1: 对对，因为那个海豚其实就是小型齿鲸。我们把海豚归为小型齿鲸、
3: 啊、谢谢师哥帮我圆回来。
1: 对对对，说鱼可能就差得远了点儿、哎。
2: 我这第一档机啊。所以其实这一趟，按理说你走了一个不是特别陌生的路啊，去泰国。
1: 对。
2: 这次去泰国之前，跟我们普通旅行者在准备方面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啊，这个确实有很多相同的，就比如说我要订、我帮这些科学家团队去订机票，因为以前去旅行过很多地方，帮他们订机票、订住宿，这个都是最常规的。但还有一个更关键的就是我怎么找海豚，因为那个地儿我搜不到任何的信息。然后于是我就打开啊地图，在这地图上输入啊粉海豚的这个英文单词。去不停的搜，出来的有粉海豚酒店、粉海豚什么客栈、粉海豚餐厅，这乱七八糟出来了一堆。但是呢，
3: 就是 pink dolphin 吗？就是
1: 对，我就是先搜，只能先搜这个。然后在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一个小海边，发现了一个叫粉海豚码头。然后这时候再点这个粉海豚码头去查阅这个的资料的时候，发现啊，这儿是有这个项目的
3: 啊，被当地人所熟知的这个项目。
1: 对，对可能是也是当地一个不是小众旅行项目，相当于这么个。特点，然后于是我们第一站就只能先到苏勒塔尼住下，之后去这个码头坐他们的船，想看看到底那儿的粉海豚是什么样的。
3: 先参与一下当地的这个 tour， 感受一下是不是能真的追上这个粉海豚。
1: 对，
2: 顺利吗？
1: 应该说是很顺利的，就是地儿不好找，但是到了那天呢，天气特别好，然后我们一到那儿以后，就有前面回来的船说。有海豚，
3: 看到了，
1: 有海豚。于是我们当时就按照他们的出海的方式，哎，那个船很破，就是一个小船，然后发动机呢是在一个杆儿上，这个杆儿呢压出水面的时候，这船就不动了。这杆儿放下去，发动机在头上就进水里，就前面是个螺旋桨，
2: 它就开始
1: 嘟嘟嘟嘟就开始
2: 往前滑行，
3: 特别原始的一种
1: 奇慢无比。

0: 旅行者通常我们坐那个汽艇有很大区别，
1: 有很大区别。然后当我们坐这个船出去的时候呢，其实很幸运，大概走了半个多小时就看到了有一群海豚在这个那个地方，其实我都去过，就是坐船从这个苏勒塔尼去苏梅岛的这个码头，然后发现了四只中华白海豚。然后我们就对它进行了拍摄。这个拍摄其实对科研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因为白海豚身上都是白的，但它是渐白，就相当于它从灰啊、黑灰，然后花，然后再慢慢变成白。
0: 哦，
1: 所以说在它背鳍上的斑点是它的身份证。
2: 它的那个斑点是黑色作为主基调，然后带白色斑点。
1: 黑色主基调带白色斑点是稍微年轻点的，就当它再老的时候会变成
2: 白
1: 色主基调，
2: 就、哦、
1: 啊
2: 越来越
1: 变成黑点。
0: 哦，哎，这个太神奇了。
2: 因为咱们一说白海豚或者粉海豚，你就会想当然的认为它是通体都是一个颜色，
1: 它是一个终生变色的一个、
0: 哎、
1: 一种。对，然后这个我们就拍摄到了那四只，那四只呢特别有意思。海豚的那个智商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
2: 是
1: 那四只为什么在那儿？是因为我们坐着去苏梅岛的那个船，每半个小时要进出港一次。当这个巨大的滚装船，车也可以上去的，它经过这个海面的时候，它会把鱼给搅晕，就它巨大螺旋桨会把鱼打晕。
2: 它方便捕食，
1: 对，它就吃，跟着吃。就是船进来的时候，它先迎出去，跟着船一起进来，
0: 是聪明。
1: 然后船走的时候，它跟着船再走一段，然后再回来，在这码头这儿等着。半个小时以后还有，
0: 跟着大船有鱼吃，
1: 对，就是这样的。它就一直在这儿。于是我们在这儿就拍了很长时间，就把这四只给做了记录，回去以后做了个体识别，就是通过它的这个斑点。
2: 面积等等的。
1: 然后第二天我们就又去了。我们想第一天看见了
2: 四只吗？
1: 对
2: 啊，真的。
1: 结果发现，哎，这个因为海豚太聪明了，它觉得这儿有鱼，它就一直在这儿。这对于游客来说是好的，就是因为我游客只要出去就能看见海豚，
2: 对对对，
1: 他们不管看到的是谁。但是对于我们科研这个团队来说，你永远只看这四只意义就不大了。
2: 是
1: 对啊，因为我们第二天拍的照片一回去一识别，还是他们仨，还是他们四个。就
0: 其实你们是希望看到
1: 一直在那玩
0: 更多的。
1: 对
0: 对，
1: 我们只有看到更多的，然后才有可能去有进一步的研究。
0: 对，
2: 一般这个白海豚它的族群的数量是多少？
0: 很大吗？
2: 聚集？
1: 这个是不定的，有数量可能也就是几只，或者是不到十只，但也有大的族群是十几只。这个跟他们的那个生活习性有关，而跟他们所处的阶段有关。你比如说，在我们广西，有可能是有一个雌海豚生了一个小海豚，这时候他的亲戚朋友都会来，就像道贺一样。来保护、
0: 哦、
1: 那时候我们在海上看到过二十几头
2: 参加百日宴，
1: 对对，
0: 所以这是来的多的是吧？
1: 对对对，他们是社会性极强的一种动物，
0: 社交，
1: 对，它是有原因的，肯定是。
0: 所以你刚才说那个阶段不同，我在想其实人也是这样，你在某些阶段的时候你会有很多很多朋友，
1: 对，
0: 你会经常会有社交啊，吃饭啊，
2: 然后越活越孤独。
1: 对，有时候会孤独。
0: 不是，每次说这个话题的时候，不要老看着我。去，刚才如你所说，这个海豚它其实它的社会的这一面，或者说在它的那个社会的意义当中，它会很聪明。
1: 对，
0: 它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那么在那个你们要往苏梅岛去的那个码头附近，那就是他们的一个据点。
1: 对，他在那儿先吃饱了就玩。就是这么一个过程。那儿的海豚其实说起来呢，我们的科研团队在那儿也挺感慨的，就是那儿的人其实对于海豚的保护意识非常强，就是完全不会去干涉这个海豚的这个干扰海豚的生活，那儿的渔民也不会。
0: 我们想象当中就是因为你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那么在渔民的这个自己的作业当中，似乎不太可能不跟他们发生联系和冲突啊。
1: 对，但是是这样的，就是海豚是一片海的旗舰物种，就像苏勒塔尼这个地方，海豚一定是它的旗舰物种。旗舰物种在这个地方说明这儿的生物多样性好，
0: 它才有一个标志性，
1: 它才有鱼打。
0: 哦，
1: 渔民才有鱼打。当旗舰物种它自己觉得这儿不适合它生存，它离开的时候，渔民一定也很难受，
0: 也就没事了。
1: 对，所以他们深知这个道理，他们会保持着整个这儿生物多样性的这个稳定性。他们打鱼用的是很传统的方式，不会像很多地方用这种拖网。他们只是小小的一个网口，可能大大的，把小鱼留下。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关于
2: 保持这个生物多样性稳定性的一个方式。
1: 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当时我们随就我们一块去的科学家特别感慨，就是说这儿不需要保护生物学。
0: 哦，
1: 就是很感慨。我们还在研究这个，但是这儿不需要。
0: 其实经过我们说很多年的相处，就是我们说百十年或者更千百年的相处，人和其他动物之间它就有了一种默契。
2: 有默契。
1: 对，
0: 对吧？
1: 对，它其实是有一条共生的共同生活在这里的一条道路的，就谁也不越界的情况下，可以一起和谐的生活在
0: 这儿。对对
1: 对对
0: 对，甚至这个超乎我想象的是，刚才说往苏梅岛走啊，这应该是游客可能比如说到了旺季的时候会有很多人，游客可能特别多。
1: 对，
0: 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交通要道了。
1: 没错。
0: 哎，他居然在这里不受这个影响。他居然能在这里扎下根来。
1: 是，其实他适应能力非常强。就是我们老说，就是一个珍稀的物种，其实他是自然选择的强者而不是弱者。他经历了那么多的就是世事变迁、地质变迁，他最终能生活到现在，那他一定是强者。他不会是弱者，弱者早就灭了，
0: 早就没了。
1: 对，然后我们在那儿等于第二天看到的同样是这四只嘛。这个就对于我们来研究来说就有问题了。我们就去周围的这个渔村找了一个渔村，找了一个真正打鱼的渔民。我们把一本广西三江湾的所有的渔获的这个册子打印的照片都准备好的，交给这个当地的渔民看。渔民用泰语叫出了所有鱼的品种。
2: 天
1: 哪，这是一种研究，这说明食物是一样的，就这两个地区的同一个物种，他们吃的东西是一样的，那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很有可能他们是同族。
0: 从这一点一滴来判断，
1: 对，
0: 是不是就达到了要去的找他们这个目的。
1: 是的是的，其实最终确定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是需要分子生物学的这个证据的。这可能就需要他们的组织样本啊什么的。因为这种动物在两个国家都是一级保护动物，都是最高等级的保护动物。他们的这个组织样本是不能随便提取的，这可能需要两个国家层面来进行沟通才是可以的。我们只能从它生物学的表现上来看。就是这样的。
0: 这个科研的这个过程，就是你们追的这个过程，会有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还是说要有一个大量的时间在那儿待着，要不停的要去再去？
2: 因为除了这四只以外，你们连续两天看到都是同样的四只吗？
1: 对，
0: 是不是就
2: 你接下来是继续扩大了搜索范围，还是？
1: 对，因为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研究是不够的嘛。我们就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因为当时租了一个民宿。民宿有一管家，对对，住下之后嘛，民宿有一管家，管家是泰国人，我们就把管家叫来了，然后就当时说你在这附近有朋友吗？把消息散出去，就说看哪儿能看到这个白海豚。
0: 萨瓦迪卡，
1: 对，这个对，你今天泰语不错，
0: 不是他们那个调调，有，
1: 对，他们就后来就是第二天就马上返回消息来了，在他们就在那个码头的离码头可能大概有5公里远的一个小岛上，说有人头一天看到了20多只，
0: 哇，这远远超出你们，
1: 那我们就太兴奋了，对，太兴奋了，但是呢，那个岛上的人只会说泰语。我们这位那个管家特别好，他会泰语和英语还非常不错。然后我们跟他说明来意之后，他当天晚上就回去查了关于潘文石的资料，第二天早上敲我们门就说，我义务给你们当翻译，我义务给你们当翻译，你们带着我去。我就带着他去了。那个小岛，其实到了那岛上之后，其实让我们震惊的就是，可能旅行者是不会到那个地方的。我们那个岛呢，是一个离海大概就200多米的一个海，离海岸200多米的一个小岛。那小岛架了一个小桥，那个小桥呢就是车是会不开车的，就那么窄。当我们坐着三蹦子从这个小桥的这头往那边走的时候，路上就看到灯笼了，然后就看到了欢度春节，就看到了招财进宝。就再往前走，就是一个中式的那个像一个牌楼一样的地方，
2: 感觉去到华人街了。
1: 就感觉我们这穿越了吗？这为什么是中国的东西？
0: 回国了。
1: 再往前走是一个小型小的广场，正面是一个妈祖庙。
0: 我就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苏塔尼，他这个府所在地，他这地方，他不是跟咱们接壤的地方
1: 啊，他很远，
0: 他很远很远，所以我一定要解释给大家听，他不是说走到边境上，你看到了中国的什么村落，
1: 对，
0: 他离了那么远，他
1: 是泰国几乎在南部了，
0: 对对对，中南部地区了，对，
1: 就在那个地方，我们当时到那儿就非常的震惊，就是一个妈祖的妈祖庙，
0: 嗯，
1: 旁边就是另外一个庙，是也是那个中式的建筑。然后那儿我们随团去的有那个就是我们广西的那个负责海豚观察的那个

0: 渔民哥哥，
1: 嗯，
0: 他到那儿一看，所有人晾鱼竿的那个切的方式，跟广西的那个沿海的是完全一样的，
1: 连切的都一样，
0: 切完晾那个形全
1: 都
0: 是
1: 一样
0: 的，虾竿啊、鱼竿啊，这完全是一样的。然后每一家都有自己的那个小灯笼，然后写着中文，就那么一个地方，我们当时就很穿越。就到那儿以后，再走进他妈祖那个庙的时候，
1: 嗯，
0: 中国以前的各历代的领导人的照片在里边也挂着，
1: 哦，
0: 就让我们就非常震惊了。我们就问他们到底是因为什么，他们说啊，这是在将近一百年前，
1: 嗯，
0: 说是因为中国那时候在打仗嘛，然后他们不愿意打仗的海南的一群中国人，
1: 嗯，
0: 他们自己坐驾船逃到了这个地方，就在这儿住下了。
1: 是避战乱，然后往南，
0: 对，
1: 是来到
0: 这地方。现在还有一位90多岁的就是当地人，是会说海南话的。
1: 哦，
0: 我就这么一点。但是四五代之后，他们其实中文已经不会了。
1: 对对 对。
0: 但是吃的饭是那个
1: 海南鸡饭，
0: 那种民俗的东西，其实跟中国还是完全一样的。
2: 椰子鸡，
1: 嗯，这个很难得，因为我们知道啊，在你要说。就是几百年前这个迁到哪里它完全就同化了，然后如果在这么100多年前哈，它能够到一个地方，然后还保留着一点点这样的东西，
0: 对，
1: 你刚才说连汉字都有，
0: 全是汉字，
1: 灯笼，
0: 满岛的汉字，
1: 就是他的信仰，他的那种崇拜，
0: 对对，
1: 都还在，
0: 对，
1: 这个真的太难得，
0: 特别难得。而我一进那个妈祖庙的时候，就看到那上有一行年款，就按天干地支计算，就是1964年。然后他们说的就是1964年的时候，他们的那些上一辈的人去回到海南，把自己的那个祠堂拆掉，运回这儿，然后再组装上的。
1: 哎，太感人了。
0: 对，就他其实是这么一群人，而这群人更让人没想到的是，其实他们守护的也是一群中华白海豚。
1: 哎，这真是
0: 村长，村长是专门给泰国的科研机构开船。去观测中华白海豚的
2: 哦，
1: 但这些你们去之前提前完全
0: 不知
1: 道，
0: 这就是旅行的这个魅力嘛，走到哪儿的一个完全是未知，
2: 遇到了同道中人，
0: 然后你知道，就那个村长呢，只会说泰语，然后我们这个渔民哥哥呢，那就是真的一个土生土长渔民，他只会说他普通话都说不清楚，其实，但是他们两个人之间能沟通，我们就觉得特别神奇。就一指这船，然后我们那个渔民哥哥就知道跳下来把他船牵到哪个方向去。其实他们之间是完全可以互相理解的，因为都是做这个
2: 行业的，
0: 做这个行业的佼佼者。
2: 嗯，这趟去泰国，在苏勒他尼府，追中华白海豚算是溯源之旅，很奇妙。
1: 嗯，
2: 其实其中的某一些点。因为晨晨已经去过了，帮大家探过了，大家如果也对这样的物种很感兴趣，或者对这样的当地的生活方式很感兴趣的话，下一次去泰国的时候可以以它作为一个小小的主题。
1: 对对对，我经常说我们需要寻找新的主题，
2: 对，
1: 新的一种目标。
2: 好多人称泰国是快乐老家，
1: 嗯，
2: 就加引号哈，因为那边吃的也很好，然后民风又很相对淳朴和热情，关键是水果自由，海鲜自由，
1: 对对对，
2: 有很多美妙的地方。
0: 对，而且呢，这个素洛他尼啊，就别觉得它特别边远，它素洛他尼在泰文里的意思就是好人的城市。
2: 哦，因为我看它那个地方快要跟马来西亚接壤
1: 了，南面了已经。
0: 再往南面有俩小府，好像就跟马来就接壤
1: 了。真的，我们说每一次旅行不要老是复制，有很多事情等待我们去探索和发现。
2: 嗯，
1: 我们听听这首歌吧，虽然不是鱼啊，我还是听大鱼海棠，
2: 但都会游啊。
1: 听听歌，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一个人并不孤单，静静的思想，寂寞的享受，放开天空中的乌云，抛下剩下的誓言，我对你的心就像天空中的星星一样，永远不会改变。晚上10:30，1048，给你爱的誓言。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每一次出发，
5: 每一次离
4: 开，每一次
6: 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
5: 和远方，
6: 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5: 到远山的呼唤，
4: 遇见世界，
6: 遇见世界，
4: 遇见美好，
6: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4: 下一站，
6: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0: 迎回来，下一站跟我走，快乐旅行家。我刚才跟袁一说，我们不能免俗，每次说泰国呢，这个神曲都会出现。
1: 今天这趟旅行其实跟泰囧有异曲同工之妙吧，就是旅途中的不确定性和意外惊喜，在不断的

0: 收获者。
1: 嗯嗯嗯。而且你发现没有，那个泰囧里面讲的故事，他是要去找一个地方，
2: 对，
1: 找那个他那个照片上那个地方。嗯。然后他们这趟呢是
0: 找泰姬陵吗？
1: 找泰囧，好，泰囧里面那个段子就是那个梗就是这样。对对 对, 对。然后这一次呢，我们请到今天啊来到直播间的资深媒体人，纪录片导演陈晨，他带领大家去这个地方呢，其实也有一个目的，是科研的目的，
2: 找一种生物，
1: 找一种生物，嗯，这个生物叫中华白海豚。
2: 对，是的。
1: 刚才说的中华白海豚跟泰国这个关系，让我们很意外啊！它因为动物真的活动范围那么大，而且经过这么千百年以来他们的迁徙，世界各地可能很多动物都是各种各样的亲戚，
0: 对，
1: 是吧？
0: 嗯，
1: 都有关系。
0: 族谱上的最上面那层可能都是一家，
1: 对，嗯，说不定人家其实经常走亲戚，咱们不知道而已。
0: 是，
1: 所以他们这次到哪儿呢？到了大家中国游客比较熟悉的这个苏梅岛
2: 的南边，
1: 南边
0: 隶属的，
1: 嗯，你看啊，嗯，这样一个泰国的叫什么？
0: 苏勒塔尼，
2: 嗯，
1: 苏勒塔尼府。他们我看很多地方简称叫苏勒。啊，咱们就直接就
0: 叫万伦，好像有叫
2: 啊，万伦是他的那个苏勒塔尼府的那个
0: 首府
2: 所在那个，
1: 刚才陈晨介绍了一下，我们才知道这个苏勒塔尼府啊，它不但大，它旅游资源很丰富，它也是这个很多海洋一类项目的所在地。
2: 对，海洋国家公园那儿也有两个，然后呢，陆地的国家公园也非常多，而且物种极其丰富。
1: 嗯，
2: 我们在那儿，哎，就是这是一个题外话嘛，我在那儿拍第一次，人生第一次拍到了野生的巨蜥。
0: 蜥蜴吗？
2: 对，泽巨蜥，它和那个就咱们知道的科莫
1: 多
2: 龙，
1: 嗯，
2: 大小是差不多的。当时我拍到那只有2.5米长，就是就因为
1: 听起来挺吓人，
0: 我只会拔腿就跑，
2: 跑得非常快。当时
1: 哎，你不用跑了，
0: 我
1: 不用跑了，
2: 跑得非常快。我追上它是照了一张照片，但只有我照到那张照片了。它伸着一个蓝舌头看着我，就是那儿的物种真的是特别的古老和原始，有很多都是我们平常看不到的。
0: 它到底有没有攻击性？
2: 嗯，它会有，但是它其实大多数还是怕人。
1: 它怕人，
2: 嗯，还是怕人的。嗯，不要太担心，你不要去惹它就好。
0: 明白明白。
1: 地球上其实你能看到的体型比较大的动物，好多是怕人的。
2: 是的，
1: 是这么回事，人比较对人有威胁。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说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时候，就人应该起到一个很关键的作用。
2: 是的。
1: 刚才说这个去找中华白海豚的过程当中，因为第一天第二天他们老见的四头那个熟人，
2: 嗯，
1: 觉得不过瘾，不能够达成目标，
2: 对，
1: 所以有了管家的帮助，
2: 对，
1: 出海，
2: 找到那个岛其实很重要。
1: 嗯，
2: 这个村长呢，当时我们找到他，然后跟他采访，就因为还有翻译时间非常久嘛，聊清楚这件事儿的时候已经是午饭以后了。然后这个因为午饭以后浪会就开始涨潮嘛，
1: 嗯，
2: 他那时候开始涨潮，浪会比较大。
1: 嗯，
2: 然后那个村长说，我带你们出去，
1: 嗯，
2: 如果看不到不收你们钱。他就敢打这保票，
1: 嗯，
2: 带着我们出去了。立马我们看到了三头以前没有标注过的，
1: 哦，
2: 就是他知道，他说有一头呢是应该老年个体，他有时候会自己单独的在那个游动嘛，
1: 嗯，
2: 他知道那条在中午后呢老在那儿睡觉，
1: 嗯，
2: 海豚睡觉，所以说他就把我们带到那儿去，那就在那儿睡觉呢。
1: 这海豚睡觉的时候，它是这飘的。
2: 海豚是这样的，因为它是哺乳动物，它不能像鱼似的，
1: 啊，
2: 它必须要定期要浮出水面来换气。
1: 啊，
2: 它是用肺的嘛。
1: 啊，
0: 嗯，
2: 所以呢，海豚是左右脑分别休息的。
1: 哦，
2: 就它睡觉的时候，你看到它飘在那儿，但是它会沉下去和浮起来，因为它有一个就是半脑在支配着自己
0: 的身体的状态
2: 啊，然后它分别休息。
1: 哦，
2: 是这样。
0: 那闭眼睛吗？
2: 闭一边。
0: 哦，就是随着休息那边的大脑，这好神奇呀，啊！
2: 他，嗯，会闭其中的一边的眼睛，
1: 有一边在放哨。
2: 对对，我有一次拍纪录片的时候，我拍到了他睡觉的时候闭眼睛的。
0: 天
2: 哪，
0: 太神了，会 wink。
1: 对，这个是我们的，你到水族馆可能也很难遇到，
2: 很难碰到，
1: 你很难。嗯，
2: 他在晚上，他会一般都在晚上和午后啊，
1: 嗯嗯。那他们在睡觉的时候，你们能做些什么？我们
2: 不能太近。你如果不太近的话，你就看到一个飘在那儿的一个白的，嗯，它一会儿下去，一会儿上来。当然你离近了，它马上就会醒过来。
1: 哦，
2: 啊，它又开始游动了。啊，它带我们去看了这个三头以后，我们拍摄再标注，发现就是不同的。这时候就我们就标注了七头了，相当于已经。这时候我们已经发现了它和中国的中华白海豚的一点点，就是生物体特征上的区别。
0: 嗯，
2: 就是它的背风，就是它背上，
1: 嗯，
2: 那块肌肉会更发达，就这说明它生活的海域的深度要比中国的中华白海豚的深度要深。
1: 哦，
2: 它老锻炼背鳍的那个
1: 肌肉
2: 就会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
0: 哦，
2: 虽然它们是相同的生物，但是呢，可能在。

0: 不同的生存条件里，他们会出现
1: 锻炼不同的部位、
0: 细微的差别。
2: 嗯
0: 啊，看到这三个呢，我们就跟这村长说，我们包你的船，你要带我们去更远的地方看更多的海豚。
1: 嗯，
0: 于是这就是后一天啊，我们就是安排下这个行程，
1: 就又走得更远，出海
0: 走得更远，但是要去得更早嘛。我们可能那天是五点就从我们住的地方出发了。
1: 这跟你平时如果说学潜水的时候，那个时候旅行那个作息不一样吧？
0: 不太，更早这个。
1: 对啊，因为你得要去得更远，而且你去的不是游客要去的地方。
0: 对对对，我们因为那一天可能五点钟就出来了，然后六点钟迎着跟太阳升起的同时，我们那个船就已经开出这个苏勒塔尼的这海边了。
1: 哦，
0: 啊、开了大概有开了大概有30分钟，一开始，这时候就发现有海豚。但是这海豚我们从来都没见过，谁也没见过。这个就开始拍摄，发现拍摄的所有海豚是黑色的，然后背鳍特别的靠后，就是没有吻部，
1: 嗯，
0: 就有点类似于咱们的江豚，
1: 哦，
0: 但是跟江豚又不太一样。后来我们拍完回来再识别的时候，知道这个叫做伊河海豚，全称叫做伊拉瓦底海豚，就这种海豚的珍稀程度还要超过中华白海豚，就它的。种群数量
1: 更
0: 少，它聪明到可以立起身子来喷水，然后把鱼围在一起再捕食。
1: 哇，
0: 就这种海豚、就是、
2: 玩围猎，
0: 玩围猎，而且是吐水柱可以。就这种海豚特别特别神奇，
1: 这是你们意料之外的事，
0: 意料之外的，但而且非常幸运的，我们那一群可能有将近20头。它因为它没有背鳍的话，它出水会，就我们可能拍不到，就拍的、
1: 嗯、
0: 但是可以拍到这个海豚在出水，但是拍不到它识别的东西。而且这个因为这种海豚是不是靠这么识别的，你拍到也没有办法确定是哪个个体。
1: 哦、
0: 嗯，这个就让我们很兴奋了。然后再坐着这个船再往前走的时候，又走了半个多小时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的向导，我们带去的这个研究员，他看到远处就有中华白海豚。
1: 自己人看到了，
0: 自己人看到，大概是有7头，就很大的一群，而且有小的，就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有新生的，
1: 哦，
0: 它颜色大概是深灰色的，那一头海豚可能岁数可能应该是在一两岁左右，
1: 嗯，
0: 就是一个
1: 小宝宝，
0: 对，带着它的小宝宝，那个小宝宝当时在这个妈妈的身边不停的游动，然后妈妈就一直在躲它。所以根据这个行为，当时的科学家判断有可能是一个非常罕见的行为，就是叫哺乳的那个中断哺乳。
2: 哦，就让它断奶。
0: 对，当这个小海豚到达一定的年龄的时候，它可能就这母海豚是需要让它断奶的，但是断奶它不愿意，它始终会追，
2: 跟人一样。
0: 这时候雌海豚就会甚至于用尾鳍去扒拉它，都是有可能的，一直在那折腾。哎，我们就特别好的就一直拍。一直拍他的这个
2: 行为，
0: 这个行为。
2: 天哪，太神奇了！
1: 刚才说一开始就说海豚聪明，我们很多年前就知道，但是有些行为怎么证明它有这么聪明，而且它跟人类行为方式有那么相像的地方？
2: 对。
1: 好多人都说，不是说海豚有好多女孩自比嘛，就说我前世是海豚。然后这个就是说海豚海洋生物跟人之间那种关系很密切嘛。
0: 对对对，
1: 到什么几十万年上百万年前，就是他们的那个，
0: 我们都属于哺乳动物，
1: 同一个。 对,
0: 对，我们都是哺乳动物。对，但是鲸豚类呢，它主要就是从从生物学来说呢，跟你知道跟什么动物是最接近的吗？就是现存的，就是
1: 鲸豚和现存
0: 和陆地的现存生物哪个是更接近的？
1: 猜猜啊。
0: 啊，猜猜吧。
1: 想想肯定跟人离得比较远
0: 啊，跟一种动物啊。
2: 猪。
1: 嘿。
0: 不是。
1: 跟一种动物，不是两栖动物。
0: 不是。
2: 就陆地的。
0: 是哺乳动物啊，
1: 哺乳
0: 动
1: 物
0: 在陆地上的，对。是揭晓吧，是河马。
1: 啊，
0: 鲸豚类其实跟河马的
2: 出汗变粉色这个事儿
1: 啊，是吗？它也是，
2: 河马不也是吗？
1: 变色是吧？
2: 对呀、
1: 啊，
2: 是因为这个原因吗？还是说其他的？
0: 哦、是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来说，
1: 啊、
0: 对对，从分子生物学角度来说，他们之间是最接近的亲缘关系。嗯，
1: 跟河马是最接近的。
0: 对，目前为止现存的是跟河马。啊、哦，是这么
1: 大的嘴，
2: 所以分子生物学是从结构和构成的这个
1: 基因
0: 是从基因序列有一个生物钟，分子钟，从分子钟呢，它可以当然这是一非常复杂，我也说不清楚的一个非常复杂的。

0: 领域了。
1: 然后呢，也有听友非常好奇，在听完我们今天晨晨关于去泰兰德哈泰国、中华白海豚溯源之旅的行程之后呢，想说很感兴趣，但是呢出境专门为了海豚这件事儿可能也没有那么的立刻能实现。
2: 对，
1: 在国内有没有可能在哪里能看到中华白海豚？
0: 如果说想一定能看到的话，这只能是在我们的在广西的这个保护区是可以的，就在广西钦州的三娘湾。
2: 哦，刚才你提到三娘湾，
0: 对对，那儿有正规的，就是官屯的这个船只啊，还有这个行程啊，是可以看到的。因为在那儿科学家们20多年的保护，让那儿仅有90只中华白海豚的那个当时04年、到现在是有300多头。
1: 那这个数量是很庞大的，其实。
0: 对，但是仍然没有脱离这个危险，因为动物保护是50/500原则，就是参与繁殖的个体数量低于50的时候，那么我们认为它其实必将走向灭亡，必将消失。当它达到500以上的时候，参与繁殖个体达到500以上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个物种是保护下来了。所以说呢，这个300呢不是一个安全的数字。因为它是从一个小种群发展起来的，因此它的基因是相对趋同的。那它在抵御同样的一种疾病灾害的时候，它的能力可能就会相对较低。所以还是很危险。
1: 所以你们在泰国的这个素勒他尼府有问过当地人说，在这儿大概稳定生活着多少只中华白海豚？
2: 有人掌握吗？
0: 有，就这个数据好像还挺确切的，就在我们转的这一片海域里边，就有大概200多头。
2: 不少。
0: 对，就是其实这是很小的一个泰国湾，很小的一个海域。再加上各种岛的，它都没有统计啊。所以说，他们那儿的数量应该是很稳定的。
2: 所以当地人其实很熟悉这个海域当中他们的存在。
0: 对对，是的，他们也会组织这个保护海洋，就这个村长，他组织保护海洋，然后自己筹钱去把海洋上的垃圾做这个打捞，这全都是他自己去做的一些事情。
2: 是个自发的行为。
0: 自发的行为，所以我们当时很感慨，就是一个小岛上的村长，他就可以有这种
1: 意识，
0: 这种环保的意识，可能让我们很敬佩。
2: 这个其实你提到的时候，我也想到了，在前两年采访的一些自然类纪录片里，中国沿海的很多这些渔村，有一些渔村啊，他们也有这种自发的行为，来干嘛呢？一个是清理垃圾，一个呢是阻止更多的游客到某些位置去。
0: 对，
2: 就是因为人，我刚才说啊，苏梅岛这个地方它是个交通要道，因为它游客太多，它可能会造成一定影响。但事实上，如果说游客数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尤其是下海这件事情，它可能就会跟鱼类，甚至跟海洋更多的生物有一定的冲突。
1: 会啊，对啊，你就光说身上抹那些东西，
2: 这个是最关键的，
0: 防晒霜嘛。
1: 对，
2: 所以其实近些年以来，我们的这个意识在不断的增强。
0: 对对对，我觉得其实咱们国家的这个人们的这种环保意识已经在随着发展不断的增强，这个其实已经非常好了。大家也知道，看海豚的时候不能投喂。也没有人去那什么，就所以在这些方面其实是一直在进步的，我觉得这是必须肯定的一点啊。
2: 其实刚才在说更多的，我们这次跟着中华白海豚的足迹啊，跟着他们的轨迹来寻找更多源头的时候，你们到了当地，到了泰国，也是你不太陌生的地方。
0: 对，
2: 但是有了不同的这种遭遇，尤其是跟当地人有了交流，我觉得这跟你去学潜水的时候和潜水教练的交流，和你去泰国旅行的时候住哪一个民宿，在民宿里跟当地的游客也好，导游也好的交流，是不太一样的，
0: 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真的是你这一次才算真正的去接触到了泰国的
1: 当地人，
0: 那些当地人的，知道了他们真实的想法。就这个很难，我以前可能没有这样的经历。
1: 以前的身份更多是游客，去享受服务嘛。
0: 是的。
2: 所以你能感受到他们对于刚才提到说保护这件事情，包括跟动物的相处，他们的生活方式，包括他们对于你们来的这趟目的，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0: 最早就是我们其实沟通这件事儿用了很长时间，
2: 就语言的。
0: 对，因为语言要翻两次嘛，我们先说英文，然后英文再变泰文，然后他再说泰文，泰文再变英文，我们再听，就整个这个过程其实非常的久。他大概也用了几个小时彻底知道我们是来干什么的，然后他也
2: 彻底打消了他们不是骗子
0: 啊。对对对对对，是而且不是一个就是普通的旅行者，我们要想看到的东西他也彻底明白了，因为他也给泰国的这个

0: 保护机构开船
1: 啊、
0: 嗯，所以他就明白我们来干什么。
1: 嗯，他们其实是还是很欢迎的，
0: 对他肯定是欢迎的。然后他也说，这个白海豚在我们泰国也是最高等级的保护动物嘛。
1: 嗯、
0: 如果有一头海豚死了，比如说搁浅在这岸上已经死了的情况下，
2: 嗯嗯、
0: 他们都没有资格去碰这个海豚的遗体。
1: 哦，
2: 那是会怎么处理？
0: 保护现场之后叫保护机构来做第一手时间的这个、
2: 哦、
0: 就是勘测
2: 啊。
0: 嗯哦都是，所以说这些都相当严格的。
1: 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一次你们的一行人都包含什么样的人？
0: 哦，这是组成结构。
1: 我很好奇，就是你刚才提到说你刚才说了一个标记嘛，然后对比怎么样，这些是要有专门的人来做这个事情吗？
0: 对，平常我们在广西的时候，这个团队可能有十几个人左右，但是你去国外肯定要精简嘛。我们有两位是研究员。啊，这两位研究员呢是主要做这个中华白海豚的研究和比对的，这次，然后有两位摄影师，两位摄影师呢，一个是主要拍照片，一个主要拍视频，啊，一直在记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带去的这个，相当于是我们三娘湾的那个村长，
2: 啊，
1: 哦，把他带，
0: 就是这么一个人物，他，五海里以外的海豚，他是可以看到的。对，他站在船头的时候，他可以看得非常远，而且我们在夜里，他借着月光都可以看到海豚。
2: 天哪，这是特异功能！
0: 对他的这个，所以我们一定要带着他，万一这个
1: 看不见，人家的眼睛是带着仪器的，
2: 他这就是他的眼镜尺。这种就是长期在这个跟相关生物相关的保护区生活时间长了以后，他所形成的一种技能。
0: 对他，甚至于就是他的脑子里其实是在读数的，就是这头海豚。大概它的换气时间是多间隔是多久？
1: 嗯，
0: 会看着它的游动的方向，它可能在哪个地方出水？它、
1: 哦、
0: 有它以前我们那个纪录片拍摄的时候，它都会帮我们去指，就是摄影师会提前的在做准备，
1: 它会预判，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就我们这是一个团队组成的这么一个结构，
1: 很有意思的团队啊，就是我们平常啊。有的时候会说你跟着某一个团队普通旅行团到一个地方以后，他们说临时有一个什么样的主题，你可以看什么什么东西、但是那个时候你最有点遗憾的就是你没有能够咨询和没有能够深入了解的这么一个人物在场，你是跟着研究员在一起，
0: 对对对，
1: 所以他会随时他有很多东西他可以讲出来。
0: 对，我们我这几年其实一直就在学习，每一次跟他们出海其实都在学习。
1: 就你的这样的旅行其实在这几年当中很多
0: 啊，不就是我跟他们在那个广西。
1: 对，
0: 在广西，对，跟他们一起
1: 老在一起
0: 、跟他们一起出海，不同的时间段出海，有早上，有晚上，有中午什么的，然后看到了不同的海豚，然后他们的行为，还有他们这些个体到底是有的是很有故事的个体，就像2004年的时候，我们当时，科学团队到那儿看到的第一头中华白海豚，是一头残疾海豚，
1: 哦，
0: 它螺旋桨，就船的螺旋桨把它的背鳍削断了，然后它的身上缠着渔网。然后它的皮已经被勒断了，
1: 哎呦，
0: 一直勒在身上。
1: 嗯，
0: 那个海豚当时出现的时候，潘文石教授就曾经说过，说如果这条海豚都能活下去的话，那这儿的海豚是有希望的。所以这个海豚就特别有故事，大家一直在关注着它的成长，整个过程，
1: 谢谢晨晨，
2: 谢谢
0: 谢谢，
1: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快乐旅行家。

0: 失意时看开，人生有许多东西是可以放下的，只有放得下才能拿得起。多一些宽容，多一些大度，挥挥手，笑一笑，一切的不愉快都会成为过去。晚上十一点，早点休息，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1: 我只愿你好。
2: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3: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曲。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妍。我们和大家分享和家庭、伴侣关系、情感、婚恋相关的各种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大海老师。大海老师好。
2: 好，孙妍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有一位女士问到了一个问题哈，她说我今年32岁了，结婚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我呢和朋友聊天呐、和闺蜜见面啊，以及我自己的表姐啊、表妹啊，那么平时聊天的时候啊，因为经常会聊到大家一些婚姻的问题、家庭的问题，我就会发现我身边啊几乎很少有人说婚姻是幸福的。大家进入婚姻以后啊，都觉得进入婚姻经营起来太难了，原本对婚姻的一些设想、一些美好的愿望，在进入婚姻以后，就像是那些气泡一下子就破灭了。所以很多人的婚姻啊，让我都觉得很糟糕。我自己的婚姻也是这样的，以前是怀着对婚姻那些美好的愿望进入婚姻的，进入婚姻以后才发现，长久的关系当中，彼此都会觉得彼此很烦，也会觉得爱的感觉一点一点都被磨灭光了。这位女性她在问我啊，她说孙妍姐，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梁家辉和江嘉年的故事啊？她说我看到他们，我就在想，世间真的会有这种夫妻吗？会有这种结婚之后还能长久的牵手的夫妻吗？还有这种长久的相互欣赏的夫妻吗？我真的都怀疑婚姻了。所以在这种怀疑的心情下，我对经营婚姻这件事情也不抱什么大的希望。和周围的人谈过聊过，大家也说了一些经营的方法，但是很多人说你叫不醒那个装睡的人，如果对方并不想和你好好过下去，或者对方也在婚姻当中很失望，实际上婚姻真的也就没什么好经营的。这是他的问题哈。他提到了那个梁家辉和江嘉年，那我不知道大海老师是不是知道他们俩。

0: 的故事啊，
1: 了解不太多。
0: 嗯，梁家辉您是知道的吧？
1: 当然
0: 对，这是
1: 明星
0: 啊，大明星哈，曾经是影帝哈，
1: 对，
0: 到现在也是在这个
1: 看过他很多优秀的作品。
0: 对，也是一位优秀的演员，而且是一位很有口碑的一位男演员。
1: 没错，
0: 长得也帅啊。他年轻的时候，在他最沮丧的时候，他当时有一段时间，他本来已经做了影帝了，但是有一段时间受到了打压，受到打压以后，他就没有办法再接所有的工作了，有那么一段时间。他怎么办呢？他只好去摆地摊儿。他因为他学过一些，他过去是学美工手工的，他就去摆地摊了。他摆地摊就去卖自己的这些手工艺术品
1: 作品。
0: 哎，对，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圈子里边哈，这是他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的时候，圈子里边有一个人伸手帮他了，就是叫江嘉年的，他的妻，他后来的妻子。当时江嘉年是在广播电台，在电台做制作人，已经是一个就是算是做的比较好的事业，比较成功的，
1: 也是成功人士，
0: 对，一个年轻女性哈。她当时呢就觉得不忍心，觉得这么有才华的一个人，你看一下子接不了工作了，受到了这个业界的这样一个这个打压哈。她呢就伸手，她说你来给我做广播剧。她就这样给了她一份工作。给了她一份工作，那么慢慢的在有了这份工作之后，才慢慢的等待时机，等待梁家辉再复出。在这个过程中，两个人就有感情了。当时呢，梁家辉就是属于那种应该说是最落魄的时候。江嘉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嘛。所以当时他们俩在一起的时候，那么梁家辉一直都说他是非常非常感激他这个妻子的。非常感激，
1: 在最危难的时候拉了他一把。
0: 对，
1: 嗯，
0: 后来他们就结婚了。你要知道，结婚之后，后来梁家辉不就又复出了吗？复出之后，那么他的这个影视的生涯越来越红火，他一直做到了这个大明星的这个这样一个地步哈。那么到今天，梁家辉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他到今天，他已经五六十岁了，依然是很帅的样子，依然是很帅。这一点，男人是很占便宜的哈。这个到了一定的年龄，那个风采、气质都在那儿。
1: 我觉得气质是让我非常觉得仰慕的。
0: 对，
1: 几个角色都很厉害。
0: 对，那么江嘉年和他这个结婚之后，江嘉年并不是一个明星级的女性。本身她过去刚刚结婚的时候，她就是一个她的长相绝对不会，相貌绝对不会去赶过那些大明星哈，那些漂亮的明星和梁家辉一起演戏的、演电影的、演电视剧的那些漂亮女星哈，她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很本分的一个女性的形象。那么后来他们结婚之后生了两个孩子，一对双胞胎。再后来呢，江嘉年好像因为生病了，就是因为健康问题，可能是要服用一些激素。那么这个
1: 体型变了，
0: 体型也变了。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呢，就是这个在外表上哈，确实是你看，就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一个中年女性的一个外表了。就是这样的。那么也有一些无良的娱乐记者，年轻的时候呢就说这个梁家辉配不上江嘉年，到了他们一定的年龄呢又说江嘉年配不上梁家辉。这样的，这个你也知道，比如说像在香港地区这样的娱乐的报道铺天盖地，到处都有啊，
1: 各种八卦，各种
0: 都有，对，
1: 花边消息。 对，
0: 但是您知道吗，在这个娱乐消息当中，每一次拍到他们俩照片的时候，梁家辉永远握着江嘉年的手。
1: 是吗？
0: 对，他们俩走在街上，因为很多都是街拍，他们带着孩子出去，他们走在街上，他们在街边等红绿灯，两个人一块出去买个菜，两个人一起带着孩子出去什么吃个饭，他永远牵着他妻子的手。就是这个很棒的哈，这个非常厉害。而且在各种访谈中，在各种各样的访谈中，这个梁家辉参加的那些访谈，谈及到妻子的时候，他永远都是我非常爱我妻子，我非常感激我妻子，我觉得我妻子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婆。永远都是这样的，就是他用这样的一个姿态哈，告诉世人，这个你们说什么我根本听不到，我老婆就是最好的。 所以这就是这个、我们刚才这位听友提到了梁家辉和江嘉年的爱情故事啊，他们的爱情故事其实这几年也是随着一些报道很多人都知道了，很多人都知道了、大家都觉得是很感人、因为里边有很多的反差、
1: 对
0: 对。

0: 里边也有很多很这个传奇的一些色彩哈，嗯，一个人尽皆知的很帅的一个大明星，在这么多年依然坚守着自己的这份爱情哈。在今天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到底还相不相信爱情了，看了他们的故事会觉得应该还有爱情存在吧，就是这样的哈。
1: 明白。
0: 但是也确实有一些人会觉得这个更像是传奇，也很多人可能会是提问的这个女士的这种想法，就是觉得生活中我们的周围为什么就看不到这种爱情呢？
1: 啊，我觉得这个事情这个话题真的是非常的大，我觉得有可能谈一天我觉得都还有很多的信息或者是观点可以交流哈。我觉得社会不管你怎么去理解，社会都在往前去发展，它会都会有一些新生事物是让你觉得可能你不能接受的这样的事物，不光是婚姻，还有我们比如说跟婚姻似乎没有关系但实际上有关系的，就是我们的消费习惯。我们现在什么很多东西还修理吗？就换了。对吧，我前两天有个什么东西坏了，然后我在网上找了半天，人说您这20年前的东西您还想修吗？您就直接买一新的才几块钱呀。
0: 对。
1: 对。那这样的一个消费观，完了是这样，还有我们的择业观，还有我们对很多事情，比如说我们现在手机的更新迭代，我们很多消费品的更新迭代的速度是远远超过我以前的那个时代的那样观点。以前我们买一个录像机5年好像都领先，现在我估计6个月以后它已经过时了，所以整个这个时代是这样的一个速度来去发展，包括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速度，现在是以秒来记的，对吧？以前我们写封信是以星期来记的，我给我女朋友写封信，有可能10天才收到，
0: 对
1: 啊，甚至于有可能如果要是海外的那个上面写着航邮的那个，有可能对吧？时间不一样，对吧？
0: 对。
1: 那现在的话，
0: 3个月了，
1: 现在有可能就是秒回的，
0: 对。
1: 那你想这样的节奏一定会给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这个处事为人带来非常多的一个变化，它不仅仅是一个婚姻观，对吧？所以长情跟永久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可以看哪个我们还在现实当中存在呢？我们追求的是求新，对吧？求意，求发展，对吧？求创造，这是我们最近这个时代的一个新的一种思想，包括前一段时间所提到的后浪跟前浪，它都是一个推进性的发展，对吧？
0: 对，是的。
1: 好，那么回到婚姻当中，我们对爱情是怎么理解的呢？其实爱情这个词存在也不过只有180年的历史，那么婚姻当然更长。那我们对爱情是从哪儿习得的呢？我们第一习得的是我们的父母，我们认为他那个是爱情的一个代表，另外就是琼瑶、三毛的小说，包括这个武侠小说，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里面也有非常棒的这个爱情情节，
0: 《
1: 红楼梦》也有，对吧？那我们从这儿得来的。那这里面的话，是作家、文学家搜集了人间的一些这些故事，把它集成在一起，加上自己的情感因素写出来的。好，还有从哪儿学的呢？就是名人。最近一段时间，我觉得大家看名人所谓婚姻出事儿的，要远远多于
0: 婚姻幸福的。
1: 对，那太多了，举不胜举，对吧？你可以说一个月都会没准有一条上热搜的。好，刚才就是梁家辉先生的这个故事，我以前没有太多熟悉，但是我心目当中啊，发哥，的婚姻是让我特别觉得羡慕的。
0: 叫周润发
1: 和发嫂。那么我看到很多真实的报道，就是他们俩一起去菜市场买菜，你要知道他们俩是没有子女的。这个是因为发嫂当时的一个特殊情况，后来就没有孩子，但是他们两个人没有任何的花边。而且发嫂的那种精神面貌，让你可以看到她很幸福。
0: 对，
1: 我不觉得她是一个多么漂亮的女人，但是她一定是很有气质的女人，而且发哥对她呵护有加。
0: 对，
1: 所以这是也是我看到的少说明难，难度高，对吧？但是也说明了有人能做到。不是，
0: 对，
1: 不是做不到。那能做到的前提是大家共同要有一个理念去维系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良好的关系，我们不能说违背婚姻的一些原则性的东西。

0: 还是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沟通的这样的能力和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方法。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可能我们要在很多这种谦让容忍接纳方面，我们可能要超乎常人的去做到，这个才能做到我们看到的文艺作品当中和我们现实看到明星的这些幸福的婚姻那种塔尖级的人物。
1: 对，
0: 还有一个我要说，婚姻同时也并不是说我们人生当中完全必不可少的那个生活必需品。那么他，你可以拥有一个幸福的婚姻，但是我们的父辈，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的父母什么的，他们生活了一辈子，他们用什么样的词来描绘他们的这个在一起的这50年、60年呢？
1: 嗯，
0: 就是彼此生活在一起。
1: 嗯，
0: 对吧？如果你一定抽象描绘它是爱情的话，你可以把它换成说60年不变的相守。
1: 嗯，
0: 对吧？所以这就是生活。
1: 就像这位女士说的这样哈，她说这个她已经对经营婚姻这件事情失去了信心了。
0: 嗯，
1: 因为周围有人告诉她说你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是因为假如只有一个人有经营的心思，另外一个人对婚姻没有那份经营的心思的话，自己会觉得很累，
0: 一个巴掌拍不响了。
1: 对，一个巴掌拍不响。但是，我会觉得，如果你真的也放弃了经营的话，那么你可能真的就要把婚姻放在一个很不重要、很不重要的位置上了。
0: 对。对，
1: 但是倘若你还在这个婚姻中，特别是我们女性，我们女性又把婚姻、家庭又看得比较重。
0: 对。
1: 我们的关注力又往往会放在自己的家庭和婚姻上。
0: 是。
1: 那我们无论如何，我们都得想一些办法，我们得用一些更积极的办法来对待我们的婚姻，包括经营。虽然可能对方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那么默契的配合，对方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点冷言冷语啊，可能还会说你做这些有用吗？啊，你别跟我说这些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啊，可能有这种不配合。
0: 嗯，
1: 但是我觉得你做了一定比不做会更有效果一些，
0: 起码对得起自己的自身的想法嘛。我好怎么说，我也是试了，我也是做了。
1: 嗯，虽然一个巴掌拍不响，但是我相信婚姻里面是两个人，一旦有一个人稍微有一些改变，就是你先从你自己来做，
0: 嗯，
1: 你先从你自己对婚姻的态度，对对方的态度上来做，
0: 嗯，
1: 那么你我觉得多多少少你都会有收获。
0: 对，
1: 是吧？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把对方抓得太紧的人，
0: 嗯，
1: 假如在经营婚姻这个范畴内你学习到了，你可以稍稍的放松一点点，哎，对方可能就会觉得舒服一点，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如果说你是一个在婚姻当中你只顾及自己的感受，你很少去体谅对方的人，假如你学会了经营婚姻中啊，我应该多体谅一下对方，你如果有这个姿态做出来，那对方感觉到了，他会感觉哎，你有变化了，你体谅我了，
0: 嗯，
1: 对吧？所以我是觉得无论如何，如果在婚内，我们都别放弃对婚姻的那份经营。
0: 其实就是还是我有以前也说过，就是要不断的谈恋爱。
1: 嗯，
0: 不是说结了婚之后的话，就好像我们要就是彻底的进入到一个新的一个关系阶段了，就是把原来谈恋爱的那些全部都放下了，就是说，而且一切的这种交流模式和一些那个期许全部都改成了婚姻内的一个好像带了一个开关式的变化。
1: 嗯
0: 啊，后面还是要不断的去了解对方，不断的去跟对方去探讨你怎么能对我好点，我怎么能对你好点。其实刚才他说的叫做不要唤醒一个沉睡的人，是吗？睡不醒就是唤不醒的人，是吧？
1: 装睡的人。
0: 哦，好，那我觉得我会想到另外一个意思，如果你真的把一个似睡非睡的人唤醒的话，他的力量可是让你难以想象的那么蓬勃。
1: 嗯，
0: 对。
1: 好，谢谢大海老师。
2: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下一位朋友的问题哈，这位是这样的，说这是一位女士，她说我今年呢39岁，她呢46岁，我们两个人呢都是离异的，也都是有孩子的，我们是离异之后 大家在一个机会当中认识了，然后一下子就觉得对方是自己真想找的那个人，也就是说我们俩就决定什

0: 婚了，我们认识到现在也就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我们基本上呢已经定下来了结婚的日期，也向我们的亲朋好友都公布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啊，我反悔了，我现在才觉得自己一点一点冷静下来。虽然他有一些优点，但是我相信我们之间也一定会有一些很难消除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现在在接触下来才发现，两个人的这个脾气啊，两个人的一些成长的背景啊，环境啊，可能都会有一些矛盾。婚礼即将到来，我内心充满了恐惧，我该怎么办呢？
1: 嗯，很多人都有所谓叫做婚前焦虑或恐惧症啊，对，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就是俗称的一个词啊，就对一个人生当中重大变化转折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突然间就是的一个担心啊，因为前面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希望啊和这个愿景啊，但是临近了之后，我们又突然想到说，哎，这些愿景和什么，是不是说有点太过理想化了呀？啊，那就有些新的这种因素或者事情又出现在脑里。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经历了婚姻的啊，都是一种就是我们叫非常的一个就是成熟的成年人啊。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他难以避免的就是过往的一些经历在脑海当中还会被唤起。那我想既然是就是离异的，那肯定有种种的问题啊，我们不说谁做错了谁做对了，但肯定是分开了嘛，他一定有他原来的一些遇到的一些事儿。而很我们的这个经验告诉我们说，很少有人说叫做彻底全忘记的。
0: 嗯
1: 啊，难以避免受到一些我们叫扳机事件的影响的话，就会换起来，诶，他好像跟我以前认识的人也有类似的，他要是再这样的话我可咋办呀。
0: 嗯
1: 啊，对，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婚前紧张或焦虑。其实我觉得我对闪婚也好，对谈恋爱多长时间来讲，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决定性的意义。有时候人谈十年，你也并未见得那么了解对方。
0: 对，
1: 而且你也不是说结婚之后你说我了解你十年了，那个时候也会发生说，哎，你怎么这样啊，我认识你十年，现在你怎么变了。
0: 对
1: 啊，有的人是我身边有几个人所谓的闪婚啊，就是在一个月之内结婚的，我觉得他们很快速的了解对方，而且他们在结婚以后会更加持续的保持了解对方和去这个相濡以沫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哎，我觉得他们的婚姻到现在也挺好啊。
0: 嗯，
1: 所以时间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决定性的因素，关键是你们双方向不向那个目标去走。
0: 嗯，
1: 对，那么经历过婚姻也是四十来岁的人，我觉得有你很丰富的这个成熟的经验来去帮助你来去判断对方到底跟你合适不合适，问问自己也问问对方。那么既然已经订婚了，我觉得往前走吧。我觉得婚姻是人生当中挺有意思的一本书啊，
0: 嗯，
1: 对，它是可能分不同的续集要去写的，
0: 嗯，
1: 不是一本就完成的。
0: 非常同意大海老师说的，其实有的时候即便是我们相识了很长时间，我们非常慎重地做了决定，然后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你也会发现，诶，对方身上怎么还有那些我没有意识到的一些缺点哈。所以最重要的是看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对待我们的关系，是吧？
1: 对。
0: 好，大海老师，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提问的问题哈。有位女士说，我呢顾家节俭，我们两个人现在结婚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他这两年老对我说，他想要的是自信、漂亮、会化妆打扮的女人。
1: 嗯，
0: 跟我完全是两个类型的。
1: 嗯，
0: 他总是这么说，经常看到我那个特别顾家、特别节俭的样子，他就对我说：“他说你能不能自信一点啊？你能不能打扮一下自己啊？”我现在心里越来越觉得他不爱我了，对吗？
1: 嗯，啊，这个就证明不爱了。
0: 啊，那个
1: 女神是很容易这样来去把任何一个变化来去定义成说你是不爱我了，
0: 你是不爱我了，
1: 是吧？
0: 对，
1: 啊，对，都跟这个搭上关系哈。
0: 对，
1: 其实这个我觉得，我突然间在想啊，就是有些时候我们所定义的叫做优秀品质，放在婚姻当中好像就成了一个矛盾了哈。你比如说勤俭持家，你说这是，应该算一个优秀品质哈。
0: 是的。
1: 但是在婚姻当中就会觉得，哎，你看你不打扮打扮自己，你怎么样哈，对。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在男人心目当中其实一直都喜欢的一个所谓叫做年轻和漂亮这样的女性。
0: 嗯，
1: 这是我想很多男性应该就是支持这个观点。而女性

0: 呢，喜欢男性的时候也是要有一种安全感，
1: 嗯，
0: 有力量，有这样的健康，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不太变化的一个彼此之间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条件吧，
1: 嗯
0: 啊。其实我有时候很欣赏有很多国外的女人，就是她们到什么时候都会化妆，
1: 嗯
0: 啊，这个化妆呢，我觉得中国有句古话叫女为悦己者容，
1: 对
0: 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完全是为了别人的这个开心与否，
1: 嗯
0: 啊，我觉得这是一种整个的生活状态的体现，
1: 嗯，
0: 而且你要知道你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美的追求，然后别人也有这样的一个赞许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其实大家过的日子都会感觉到幸福，
1: 啊，
0: 有很多国外的女性甚至于说在病床上都要化淡淡的妆，
1: 嗯，
0: 就是让自己的这种人生还没有那样的一个变化，还要保持这样一个状态，也让周围人知道我还是美的，
1: 对，
0: 嗯，
1: 所以这位女士也可以，
0: 嗯，
1: 其实嗯，节俭是美德，
0: 嗯，
1: 那么到人到中年，女性我也觉得别放弃自己，就也许你丈夫提出的是他的希望，
0: 嗯，
1: 就是他想看到更漂亮的你，他想看到更自信的你，他甚至可能想看到在生活中你可以学着更多的来照顾自己，嗯，那不是说一味的去节俭，比如说一件衣服我要穿很多年啊，啊，想让你买一个新的一支口红，你是死活不买啊，别这样哈，
0: 别较劲，
1: 哎，对，
0: 对，我觉得这个老公能这么想其实也是挺好的，我觉得啊应该这么理解，嗯，就是让生活更积极一点，
1: 对，
0: 嗯
1: 嗯，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年的女性哈，如果有条件的话，你也可以向周围的人去学习一下，
0: 嗯，
1: 比如说我怎么样能变得更漂亮啊，你只要和闺蜜去交流，和你那个爱打扮的闺蜜去交流，你一定能获得很多的招数的，
0: 而且从男性来讲我强调一点啊，不是完全单纯容貌上的，是一种气质状态上的，对于中年男性，对于老公来讲，我学他的这个影响力会更深远。
1: 哎，
0: 你的状态是不是积极，是不是追求美的，而不简简单单的是画了某一个点。
1: 你说的太对了，嗯，就是要那种很自信，
0: 对，很自信，
1: 很漂亮的状态。
0: 对， 对，
1: 不仅仅是指化妆、妆容和服饰，
0: 对， 对，
1: 是吧，
0: 发自内心的我把生活过得
1: 更
0: 美好，
1: 对，要那样的一个状态哈。
0: 这个跟节俭不矛盾的，
1: 对，
0: 有很多方法其实很简朴，但是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1: 是的是的，嗯，非常同意，
0: 嗯，
1: 好，谢谢大海老师，今夜思语时，稍后的时间会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

0: 晚，听着柔和的曲调，看着远处的萤火虫，所有孤独的星星都会在夜晚相遇。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1048，
2: 每个夜晚
0: 和你在一起。
1: 美丽的心情，
3: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4: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4: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4: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4: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4: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我都想路过
0: 1048，
4: 1048
0: 陪你走过，
4: 陪你走过。

0: 时。
1: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大海老师，我们和大家分享听友网友提出的婚姻家庭伴侣关系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也来自于我们的听友和我们的互动。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妈呢总是跟我说，说如果没你我跟你爸早就离了，你赶紧要孩子吧。我跟我爱人呢，我们俩说好了谁都不想要孩子。今年我34岁，他32岁，我们两个人都属于那种爱玩的，然后在生活当中呢也属于那种有点没心没肺，不想为他人特别负责的。我们俩都觉得如果有了孩子那生活难以想象，所以两个人呢都说好了两个人就这样过下去，都觉得挺开心的。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将来老了你牵我的手我牵你的手。但是我妈天天都是这样的，任何时候和我交流的主题就是如果没你我跟你爸早就离了，婚姻必须要要一个孩子。
2: 嗯，
1: 这就是我妈的观点。而且我妈因此都有点神神叨叨了，她说她都没想到我都到这么大的年龄了还是不要孩子。而且呢她对我说，如果她将来万一有点什么事儿，她的意思就是说把我独留在这个世上，那么他最操心最担心的就是我没有孩子。
2: 嗯，
1: 所以好像他比我要难过多了。每一次回到家也都是这样的，搞得我的心情啊有的时候也特别不好。我妈不仅是这样劝我的，还是这样劝我老公的，跟我老公也说你们俩不能再这样了。而且我妈呢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你老公比你年轻，将来你老公再想

0: 要孩子，人家六十岁都能娶一个要一个孩子，你呢？所以，我就想我怎么去应对我妈呢？真的如果没有孩子的话，将来会有后悔的那丝念头吗？
1: 我觉得这个婚姻和要不要孩子，我觉得这个是又有群体性的一个思考观点啊，又有非常个性化的，特别是最近几年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这个所谓这个叫丁克家庭嘛，就是双份收入没有孩子啊，他们也很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啊。至于说你说后悔不后悔啊，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周围见过有后悔的啊，那也有铁了心就到现在的啊，这个我身边都有非常好的朋友是这样。那后悔的人呢，有几种这个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呢，是当时他因为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安全感，或者是当时觉得还有大把的时间，或者当时觉得这个工作上需要他分出精力来干这些事情啊，那么他觉得那段时间可能不要孩子是当时的选择啊。那一来二去，等到他所说的这些问题都解决，或者说有一些情况是受到了一些可叫事件的影响吧啊，比如说我周围有的人是家里面的亲人丧失了，
0: 对，
1: 突然间觉得生命
0: 很脆弱，
1: 哎，生命的这个观念变化了，包括这次这个新冠疫情，那也会影响很多人的婚姻和生育观。他觉得生命是脆弱的，生命是坚强的，我需要有人去陪伴等等啊。所以我觉得后悔不后悔这个，我个人认为啊，对于很多的女性，可能她的这个生育是她人生当中比较倾向性的一个选择，
0: 对，
1: 更多一些，
0: 对，
1: 因为女性她毕竟来讲，从生理和心理，她具备了这样的一个，我们可以叫做一个功能吧，可以叫做他的一个愿景，他要做妈妈的这样一个心态哈。我觉得绝大部分的女性，会倾向于这样。对，那么我想知道，就是说，国内现在来讲的话，其实亚洲也一样，就是说，对于孩子的功能赋予的太多了。既承担了说我们培养祖国，我们培养这个民族，培养整个我们那个家庭的未来的一个延续哈，又承担了说要给我养老，还要承担了给我带来快乐，还要承担的说我不离婚因为你等等，这样很多很多很多的这样的功能和责任的一个孩子，还有现在比如说我的孩子要考某某大学，要做某某职业，实际上是自己未完成的一个愿望，要让他去实现。所以现在的孩子好辛苦，就承载了很多功能。那我觉得这个有些来讲的话是，我个人认为是不应该他去承担的。特别是很多人说我要不是因为你我就离婚，婚姻跟孩子有什么关系？也不是他让你接，也不是他让你离的，你也没有跟他一起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对吧？你主观的就这么认为，好。婚姻跟孩子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分开来的，你要孩子，那么就是说你的一个自己刚才我说过的几种选择里面，你的一个组合性的一个目的，你为什么要它，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啊，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好，随着我们现实的状况也好，你不能对孩子的未来给你带来多少有过高的一个期许。
0: 是的，
1: 对，所以这是我的观点。所以说当然还他的问题里面还有一部分是怎么跟他的妈妈去解释和交代。我觉得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这种观念在老人生命当中你想改变是几乎不可能的。
0: 对。
1: 那么如果你的爸爸在部分观念上还能同意你的，你可以找一个这种联合合作人去做这个工作。还有一个就是你比较多的去展示你不要孩子的一些能够让他安心的理由。再多的方法其实我觉得也没有更多了，因为他的担心是你真的是在所难免，他的观念就在这儿了。对
0: 对，所以妈妈唠叨就是妈妈唠叨了，那也没有办法了。而且唠叨多了，你说会不会让我们听到了以后心里边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想法，这是一定的啊。
1: 肯定会有。
0: 这是肯定的。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我觉得你和你先生到底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如果你们考虑的足够成熟周

0: 下面有一位，这位女生，她说哈，她说我还没有结婚，那目前呢，我也不想谈恋爱。我想跟你们说的是我和父母之间的一些事情。我父母呢，家境非常好，父母呢都在南方，在江浙这一带哈。那么家里边呢也有工厂，两个人呢都有自己做的事情，所以家里边的经济基础很好。我一心一意就想的是，好好的到国外再去读几年书。我将来不想继承家里边的这些事情，也就是说我不想再做一个工厂女。那么我想的是自己想做一些和艺术相关的工作，这也是我一直都很喜欢的。我小的时候父母还是很支持我的，那时候呢给我找过老师学画啊，学琴，这些都很支持。但是到今天我想去从事和艺术专业相关的学习，特别到国外几所大学我都已经去看了，那么想去学习的话，我父母就非常非常的反对。他们拒绝再给我提供更多的学费和生活费。他们希望的是我结婚，而且希望的是我和本地的他们那些开工厂的朋友的家庭里边的人去结婚。他们希望我将来也能够在本地继续经营工厂。说实话，我知道如果我在本地按照父母安排的路走，那我过的就是他们的人生。他们有他们的辛苦，也有他们的满足，但是我真的不希望我再过成他们那样的日子。我觉得到他们这一代就够了。可是他们呢就每天都在跟我生气，现在就是用经济在挤压我。在告诉我说，如果我拒绝继承他们的工作，那他们就不给我提供经济上的支持。我是家里面的独生女，等于现在和父母已经开始有直接的冲突和矛盾了。我现在每天都觉得压力很大，屈服于我父母还是追随我的理想。
1: 突然间出现我脑海里的，如果站在我一个非常就是个人的角度来讲啊，我支持追求理想。对，因为我觉得你的喜欢就是你的喜欢，那你不喜欢的东西怎么能做好，这个我很难想象。那首先这个前提是基于你真的是很喜欢你所选择的那件事儿。
0: 对
1: 啊，这是前提啊，而不是你出于某种跟家里面的一个冲突和背叛和一个逆反来去故意选择。这是两码事儿啊。那么喜欢就去追求，这是一个。再一个，我觉得这个家族企业就是有这样的，就是他在创立的时候和后来的时候，他的目的都是让子女过好日子。而这过好日子是有不同的一个做法，有的人的做法呢，就是你一定要继承这个企业，因为要不然我辛辛苦苦做的这份财富就会旁落别家。他不但不是我的，也不是我的这个家族的，那么将来我辛辛苦苦干嘛呢？对吧？
0: 对，
1: 所以这个呢，我觉得，这个视野如果可以的话，是最好能够打得更开一点，因为这个企业毕竟来讲，最终可能是还是要服务社会的啊。你的家庭只是其中一部分，那可以，让家庭成员去享受一部分的这个份额，来去保证一个安全性的一个生活。剩下的，那我还是觉得家里人要做什么就去鼓励做什么，但是谁也不想冲突，不是吗？那么这一点的话，就是要有点儿怎么讲，有点儿技巧和智慧了。对，肯定是不能完完全全去叫做背叛家庭啊。我觉得要尝试一点一点的来，去有个说法叫做这个所谓叫登门槛效应，就是说你可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来，你不要咔嚓一下子就对立起来，然后就把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这两个想法完全就是对起来，那这个就变成一个争论了。谁也不见得接受，那你可以一步一步尝试着来。
0: 对，我也觉得能追求自己的理想，其实是人生中很幸运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她是家里面的独生女，我们不知道如果父母不解决你的经济问题，你自己会有什么
1: 能力
0: 对不对？
1: 对，
0: 你倒是也可以有一些，比如说其他的办法，比如说怎么样能够一边能帮到父母一些，我不知道你们家。

0: 那工厂是什么啊？
1: 对
0: 对对，你的专业有没有可能哪怕是曲线的帮到你父母啊？
1: 没错，
0: 就是这样的，哪怕或者是你也愿意帮父母，比如说做一些和外贸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事情，等等这些吧，就是你能帮到一些，然后你也能换取一些你父母给你的
1: 支持，
0: 对，资助哈，
1: 对，
0: 这些也都很现实啊。
1: 对，
0: 好，我们再看下一位哈，这是一位妻子问到的问题，他说，我老公啊，去年开始失业了。也就是公司不要他了，他可能现在一时半会儿呢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我一方面呢表示对他非常的支持，我说没关系，没有找到工作的时候呢别焦虑，你就在家待着，毕竟我有工作，我也能养活你，你慢慢找，找到自己心仪的合适的。一方面我这样说是因为我以前在没有工作的时候他是这样对待我的。所以呢我觉得我也应该是这样对待他，毕竟这是夫妻之间，可能对方比较难的时候我觉得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哈。可是事实上是他在家里的时候，我看到他在家我的情绪就会特别的不好，比如说他上用完洗手间忘了关灯，我会觉得很烦，洗手间里边他弄得不太干净，我会觉得很烦躁，比如说家里边他没有及时的把床铺收拾好，我也觉得内心就开始很烦，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儿，我就想跟他发火，就想挑刺儿。其实我知道这是一个不良情绪，我可能是因为他在家里没有工作我心里是不安的，可是我嘴上我又表达不出来，毕竟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工作，他可是对我很大度的，那时候我很怕他说我很怕他说我在家里面好像因为没有工作吃他的喝他的被他养，但是他从来都没有，他那段时间对我很好，所以我感觉到自己在情绪和理智上的矛盾，我该怎么办？
1: 有个词儿叫照猫画虎，我觉得想说这个是什么，就是说别人对你做的事情你还未见得能够原模原样的说做回去给人家，因为你不见得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另外一个的话，作为女性来讲，你可能得到男性这样的一个说法的时候，你满足了，但是他作为那个男性来讲，他遇到的事情你这么说未见得能如他所愿，所以这个不能那么照搬啊，但是这种心我觉得是一致的，就是我希望对方能够尽快的走出低谷能好起来。
0: 对。
1: 啊，那这里面我说点这个我们经常的一个这个大家就是不太知道所以做不到的事啊。这很多鼓励啊这个话说的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呢比如说你别焦虑你别担心，这不有我的吗？你仔细想想这些话其实它的力量并不够。第一，首先你别焦虑。大部分时间我们认为啊，就把这不和别搁前面的基本上来讲的作用都不太多。大家都听着后面那个焦虑和紧张，它会说不好的是没准会加重，但起码它作用不太大。
0: 对。
1: 另外一个说不是有我的吗，这句话对于男性来讲很难接受。就是他觉得等于是等于是我被你去怎么养啊，或等等等等啊，这个很多男性是不太容易接受这句话的，所以男性有所谓的一个虚荣和自尊心，这个东西你没法说他叫好他不好，他就是有，他再没有本事的男人，好多女性说，你都这么没本事了，你还有这么虚荣，那女性也有女性容貌上的虚荣，大家彼此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特点的，对，那他的特点就是这样。那你是这么做的，你别说出来呀，这是我的假定啊，有很多男性是这样子的啊。那么你做什么，比如说像刚才他说了什么洗手间也好被子也好，这个恰恰这个事情是男性的短板，也是男性需要你去包容的一个内容。那既然他现在是低谷了，那我们怎么做呢？语言上的力量不太足够，如果我们现在在想学一个语言表达的话，恐怕也不是特别容易来去用另外一套语言系统来去说啊，因为这个文字语言有一个特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它能帮人，它同时也能伤人啊，虽然说你想的是那样。

0: 我觉得哈，有的时候女性是这样的，或者我们人类是这样的，就是一方面我们理性上我们知道，哎，我们应该支持对方，但是其实我们内心是很焦虑的，
1: 对，
0: 特别的难受。比如说，妻子可能会害怕，觉得你的工作能力到底还强不强啊？你还有没有机会找到合适的工作啊？你比如说她没有说得很明白，她老公为什么会失业这件事情啊，是因为个人的能力啊，还是因为怎么怎么样啊？
1: 公司的变化。
0: 对，还是因为公司的变化，这自己内心啊，其实是充满了那种焦灼感。但是这个话呢，又不敢说出来，还得笑脸对着对方，还得说没事儿，没问题。可是女人的那个情绪就一定会从其他的方面显现出来。
1: 你说这话的时候，你的面部表情和眼神都会告诉对方，你这句话不一定是那么真实的，
0: 这可能是你大海老师说的男士感受到的。但是比如说我作为女性而言，我就会特别的能理解他哈，他可能就会觉得我不能说你，我不能说你没这个失业这件事儿，但是我生气的是你失业就失业吧，你连被子都不好好的叠，对吧？你失业就失业吧，你居然连洗手间都给我弄得一塌糊涂，是吧？啊，你这个怎么每次都告诉你出了洗手间要关灯，你总是忘啊，你这个人的能力究竟有没有问题啊？其实内心会觉得你是不是有问题啊？所以你是不是你还能找到工作吗？你要找不到工作，我们的生活会怎么办啊？
1: 没错，
0: 我们的孩子该如何啊？我们下个月的房贷又怎么怎么样啊？我一个人的工资能支撑我们的生活多久啊？其实女人的内心可能有一连串一连串一连串的焦虑，
1: 但是
0: 在这样的时候，她又不能把这些焦虑说出来。她还想告诉对方的是，你看我温柔贤良淑德，那么我是不说你的啊，你支持我，我也支持你的。可是内心是另外一个样子。
1: 对，你说的很对。其实这个你就是男性女性虽然说有你说的差异，但是骨子里面本质上有很多一样的，这是才是我们才是同样我们成为人，对吧？
0: 对。
1: 那刚才你所说的这些焦虑，对于我男性来讲，如果我们把他们俩遇到事情我们放在这儿做一个我们所谓角色扮演，你刚才做了一个女性的一个呈现，对吧？我作为男性的呈现，我也一样心里是焦虑的，我也一样是紧张的，但是同时男性也有这样的特点，是我不直接表达。比如说我去，有很多男性选择在外面，比如说喝呀、吃啊，其实他是解决他的焦虑的一种方法，他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他去找一些哥们儿去，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女性经常说你们男性经常说一些天大的事情，比如说谁跟谁打起仗来了，什么国际经济局势如何如何，你知道吗？这是其实是男性当中一个焦虑的，也是一个体现，就是我掌控不了现实的事情，那我还不得谈点大事吗？
0: 啊，对。
1: 那通过大事就来说，哇塞，你连这事儿你都知道，你好知道好多，但是实际上你坐这儿扪心自问，这有多大的意义呢？
0: 没有，
1: 但是我要告诉你，我都知道，而且甚至于我可以评论，比如说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名人，他们俩打起来了，我会支持他或反对他。你看我多有这样的一个控制的能力，是吧？
0: 对，
1: 实际上大家是有一样的，是用另一种方式来去呈现。所以既然大家都是一样，那就找寻一下男女之间和夫妻之间能够让对方明白，也能让自己用的一个近似于相同的办法来去支持鼓励对方。比如刚才大家说的这些所谓洗手间的问题和床的问题，坦率的说，男人在这块我刚才说过他就是短板。
0: 对。
1: 那他日子好的时候他都不见得注意的那么好，那么只不过那个时候女性不太强调这个事儿，
0: 你没想埋怨他那会儿，
1: 不太强调，你已经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无所谓的事情，被其他的掩盖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对，就刚才你也提到了，那你其他的都不灵，你这事儿好歹好点，但恰不知这真是男性的短板。说心里话，到现在我都存在这问题，牙膏盖扣不上
0: 啊，
1: 这一直存在。你要让我今天坐这想，我也觉得做的不好，但是那牙膏盖永远盖不严。
0: 我明白。
1: 对。但还有其他问题啊，
0: 嗯，
1: 所以好，那就是说特殊时间特殊对待，既然咱们好好想过日子，那咱就别把这些暂时他不爱听的这些批评的话啊，非得先得说，咱先过渡一段时间，然后探讨刚才你说的问题，是公司不要他了，还是说自己的能力等等等等啊。不管怎么说，只要你想去找工作，今天这个社会有那么多的生存之道啊， 总是会找到的。
0: 嗯，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适当的可以表达自己的焦虑哈，比如说担心，
1: 对，
0: 自己的一些感受，两个人安安静静的时候坐在一起，两个人很亲近的人，比如说这个把自己的那些心里的那些不安呢，要告诉对方，
1: 没问题。
0: 对，一方面我支持你，但另外一方面我真的是。

0: 支持和鼓励。
1: 嗯，
0: 男人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被激励的
1: 任务。
0: 对，男人会觉得不行，我得出去找米，是吧？
1: 特别是当女人是这个这么，我们有时候叫示弱嘛，
0: 嗯，
1: 就是你看我不行了，那你、
0: 嗯、
1: 你是吧？对吧？
0: 对
1: 对,
0: 对。
1: 但是别，就是这个方法很好，但别说你看你他妈不行不行，那这受不了，
0: 对，
1: 面子上过不去。
0: 是
1: 但是你看我这么弱，对吧？那咱需要你去怎么样去？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方法。
0: 是的，好，谢谢大海老师，今夜思雨时，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交流的关于婚恋关系、家庭关系、伴侣关系的问题，就这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陈兵长江北岸，准备对国民党残余势力做摧枯拉朽一击。然而就是淮海战役前夕，长江江阴水域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英国皇家海军护卫舰紫石英号不顾解放军的公告和警告，强行闯入预定渡江江段。在百万雄师过江之际，一场震惊世界的炮战率先在长江上爆发了，这就是著名的紫石英号事件。战炮中，紫石英号被重创搁浅，赶来救援的另外三艘英国军舰亦被击伤，最终英国军舰落荒而逃。那么英国军舰为何出现在中国的内河？究竟是哪一方最先开炮？而在第一场炮战结束后的对峙期，又是谁抢先开炮，引发了更大规模的炮战？这场炮战引发的外交争端最后又是如何意外解决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渡江战役前的中英长江炮战。

1949年4月20日清晨，渡江战役开始的前一天，长江上雾气弥漫。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雄师云集长江北岸，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500多公里的战线上严阵以待，一门门大炮直指长江南岸，等待着总攻时刻的到来。对岸，国民党部队沿江设防，构筑立体防线，国共双方隔江对峙，大战一触即发。但谁也没有想到，几十分钟后，一场震惊世界的长江事件即将发生，由此引发了一场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外交较量。上午8:30，江面上的雾气还没有完全散去，解放军八兵团炮兵三团位于镇江以东45公里的三江营阵地观察所突然发现了一些异常情况。礁山下游约500米处，从薄雾中渐渐露出一个黑乎乎的庞然大物，一艘军舰在晨雾笼罩中若隐若现，自上海方向由东向西驶来，若无其事地闯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区。在这两军对峙阵前，怎么会突然冒出一艘来历不明

军舰，这到底是哪一方的军舰呢？观察所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团指挥所。只见这艘军舰溯江而上，离解放军的阵地越来越近。透过晨雾，观察所炮兵已经清晰看到军舰竟悬挂着英国米字旗，编号是 F116。 原来这是英国皇家海军紫石英号护卫舰。1842年，鸦片战争中失败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之后的100年间，外国兵舰在中国内河可以说是横行无忌。直到1943年，中英签订中英新约，英国军舰在中国内河的航行权才被废除。既然已经废除了英国军舰在中国内河的航行权，为什么紫石英号还会在这个时候进入长江，出现在国共两军阵前呢？原来1948年末，英国政府见国民党大势已去，要求当时的英国驻华大使拉福斯戴文逊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如下请求：由于中国国内政局动荡，请求实施英国在长江、上海至南京段江面上的航行权，并在南京停泊一艘皇家海军护卫舰或驱逐舰。表面上，英国政府是为了在出现紧急情况时救助大使馆及英联邦国家侨民，但实际上它有两个目的：首先，在南京停泊一艘配有先进通讯设备的军舰，有利于英国大使馆与外界的联络；其次，可以凭借舰上先进的无线电窃听技术，监听国民党政府和人民解放军的电报，获取急需的情报。1948年11月，南京国民党政府同意了英国政府的请求，英方决定军舰每月轮换一次。到了1949年4月7日，英国驻华大使斯戴文逊知道长江水域国共军队即将发生大规模战役，他致电英国远东舰队副总司令梅登，请他不要在这个危险时刻派舰来南京轮换当时停泊在南京的伴侣号。但梅登不以为然，解放军的炮兵在他眼里只是小米加步枪，是不敢主动对英舰开炮的，即使开炮也不会对英舰构成威胁。于是他决定仍派紫石英号19日出发前往南京。就这样，经过一天的航行，4月20日，紫石英号出现在国共两军阵前。突然出现的紫石英号，解放军官兵会如何应对呢？在渡江战役前，中共中央有命令，如果和帝国主义军事力量发生冲突，我们不要打第一炮第一枪，不要挑起冲突，如果他们敢于先打第一炮第一枪，就坚决予以回击。紫石英号所处的三江营水面沿岸是长江附近水域的要点，地处长江、大运河和淮河的交汇处，这里地势高于周围，江面较窄，是很好的进攻出发地。而对岸杨中岛平缓开阔的沙洲，无疑又是一片很理想的登陆场。显而易见，这是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的关键位置。紫石英号的航线直接威胁到了解放军的渡江路线。解放军前线指战员决定向紫石英号鸣炮警告，迫使其撤离。1949年4月20日早8点30分，解放军北岸炮一团向紫石英号左前方发炮警告，但紫石英号不予理睬，继续前进。同时，在后主炮塔侧面展开大幅英国国旗，以表明身份，并命令各炮塔转向我方炮兵阵地。警告后整整过了一个小时，9点30分。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紫石英号之间突然发生了交火。1957年，英国导演麦克·安德森拍了一部电影《扬子江事件》，从英国人的角度讲述了紫石英号事件的经过。当时，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警告，紫石英号非但置之不理，反而竖炮齐鸣，向解放军阵地开火。解放军沿江部队予以反击，第一发炮弹从紫石英号上方飞过，落入江中，第二发炮弹

接把剁手室穿了一个直径3英寸的洞，剁手当场炸死。剁手倒下时将剁卡死，此时英号失去了控制，全速向前。9:35，搁浅在玫瑰岛以西大约150码的泥滩上动弹不得，从被炮火击中到陷于瘫痪状态，前后只用了5分钟。显然，英方承认是自己先开的火。4月20日上午10点，解放军看到此时英号上升起了白旗，立即停止了射击。不过后来英国人说，那不是白旗，那是印有英国国徽的旗帜，只是国徽比较小，他们没看见而已。究竟事实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如果英国人刻意隐瞒，那恐怕是与大英帝国的面子有关吧。事件发生后，英国政府首先发表了一个10分简短的声明，称英国军舰在中国扬子江上遭到敌对部队炮火的攻击，英舰此时英号被炮火击伤。声明含糊其辞，不但没提人民解放军，甚至连炮火来自长江的哪一边也没说清楚。对此，我国外交部解密档案中有一份时任炮三团政委的康毛照于1949年4月26日写的报告，详细讲述了当时的作战经过。4月20日上午9:30，位于三江营阵地的炮三团7连观察所发现悬挂英国旗的军舰一艘，由口岸以东方向驶向我军阵地。此时英号军舰通过7连3炮位后，发现北岸我炮兵阵地，并首先向我开炮射击，我兵力予还击。令人没想到的是，此时英号受伤搁浅只是整个事件的开端，随后又有火力更强的伴侣号、伦敦号和黑天鹅号等多艘英国军舰牵连进来，一场猝不及防的长江炮战拉开了序幕。1949年4月20日上午9:46，受重创的紫石英号发出紧急电报，向停泊在上游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请求支援。英国电影《扬子江事件》是这样描述的：4月20日下午13:30，火力装备更强的英国驱逐舰伴侣号赶到镇江江面，该舰来势汹汹，一边开炮，一边快速航行。企图一举冲过解放军炮火的控制区，接近紫石英号。在靠近紫石英号时，遭到解放军炮三团7连的射击，中弹5发。此后，这艘英舰便利用解放军火炮射界有限的弱点，躲进解放军射击死角，猛烈还击。伴侣号驱逐舰上配备有8门114毫米主炮，加之舰炮射速较快，与解放军的野战炮相比优势异常明显，给解放军造成了一定的伤亡和损失。随后伴侣号靠近紫石英号，试图将其从泥滩中拖走。此时解放军炮三团1连的3门日制105毫米榴弹炮与附近步兵部队的37毫米反坦克炮先后开火。炮战前后持续了约2个小时，激战中伴侣号2个炮塔被击毁，舰桥也被击中，失去了战斗能力。弹痕累累的伴侣号冲出火力网，一路仓皇逃窜。据英国解密的伴侣号航海日志记载，当时他们的航速是29节，约相当于时速54公里，据说创造了当时在长江上航行的最高纪录，真应了英国谚语所说，逃跑的人总是跑得最快。4月20日的长江炮战，中国人民解放军大获全胜，英方当然不肯善罢甘休。在伴侣号被解放军炮火击退后，英国远东舰队派出伦敦号、万吨级重巡洋舰和黑天鹅号护卫舰前来救援紫石英号，其中伦敦号有8门8英寸重炮，8英寸就是20厘米，那是当时解放军根本没见过的重武器。远东舰队副司令梅登打算用重炮压制解放军炮兵阵地，掩护紫石英号撤退。如此重量级武器登场，两军交手的结局又会如何呢？当时解放军前委粟裕向中央的报告记录了伦敦号的这次救援。4月21日上午，英舰2艘及伦

号、黑天鹅号，由嘉兴向西行至七尾港以东时速度减慢，沿途以望远镜观察北岸，在该段停留约两小时后继续向西行，并将炮舰移向北岸。我亦通知炮兵准备应付。经七尾港时，该舰即向我阵地发射猛烈排炮，我急予以还击，该舰旋即西去，驶至泰兴以西江面时复遭我炮击，复东返，沿途不断向我炮击，我亦不断还击。下午该舰即向江阴方向逃窜，据观察，该舰重炮九发，有炮两门为我击毁，我阵地被轰毁一部，并有六十八师二零二团团长邓若波、参谋长王宝哲中弹阵亡，团政委侯奎负伤，共伤亡四十余名，打坏民房多间，群众亦有伤亡。经过这场激战，远东舰队副司令梅登武力解决紫石英号事件的计划彻底破产。这次炮战又留下一桩纷扰几十年的公案，那就是在1949年4月21日的交火中，到底又是谁先开的火？时任十兵团司令员的叶飞将军几十年后在回忆录中讲述了当天的情况。4月21日清晨，在发现英舰之后，23军阵地前沿的炮兵进入临战状态。10点左右，一排二炮炮长梁学禄见英舰即将从自己的火炮射界内驶出，也可能是过于紧张，便一声令下放，第一发炮弹呼啸出膛，炮声一响，其他各炮乃至附近阵地上的友邻部队误以为上级已下令开火，于是也纷纷开火，一场空前激烈的炮战就此爆发。据说下令开炮的梁学禄后来被关了五天禁闭，而23军军长陶勇得到了毛主席的一句评语，那么喜欢打军舰就去海军吧。陶勇后来被调到海军担任东海舰队司令。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23日解放南京。此时英国军舰紫石英号仍然搁浅在长江之上，处于我军炮火的监视之下，不敢有丝毫动弹。紫石英号事件震动了英国朝野乃至世界，一时间纽约、伦敦、巴黎、日内瓦等地的报纸媒体纷纷在各自显要位置刊登相关报道。在媒体的一片喧嚣声中，好战的保守党议员前首相丘吉尔质询政府为什么不向中国派遣航空母舰武力解决问题，但当时的英国政府还是比较务实的，开始寻求外交解决的途径。英方希望早日与中共高层直接会谈，但由于双方没有外交关系，中方不承认英方外交人员的身份。1949年5月24日至7月22日期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镇江前线司令部，中方和英方共进行了11次有关紫石英号的谈判。镇江前线司令员袁仲贤认为，英国军舰侵犯中国内河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阵地，这显然是一种侵略行为，这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原谅的。而英方代表克仁斯则说，请允许我陈述，我无权讨论该事件之责任问题，我可否与袁将军讨论使紫石英舰安全驶离长江问题。从谈判记录中可以看出，双方关心的问题完全不同，中方希望英方就原则问题道歉，而英方则避重就轻，希望中方先放走军舰，因此双方谈判一直僵持，没有任何结果。一直到七月底，一个意外的发生突然结束了紫石英号事件。1949年7月30日夜，台风来袭，解放军沿江许多炮兵阵地纷纷调整部署，疏忽了对紫石英号的防范。紫石英号乘月黑风高之夜潜逃，沿途只遭到解放军零星炮火的袭击。7月31日凌晨5时许，终于逃到了海面，结束了他长达101天的被困生涯。
而中方对此又是怎样的反应呢？在一份中央给前委的电令中这样写道，如果英舰接应紫石英号或紫石英号擅自逃跑，则给予坚决打击，但在打击紫石英号时不要将其击沉。前线指战员对中央的指示心领神会。有史学专家分析，事实上在无法获得英国政府的认错和道歉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不愿因此耗费过多的精力，而面对紫石英号的逃跑持默许态度。而在事后，中方除了发表一个声明予以谴责外，再无进一步反应。可以看出，从紫石英号的顺利逃脱中显示了当时中方灵活的外交政策，一场震动世界的外交事件就这样结束了。与紫石英号同时结束的是外国兵舰在中国内河横行的历史，是帝国主义在远东的炮舰政策，是上百年来弱国无外交的局面。而英国也成为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关于紫石英号的最终命运则极具戏剧性。在英国导演麦克·安德森1957年拍摄的电影《扬子江事件》中，英国皇家海军慷慨地把紫石英号提供给剧组随便折腾。军舰在拍摄爆炸场面的过程中受到严重损伤，不得不在拍摄结束后被解体回炉。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解密中国外交档案》一书，原作者徐经历，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78年夏天，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歌舞团的创作员任鸿举和龙飞随团到部队慰问演出，并到太湖之滨采风。一天，任鸿举坐着冲锋舟深入太湖深处，面对碧波万顷、湖天一色的旖旎风光，他的灵感顷刻迸发。太湖美，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这句词一下子出现在任鸿举的脑海，他在船上一挥而就写下了太湖美的歌词。对于这段创作历程，多次演唱太湖美的歌手陈桂兰熟知于心。
1: 因为那时候啊，文工团对创作特别的重视，而基本上每年都要请这些词曲作家或者一些创作人员，包括剧作家都会去深入生活，那时候蛮强调这个的。
2: 对，
1: 然后我们就是这些词曲作家就跑到太湖边上去，一去就有感而发，这太湖太美了。你想在太湖边上，自然想到一想到美，那就太湖美这三个，这个歌曲这个名就自然而然就出来。
0: 太湖归来，任鸿举兴奋地把歌词给老搭档龙飞看，龙飞看到歌词很激动，直接拿着那本记着歌词的记录本走了。作为江苏海门人的龙飞，一边用吴侬软语吟诵着太湖美呀太湖美，一边酝酿着音乐的总体构思，半个小时不到，清新优美的旋律便跃然纸上。

0: 南小调式的民歌。其实这首歌曲完全来源于作曲家龙飞的个人创作，
1: 然后就交给了龙飞作曲家。龙飞也是很快就把这首歌，因为想一想这首歌用什么旋律最能够表达，哎，就江南一些曲牌，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哒哒滴哒滴滴啊，是原来四季歌呀，包括这些它自然的这种音乐元素都在里边。哎，写完以后就那么恰当，就觉得那么顺，结果这首歌就这么着成功了。
0: 1978年，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的独唱演员李慧兰首次演唱了《太湖美》，很快让这首歌传遍大江南北。1997年春节歌舞晚会上，歌唱家陈桂兰用苏州方言演绎的《太湖美》一炮打响，温婉醉人的吴侬软语仿佛又让人再次梦回江南水乡，唤起人们对祖国和家乡深深的热爱。

0: 是一个兵，陆岩作词，叶伦作曲。这支歌创作于建国初期，十年来一直在全军中普遍流行。
1: 1959年9月28日，北京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全军文艺汇演，来自陆海空三军230名将军组成的将军合唱团纵情高唱《我是一个兵》，雄壮的歌声响彻人民大会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受到侵略者的威胁。中南军区第46军137师战士陆元决心为抗美援朝的战友们创作一首易学好懂、鼓舞士气的新军歌。陆元一开始写的几句歌词是：“我是中华一个兵，来自苦难老百姓，打败万恶的日本鬼，消灭反动蒋匪军。”几天后，陆元从剿匪前线回来，遇到了会作曲的战士岳伦，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反复推敲，把原来7字1句的歌词改成了长短句。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岳伦吸取民歌元素，配合古典节奏，一鼓作气完成了我是一个兵的谱曲，一首传世之作就此诞生。我是一个兵，简单质朴却充满力量，深受战士们的喜爱，很快就在部队中传唱开来。有战士说，这个歌唱着痛快，比吃肉都香。随后这首歌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交唱传遍千家万户，也传到了朝鲜战场上，激励着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我是一个兵还和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起被西方舆论称为中国在朝鲜的两枚重磅炸弹。我是一个兵亲切朴实，旋律铿锵，从战争岁月到和平年代，经过几代人的传唱，早已成为不朽之作，至今洋溢着鼓舞人心的力量。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音乐史，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也是我们解放军的军史。比如说，我是一个兵，

七年开始，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一直到解放军，他们都不忘我们都是所有的军人都是来自人民来自老百姓，最后变成了一个非常铿锵激昂的一个大合唱。

0: 这个世上有三种人：讲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和故事里的人。因为一段打捞失落历史的故事，我同时间有了这三种身份。所谓考古，其实就是寻找我们的来路和灵魂归宿。人类历史200多万年，99%的时期属于石器时代，其间的万千奥秘都是由考古学家揭开的。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情系和母渡》，监制王璐、汪文斌、李可、潘帅义，策划看评沈小贤，剧本策划董昭辉、董慧林，编剧王元飞，导演看评，作曲郝维亚、傅文杰，统筹江平、马金浩，责任编辑王汝飞、段雪莲、王润，制作人尤宇、周玲红，李音、苏东升，剧务江峰、方文君、卢青、陈霞，录音制作房大文，播音于芳。第一集。
0: 2012年，我和大学同学许开伦考古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浙江余姚河姆渡博物馆，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撰写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启示论文。为此，我俩钻进资料室，没日没夜地阅读摘抄资料，直到有一天发现了一个残缺的笔记本。
2: 这个残缺笔记本咋也成文档了？哎呀，这满是灰呀，这。
0: 哦，这还真是缺了好多页啊。哎呦，这后面的字都看不清了，是不是被水打湿过啊？哎，这好像是谁写的日记。哎哎，你看，3月1日，小雨，文化站救我一名专职文物干部。哎，黄资料
3: 来了。
0: 你来看看这个
3: 啊。
0: 你看
3: 啊。我看看。1973年，季道平啊，是季老师的，像是他发掘遗址时候的笔记本吧。哎呀，老文保所搬来的资料还没整理，私人物品也混在里面了，要退给人家。
0: 哎，别退，能不能借给我看看？
3: 虽然不在册，但还是要登记一下
0: 啊。行。
3: 嗯，季老师是最早发现河姆渡遗址的功臣，这个本本是宝贝呢。
0: 听见了吧，宝贝。哎，对了，那季老师现在还在博物馆吗？
3: 已经退休好多年了。
0: 哦，
3: 1993年博物馆落成，从县文化站调来的，我们是先后同事。
0: 哦，
3: 现在好像住养老院了，问问办公室吧。
0: 哎。

0: 来，登记。
1: 好嘞，
0: 写这儿。哎，
1: 谢谢黄资料。哎，凯伦，啊，我的直觉告诉我，论文可以从这个笔记本写起。哦、哎，你晓得的，我爸也参加过河姆渡遗址的发掘，可惜啊，还没详细给我讲，他就走了。
2: 你是第一撰写人，你说了算。
1: 季老师好，我叫秦国生。哦，
3: 你好。
1: 我大学毕业后刚到河姆渡博物馆才不久。
3: 李护理员说了，当馆员。啊，
1: 当助理馆员。哦。那个，我有一些关于河姆渡遗址发掘的事情，想当面向您求教。哦，嗯，我在资料室啊看到一本您当年的笔记，是从1973年到1974年2月间的。嗯，就是有些册页丢失了，中间还有些地方可能是被水打湿了，也看不清。哦，
3: 我视力不好，你念来听听。
1: 哎，好，我念给您听啊。哦，3月10日，阴，春寒料峭。去年参加省文管会的县市文物干部培训，收获良多。今天又参观了马家浜文化遗址，大开眼界。这后面就有点看不清了。嗯，哦，这儿。4月18日，小雨。站里新来了位辅导音乐的同事，名字很好听，叫杨柳。
3: 是我的。是我的，把笔记本给我。哎，
1: 好，给您。
3: 啊，你看啊，扉页上是我当年刚学的隶书字体。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啊，
1: 哎，那杨柳。
3: 杨柳。杨柳。那是1973年。
4: 是谁帮咱们翻了水？是谁帮咱们？
5: 哎，金道平，哎，来，过来，过来。文化站搞文物就你一个人啊？啊，这段时间古碑、古墓、古庙的事儿多。哎，我让新同事杨柳先跟跟你啊，
6: 郑站长，人家是搞音乐辅导的。我老夫子一个怎么带呀？
5: 是不是怕人家年轻漂亮把持不住啊？
6: 我那些都是些粗活，那明天去城南看损坏的明代石碑要走好远的小路呢，这天又下雨，人家细皮嫩肉的怎么受得了啊？
7: 哪个说受不了的？什么时候出发？
6: 杨柳
5: 说呀，人家杨柳态度这么坚决，你看这。
6: 那明天穿胶鞋，戴草帽，带上中午的干粮。啊，对了，拿根防蛇棍啊。
7: 蛇？
6: 也能防狗。你要是怕的话，就不用去了。
7: 谁怕了？我去。
5: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0: 季老师，那天我从石碑上踏下来的字还合格吗？
1: 嗯，你第一次做这个很不错了。
0: 真的？
1: 嗯，
0: 这些天跟你做文物保护觉得蛮有意思的，想再向你借几本文物书深入了解一下。
1: 书的话我看看啊。
0: 嗯，
1: 我这儿有几本旧书。哎，你等等，还有这个笔记。哎，你看，去年省文管会文物培训班上我自己记的，有几个老师讲得很好啊。你看
0: 啊，那我看看哈。
1: 嗯，
0: 哎呀，季老师，你的笔记真工整啊。
1: 还行吧。
0: 阳光穿透桃红柳绿，让清澈的瑶江流淌暖意。
1: 哎，
0: 还有小诗。
1: 你看，这个是我自习的时候胡乱写的。
0: 不看就不看。哎呀，你这个书架上的书可真够多的。
1: 嗯，

0: 怎么还有个黑陶片？
1: 哎，那个别碰啊！啊，那个是我在瑶江边捡的。哦，你看，这上面的刻文，像不像野猪的嘴巴？
0: 啊，猪嘴巴、牛嘴巴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别看只有巴掌大，可能是远古的宝贝呢。你听，用它敲茶杯，声音是不是有些神秘？
0: 神秘？啊！哎呀，打雷了，我走了啊，走了啊。
1: 外面好像有人在喊我，谁在喊我？

0: 是哪儿
1: ？K， 法尔卡卡，亚伊 Q， 亚伊 Q， 苏阿达马拉巴，走，走，走，走。

0: 这个陶罐，我好好看看。哎，陶罐上刻的果然是头猪啊！嘿嘿，我那块陶片图案跟你这个很像。嗯，
1: 生咖发气气。
0: 嗯，
1: 生咖发啊。
0: 嗯，
1: 气。
0: 哦，饭团儿。
1: 啊啊
0: 嗯。嗯，好吃，好吃，哎，好吃，
1: 好，好，
0: 好吃，
1: 气，
0: 这是鹿肉吧？好香啊，好香，哎，谢谢，谢谢，哎，你刚才吹的，是不是这个小哨子？
1: 啊？
0: 这个小哨子能让我试试吗？啊，我试试。
1: 吐吐，嘎西。

0: 弯弯你。你且溜溜
1: 溜，哎呀，梅江柳儿争绿，面供桃儿竞红，柳
0: 溜
1: 柳
0: 溜
1: 溜，
0: 你且溜
1: 溜。
0: 他谁？Zumana。
1: 哦，哇，这么多篝火，还有橄榄。

0: 房子，好漂亮啊！
1: Romana，Romana，Romana，Romana。

0: 了呀。
1: 这是哪儿啊？
0: 薛老师，你没事吧？
1: 你是？
0: 哎呀，这是姚江，我是河姆渡排灌站的施工队长钱德明啊。那前几个月你调查古墓还住过我家呢。
1: 他们在哪儿？没走远，肯定没走远，肯定就在这儿。
0: 哪个没走远？薛老师，我们在这里扩建排灌站机房，没有生人来过的呀。
1: 这是什么？我好像见过。对，古哨，仙人，很古老的仙人，就在这儿啊！帮我一起找找啊！
0: 找什么找？那工期耽误不得。
1: 秦队长，你有笔没有啊？笔啊？哎，
0: 没有，我没有笔。哎呀，
1: 那是另一个世界，另一个世界啊！我得赶回去记下来。走了。
0: 哎，去县里的班车还有一个小时才到呢。哎，
1: 不等了，我走回去。
0: 哎，你，哎呀，这个季老师怎么有点神神叨叨？
2: 这么神奇啊！嗯，季老师，你太有童心了。你脖子上怎么还挂了个小玩具啊？哦，
1: 这个，嗨，姚江边上捡的，像是古哨。
2: 古哨是把这个扔江边啊？
1: 可能是古人吧。
2: 古人，季老师，你太会讲故事了。也许啊，就是你做了个白日梦。
1: 哎，你不信啊？难道真是我的幻觉？
2: 喜欢你的故事。
1: 哎，
2: 真喜欢。

0: 这个杨柳啊，人漂亮，歌也那么动听，可遇不可求啊，啊，是不是齐老平？哎，对了，城南那个明代碑文拓片，省文管会的专家表扬了，说质量很高。哎，齐老平，
1: 嗯，
0: 这个助手不错吧？哎，
1: 真的不错，热情，认真。
0: 有个急事儿，
1: 啊，你说。
0: 罗江公社为了改善抵御旱涝灾害能力，在河姆渡村的姚江排灌站东面扩建新机房。前几天呢，在工程的土坑里发现了些陶瓷碎片、鹿角，还有些动物残骸。
1: 真的？那太好了。
0: 刚才呢，公社领导打电话要我们去看看是不是文物。
1: 我去。
0: 现在是两点啊，下午。
1: 哎，我马上去。
0: 直接找公社的罗副主任。
1: 行。
0: 哎，20多里路呢，骑我自行车去吧啊。
1: 啊，行行。
0: 戴上草帽
1: 啊，
0: 还有正当顶呢。
1: 行行行行行，好。见了！
2: 哎呀，这个呀是5.8到3米的时候发现的，咱们下去看看。
3: 好，
2: 好，好，快点，
3: 小心啊！

0: 现的。啊，来来，你们看啊，这个坑地明显分为五层，上两层为耕作的熟土和生土，硬土下面有三层相互叠压的文化堆积层，看得到陶片、武器和石器的碎片呢。
1: 啊，季老师啊，我那里还有一些这些天搜存起来的陶片和兽骨。
0: 啊，是吧？啊，走走走，拉我上去看看。
1: 好好好，走走走。
2: 慢一点，
1: 老师们。
3: 季老师，你觉得比上林湖月窑遗址怎么样？哎呀，
0: 宝贝呀、啊，这些都是宝贝呀、啊，可能比良渚和马家浜文化遗址的年代还久远呢。
3: 真的，哎，
0: 这排湾站不能再挖了，停工啊！叫大家赶紧停工！
1: 别！那停工可怎么办呀？说好八月底完工的，那我们可是写了决心书的呀！
0: 这个遗址比你十个排湾站还重要。
4: 嗯，季老师说的对，先停工吧。我回去啊，和公社几个领导碰个头。季老师，哎，你那里是不是要向县里做个汇报啊？
0: 哎，对，我马上回去汇报啊。哎呀，秦队长，我就晓得他们一直都在，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儿，对不对？他们就在这儿啊！啊！
5: 来，这个季道平啊，有点神。
6: 季老师，您先喝点水。季老师啊，这个发现是不是让你当时特别兴奋？
5: 是啊，当时史学界普遍认为啊，良渚文化不过钱塘江，河姆渡地区属于海象地貌，不适于古人类居住，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原始时代文化遗存。他们只是要我把文物留下研究研究，我又多次给省文管会去电话，急得我呀寝食难安，上火，嘴上起泡。还有人啊比我更急，秦队长，他和几位民工跑了几十里地，到了县文化站。
1: 一大家子吃土啊！李道平，
0: 来了来了！你们，秦队长，
1: 季老师啊，我们其实是来问问复工的事情。哎呀，
0: 这个，昨天我第三次跑杭州了，还找了文物培训班的老师，说还在研究。哎，你们去找公社，
1: 你让公社停的呀？那顾峰咋算啊？你自己吃的是商品粮，不晓得我们农民的苦寒呐！哎呀，
7: 季老师啊，你是不晓得呀、啊。罗江公社14000多亩晚稻生产，要靠这个排灌站，那停工误事了的话，谁负责嘛？哎呀，
0: 这发现文物是大事啊，得等省上的专家鉴定。
7: 哎，要真是了不得的古物，那专家早就来了嘛。哎呦，
1: 不要啰里吧嗦的了，拉他去公社撤销停工。
7: 对，不管他了。回去复工。
0: 秦德明，你敢？
7: 我凭什么不敢？你们耽误了我这么长时间，我们是要装餐的吧？
8: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季老师，你头上都流血了，谁是凶手？谁是凶手？
7: 是他自己没站稳。哎，不，你是哪个呀？
8: 你管我是哪个？打人就是犯法。季老师都流血了，还不快送医院？
7: 刚才是我们冲动了，季老师，对不起。
0: 再等几天好不好？再等几天，我恳求你们，我求你们了。
1: 不行，
4: 哪个说不行啊？那
0: 罗副主任，
4: 李队长，公社研究了要服从大局。刚才是哪个打的？站出来！
0: 我自己擦破了点皮啊，不要紧。老秦，
7: 罗副主任，你来得正好，你给评评理啊！这是新挖的地坑，那严重积水，要是再不复工的话，那就要塌了。
4: 有困难，公社解决。都回去，快点！
0: 谢谢罗副主任。哎呀，谢谢大家。
7: 走走走走，
0: 谢谢
7: 大家，回去了。

0: 用扶，不用扶，破点皮而已。
1: 伤口感染了怎么办？坐下来，得先用清水洗洗，再抹点红药水。我轻点啊，是不是疼啊？

0: 快去找站长吧！啊，
1: 听到停！站长来了，
2: 省文管会来电话了。啊，
1: 专家明天就来。
2: 是吗？姓王，王世伦，他在宁波加固保国寺的梁柱，离这儿不远。
0: 明天，7月18号。
1: 嗯，
0: 哎呀，我马上去罗江公社，告诉罗副主任。
2: 我也去。哎呀，
1: 天快黑了，你个女同志，
2: 女同志怎么了？
0: 妇女能顶半边天？
1: 一起去吧。
2: 骑车注意安全啊！嗯，好。坐好了啊！嗯，前面小路颠得很。哎，这条老路，说不定就是祖先留下来的呢。是那个柳留下的吗？
1: 守望千年万年，间隙会有一场遇见。
2: 一个遥远的世界突然出现，
1: 断壁残垣之间。
2: 是曾经的芬芳，是风雨不败的缱绻。哎，
1: 我的诗你都记住了啊？
2: 季老师，你是个有才情的人。
1: 叫我道平就好。
2: 道平。
1: 嘿，坐好了。
2: 嗯，
1: 我骑快了啊。
2: 啊。

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情系河姆渡》第一集，剧中人物秦国生由任杰演播，中年纪道平由惠龙演播，老年纪道平由严彦生演播，杨柳由姚敏丽演播，许开伦由李兰玲演播，秦德明由杨默演播，季雨禾由淡如演播，黄资料由武凤春演播，柳由高山演播，郑站长由周洋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曾和止、崔晨霄、李叶萌、李天之、袁悠然、胡健、钟成、殷月珍、李硕、许峰、胡正健、刘丹阳、张林、孙龙。视频导演童晨，融合创新策划唐小晶、李娟、岳卓林、刘月欣、陈义忠、尹独一、丁一琴。新媒体编导马一博、樊梦阳。新媒体视觉关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融合发展中心、宁波广播电视集团、中共余姚市委宣传部联合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接下来我们欢迎大家随时来到我们在央视频上的这个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来留言跟我们互动。另外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上也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有一个广播图标，中国之声二十四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在云听客户端顶部有一个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都可以在这里选择。好，接下来关注今天的新闻新鲜说。最近河南濮阳商家程大叔为了一笔190.71块的榴莲订单，驱车1600公里，花了5000多块钱跨省维权的事有了进展。他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公布了庆云县公安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袁某某因伪造榴莲霉变图片骗取退款，被依法行政拘留7日，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1: 那么对于是否提起诉讼，程大叔表示要看对方的认错态度。
0: 消息一出，不少网友都说啊，真是干得漂亮，这口气是必须得争。说就看不惯这种嚣张气焰。
1: 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是对袁某某行为的惩戒，更是对所有恶意索赔者的警示。耍小聪明，钻规则的空子，终将自食恶果，违法之举终会受到惩罚。
0: 这就不得不说到仅退款的这个平台的功能了哈。仅退款的这个规则其实本来设置的时候是说要保障消费者权益
1: 对，
0: 但是还是有少数人啊把它滥用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平台确实是应该完善自己的这种整个管理体系也好，或者说风险控制体系也好，因为不仅是需要守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诚信的商家的权益也是需要守护的。
1: 是的，纵容恶意牟利、钻营取巧，绝非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儿。长此以往，终将伤及每一位消费者、经营者的切身利益。为了不到200元的榴莲，奔赴千里维权，单论经济得失的话，程大叔看似得不偿失，可是很多东西比金钱更加重要。
0: 陈大叔这回较真呢，是为自己讨回公道，当然也是为了捍卫市场的规则。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AI 生成图片仅退款事件层出不穷，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上线 AI 内容鉴定功能，记者亲测能不能遏制造假式索赔。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放不下的数学，走进一位保洁员对数学跨越时光的热爱。
0: 好，接下来咱们就先来关注哈，在网购的时候如果遇到这种商品存在问题，一般大家选择都会是拍张照片然后去跟客服申请售后，这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这种维权或者是换货的流程。但是有一些网店的商家反映说，买家发来的比如说破裂的手机壳啊、枯萎的植物这些售后图片，乍一看是那么回事，仔细一看啊，是 AI 伪造出来的问题。

0: 图片。
1: 嗯嗯，时代真的进步了啊 ，AI 时代了，当有图有真相，变得不再可靠，用魔法打败魔法，用 AI 治理恶意 AI， 成为了破局的新思路。近期呢，国家反诈中心 APP 就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用 AI 技术对图像、视频等内容进行识别检测，来应对当下泛滥的 AI 换脸、伪造图片、视频等新型诈骗手段。新技术的应用效果怎么样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2: 河北新集市的张先生是一名无花果树种植户，上个月他把店开到了某直播电商平台售卖无花果苗，然而仅仅卖出去12单，他就收到了一份仅退款申请，对方的理由是收到的无花果苗已经干枯死亡，随申请附上的是一张叶片全黄毫无生机的果苗图片。张先生满心疑惑，自己明明是带盆发货，2天时间果苗怎么会完全枯死？
3: 直播选的苗嘛，直接看好的那一颗苗子，而且给他选了一颗特别健壮的。我是带盆发货的，我发货之前也会保证那个土壤湿润的。发货到这个客户收到就2天时间，他这个苗在里边不可能干到那个颜色，也不可能干到那样。缺水枯黄的话，至少要5天到7天以上吧。
2: 凭借多年种植经验，张先生找出了图片中的破绽。
3: 如果是真的失水的话，就是说运输途中有问题的话，它那个叶子是不会展开的，应该是皱，而且是那个下垂的。它这个图片枯萎死亡的状态，就完全是那个拿咱们正常植物的叶片状态改成比较枯黄的那种颜色做的，就稍微有点这个什么经验的人都能看出来。
2: 张先生断定这就是 AI 造假，他随即驳回了申请，并联系买家退货退款，但买家直接申请了平台介入。尽管张先生据理力争，平台还是依据顾客发来的这张图片，几分钟内就批准了仅退款申请。最终，这笔45元的订单让张先生直接启动退店流程，不再在该平台卖苗。记者调查发现，张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社交平台上，不少商家现身说法，讲述自己见过的 AI 伪造售后图片。5只衣架在同一位置整齐断裂，塑料手机壳断裂边缘出现毛刺，手串破碎后呈现空心壳状。记者梳理多位商家晒出的疑似 AI 造假图，发现这些图片虽然乍看逼真，但细看却漏洞百出，存在逻辑硬伤。在 AI 生成图像泛滥的当下，如何精准鉴别真伪已经成为绕不开的现实问题。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该功能支持图像、视频等内容的 AI 识别检测。与此同时，各互联网平台也在积极布局 AI 鉴证工具。蚂蚁安全内容视觉算法负责人蓝军表示，应对 AI 造假，核心在于以 AI 治 AI。
4: 检测方法由2部分组成，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会有这个小模型来学习 AIGC 这个模型它生成内容的一些模式，我们基于这些大量的内容进行学习和训练，然后来进行判断。另外一块呢，我们会用大模型来关注这个内容的本身，首先看它内容上有没有一些物理的一些瑕疵，就可能它的这个文字有没有乱码呀，也会看它的这个逻辑啊、语义上的问题，包括可能会出现小狗在唱歌啊这种不符合逻辑的问题，最终就是小模型和大模型的一起结合来进行判断。
2: 记者在网络上随机选取了10张商家宣称的疑似 AI 生成售后图，上传国家反诈中心 APP 及多个 AI 鉴证工具，结果无一例外均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张先生提供的干枯无花果图片也被系统认定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与之相对比，记者上传一张自己随手拍摄的照片，系统则提示未检测到合成痕迹。蓝军表示，他们的鉴证工具在业务场景中可实现1/1000打扰率、90%以上召回率，也就是几乎不误伤真实内容，又能较为精准识别 AI 造假内容。
4: 我们希望它不能打扰到用户，不要出现误识别。然后召回呢，就是真正 AIGC 的内容，我们要把它尽量召回来。用户啊或者商家是可以尝试外部的一些 AI 鉴证的工具，然后辅助来进行判断。对于目前的这种 AIGC 技术生成的内容还是比较有效的。
2: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表示， AI 伪造图片骗取退款的行为本质是民事欺诈，若不及时遏制，将威胁电子商务的正常秩序与健康发展。AI 鉴证工具能大幅降低商家的辨别成本。

0: 既能威慑不法分子，也能作为商家与平台交涉维护自身权益的有力证据。
1: 作为平台来讲，现在已经从技术上已经有相应的 AI 内容鉴定的工具了，那其实它是有义务来引进这种技术手段来维护它的平台上的这种交易秩序，以及维护正当的商家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3: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放不下的数学》，采制总台记者王雪杰、孙欣。深夜的烟台，海风穿街而过。在一栋居民楼的半地下，一颗暖黄的灯泡勉强照亮不到10平方米的房间。淹过水的白墙早已斑驳，电线坦然贴墙而过。床、板凳、架子中间穿插悬放各式各样的纸袋、塑料袋、打包袋。衣架紧紧地相互靠拢，几把锅铲挂在床的对角，围出一个圆。71岁的李培胜努力让这个家看起来整洁一些。他很清楚，眼前的大多数东西不值什么钱，最要紧的是他的稿纸，一沓一沓，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方程、符号、推算。
5: 这是第一个，这第二个圆了。这个东西非常严谨，这两篇文章，第六、第七。
3: 保洁员兼数学爱好者，这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李培胜的自我介绍。做保洁是为了安心研究数学，就像此刻他驼着背眯着眼坐在马扎上，在腿上硬纸板做的临时桌面上写写画画。
5: 一般呢不错过算大部分吧，代数解活、立体解活、平面解活，大多数是代数方面的多，方程主要是方程
3: 方程
5: 啊，这方面多。
3: 做保洁是最近28年的事，钻研数学从半世纪前开始。高中时老师讲的那些公式定理，在李培胜眼里有种别样的美。一加一就是二，没有误差，严丝合缝，干干净净。
5: A 的平方加 B 的平方等于 C 的平方，如果说是没就没在这呢，它很整齐。
3: 1978年两次高考落榜之后，在老家烟台市福山区，李培胜扛起锄头下了地。当数学的意义不再是考试，数学更美了。
5: 高考的时候我都爱好数学，都偏科。我考两次高考就失败了以后吧，我现在就这么个影响。数学并不是为了考大学，数学是最准确的东西，是最较劲儿、最严密的科学。那时候年轻，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一边干活一边算题。有时候干活还想起一个数学题来了，哎，这个数学题挺有趣的，那干活就更有劲儿了。好比说今天的、明天的、后天的、前天是什么时间，用数学来表示。
3: 今天、明天、阴晴与四季都是数学。春天种花生，夏天割麦子，冬天刨地瓜、掰苞米。干活的时候，李培胜手里的镢头一起一落，脑子里的算式也跟着上上下下。
5: 有时候就带着笔啊，带着一张

0: 上纸，抽烟间干点活，又想起一个社会问题了，赶快把它记下来，干完活再回家以后再开始解这个题。
1: 地里的庄稼收完，要靠独轮车一车一车推回家，路窄坡陡，到了坡底下，同村的人习惯停下来吸一袋烟再上坡。李培胜不吸烟，他坐在车旁一声不吭地在脑子里演算数学题。
0: 我不会吸烟，我就坐在这个思考数学题，思考完了以后就抬小气儿，就往坡上往上抬，脑子全心贯注在这个数学上，他才有发现行动起来的灵感。
1: 如果不是生活窘迫，日出务农，日落演算的日子，李培胜能过一辈子。1998年，43岁的他第一次离开家乡，从烟台福山区到芝罘区，不到30公里，是他出过最远的门。
0: 那时候在这个老家的时候，就那么几亩地儿，挣不着钱，所以说想出来打工，心想没带什么东西，都是一些生活当中的衣服了。再就是我研究的数学，我在高中所学的这个数学学就是数学学，再带着我研究一些成果吧。
1: 李培胜成了一名保洁员，第一份工作是清扫南大街，每天凌晨4-5点钟起床，匆匆吃了早饭就要出门，日复一日的清扫、打包、装袋、搬运，他的日子像被拧紧了发条，还没回过神，一天就过去了。后来他从南大街到了解放路，负责的区域从马路变成写字楼，生活留给他研究数学的时间总是不够。
0: 在楼下一天之内能达到一半时间干农活，一半时间搞这个数学研究，打工都不行，一点上班一点下班，那是分毫不差，这一天一瞬间就过去了，就是时间不够用了。我当初就想，如果能给我整天时间整天研究数学就好了，但是那是一种妄想，你要吃饭穿衣，不干活不行，所以说没有办法。
1: 没有办法还有执着，李培胜用清瘦的臂膀在逼仄的住所里为数学撑起一席之地，周围装修的废料他捡回来，在木板上用马克笔写下密密麻麻的推导公式，既是草稿，也是困窘中压不灭的乐趣。做城市扫地僧的日子里，街边的行道树、途经的建筑工地旁都是应用题的来源。
0: 你好比说树叶落在地下，这地下有多少片树叶，怎么计算建筑工地盖楼了，搬砖的、搬瓦的、搬细块的，可能就想起一个数学应用题。但是这个题不是那么简单，不是一下子就能算出来的。
1: 数学就是生活，生活有多有趣就有多孤独。从李培胜还是福山区那个种地的农民开始，周围就没有人懂他在做什么，和他一起干活的工友不知道他在纸上写些什么，家里人也不理解，研究这个能当饭吃吗？李培胜心里清楚，这不是个真正的问题，最好的回应是专业人士的认可。他于是去邮局向数学期刊投过2次稿，都没有回应。
0: 挺孤独的，肯定是挺孤独的，因为就是我自己，也没有人问我，这么些年就是孤独的，就我自己。
2: 那您坚持下去的尽头是什么？
0: 我这个坚持的尽头就是我又把我研究的成果，即便不能发表，也又保存下来嘛。我曾经想过，这些修稿研究成果有可能随着我一曲消息，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连大学都没想过，不可能被人认可。
2: 但是您还是选择坚持。
0: 还是更加努力的坚持，但不坚持不行啊，他就是有一种力拉着你必须向数学方面研究。
1: 李培胜把自己推导出的结果手写存进一个绿色的茶叶盒，盒里的手稿有一拃高，代数、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分类保存，每一页下方都仔细标上了页码，短的推导过程10几页，长的有100多页，这是40多年的孤独。
0: 他那样报纸他不烂头，怎么就打一打的，有的这么厚，有的还是三言两语。
1: 纸盒里整整齐齐，外面却缠满胶带， 盒子上贴着理赔。

0: 正写的字。2018年1月19日，放下，放下。2021年8月19日，放下就是快乐。
1: 就是研究好长时间，没有什么结果，我就不研究了，我把这个盒子就放下来了，放下来了。我下面写的几个字，放下，放下就是快乐。
0: 可是怎么放得下呢？
1: 他是由不得人的，有些事情他由不得人。停了一段时间呢，又把盒子又打开了。就打开，又拿出来继续看，继续研究，他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的，研究不起来了，又放下了。
0: 去年秋天，李培胜又一次动了放下的念头，近千页算稿，上百条结论，总不能就这么烂在盒子里。他想到了在自己做保洁的大楼里工作的张芷薇，他觉得这个姑娘热心肠，靠得住。
2: 那天晚上他把盒子抱过来说，我给你看一个东西，这个东西特别值钱。我在想，这能是什么呢？难道是古董吗？我说，他说这个比古董还值钱。他翻开之后，我一看里面密密麻麻的一叠一叠的纸，有黄的，有白的，还有一些都已经一碰就要碎的那种。他说这个是他这么多年以来自己研究的，怎么我也没想到会是这个东西。因为爷爷的身份是一个保洁爷爷，我怎么也联想不到他能和数学有这么深的牵连。
0: 张芷薇担心自己辜负了托付，决定把李培胜的手稿发到网上。有专业人士评价，这些研究成果并不新颖，水平略高于高中数学课本。
2: 有数学博主也评价过爷爷的手稿，可能爷爷的同一道题吧，现在有更方便更快捷的解决方式，但是用爷爷的方法也能解决出来，只不过稍微复杂了一些。
0: 张芷薇发布的视频下，有人说从9平方米地下室走出来的数学爷爷，让人在现实中看到了关于热爱的想象。还有人在评论区里问答，提问者说，如果最后这个爷爷发现自己用一辈子研究的东西早就被前人分析透彻了，但因自身的局限他并不知晓这个情况，他会产生什么心理？那条被许多网友看过的回答是，他和第一个证明这个定理的人一样伟大。
3: 您之前说过一句话，登山的人不在乎山顶上有没有人，您现在还这么想吗？
1: 我不在乎山顶有没有人，我该登我的山，登我的山，并不是说别人经过我的东西我就不去经，因为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思路，有不同的解法，你有你的解法，我有我的解法，都是这样。所以说你不要去揣摩人家怎么登上的山，你也不要去揣摩山上有没有人，你只管走你自己的路，你该怎么登就怎么登。
0: 这是李培胜告别保洁工作的第一个月，接下来干点什么好，他还在寻找。他对自己说，遇到什么困难总能解决，今天不行就明天，明天不行就再等等，就像数学，就像人生。
1: 也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嘛，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你像遇到一些使我不高兴的事了，我都把它看得很淡，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当前的问题都会有答案的，总是能解决的。虽然当时解决不了，过一段时间也可以解决嘛。
3: 还会有下一次把茶叶给封起来的时候吗？
1: 没有了，不封了。封了段时间又打开，没必要不封了，不封了。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最近杭州萧山区迎风街道被多个品牌的电商后台限制下单，引发了热议。当地的消费者就发现，只要在电商平台的收货地址当中填写该街道，就会提示无法购买，更换为周边街道，订单就能够正常的生成和派送。
6: 频繁退货、打板侵权等行为的确给品牌方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将区域整体拉黑，对当地消费行为正常的消费者也确实是有失公平。那么恶意的退货与地域限购的法律边界到底在哪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为保护受访者的隐私，部分录音进行了变调处理。
7: 近段时间，不少居住在杭州市萧山区迎风街道的消费者在社交平台讲述了自己的购物经历。消费者小杨说，他想购买某商家的储物袋，一直提示库存不足，

0: 换个地址就能买到。后来才知道，可能是该商家在后台屏蔽了他们整个街道。用户小李小唐则发现被一些国际奢侈品品牌限购。多位网友表示，该地区之所以被屏蔽，可能与直播电商发达、退货率高有关。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有着中国皮具之都称号的广州市花都区士岭镇。有消费者反映，部分箱包品牌电商商家限制该区域购买。士岭皮革皮具商会秘书长梁俊昭昨天向记者确认，限购的确存在。
1: 我们也问过一些电商平台，他说我们本地区的退货率也是太高了，去到70%-80%了。可能有些他就不愿意发往本地这一块了。
0: 业内人士王鑫指出，退货率高、购买后产品被打板等，可能是上述地区被限购的重要原因。
2: 电商经营中呢，常规的消费行为产生的退货率一般是较为稳定的，在不同区域之间不会出现太大的这个差异。那么从商业逻辑上来讲呢，商家一定是希望自己的这个产品能够被更多的消费者看到和购买。那么在日常经营当中商家如果遇到一些恶劣的行为呢，一般是可以通过平台规则和机制来自我保护的。但是假如部分商家选择通过暂停对某一个地区的商品售卖来自我保护，那么很可能呢，就是该地区出现的这个问题程度和数量已经超出了平台正常防护机制能覆盖的范围。在比较极端的情况之下，单一地区之内呢，非正常的订单数量甚至是有可能超过正常消费订单数量的。
0: 浙江某市直播电商协会会长杨先生算了一笔账，一件小商品如果被消费者退回，商家额外付出的成本可能有十几块钱。
3: 你想，我一个快递费就没了，然后我出库去发货的人员工资这些都是隐性的成本嘛，然后我卖货的时候平台已经把流量费收走了，他又退不了的货回来，我还要去把包装拆开，我重新上架到我的库里去，他其实加起来成本可能就是多个8块钱-10块钱。你像有些做珠宝的，更加抖音仓里发的，就仓里出一单光那个检测费用就8块，他一来一回就16块了。
0: 类似批量买样打板、买真退假等行为更让原创品牌不堪其扰。
3: 以前很多人就也盯着我们直播间，就是样品买回去你又避免不了。我们上个月有一个客户买了我们将近200-300单，退了1/5的款式，然后我们发现里面有把假的退给我们，就我们发出去是天然珍珠，比如我单价是800-1000的，他退回来可能就是80块钱那种。
0: 面对行业乱象与经营风险，一些商家选择在后台设置不发货区域。据记者了解，设置销售区域是各家电商平台都具备的一项基础商品设置功能，该功能由商家自行设定使用场景及区域。尽管商家有实际的风控需求，但从法律层面审视，一刀切屏蔽整个街道或区县的做法对其他普通消费者有失公平。士岭皮革皮具商会方面呼吁，以地域为标签剥夺合规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和选择权，有失公平公正。昨晚记者针对几大品牌实测发现，此前对杭州迎丰街道、广州士岭镇实施地域限购的多个品牌，目前陆续解除限流，恢复正常下单购买功能。但此次争议暴露出的电商风控与消费公平问题仍值得深思。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0条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认为，市场主体充分的经营自主权不应建立在损害公共利益和普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基础上。
4: 因为少数或者说个别消费者的恶意退货行为，就将整个区域的消费者都设置为拒售的这么一个范围，那显然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平的。那这样呢，一方面可能会涉嫌对这个区域内的其他的消费者会涉嫌这一种消费的歧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会涉嫌侵犯消费者的一个公平交易的一个权利。
0: 陈银江表示，从国家立法、平台风控以及行业自律等多维度建立起一套更加精细化的治理体系，实现从区域一刀切向精准识别到人的转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限购的问题。
4: 从平台的层面，我觉得也可以采取一些这个技术的手段采取一些风控的这一种信用的分级的机制将一些比如说确实多次频繁恶意退货的这种消费者采取相应的提示或者说相应的这一种分层分类是吧， 将来其实从我们的立法上啊，对类似的行为啊，其实也可以有一些更加精细化的、更加明确具体的这样的一些鉴定的，或者说这一种分类的标准，引导大家还是在一个合法合规的范围之内，通过合法合理的手段去解决，而不是盲目的扩大差别性的这一种措施去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接下来我们将首先来关注四川大摆档坠亡事故细节还原，涉事责任人已被采取强制措施，高危游乐项目该如何甄别风险，筑牢安全防线。
1: 全国助残日，科技赋能如何畅通无障碍阅读的最后一公里。
0: 多家房企推出了现房销售，能否实现购房所见即所得？现房销售模式还有哪些环节需要抓实？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首先来关注516皮卡车坠河事件的最新进展。广西河池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在途经洛阳镇涌泉村垦人屯漫水桥时坠入水中，造成人员伤亡。接到报警之后，当地迅速开展救援工作。最新的进展，我们连线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你好，来说说救援的最新进展。
3: 好的，主持人。那么2026年5月16号晚上呢，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在途经洛阳镇涌泉村垦人屯漫水桥时呢坠入水中。那么经过调查呢，当日雇主组织了28人在洛阳镇涌泉村垦人屯油茶林中呢是套中了红薯。那么在收工之后呢，皮卡车搭载了15人返程，其余的13人呢是自行的返回。那么在皮卡车经过漫水桥时呢发生了坠河。截止到17号的上午呢，目前已搜救上6人上岸，其中5人呢无生命危险，1人无生命体征，目前失联人员呢是9人。那么目前呢，皮卡车坠河涉及责任人员呢已经全部带回核实有关情况，并依法采取控制措施，对所有涉案人员呢全部进行了血液的体检，检测结果也显示排除了酒驾，其他原因呢目前正在进一步的核查中。那么我也是跟随了一组消防搜救人员呢乘坐的冲锋橡皮艇，在事发地点下游的水面进行了这个搜救失联人员。水面上呢是相对宽阔，但是偶尔也会有一些暗流。搜救过程中呢，消防的这个搜救人员呢会不停地靠眼睛进行目测观察，并靠这个对讲机进行实时对话，尤其是要重点搜寻这个岸边、杂草丛等水流速度相对较缓的区域。搜寻过程中呢，我们也是突然遇到了这个大雨的情况，视野很模糊。那么截止到今天呢，上面发现失联人员。关于救援工作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0: 好的，陈小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三号下午，四川广安华营市西口镇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发生一起悲剧。一名游客在体验大摆档项目时不幸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伤重不治。目前马留岩瀑布风景景区内所有的项目都处于停业整顿的状态。事故已经过去10多天，调查进展如何？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4: 由于景区处于封闭整顿状态，记者未能获准进入山顶操作平台进行实地勘察，于是记者辗转来到谷底查看情况。记者注意到正常释放点离操作平台有接近10米的距离，其正下方是远离崖壁的，而事发当日游客由于刚刚推出平台就出现了安全绳与脱钩器脱钩的情况，其坠落的正下方正好有突出的崖壁。
5: 四川广安华营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人王安全：
6: 就因为是还没达到安全位置，所以说

0: 哦，那个示范开关提前松开了，就出事故了。因为还没达到安全位置，因此跌下来，所以是跌到了瀑布岩地上。
1: 华营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人表示，事发现场没有监控设施，事故原因调查组正在采取资料调阅、技术分析等方式进一步调查，事故调查结果将及时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28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可是相关部门在问询过程中发现，大摆档项目的运营方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并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培训。
2: 王安全，
3: 包括我们调取资料，他提供不出来他教育培训的东西，就是设施的安全风险点以及设施的整个操作流程，这个操作流程都没拿出来培训。他的培训都是采取现场示范，对他的捆绑绳索一些培训。
1: 对捆绑绳索进行的培训和针对风险点和安全隐患处理进行相关的培训是两种培训。记者发现，相关部门调取的记录显示，即便是针对绳索基础技能的培训，这家公司的教练当中也有一些人没通过。目前，涉事企业已被责令停业整顿，涉事企业事故责任人员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华营市纪委监委正在对相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履职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
4: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个大摆档项目目前查不到安全技术的国家标准，由于极具刺激性，它是远远超出了普通游乐设施的范畴的，已经具有了极限运动的特征。那么在高风险游乐项目当中，游客应该如何来识别隐患，保障自身的安全？来听张家界山地救援队队长张国强的提示。
5: 一个合格合规的高空项目，首先它所有的设备器材必须有强制的认证标准，其次这个系统的设计要从救援的角度出发，当游客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能不能考虑快速介入，减少游客的损失或重大事故的发生。我们作为一名游客到达一个这样的高风险的户外景区，首先要查看它的公示，它的项目的安全合格，备案有没有上墙，另外就是他的工作人员是否持证上岗，他的所有的安全防护设备有没有认证，有没有报废的机制，另外他的日常运营巡检有没有台账工作日志。建议游客查验他的保险的购买情况，还有这个了解他的救援体系、救援装备是否完善。当游客自身发生危险的时候，他能否快速地执行紧急救援？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日前，中国残联等六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
4: 从传统的盲文读物到智能 AI 伴读，从固定场馆服务到上门服务云端共享，科技赋能如何打通无障碍阅读的最后一公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1: 在浙江杭州萧山瓜沥镇，阅读驿站成为残障人士的精神家园。萧山图书馆联合社区残疾人之家打造阅读。

0: 独家助残的阅读驿站，配备智能视听辅助设备、无障碍借阅机与盲文书籍，每周固定开设阅读课程。残疾人之家负责人蒋小军介绍，从去年八月开始运营到今年，驿站已开展阅读沙龙、手作体验、康复分享等活动20场，超400人次参与，残障学员占比达50%。
1: 通过我们不定期开展多册书籍的阅读培训，这样既能增加他们的知识面，又能给他们提供一些精神上的支持。
0: 社区志愿者持续参与伴读分享，搭建残健融合交流平台，让书香温暖人心。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1、2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持续优化科技加助残模式，确保设备配得准、用得上、有效果。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2: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4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这样的话，残疾人佩戴上这个眼镜之后，可以便于他出行啊。通过手机的设置，就是比如说一个出行模式，它前面有障碍物可以播报。
0: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3: 书上的字太小了，我要叫家里人帮我读一下，老是喊别人也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吗，要方便很多了，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0: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实行图书免费快递借还，投放500台设备，出借率达80%。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4: 能促进我的工作啊！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0: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馆内盲文图书覆盖按摩、医学、文学、法律等类别。开设绿色通道与代办借阅，精准对接特殊群体需求。
5: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用书香点亮他们的生活。
0: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新馆无障碍空间藏盲文图书3800余册，大字本1500多册，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推进区县馆际盲文书籍互借。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依托 AI 技术引进智能桌面阅读器、助视听读一体机，将普通图书转为语音。
6: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助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支持字体放大啊，包括对比度调节呀，用来适配这个低视力读者的需求。
0: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7: 从脑机接口轮椅到智能助盲眼镜，从外骨骼机器人到社区租赁服务，科技正为残障人士的生活打开一扇扇的新窗口。
8: 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的产业规模已经突破了7300亿元，产品超过了1000种。那未来如何让这些硬核科技真正的落地，去织密一张覆盖了城乡精准可及的康复辅具的服务网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9: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特别设置了科技助残赋能生活体验专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无需动手，不用摇杆，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10: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干脆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9: 爬楼不再费力，残障人士也能健步如常。曾经这些只存在于幻想中的场景，如今借助可穿戴外骨骼机器人设备已成为现实。 这个变化离不开青岛打造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

0: 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这个平台总面积9600平方米，仿佛是一座机器人特训营。在现场，记者看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在这里，企业不用闭门造车，养老机构、康复机构直面研发提需求，用户成为产品最真实的评测官。
1: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训练、验证、康复、转化、推广的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0: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当前一些地区正在开展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江苏省无锡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蔡坤强表示，社区租赁服务涵盖个人移动辅助器具、生活自理防护辅助器具、智能沟通和信息辅具，还将重点引入外骨骼机器人、护理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凡是符合条件的无锡户籍老年人，租赁相关目录中的康复辅助器具，且单次租期为2个月或3个月的，可享受一定比例的租赁补贴。
2: 我们80周岁的老年人到了年龄就可以享受我们的补贴，这个补贴是享受50%的补贴，最高3000块钱啊，按年度来算啊。另外一类是60岁到79周岁的老年人，这个有一个前提条件，他们是要经过我们民政的老年人能力评估，达到3级，也就是重度失能及以上，那么就可以享受我们50%一年内最高3000元的补贴。
0: 各地的探索尽管模式不同，却指向同一个目标，让康复辅具更贴近百姓需求。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整合资源，设立康复辅助器具区域性综合服务中心，为老年人、残疾人、伤病人群体提供科普展示、信息咨询、配置评估、租赁销售、跟踪评价等一站式服务。
3: 民政部呢，会同相关部门啊，一共分2批，共遴选了34个地级市，开展了国家综合创新试点，同时呢又遴选了13个地级市，开展了社区租赁的服务试点。那么各试点地区呢，探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些政策措施、发展模式和服务经验。应该说产业急剧发展的格局逐渐的形成了，服务网络也是初步建立啊，应用场景呢也是不断的拓展。
0: 试点打好了基础，未来如何更进一步？焦嘉玲透露，民政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推动印发《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围绕应用示范、产业优化、创新能力、政策效能、市场环境、人才队伍6大方面部署实施一系列重点任务和配套措施。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5: 有房企近日发布主动现房战略，不卖期房，不做沙盘，而是把整个小区建好，让客户看过再买。住房城乡建设部近年来多次提及推进现房销售制，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近年来，全国不少楼盘都打出现房销售标签，响应国家要求。
6: 其实这个现房销售的好处咱不用多说，对吧？不言而喻。那么推进现房销售还有哪些因素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目前项目是已经全面开工，现场施工人数呢也已经超过了400人。
8: 徐磊口中的这一项目就是位于江苏徐州城市发展新中心核心板块正在建设中的一个改善型楼盘。作为这一楼盘开发商的营销总监，徐磊说其最大的不同就是要先建设，等实景展示后再销售。
7: 因为房子是家，我们不希望或者说它不应该变成的是一种不确定性。我们这个项目所有的这个楼栋园林配套一次性进行集中建设，让客户看到实景，就相当于我们所有的客户都所见即所得了，我们才会去进行整体的销售。我们也打造了这个全透明化的工地管理体系，让客户不再靠这个图纸和想象买单，而是靠亲眼所见、亲手可查来做决定。
8: 过去的20-30年里，先交钱后收房的商品房预售制推动了房地产行业规模快速壮大，但图纸营销、沙盘卖房带来的问题也很突出。比如提前拿到购房款的开发商缺乏足够动力提升房屋品质和小区环境，埋下货不对板的隐患。在预售资金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业主的购房款还时常被违规挪作他用，引发项目烂尾等交付风险。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真正的现房销售原本就应该是在土地出让环节就规定好该项目是现房销售，或者对已建成未销售项目整体进行现房销售。
9: 从近年来国家的相关表述来看，现房销售指的是为防范交付风险，在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性制度完善的基础上，先将房子建好，达到了交付条件，通过了政府验收，再进行销售的制度。我认为如果说原本是期房卖成了现房的这种楼盘，那其实就不是主动防范规避交付风险，或者说主动完善开发融资销售制度，而是被动成了现房。而真正的现房销售应该是从开发商拿地时就明确自己的项目是现房销售，包括楼栋园林配套完工以后再去销售。
8: 桩桩件件无不考验着现房销售模式下开发商应具备的基本能力，某种程度上也是倒逼房地产业回归产品本质、用户需求、专业价值。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现房销售模式下不是只有大房企才有机会，中小企业同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9: 中小房企项目对本地居民的居住习惯、消费的属性是非常熟悉的，能够做出更加定制化的小而美的产品，这在现房制度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现房销售模式对企业而言，更多的意味着要从追求规模为主，转向单品打造和精细化打磨为主的高质量的运营。同时，现房销售下拿地到销售的周期拉长了，开发商呢也要注重从拿地到设计、规划、报建、开工、销售等进度的把握，强化上下游产业链的配合和协作程度，强化对未来住房需求趋势的预测和特征的判断，尽量的缩短建设的周期，降低管理和财务成本的同时，房子还能适应市场的需求。
8: 15规划纲要提出，完善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制度，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李宇佳说，这就意味着从国家层面当下并没有对是否现房销售实行一刀切，有的地方预售还会存在，但在存量时代，房地产预售制或许终将走向现房销售，实现平稳过渡。
9: 居民对新房的需求未来主要是改善型需求，不仅对交付的保障、供应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而且也越来越看重交付的情况与购房时样板房的情况是不是一样。现房的可能更加符合居民对于好房子的标准，而且新房需求越来越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这也为现房销售创造了需求端的基础。同时，对于继续实施预售的城市，在严把预售申请的门槛和预售资金监管的同时，也要逐步的提高预售的标准。总的来讲，预售和现房销售的差异减少了，再过几年这种差异就基本没有了，也就顺利实现了从期房到现房销售的平稳过渡。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科学规范的血压管理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关键。然而在家自测血压为何总是忽高忽低？我们该如何准确地掌握自身血压水平？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0: 不少高血压患者都有这样的困扰，在家自测的血压数据总是波动很大，有时甚至会因此错误判断病情。江苏省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吴军表示，这种情况大多是由

0: 与测量方法不规范导致的，测量时间不固定，测量部位不统一，测量姿势不正确，测量前没有充分休息，或者血压计使用时间过长，没有校准，都会影响测量结果的准确性。那么，家庭自测血压怎样才能做到精准呢？吴军。
1: 我们建议大家尽量选择上臂式电子血压计。此外，家庭血压测量需要遵循

0: 高，双脚平放。第三个固定是固定双手臂，也就是首次测量双臂竖直较高的一侧为监测臂。
1: 吴军特别提醒，高血压患者不能盲目追求血压越低越好，过度降压可能会对身体健康造成更大伤害。
0: 血压与心血管事件风险呈J型曲线关系，血压过低的时候可能导致脑供血不足，引发头晕、跌倒，甚至增加心肌缺血、肾功能损伤风险，尤其是老年患者需要注意，糖尿病、冠心病患者风险更高。
1: 在临床中，很多患者虽然每天都测量血压，但从不记录数据，就诊时只能模糊地说大概正常或者有点高。吴军强调，缺少连续完整记录的血压监测，其参考价值大打折扣。医生需要通过对比患者服药前后的血压变化，及时发现血压持续升高或突然下降的异常情况，才能制定出最适合的个体化治疗方案。随着全民健身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坚持运动，但有些高血压患者发现运动后自己的血压会明显升高，甚至出现爆表的情况，因此十分担心自己的血管和心脏无法承受。这种担心有必要吗？吴军表示，
0: 运动时因为肌肉积蓄更多的能量，人体会启动应急模式，心跳加快，血管收缩，激素分泌增加，进而引发血压升高。健康人群运动时收缩压可升高到200毫米汞柱以上，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到这儿就要先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燕磊和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多地发布暴雨预警信息，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本轮降雨范围有多大，集中于哪些区域，何时预计结束？以及近段时间新能源汽车锁电投诉量激增，究竟是动力电池的自然衰减，还是车企有意为之？未来电池技术发展能够解决消费者们的焦虑吗？节目直播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从今天到19号，北方迎来了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多地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其中华北部分地区的降雨存在一定的极端性，河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了大到暴雨。本轮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的前期气象干旱，但是河北中部、河南、安徽北部等地的累计降雨量较大，发生地质、山洪以及中小河流洪水水灾的风险较高。此外，南方部分地区如湖北、重庆、贵州、湖南等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本轮降雨恰逢周末，天津、河南、广东、重庆等多地发布了暴雨预警信息，并提醒广大市民非必要不外出。贯穿南北的雨带将会向东移动，冷暖空气对撞将会更加激烈，暴雨大暴雨范围将会扩大。内蒙古、山西、河北等地的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的首场暴雨，山西、北京等地已经拉响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那么更多降雨详情，连线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林楠。林楠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那这一轮的降雨主要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呢？
1: 就像刚刚您提到的，其实本轮强降雨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雨带呈现出了同期少见的南北纵向分布，并且呢降雨自西向东推进的速度慢，导致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那具体来说呢，这轮降雨15日从内蒙古的西部、四川盆地到广西一线发展起来，随后缓慢的东移，陆续波及到了华北、黄淮还有江南等地。那17日是本轮降水最强的一天。那从最新的实况可以看到，其实目前呢在陕西、山西、河北、北京多地是已经出现了今年的首场暴雨。那预计呢一直要等到19号这轮降水才会明显的减弱。并且我们说到，在刚刚过去的15到17日期间呢，这个雨带呢是呈现出了同期少见的纵贯南北的走向。那从内蒙古到海南岛的不少地方，那其实都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像是在湖南、江西、广西、湖北局地的降雨量呢，甚至还打破了同期记录。那在国家站中呢，像是江西的上游、广西的贵港，其实都出现了200毫米以上的大暴雨，并且是打破当地的观测室单日降雨记录。并且呢，另外一个特点呢是，本轮南北方的降水性质是呈现出了明显的差异。那我们说，北方地区它是以冷暖空气交汇的稳定性降水为主，降雨呢持续时间较长，但是单小时的雨量并不是很大，而且没有明显的强对流天气，和7、8月盛夏时候的倾盆大雨呀、电闪雷鸣，在视觉上还是有差异的，是属于比较温柔的暴雨。 那南方特别是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这一带呢，它整体呢是处在强盛的暖湿气流控制之下，水汽和能量条件都是比较好的，因此降雨呢是以对流性的雷雨为主，具有明显的分散性和突发性。那特别呢是在华南沿海受到向岸风还有迎风坡地形叠加，因此局地的雨强呢是比较大的。而在南北方过渡的华中地区，像是河南呀、湖北以及周边一带，则呈现出了混合型降水的特征，既有对流性质的雷雨，又有稳定性的阴雨，累计的雨量呢同样是比较大的。
2: 那这个预报当中所提到的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地质灾害，我们又该如何来防范呢？
1: 就像我们理解的，就是连续的强降雨，它其实是很容易导致地质啊、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内涝等次生灾害风险加剧。因此呢，首先我们是要关注，及时关注当地发布的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在强降雨时段呢，避免外出，尤其是要远离山区啊、河谷等一些比较危险的地方。那在城市当中呢，像是地铁、地下通道、地下商场、立交桥下呢，其实也需要警惕积水过深可能带来的一些安全隐患。那另外，其实次生灾害还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在降水结束的3到5天内呢，仍然是山体滑坡、泥石流的高发期。因此，大家不要因为天气转好就立马进行爬山、露营等户外活动。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借助雷达回波来简单的判断一下临近的降水强度，提前做好防御。现在我们很多手机天气 APP 其实它都自带雷达实况图的功能，那我们知道雷达回波颜色越鲜艳，说明天气是越激烈的。如果我们是看到了橙色或者是红色的雷达回波向本地靠近，那很有可能将会出现小时雨量超过2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会导致能见度不足100米，低洼的路面呢还很容易形成积水。那如果是看到紫色的雷达回波向本地靠近，那么很有可能即将出现冰雹，大家要及时的躲到坚固的建筑物内。
2: 随着这些年极端天气逐渐增多啊，大家已经都开始习惯于看雷达回波了，知道红色、橙色甚至紫色它各代表着是什么啊。但是呢，我们从这个雷达回波上有一点看不出来，就是可能是比如说这一轮的降雨它什么时候结束我们看不出来，那么未来一段时间我们想问一下，还会有新的降雨形成吗？会形成这种连绵不断的降雨情况出现吗？
1: 那目前呢，虽然我们说今年的南海夏季风还没有正式的爆发，但其实我们南方很多地方的大气湿热程度已经是堪比夏季风爆发后的水平，水汽条件呢是非常的充沛，那这也预示着未来南方发生强降雨的概率增大。那我们预计呢，后两天随着冷空气的南下，其实在北方特别是华北一带的强降雨基本上就会迎来结束，那雨带呢也会从南北走向逐渐的转变为西南东北走向，在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一些地方，那仍然会有暴雨，极其大暴雨。那在20日之后呢，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并且稳定的维持，长江中下游一带会成为强降雨的集中区，雨带呢会呈现出东西走向，类似梅雨时节的降水分布。那在21到23日以及24到26日，在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将会接连出现两轮降水。那其中呢，在湖北、安徽、江苏、湖南北部、江西北部还会频繁的出现大到暴雨，并且还会伴随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因此我们说5月下旬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朋友们是需要多加注意防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的。
2: 降雨天气如果大家要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带伞，这是一个基础的。然后其次呢，就是要经常来看一下手机上 APP 的显示，近期短时间之内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非常感谢林楠的解读，谢谢您。
0: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 近段时间，新能源汽车的锁电问题引发了关注。有数据显示，今年三月，全国12315平台收到的相关投诉超过了1.2万件，同比上涨了273%。有不少车主反映，自己的车辆在一次软件升级之后，突然就出现了续航缩水、充电变慢、动力下降等等的情况，怀疑是车企动了手脚，偷偷锁电了。那么到底什么是锁电？车企真的在偷偷的锁电吗？这样做的目的是哪些？消费者又该如何判断自己的车是否被锁电了？那么还有就是，未来随着电池技术的发展，锁电现象它会彻底消失吗？今天为您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给大家解读相关问题。李阳先生，你好。
3: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2: 一说锁电啊，这两天倒是经常看到这两个字，但是呢，可能绝大多数人都会联想到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之前某品牌哈，在一个灾害天气的时候呢，突然就把一部分隐藏的电量归还给了消费者，很多人都点了个赞，说这个是雪中送炭啊。我们所理解的这个他的这个企业的行为和现在我们所提的这个锁电它是一回事吗？
3: 从技术原理上来讲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动态的电压管理的一个手段。只不过呢，我们知道一个电池它标称的电量，比如说多少伏啊，不管是380几伏、460几伏还是800-900伏，然后呢还有一个数字呢，多少多少安时，就是安培小时。那这两个相乘啊，就是这个电池的标准的容量。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但实际上我们用到的电池，它的电压是在一个范围内有效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电池，从大到车上的动力电池，到我们手电筒里面的5号电池，它都是存在一个充电截止电压和放电充电限制电压和放电截止电压。这两个电压之间就是我们可用的电压部分，然后和它的安时数一相乘，就是它的容量。那么如果提高了充电限制电压并且降低了放电截止电压，那么这个电池的容量就会增加，反之就会减少。但是这些东西都是通过 BMS 可以控制的，也就是它是一个动态的啊。所以如果我们人为的改变了，比如说磷酸铁锂电池啊，它的充电限制电压一般是3.7伏，单体啊，我说的是单体，然后放电截止电压是3.2伏，那么中间这0.5伏的差值就是它可用的电压。那么如果100个单体串联起来，它就变成了370伏到320伏之间的一块动力电池组。那如果是200个串联起来，那就是一个我们俗称叫800伏，虽然是700几十伏吧，但实际上650伏以上就可以称为800伏了。同理，400伏也并不是真的是400伏，可能就是300多伏，
2: 是
3: 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
2: 那如果说一个题外话，我们的车有的时候开到最后剩一点电量的时候，明显感觉它的动力不足了，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是由于它的电压发生了变化以后，这个车的动力就不足了呢？
3: 不是跟电压有关，跟它的放电能力有关。我们看啊，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我们从鼠标里面已经鼠标上亮红灯了，而且明显这指针开始变迟钝了，甚至有时候接收不良了，这我们用鼠标都用到过这种情况吧。
2: 是，
3: 那么我们把这个能量几乎已经耗尽了，我们就称它已经快到了放电截止电压的这个5号电池。我们把它拆出来，如果这会儿拿一个万用表加着正负极，发现还有1.4几伏的电压，按说这1.4几伏跟它1.5伏的标称电压差不了多少，但是由于它的放电的电流支持的电流已经很小了，已经不足以带动鼠标里面那些芯片工作了，所以就会出现低电量报警。同理，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在它接近放电截止电压的时候，虽然还高一点，还能放电，但是这会儿的电量可能只能带动空调和车内电器，用来走车
2: 就不行了，
3: 捉襟见肘了，就是这么一情况啊。
2: 那这个锁电的话，它是通过具体怎样的一个技术来实现的呢？和我们正常的那种电池管理系统的升级，它是不是有本质的区别？
3: 正常的BMS 就电池管理系统，它是一个动态的调整的过程。如果它检测到某个电芯的压差或者阻值发生了变化，继续按正常使用的话，可能危及整个电池组的安全的情况下，它就可能会动态的限制你的充电电流、放电电流和最高的允许的充电电压，还有最低的放电电压啊，它会动态的限制这个。当这个故障排除了，它又可以恢复正常，啊，这是车载的 BMS 一个动态过程。

0: 管理的一个过程。那么锁电就是人为的啊，因为现在车都是支持这个远程升级，所谓 OTA 就是 on the air， 就是通过空气啊，就是无线
1: 翻译叫做空气下载升级。
0: 哎，就怎么翻译不重要，大伙儿理解这意思就行了。那么它是给你传输了一组信号，把里面的固件和驱动程序做了一个升级，人为的把你的充电限制电压给它调低了。比如原来我可以满电的时候，可以比如说让每一个单体电芯的电压可以达到3.69伏啊，比3.72伏可能就差一点点，留点安全余量嘛，对吧？
1: 对，
0: 现在给你调到3.65伏以下了，那是不是这会儿可用电量明显的就会少了？同理的，可能在3.25伏的时候才终止放电，就是 BMS 就禁止这个电压过低的电池继续向外输出电力了，给你放到3.28伏或者3.3伏，单体电压差这么点儿，那整个乘100、乘150、乘200以后，就是整个的电池组的总的对外输出的电压就有了一个明显的下降。那么这样的话，两个压差再跟这个安时数一乘起来，总的电量自然也就降低了。
1: 是
0: 啊，就这么一情况。
1: 那现在这段时间我们看到就是从今年的3月份的这个数据可以看出来，12315平台收到的相关投诉量超过了1.2万件，同比大幅上涨了273%，这个涨的幅度是非常大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爆发式的增长？是因为车企突然发现这个车，哎呀，全电，咱姑且这么说，就是一点都不保留的给你是有风险的，还是说这个老电池用了时间长了，比如说2018年的车到现在以后，它这个确实安全性也好，性能一方面也好，它确实是下降了，还是说我们消费者突然就醒悟了，或者怎么样，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那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段突然有这样的一个高峰式的一个增长？
0: 首先要指出的是啊，这个正好就是第一批上车的动力电池开始出现了整个电量断崖式的下降的一个峰值啊。如你所说的，2018年是整个新能源车，尤其是纯电车啊，开始有了一个明显增长的一年。
1: 是
0: 啊，现在呢正好8年了，8年呢基本上就是按照比较高强度的电池的使用条件下来说，好多电池不管是循环寿命还是日历寿命，都已经达到了降到了健康度80%以下。也就是这个时候续航里程就不是一个缓慢的掉个几十公里的问题了，而是一个断崖式的下降。可能有时候飙升300-400公里续航的车，跑了100多公里就显示没电了，甚至跑了只有标称里程的一半就没电了。那用户肯定认为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而且这也的确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
1: 是，
0: 那所以他给12315去平台去投诉，这个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这是其一，大批电池到了动力断崖式下降的一个集中爆发的时间点，这是首要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早期的动力电池的 BMS 管理的策略是相当于比较粗放的，没有现在这么精细化的一个调控。所以说也确实是很多企业发现了当年的 BMS 的软件确实存在问题啊。比如说在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你的电池已经跑得比较热的情况下，你去找到了一个充电站，插上快充的枪头，这个时候其实在电池温度比较高的时候是应该限制充电电流的。
1: 对，
0: 等温度降下来以后再逐步的加大充电电流，尤其是早年的一些车没有上液冷电池，
1: 是风冷
0: 的、
1: 嗯、
0: 那风冷的这小风扇就算拼了命的去吹，
1: 是
0: 也
1: 散热效率也达不到
0: 降温的效果，尤其是在马上要到来的夏季，
1: 对
0: 这个安全风险是显而易见的。另外呢，就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技术方面的原因，比如说早年的车普遍的它的动力给的比较猛，就是可能一脚，我们曾经开过一个很便宜的小电车 它的这个 ESP 就是底盘的这个扭矩的管理也有点不好，从起步到60公里的速度，这么低的速度下，前轮一直在挠胎。我们说这得多猛的动力、啊、
1: 这个确实，你想电机它的控制，如果说没有精细化管理的话，它确实能力很强，
0: 是的，
1: 但是太强了，它也没有办法让轮胎稳稳的抓地，然后整更说不上其他的性能，应该说那个时候是非常粗犷，而且技术非常差的时候。
0: 对，这都是6年前，甚至是8年前。的一个技术，为什么说电车技术日新月异啊？你看现在这几年，远的不说，至少最近3年出的电车，我们的驾控感觉是真的是肉眼可见的在提升，
1: 是
0: 它的精细化管理，坐起来也不像以前那么晕了，
1: 对
0: 啊，而加速也更柔和了。
1: 是，之前我们还曾经聊过哈、啊，说为什么坐电车就容易晕车，如果是燃油车就不太容易。当时可能确实电车用力过猛了，就是让很多人会产生更大的不适。因为之前坐的燃油车，它总是有一个比较平缓的一个曲线，而对于电车来说没有。
0: 嗯，我再说一个最近一年的这个关于这个电管理精细化到什么程度了。
1: 嗯，
0: 如果你倒车的时候，你突然猛踩了一脚油门，电脑就会认为你是想踩刹车踩错了，而且本身倒车的时候油门的灵敏度只有正常行驶的时候的1/2到1/3。
1: 哎，这个安全保护好哈。
0: 所以你想倒车，你不可能飞速的去倒车，又不是演特技。
1: 是，的确是这样哈。但是车企呢，他们现在要是来在这个时间节点来锁电，要我想的话，他是不是可以在之前就已经想好，然后来分步骤的来进行哈？非要赶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那不是更明显了吗？
0: 这还真不是想好了，因为我们知道新能源车有一个最明显的区别于燃油车，也就是说绿牌车区别于蓝牌车的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数据，尤其是三电的数据是实时的上传的。而燃油车呢，这个是一个可选项，而且它上传的数据量非常有限，而且是不是法规强制要求的，也就是说你车主点了同意了啊，甚至换点积分啊，就是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你不做也不是强制的。但是呢，由于新能源车不管是纯电插混增程，它是有这个法规强制的功能的，所以厂家在收集了大量的电池的电压啊、电流啊、温度啊这个数据之后，确实通过研判得出一个结论，比如说我2018年、2019年、2020年甚至2021年啊，分别不同批次的车的电池到了眼下这个时间点，根据大数据分析，它真的到了一个出现性能明显下降的一个临界点了。如果这个时候不加以干预，有可能今年夏天会造成一个事故高发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也是分析了以后，也不得已到这会儿，那就限制一下吧。
1: 那如果说对于这个车企来说，大家都猜哈，他们是为了降低售后成本，那还没有一些其他的技术层面的原因让他们开始，就是我们在这个时间节点来锁电，来限制这个，就是防止车辆在这个夏天发生问题。
0: 这个事情呢是这样，首先一个呢，说降低售后风险，这说法啊是站不住脚的。为什么呢？马上出台的新规，测量电池的健康度采信的是第三方数据，也就换言之，不能说你自己的服务站或者 4S 店，你说这个电池没有达到降低衰减到80%的健康度，那好，你说它是合格的，我找第三方啊，有那个计量认证标识的这样一个第三方有资质的，让他出具一个报告啊，里面的压差内阻啊，还有整个的电量都可以测出来，而且这个技术上没什么门槛，而且这个报告呢是可信的，尤其是电池上面有二维码，有唯一的数字标识，那不可能，不可能张冠李戴，偷梁换柱。所以说既然这样，好，我拿着检测报告，你的电池确实是不行了，你锁与不锁它都是这个样子，那你该赔 就赔，按照当时的售后的承诺。所以说这个降低售后成本这个是站不住脚的，唯一的原因就是要降低事故的风险。
1: 嗯，
0: 啊，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什么引起大伙儿这么多的强烈的这个反响？
1: 就是当时在卖车的时候您并没有告诉我这件事情。
0: 对的啊，就是这个事儿呢，其实好多时候可能未来的一两年在新能源车的营销方面会做一个大刀阔斧的改革，就是消费者的知情权。我要明确的跟你说 CLTC 这个是在什么条件下测出来的，你实际行驶条件下你开压缩机空调平均在正常35-36度的温度下外温，然后达到室温降到25度以下的时候，平均差不多每小时要消耗2000瓦时，就是2度电。然后如果是冬天啊，室外温度在-10度左右，你想室内温度达到20度以上，那么平均每小时要消耗3到4度的这样一个电。还有一个就是在不同的工况下告诉你经济车速是60+-5，就是55到65，这是最经济的车速，因为它没有变速箱，所以这个速度直接就确定了发动机，就是发电机啊，电动机啊，
1: 电动机的
0: 是6000到8000转的一个，虽然说我是15000、20000甚至是30000
1: 都能达到，
0: 那个是极限转速，就跟那个发动机6000转、8000转，那谁踩到那转速？常用转速就是1000到3000转。
1: 嗯，是。
0: 啊、那么同理，电机也是一样。好，告诉你在高速上130公里是极限了。因为120嘛，加减10%嘛。
1: 嗯，
0: 好，你在如果是平均120的速度下巡航，平常号称的100公里7度电、8度电，这会儿就可以到15度电。
1: 嗯，
0: 不同的工况的电耗，其实这个厂家全都有数据，是可以告诉用户的。还有你的电池的寿命衰减，日历寿命是多少，循环寿命是多少，达到什么水平了我们可以给你换电池，或者达到什么水平了中间如果有你的操作不当你自己拆了，那对不起，你可以自己可以去修或者找第三方。这个都已经一整套相关的监管的这个国标和法规，有的已经出台，有的已经正在路上，所以说这个还是要事先说清楚。
1: 是，但是这个锁电以后呢，有很多消费者还是很担心啊，就是说我能感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充电变慢了，然后续航缩水了，除此之外它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性能啊，电池的使用寿命啊等等的各个方面的长期影响，就是它锁了以后长期看会有什么影响呢？
0: 是这样的，之前呢也确实是有的车型在消费者投诉以后呢做了一个回滚的操作，把它恢复到
1: 就是锁的那部分再还给您。
0: 对，但是呢，同时呢，也要他签一个知情的一个协议，就是我了解其中的风险但是呢，同意这个恢复之前的这个什么，确实有这么做的。因为好多老车真的它的控制系统真的不像现在这样精确，你不可能为这个你去换车上的电脑。
1: 但是刚才我也在想，如果说我们的 BMS 能够升级的话，是原来的硬件实在达不到，没有办法进行这个升级吗？
0: 原来采集线都不够。这现在的采集线，你看它整个的排线，如果有机会，咱们去修理厂打开上盖，看这个动力电池。哎呦，里面密密麻麻的全是线，电芯里面的温度传感器，电压传感器等等的，还有包括霍尔传感器，就是测电流的，现在的已经非常完善了。为什么说有一个事儿哈，就是这几年电池的能量密度一直在涨，但是整包的能量密度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增长，为什么呢？
1: 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些，比如说传感器呀、要记录数据的这个也越做越密了。
0: 还有一个加热和冷却。现在过去是单层冷却，现在是上下双层冷却，还有的做成那种波纹管绕着电池在里边跟蛇形管一样，那这个冷却效果和加热效果那肯定是过去单面那种粗放的制冷加热 做不到的，甚至有时候还给它布上了一些那个电阻丝，
1: 嗯，
0: 就是利用电池里面先残。

0: 存的一点电量，比如特冷的时候先放一点电，把温度给它自己用自己的电给它烘起来，
1: 感觉自发热哈、
0: 啊。对，然后这个时候不管是充电还放电，性能都可以达到正常的一个水平了。所以说越做越精细，那相应的这个硬件还有一个就是防护，过去是一层亚克力板塑料板，现在好多用上了铝合金，甚至是钢骨架，那这肯定是安全性啊各方面持久性越做越好。所以说我们看它的整包的能量密度并没有一个显著的提升，其实电芯的能量密度已经提升了很多了，只是我们外围的附属的设施做的多了，抵消了这个重量的减轻。
1: 电池包看起来还是那个电池包，但是技术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是从这个技术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来讨论这个问题。那如果我们从法律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就是车企它在没有经过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比如说我就空中 OTA 默默的给你锁电了，这样操作它侵犯了消费者的一些权益吧，那具体会侵犯我们哪些权益？另外消费者如果我们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发现了，那维护自己权益的话就是抱团取暖吗？大家这个都是这个车主啊，大家一块儿去组织一下。
0: 不是，这个车企如果有这种行为本身就已经是违规了，因为今年三月份有一个通知啊，就是提出了四条红线。第一条，禁止静默升级。
1: 就是你不吭声就把 OTA 做完了，这件事情是不允许的，
0: 蔫不出溜的你就做了这件事儿了。还有一个，必须事前告知。告知升级的内容还有车辆可能的影响啊，车主有权选择升级或者不升级。第二，第三一个就是尤其是提出了禁止锁电。如果发现电池有了性能下降这个问题，该召回的必须召回，而且这个召回不能用软件升级替代硬件维修或者更换。还有不得用 OTA 升级和服务站内部的所谓的技术升级来取代全量的召回，这个有通告的原文。我们可以大伙儿去政府网站上去查啊，这个已经把这几条就明令的以法律的形式已经写在里头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关于 OTA 升级管理的一个现在是推荐标准，未来可能会成为强制性标准，今年十月一号要实施的，就是把 OTA 升级的需要限制的种种的方面都已经罗列在里头了。还有一个，他推送的升级包必须提前备案。你到底升了哪些部分，
1: 是
0: 你做了哪些事情，这个必须提前备案。所以这么一来的话，其实消费者也不存在一个抱团取暖的问题了。
1: 是
0: 你发现有问题，你就直接在相关那个政府部门的这个地方你去投诉。甚至留言发邮件甚至写信都管用啊。
1: 最早的时候就很古早的 OTA 升级，那个时候很不规范啊，就有的时候甚至我这个车正在行驶过程当中啊，它已经开始下载这个相关的数据包了，然后呢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只是一次日常的回家，然后把车放到楼下锁车这个过程当中，它就进行了一个升级。其实到了现在哈，我们再说这个相关的这种法律法规哈，一些强制性的标准以及一些建议性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对于 OTA 其实已经有了一个长足的进步了，就是说我们不会说它现在还是处于野蛮生长的状态，它已经很规范了，
0: 相对吧。而且是这样，下载是没问题的。因为流量都是它送的。
1: 那是
0: 就是说你下载之后，你这个升级包你存在这个内存里头了。就是它也其实也就是一个固态硬盘，
1: 对，
0: 它跟一个小的一个大型的平板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你可以选择升级，也可以选择忽略。咱们的电脑系统还可以自己选择升还是不升呢，更何况车呢。而且你在进行这些操作的时候，必须是在车辆完全静止的状态下，才可以操作这些车机的一层一层几层以下的菜单说的这个东西。你像好多地方的这个法规，现在国内已经有相关的法规了，强制要求这个主屏幕在车速超过10公里的情况下就不允许播放与行车导航无关的内容。也就是说这块主屏你拿

0: 啊，他开车的时候去刷剧去看剧，
1: 对，
0: 是绝对不行的。
1: 嗯，
0: 只有那副驾屏和后排的那个屏，嗯，那个不受车速影响，任何时候你
1: 就包括这个主屏，如果在行车过程当中我想将其关闭，这也是不允许的，必须得把所有的数据显示在上面。
0: 是这样，仪表屏是必须的。
1: 嗯，但是现在好多已经把仪表屏都就结合到了主屏里面。
0: 不是，这里头有规定的，
1: 嗯，
0: 就是关于信号标识，这什么，是专门有一国标的。
1: 嗯，
0: 有的车是没有仪表屏的，但是它前面有一个 HUD，
1: 嗯，
0: 就抬头显示，也就是说，并不能拿主屏去替代仪表显示，甚至以后要出台新国标，就是说，车速、灯光，啊，还有这个故障显示，比如说左右转向啊，手刹呀，
1: 嗯，
0: 啊，还有车辆的哪个系统出现故障了，这个必须显示在仪表屏或者相应的 HUD 上面，不能用中间那块大屏去替代这个仪表屏，而且车速是任何时候都必须要显示的。
1: 是
0: 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的是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给大家解读相关于锁电的一些消息。李阳你好。
0: 大家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 说到锁电呢，很多车主是有点慌的啊，就是他分不清楚到底是怎样是正常的一个电池的衰减，怎样是车企人为的锁电。您给大家讲讲，就是我们正常的这种车辆电池的衰减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律啊？比如说三元锂、磷酸铁锂，包括现在又有新技术的这种钠离子电池哈，就是它的衰减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钠电池呢，由于它装车的时间晚，而且呢装车的数量也比较少，现在还没有一个规律性的一个数字出来。但是常见的三元锂啊，尤其是一些跑年头比较多的，这个数据已经出来了。
1: 嗯，
0: 基本正常使用五年10万公里，它的电池的衰减应该在10%以内。
1: 嗯，
0: 这个其实对我们日常就是真的影响不大。为什么说影响不大呢？我们日常行驶不可能一块电池从100%干到零。
1: 嗯，
0: 我们其实最常用的就是中间那6-7%的电量。所以说这点衰减有时候甚至是我们是自己感觉不到的。那么磷酸铁锂呢，可能衰减的就是比这个谁还要好一点，因为它的整个循环寿命次数比三元锂相对来说要长个几百次到1000次的样子。
1: 嗯，
0: 所以也是一定在10%以内，五年以内。那么所以呢，基本上车企呢，现在国家强制要求的是保8年。这个其实绝大多数车企让它在8年，衰减控制在20%以内，在技术上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也就是说，其实如果不是早期的那些车的一些野蛮生长造成的一些粗放的简单粗暴的一些管理策略，
1: 嗯，
0: 其实是真的用不着锁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较严重的，就是明明发现了某一批次的电池有一些良品率下降的问题，出现了压差内阻不均衡的情况，但是呢它通过锁电呢来替代这个应该履行的召回的职责，这个就比较恶劣了。
1: 对，这个事情其实就严重了哈。从技术上确实可以实现，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就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一个行为了。
0: 是的。
1: 那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5年10万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质保的概念哈，相信大家都会相信，就是在5年之内10万公里之内不会出问题。但是过了5年和10万公里之后，再到8年15万甚至20万的话，那个后面的衰减它速度会加快吗？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曲线，就表示说我这个电池愈发的效率变低了吗？
0: 不会。为什么呢？因为 国标规定的是保八年，
1: 嗯，
0: 但是绝大多数车企都是按十年以上设计的。
1: 哦，
0: 也就是说十年，真心讲这个车也确实到了第一任车主的一个正常使用的经济寿命了。
1: 嗯
0: 啊，它可能没到它的技术寿命，
1: 嗯，
0: 但是十年以后你不能光看电池，你要看这个车整个的一个技术状况。因为本身新能源车它的迭代速度是明显的快于燃油车的，
1: 是
0: 你燃油车开了十年，好多人都惦记着换车了，
1: 嗯，
0: 那新能源车你十年以后，一个是你车机这部分，还有一个各项的智能化的配置，然后就是整个动力系统三电，
1: 嗯，
0: 那可能你十年的新能源车这个感觉，这个使用体验比现在的车那差的真的不是一星半点了
1: 啊！确实，对于早期购买新能源车的车主来说，我们老说早买早享受啊。但是现在呢，确实有很多的车辆，明显力不从心了，无论是从车技也好，还是从它的续航也好。那于是呢，就有很多人就想要去查一下我这个电池究竟怎么样，甚至是专项的，就是我想看一下我的这个车有没有被锁电。啊，等等，方法有很多啊。比如说，我通过第三方的 App 去读取电池的数据，满电之后跑高速来进行测试，等等等等，就是类似这些方法靠不靠谱？有没有什么误区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
0: 是这样，检查锁没锁电，最直观的办法就是把电池包的线都拔下来，
1: 嗯，
0: 把 BMS 断掉，啊，直接从高压输出口上取电，然后呢，从排线上面直接读取。各个电芯的一个数据流，
1: 这个事情是现在有第三方可以来做这件事吗？
0: 好多好多人都可以，好多的这个机构都可以做，只是说持证的机构还目前，因为它这个发证的速度啊，第三方的这个新能源车的维修啊，尤其是涉及三电系统电池的维修，它有一个过程，
1: 嗯
0: 啊，第一批已经下来了，
1: 嗯，
0: 但是呢还没有达到这个。像过去，燃油车的时候，这个一级、二级修理厂基本可以做到无缝覆盖城乡各个领域，这个目前还做不到，但是确实大城市里都有的。也就是说，所有从车上 OBD 口取出来的数是不可信的，
1: 嗯，
0: 因为它已经走了 BMS 了。他已经给你锁完了，再给你输出一个数据，你觉得可信吗？还有，你就是说像高速上去跑，本身这个环境就已经严重偏离了 WLTP 和 CLTC 这两个大伙最常见的一个续航的测试的规范。
1: 是，
0: 你又开着空调，你又这么大的动力输出，那本身这个续航测的肯定是打对折的，
1: 嗯，
0: 所以这肯定也是不靠谱的。所以最靠谱的办法就是把电池拆下来 ，BMS 断开，
1: 嗯，
0: 然后测它真实的电芯的一个数据。
1: 听起来有点麻烦，而且我们还担心啊，就是说现在市场上也有一些第三方的电池维修啊，还有甚至有扩容服务，就是这些第三方的服务好像和原厂的服务。我们普通消费者是很难感受到他们的差异的，而且我们清楚的一点是，这个车辆它的质保会产生变化，就是你动这车了
0: 啊，对
1: 啊，那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怎么办？我们怎么去找这种第三方的电池维护维修的这样的第三方？
0: 是这样，因为那个过保的车，那你就放心大胆的，只要它有资质。
1: 嗯，就是反正是人家原来车企也不管了
0: 啊。对，过保的车你就找有资质的第三方，放心大胆的去修，
1: 嗯，
0: 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嗯，
0: 那么保内的车呢，这个你还是尽量去原厂的，因为以防后来产生好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些纠纷啊。
1: 嗯，有车主提出哈，现在这个电池衰减，你看八年了，2018年到现在的这些车，它确实是有衰减。是正常现象，那车企它为什么不能够把电池的真实的状态透明的，就是呈现给我们消费者，而是要通过锁电这种方式来隐藏处理？如果说现在消费者已经开始担心锁电带来的风险，那我们怎么能够让消费者重新建立起对于一些车企的信任？
0: 这个事儿呢是这样，首先一个早期的新能源车，它的主要用户啊都是 to B 的用户，
1: 嗯，
0: 也就是运营车。也就是说，十辆新能源车里头，可能八辆是用来做出租车和网约车的。那么，这些车呢，好多车的初期的使用强度是非常高的，而且它不可能跑满八年就运营车报废，就直接报废了。一般是跑了五六年，啊，在剩余还有几年的合法的寿命的时候，用一个比较低的价格把 把它卖到二手车市场，然后这时候呢有一个营转非的一个操作，就运营车转非营运啊，这个都是合法的操作啊。
1: 嗯，
0: 但是呢，实际上好多人非常低价买到的这个二手车，它的电池性能已经大打折扣了，而且本身这个当时的那个年代它的技术背景，所以说有些车哈，现在的车在锁电确实不应该。
1: 嗯，
0: 但是早期的车，您给它有时候锁电真的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这个事儿我们也得分门别类的来看。
1: 是，很多人说这个锁电它本质上就是当前电池技术不成熟情况下的一个折中方案，尤其是针对于一些特别老的车来说，这个方案似乎还不错。那未来的话，如果随着这种电池技术的不断的发展，包括 BMS 技术的这种提升，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有一天彻底的摆脱锁电的困扰，甚至连这种可能性都没有，就消费者不会担心，然后车企也看不上这样的一个事情，那电池技术得发展到什么程度呢？
0: 这个其实现在已经差不多能达到了。
1: 哦，
0: 首先我就告诉你一个数字哈，
1: 嗯，
0: 电芯的不良品率已经从 PPM 提升到了 PPB， 什么意思呢？过去是每100万颗电芯里头可能有一个残次品，
1: 嗯，
0: 现在是每10亿个电芯里头 billion，
1: 嗯
0: ，M 是 million， 100万、嗯、，B 是 billion， 是10个亿，就10亿个电芯里头可能藏着一个没被检出的漏网之鱼，
1: 嗯，
0: 那这是一个数量级上面的提升，而且它的后台是什么造成？是整个涂布的工艺，啊，已经从微米级的精度到了纳米级的精度，
1: 嗯，
0: 就是那层电解质的薄膜，啊，特别均匀了，已经甚至有的赶上胶片级的，就胶片上那感光层。
1: 嗯，
0: 赶上那个精度了。那如果是产品一致性做到这样的一个水平上，
1: 嗯，
0: 那不良品率已经很低了，那电芯的一致性特别好了，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现在在整个不管是三元锂的还是磷酸铁锂的上面，它的整个电解质包括正负极材料都在有很多微创新，比如加入了锰元素，
1: 嗯，
0: 现在有磷酸铁锰锂电池，
1: 嗯。
0: 啊，对，还有甚至包括以前的一些技术由于不成熟，包括钛酸锂、锰酸锂、
1: 嗯嗯、
0: 其实在一些个商用车上应用的也非常广泛，它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下都有自己的亮点，包括三元锂，
1: 嗯，
0: 啊，高镍、中镍、低镍现在做的都非常就是到位了，
1: 嗯，
0: 所以说其实锁电就从现在或者这两年新出的车就可以不用了。
1: 嗯，锁电现象的出现呢，本质上反映的其实是新能源汽车行业在快速发展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新问题。它不仅是关乎每一个消费者、每一个车主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整个行业的长远发展。我们期待着啊，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监管的不断完善，车企能够更加透明、更加负责任的来对待消费者，让锁电这种充满争议性的操作彻底成为历史。也希望每一位消费者都可以明明白白的消费，安心享受新能源汽车带来的便利。今天也非常感谢李阳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再见。
4: 昨日新闻重现，
5: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进入夏季，天气越来越热，您有没有想过高空的温度那么低，能不能把那里的冷空气直接运到地上给地面来降降温呢？我们每天都有对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6: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7: 夏季地面的温度高，高空的温度低，那能不能把高空的冷空气运送到地上给地面降降温呢？
6: 关于这个想法的结论可以说是给出主意的朋友泼了一盆冷水，倒是能降降温，因为把高空的冷空气抽到地面并不会让城市凉快下来，而且这个搬运过程本身就会把空气加热，降温效果微乎其微，甚至还会让局部变得更热。问题的关键出在搬运这个动作上，高空空气确实冷，比如万米高空气温度常在-40摄氏度以下，但是这种冷是低压膨胀造成的，当空气被强行压向地面，随着海拔的降低，它也会被越来越稠密的大气剧烈压缩， 这里涉及一个叫做绝热加速的物理过程，我们可以参考给自行车打气的场景，打气筒的筒壁会发热，

0: 是摩擦生热，而是在压缩空气时外界对它做了功，内能增加，温度自然升高，下沉的空气就像那个被压缩的气柱，根据大气物理学中的干绝热递减率，干燥空气每下沉一公里，温度会因此压缩而升高约10摄氏度。当然，这只是一个理论趋势，现实中一坨冷空气在下沉途中会不断与周围更冷的空气混合，迅速交换热量。它虽不会真的被加热成滚烫的热风，但它自己原本那点凉意在到达地面时也已经基本被压缩的物理做功所消耗殆尽了。自然界里有个现成的例子叫做焚风，原本凉爽的气流翻过高山，在被风波下沉时受绝热压缩的影响，到达山脚时则变得又干又热，这也是高山被风波常出现干热河谷的原因之一。大气本身是一个巨大的热交问题，强行在局部搬运冷空气所耗费的能量往往比直接用空调制冷还要多，与其从高空快递冷气到地面，不如多种树增加阴凉面积，或耐心等待一场能够带走潜热的午后雷阵雨。
1: 用一本书和一页纸扇风，为什么厚书本扇出的风还没有纸大？
0: 人感受到的风力有多大，主要取决于三大因素：风的速度、空气密度以及受力面积。对于一本书和一页纸而言，如果我们将二者在扇风过程中都看成是形状不变的刚性平板的话，那么它在扇风时只有速度不同，风力感受就正好对应于单位时间内空气分子所传递的动量。那么现在问题的关键就变成了书和纸在扇风时能提供多大的动量。按照动量定理，作用在受力面积上的空气动量，也就是风力感受，是和扇风道具的质量成反比的，而书的质量远远大于一页纸，因此在用相同力作用的基础上，一页纸带来的风力感受大于一本书。
1: 有句俗话叫热脸贴了冷屁股，实际上脸和臀部的温度的确有差异吗？
0: 脸和臀部的温度的确有差异，这是它们不同的生理结构导致的。首先是脂肪堆积，臀部堆积着人体最厚的皮下脂肪，而脂肪的热导率很低，因此内脏和深层肌肉的体温被死死地捂在了里面，导致热量很难传到表面的皮肤上。此外还有表面供血的因素，臀部的大血管埋在深处，皮肤表面附近的毛细血管也较少，因此热量很难通过血液循环从身体内部传到臀部表面。而人脸恰恰相反，人的面部脂肪层很薄，还有着丰富的毛细血管，为了给大脑和头部维持温度并散热，头面部的血液循环极其旺盛，这样一来较薄的皮下脂肪让温暖的血液很容易把热量传导到皮肤表面。有研究显示，头颈部是人体皮肤表面温度最高的区域，约为33到35摄氏度，而臀部大腿区域的温度在32摄氏度左右。看来所谓热脸贴冷屁股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对生活经验的精准总结。
1: 夏天开车一不留神手臂就会被晒黑，玻璃挡不住紫外线吗？
0: 对于紫外线，玻璃挡了又没全挡，玻璃确实可以挡住大部分会把大家晒伤的紫外线，但是对于那些能把人晒黑晒老的紫外线，玻璃就挡不住了。根据波长和穿透力，紫外线主要分为长波紫外线 UVA 和中波紫外线 UVB 两种，其中 UVA 穿透力极强，可以轻松穿透玻璃，它能深入皮肤的真皮层，导致晒黑长斑产生皱纹。 UVB 能量高，波长短，大部分会被玻璃挡在室外，它只能到达皮肤表层，可以让人在短时间内晒伤。再来看汽车玻璃，汽车不同位置的玻璃在阻挡 UVA 的能力上也有所不同，对于普通的左右两侧侧面车窗的玻璃，对 UVA 的阻挡率极低，大概只有30%，前挡风玻璃则是在60%到80%左右。因为前挡风玻璃采用的是夹层结构，并加入了抗 UVA 的 PVB 膜，防护效果更好，所以如果想要更好的防护紫外线，避免被晒黑，给玻璃贴膜会更好哦。认准紫外线阻隔率大于99%或 UV400 的标志，或者穿外套降低胳膊的露肤度。
1: 为什么普通玻璃白天看不清倒影，晚上关灯后倒影就清晰了起来？
0: 普通玻璃在夜晚之所以能映出清晰的倒影，这主要是因为玻璃两侧的光线强度对比发生了逆转，任何普通透明玻璃都具备这样的光学属性，也就是让绝大部分光透射，同时在表面反射剩余能量的光。在白天，室外的自然光照度极高，当我们站在室内看向窗户，玻璃其实也反射了室内的光线，但从室外穿透进来的光线强度往往

这种反射光的成百上千倍，反射进室内光线被室外光线掩盖了，视觉上自然就看不清倒影。这就好比在人声鼎沸的市集里轻声细语，声音也会被庞大的背景噪音所淹没。到了晚上，情况就发生了反转，室外失去了强光源，透射进来的光线变得微乎其微。此时如果室内亮着灯，玻璃反射回来的那小部分室内光线就成了进

0: 的灵敏度会根据环境光动态调整。虽然身处亮灯室内的人并未真正进入夜视模式，但视觉系统对暗背景下的亮度反差更敏锐。当缺乏室外强背景光的压制或干扰时，这10%几的微弱反光就足以在暗背景的强力衬托下被眼睛轻松捕捉，呈现出清晰的倒影。说到底，其实玻璃表面的反射从未停止，它只是在白天被明亮的外部世界所掩盖，又在夜幕降临后借着室内的灯光重新显露了出来。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昶。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啊，其实呢和咱们身边的银发族息息相关。先来关注一条热点的消息啊，最近呢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火出了圈，主流媒体纷纷报道，甚至呢通过他们的客户端向海外向全球推荐。这种健身房呢不是咱们常见的公园甩手小区散步了，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专业的健身空间。说是一进门先会做个全身扫描啊，机器一测，个性化的运动方案就立马生成，哪里弱该练哪儿，练多久怎么练，清清楚楚的。截至2024年底呢，上海已经建成了174家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实现了16个区的全覆盖，而其中70%以上是由上体健康科技运营的。那这样的一家公司呢，是从2016年在静安区大宁路街道第一家试点发展到现在，已经170多家了，服务超40万的人次啊。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好好聊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享受到这样的老年健身房呢？两位嘉宾，首先是上体健康科技副总经理王亮，王亮好，
1: 主持人好。
0: 王亮是上海官方银发健身项目的一个操盘手哈，等于说是从这个标准的制定到在上海全市推广，全程都参与了，深耕老年健身领域。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院长蒋一一，一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一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新闻有观点节目当中哈，从事这个体育科学的研究啊，包括对于这个老年健身呢，也有属于自己独到的这样的一个见解哈。那我们今天就围绕着老年健身的话题和两位嘉宾深入探讨哈。哎，首先想问一下王亮了，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说到了吗？很多老年人自带一整套的健康的逻辑，所以可能会觉得我去公园转转撞撞树就能够让自己健康，我为什么非要花钱进您这个专业健身房呢？
1: 那老年人在公园里健身散步啊，它也是一种锻炼的方式。当然呢，在采取这个锻炼方式之前呢，首先他要对自己要有一个身体的情况要有一个了解，他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一种运动方式。那首先呢，他得要认识到自己的身体适合哪类运动。那在我们已经落地的这些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呢，他每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会给他做这个体质监测，然后把他整个身体状况做一些这个评估和分析。完了之后呢，还有一些问询量表，这里面呢会涉及到一些老人有些基础慢病的等等这些群体，然后把人群分类，然后针对不同的人进行一个不同的那个健身指导。那我们的场景里面打造的也是一个适老化的这个健身设备，那不是我们看到传统的这个靠这个哑铃啊等等这些惯性的类的这些测试的训练，包括例如说跑步机这种，那我们也改造成它的时速从0.1起步到最快的速度到8公里啊，所以呢，这个老人在这里边它是一个适老化的设施设备，这个呢前期我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开发。所以呢，
0: 咱们的这个器械会比小区大家常见的那种公用的这些健身器材稍微专业一些，但是呢，和这个专业健身房当中的器械又不太完全一样。
1: 是的，是的。
0: 啊，
1: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针对老年人这个身体特征呢，它的里边的设计的理念呢，就是慢的、缓的、柔的，没有太剧烈的这种运动。同时呢，就是例如说我们把传统的养生功法这个八段锦、五禽戏，把它变成了拉伸设备。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主被动运动的相结合的这个沙发，它也坐在沙发上也能让它动起来，还有我们开发的这种躺在床上也能让它动起来，就老人走到我们这个空间站坐躺都能动起来。
0: 怎么去说服老人家去信奉你们的那一套这个健身的逻辑啊？因为每一个老人都有他自己的一整套的养生的方式，这个东西怎么沟通呢？
1: 这个呢，就是主要我们邀请老人过来体验，因为他体验到之后和外面的感觉不一样，他可能更有针对性的对他自身的一个健身锻炼的这个改善或者是指导。他会通过这个场景里面打造的这个适老化的场景、适老化的设备。同时呢，因为我们这些点都是开在社区里边的，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交属性，老人这里可以结伴而来，结伴一起锻炼，然后一起回去。然后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场景就是他们送完小朋友，然后老人一起过来这里锻炼，锻炼完了之后呢一起回家做饭，然后下午再回来锻炼，再回去帮忙去接小朋友。那这里就在小区里面会形成这个结伴而来结伴而去的这种状况
0: 啊，就已经有他的这种社交氛围在里头了。而且我看您那边健身真的不贵， 很多网友就在说了，长者健身房的月卡券后才69块钱，就是在上海啊，
1: 就是我们在建设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时候啊，我们设定的价格，活力老人这个价格呢是99块钱一个月，完了之后呢，这属于公益低收费，然后我们上海市体育局呢又拿出30块的助老券，也就是老人过来，就是他只要花69一个月，不限时间处所都可以在这里进行锻炼。同时呢，就是我们这里没有其他的项目的推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内容的输出，就是一个纯锻炼的一个空间。
0: 不知道蒋院长怎么看，您认为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这种政府加企业的模式，相较于传统的老年健身场景，它的优势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就像刚刚那个王亮总所提到的那样，就是它核心优势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是专业，因为传统的那个全民健身路径，也就是我们公园啊或者是小区里头那些传统的这种健身点，它只有器材的，是没有人指导的，所以很多老年人容易练伤。但是不一样的是，我们这种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它这儿不仅有器材，还有专业的康复师，有健身指导，同时还能帮这些老年人做体质监测、慢病干预，所以从整体来讲是对老年人的科学健身的一个指导。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它规范和安全，因为长者运动这个健康之家它是室内的一个场地，而且它的器材呢也都是适老化的，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讲，不管刮风下雨它都能练，而且还能够防滑防摔，所以比纯粹的那种户外的这种健身点要安全很多。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说它还有一个可持续的一个运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模式，因为这个器材的这种维护也好，还有这个指导也好，政府是给政策给场地的，那么企业是来做运营和做服务的，两者之间的这个权责分得很清楚，所以这样的一个模式就能够支持我们这种运维能够一直做下去。那么第四呢，就是社交，因为现在老年人最缺乏的就是陪伴，最缺乏的就是这种情绪价值啊，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社交平台，那么老年人也愿意来这儿，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的核心优势。
0: 这里面有这个政府购买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哈，而且就是给到的服务是比较专业的哈，所以我就担心说这里面其实门槛并不低，你看似在这个王亮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当中它是运转的起来，但是您觉得它能成为全国银发健身产业的一个可推广的范本吗？
2: 对，就像您刚刚所说的那样，它从整个这个经营的这个模式来讲，我觉得肯定是有非常好的这个推广的价值的，但是在具体实施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得结合各个地方的这个实际情况来看，因为总体来讲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模式它是非常好的解决了现在我们全国的这个范围之内老年的这种健身它缺乏专业性指导，然后又缺乏这个适老性的这种场地，然后同时还缺乏这个长期可持续运维的这样的一个共性问题，总体来讲它这个模式是非常清晰的，也比较好复制，所以很多这个就像您说的就条件比较具备的这样的一些城市可以直接拿来用，但是呢可能有一些这个三四线城市还有一些县城，那么就必须要根据当地的这种财力呀 老年人的这种数量包括他们自己的这个支付的意愿啊，那么去进行一些调整，比如说像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种配置设施的这样的和这个服务的这种配置我们简化一些，然后把这个成本再降低一点，那么一方面这个当地的这个财政它也可以负担，那么老年人呢他也愿意去支付这样的一个费用，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形式我觉得可以一方面能够守住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这样的一个公益属性，那么同时呢也有一定的这个推广和示范价值。
0: 是的是的，因为在事实上呢上海是一个这个老年群体占比非常高的一个城市啊，走向老龄化比较前端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所以赶快来问一下这个操盘手吧，问一下王亮，就是从2016年啊上海首创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上体是作为第一家试点的运营方的，那当时接手试点面临的这个难题是什么？是不是也是要把所有这零零总总的已经有的这样的一些资源整合起来呢？还是说我们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从零起步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当时在接手第一家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从零起步的。那最早呢，我们这家公司呢，主要是很多同事呢，都是就原来体育学院类似于这些学校毕业的这些学生，都有这个体育的热情。就是我们当时一直想探讨的，什么样的运动方式能让老人接受，什么样的运动的方式能对老人的健康有更好的帮助。在这个背景下呢，就是我们做了大量的课题研究，它不是说一下出来的，我们做了大概累计是十多年的左右的这个课题方面的研究，就是说研究一些这个什么样的运动方式，什么样的运动设备等等，这些开发了一些这些从零到一的这个过程。当然把这个设备组合在一块呢，从它从测评导练康几个角度不同的把这个产品组合起来，比如说它有改善这个微循环的，有这个肌力训练的，那老年人我们看到到了一定年龄这个肌肉退化肌少症改善这个肌力的，它也不同于传统的这种靠惯性的，它主要靠这个等速肌力训练，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心肺有氧锻炼呢，它又不能像年轻人的这种比较剧烈的，那我们可以把它改造成车子类的，或者说是这个坐式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开发的，就是这个我们传统的养生功法把它变成设备，就是拉伸类的这些设备。那还开发一些这个功能性属性不同的这种小设备，然后结合在一块儿。在大宁路街道开了第一家之后呢，那也给各位汇报一下，现在这一家街道就开了有八家长者运动健康之家。那刚开始第一家的时候很受周围的这个老年人欢迎，然后街道也非常大力的支持这个事情，然后甚至他们在这个老旧城区改造的时候，把那个废弃的那个旧车棚自行车车棚改造出来作为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活动空间，那这个还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那陆陆续续这个口碑就出来了，不同的街道然后也陆陆续续开始建设这个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就陆续在上海推开。咱们刚才说的174家是24年底的数据，那截止到25年年底的数据，上海已经有200实实在在的200家了长者运动健康之家。
0: 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发现这是一个在慢慢积累财富的过程？因为我们对于老年健康的这种探索，慢慢会形成一个独一无二的这种经验，会形成我们的一种类似护城河这样的东西呢？
1: 这个是的。然后我们也在这个过程中和老人沟通啊，也了解一下他们的需求。我们有时候想的不一定是老人要的，或者说老人有他自己的想法等等这些，我们还要请一些相关的领域的专家。然后还有跨政府部门之间的这个协作等等，这些探索了很多的这个方面的研究。那同时呢，就是我们2016年开出来之后，后续陆续的不断的丰富的产品。另外一个就是通过这个物联和互联，然后把这些数据收集起来，就老人他到了这个场景之后，他刷一下脸识别他是谁，然后用什么样的档位，用什么样的这个强度，他都会呈现。然后老人可以不依托手机，他进到这个场景里，每台机器都可以识别他。每个人的方案不一样，但他运动完之后，所有的数据都能回传过来。这样的话，科学性可能更强一些。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在不断的请教一些专家或者是这方面的人员吧，然后我们不断的探讨，然后就是针对慢病的这个群体提融合。那我举个例子，例如说我们在杨浦区现在已经做到提融合3.0版本了。1.0版本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叫三高共管。那这个领域里面呢，就是我们有体育、卫健、医保，全部都是参与进来。这就是我们一些老人，他多数会伴随着一些慢病。他首先在医院里做筛查的时候，就会分流一部分，然后他如果严重的，可以留在医院里治疗，能回到社区里面呢，进行生活方式干预的，社区卫生中心的医生会把他指到我们这个点位上来，然后进行一个干预。他来的时候，我们就拿到了医生给他开了这个处方。然后叫运动处方，然后我们针对医生开的体征的这个判断和处方之后，我们再做系统的做体质的检测，然后再细化他的这个处方，执行医生的这个处方，那老人锻炼的更科学。那 2.0 版本呢，就是加把体重管理也加进去了，三高一重。那今年开始推这个五高一少，把我们看到常见的这个代谢类的，就是高尿酸、高脂肪也列进去了。还有一个少呢，就是肌少症，我们年龄大了之后肌肉退化，然后他把肌少症也纳入进来了，然后我们在细化执行医生的处方。他每次锻炼的数据呢，医生可以在后台可以看到。那下次他再到这个医院里面去拿药的时候，医生说：“哎，你这个锻炼的不错，然后这个指标有变化。你原来吃3颗药的，可以先减一颗药，减2颗药，减1颗药，到最终的目标让他不用服药，达到这种效果。那整体适应下来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这刚才我 在讲这个它的横向的

0: 一些连接。
1: 昨日新闻重现。我不知道这个蒋院长听了以后什么样的感觉，尤其是结合您所了解的当前国内的这种银发适老健身行业的发展现状，那我们现在呢对比到刚才王亮介绍他们的这样的一种情况，还有哪些可以补完的地方呢？
2: 我听了以后，我也觉得很心动，也希望我们家附近就能够有这么一家这个健康之家。是的，那么整体来讲，就是目前国内的这个银发的这种适老化的健康行业。 整体上都是在往上走的，因为一方面我们国家越来越重视，然后各个地方也在推相关的政策，那么关键是这个市场的需求也越来越多，老年人健身的意识也比以前强，除了像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以外，然后还有陕西的这个老年的体育的一些配套呀，还有很多地方在打造的这个社区健身中心，都在慢慢的完善去。 匹配老年人越来越多和越来越高的这个健身的这个意识，那么总体上可以说，我们的这个市场规模 2025年差不多能够有5000亿元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规模，但是呢，在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就短板还是比较明显的，各个地方的这个发展也不太平衡，比如说一二线城市就做得好一些，那么三四线城市还有些县城发展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滞后的。 那么很多地方依靠的还是传统的户外的那些全民健身路径，那么满足不了老年人的这个相对来说特殊的这个需求。那么一方面我们从健身的这个设备来看，因为很多的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器材啊，它都是普通的，它是面对的所有人，既面对老年人，也面对这个青少年，然后还有中年人，都是用的是同一的这个健身器材，所以呢就没有对适合老年人的这种需求做适老化的改造。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种类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单一的，也没有专门针对像一些这个慢病啊，还有像一些行动不便的这样的一些老年人啊，推出专门的器材。还有呢， 就是智能的这个设备的普及度也不太够。那么因为老年人的这个身体的这种状态其实是需要精确的这个监测的，包括心跳呀，包括一些这个体温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身体状态，其实是需要精准的监测的啊。那么能够监测的，还有刚刚讲到能够适配这种老年人的需求的这种设备，相对来说还比较好。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科研院所还有高等院校，其实都在做 这个方面的这个研究，但是总体来讲，这个科研的成果还没有大规模的转换成为实用的我们在街头就可以用到的这种健身设备。第二个方面呢，是这个服务体系方面。那么服务体系方面现在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专业的人才还是比较缺乏的，不管是专业的这种健身指导，还是运动康复，都缺乏这个专门的人才。那么能够专门服务的老年人的这个人才就更少了。 不仅人才缺，我们这个服务也比较单一，可能在健身房还能请到这个健身教练，但是这个健身教练呢，他也只能指导科学的去健身，并不能结合老年人的需求去做一些这个慢病的干预啊，康复的训练啊，还有健康的管理，那更不要说是去兼顾刚刚王亮总所提到的，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老年人的这个社交需求。所以 这个其实归根到底还是我们的综合性的这个人才太少，就既懂健身又懂这个适老化，然后又懂其他的一些这个符合性的人才，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少。那么从需求的这个方面来看，我们也感觉到就是还是有不少的这个老年人他的付费意识是比较弱的，就觉得哎，我健身那就应该是免费的。 即便是这个付费的这个门槛很低啊，但是也不愿意去花钱，所以就导致一些地方的这个机构就很难通过这种增值服务去盈利，就只能单纯的去依赖这个政府补贴，那么也就导致我们的服务的这种针对性，还有我们的服务的更迭的速度啊也比较慢啊。那么这个是服务体系方面的问题。那么最后就是这个行业标准，虽然从今年开始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这个标准实施，比如说像 健身器材的这个适老化的通用要求，还有健身运动场所的适老化的通用要求等等，但是整体来说，我们觉得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完善。你比如说 针对器材

0: 的这种适老化的细节，比如说我们针对老年人的这个服务的流程的规范，还有针对机构我们怎么去考察这个机构它能不能进入到这样的一个行业当中，然后以及我们刚刚讲到的我们的人才怎么样去培养符合型的人才啊，那么目前可能都还需要进一步的推进，然后未来还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形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希望就是有了标准其实还不够，因为执行的这个力度更为重要。如果是有些机构它只是挂着一个适老化的一个牌子啊，那么即使你有标准，这个实际服务不到位，那么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老年人的这个需求的满足，那么也会进而影响我们行业的整体发展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从行业来讲，从政府来讲，我们还需要有更加完善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监管的一个机制和体制。有了这个监管以后，那么我想能够更好的去对标对表我们的服务标准，能够提升我们的这个服务质量，更好的服务我们的老年人的这个适老化的健身需求。
1: 我们刚才和王亮聊了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从第一家到200家了，现在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我们也听蒋院长分析了政府加企业模式的核心的优势，回答了很多大家心目当中的困惑。那如果说上半场我们了解到的是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发展的背景和模式的优势，更多的是一种现象，那么下半场我们会去聚焦它的本质，还有就是它的未来，它所代表的未来。有一组数据值得关注啊，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老年体育的发展。那目前的29个省区市已经出台了专项实施方案。国家体育总局也联合民政部印发关于加强老年体育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到2025年呢，全国社区适老化健身设施的改造率不低于 50%。但政策红利之下，我们还是面临了很多挑战。其实刚才蒋院长讲到了不少，就是适老化健身的核心标准是什么？如何平衡安全、趣味、实用？专业指导人员的缺口怎么弥补？还有就是上海的模式在全国复制推广要怎么做才可能做到？外地网友还关心啊，就是我在家能不能照搬这些专业的方案？有没有一个科学的答案？那么稍后我们也会围绕这样的一些问题呢，继续和上体健康科技副总经理王亮和北京体育大学蒋一院长啊展开对话，继续来探讨银发健身产业的标准体系、人才培养、市场痛点、未来趋势。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0: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
1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9: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

0: 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我们今天来聊聊老年健身房啊，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已经火了，那么这会是银发经济的一个新风口、新解法吗？我们今天还是继续请到两位嘉宾和大家一起来深入探讨这样的一个话题。上体健康科技副总经理王亮和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院长蒋依依，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银发健身产业的标准体系、人才培养等等相关的话题。特别想问一下蒋院长，就是其实刚才我也列举了很多嘛，政策对于银发健身产业的扶持，各地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力度。那您认为这些政策在落地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触达到老年群体呢？避免政策热落地冷这样的一个问题？
5: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关键，因为政策如果制定的再好，落不到老年人的这个身上，那也没有用。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个政策热落地冷，最为核心的这个工作就是我们所做的内容也好，服务也好，我们要贴近老年人的需求，要打通落地的环节，还有就是不能搞一刀切。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政策的这个宣传呢要接地气，你不能是在网上发一发，因为老年人通常也不会去看这些，所以我们要依靠这个社区的一些志愿者呀，我们社区的一些同志啊、医生啊，然后去上门讲解啊，让老年人用他们听得懂的话去了解这个政策到底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我们适老化的这个器材到底怎么用，健身有什么样的补贴，让老年人真正去知道和了解政策。那么其次呢，是这个政策的这个落地呢还得要下沉到社区，因为我们讲这个全民健身到全民健康，那么银发的这个健身呢就得要扎根到社区。比如说我们长者运动健康之家最为有优势的一点，就是它盘活了社区的闲置场地，让老年人一出门啊，我们就可以享受到相应的服务，所以这个才是对老年人来讲最为重要的。那么各个地方的这个政策呢也不能照搬照用，比如说有些地方它可能慢病比较多，所以我们的政策重点就要倾向于这个慢病的康复健身服务。有的地方呢是农村的老年人多，那么我们就要需要为这些老年人去配备一些户外的适老性的器材。除了这些工作以外呢，还需要打通这个政府还有企业还有这个社区协同的通道，去明确政府要做什么，企业去做什么，还有社区承担什么。因为政府除了给补贴出政策以外，还要做好监管，把这个补贴要落在实处。我们同时还要引导这个企业的参与，强化这个企业的创新的主体地位。那么从社区来讲的话，就需要去做好衔接啊，怎么样讲好这个政策的故事让老年人知晓，怎么样去组织老年人参与，收集他们的反馈，那么这是社区要做的一些事儿。同时呢我们也感觉到，就是说还需要去这个破解一些实际的痛点，因为对于老年人来讲，老年人的这个健身其实还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这个风险的，所以就一定要建立好这个风险的分担。

0: 三机制啊。你比如说，我们去引导这个场地去建立分级的准入，然后让老年人是不是可以让他们去提供一些体检的证明，还有签署风险的告知书。通过这样的一些做法，那么一方面能够保证老年人在健身时候的安全，一方面也能打消企业的顾虑啊，我不会因为从事了这样的一个服务承担过多的责任。那么同时呢，也保障了老年人的平等健身的一个权利。那么最后呢，我们也希望就是这个政策的这个落地，它需要反馈，根据这个反馈去进行优化，不能一成不变啊，要根据当地的这个老年人的这种需求的变化，然后去进行相应的调整，这样子真正能够避免政策热和落地冷的现象。
1: 蒋院长马上又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风险管控的问题了。就想问一下王亮了，你看家里很多老人都有这个基础病、慢性病哈。啊，虽然你已经说了，我们现在的很多器械是做了适老化的改造了，但万一要是在咱这受伤了，我们怎么办呢？责任谁来兜底呢？
2: 实际上，老年人健身呢，我们排在第一位的是安全。我们就要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这里边呢，我们做了一些这个方面的那个探索。首先呢，就是我们在场地环境改造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些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大部分都是开在社区里边的。刚才那个蒋老师也提到，不同的场景有在党权中心里边的，有在街道的体育场馆里边的，还有一些在这个卫老综合服务中心里边的。它整体的环境会做一个适老化的改造。那我们这个场景里面呢，首先从它的地面防滑防摔的这种地胶的铺设，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兜底的部分，就是我们会从产品上会有产品责任险，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场地的这个责任险等等，这是兜底的部分。另外一个呢，就是每个老人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进行一个评测，评估完之后他才可以做一个锻炼，就是前面要做他测评，那针对他的身体情况，然后一人一档，每个人都是建立一个健康档案的。他如果没有这些评测的话，他进入不了这个会员系统，现场的机器我们现在已经做到智能化，它启动不了，这样呢就是规避一些这个风险。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运动的过程、运动的前、运动中和运动后都有一些这个措施来评估的。首先呢，就是除了我们他第一次来建立这个基础档案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评测和微训练表之外，然后，如果在这个阶段判断出他不适合用那个剧烈的，例如说那个跑步机，他不适合用，然后会把这个设备从他的这个运动方案里面拿掉。然后他即使走到这个机器前，他去刷脸或者刷卡，这个机器也不会识别他，也不会启动的，这样规避一些风险。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平时每次来的时候，就是要做一下血压的量测，运动前一定要做一下血压的量测，判断他当下的身体状况。例如说血压比较高，那我们就提醒他一下，是不是早上忘吃药了。或者说是这会是不是情绪有点不稳定？那我们建议他休息一下，缓冲一下。我们也有建立的休息区，然后他是不是可以通知家属给他送药过来，或等等一系列的。等他平复之后，或者血压回归到正常的时候，再开展这个他的今天的运动锻炼。运动过程中呢，这里边就是我们涉及到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例如说心脏病啊等等这些，我们在遵医嘱的情况下，他的运动过程我们会给他佩戴一个心率腕表。一旦他的运动强度过量的时候会爆灯，工作人员可以及时找到他，让他停下来，或者是把这个强度降下来，啊，确保他运动过程中的安全。运动结束之后离开这个场馆之前，还要再做一次血压的量测，判断他当下是否可以安全的离开这里。例如说天冷和天热的时候，室内室外温差比较大，那我们一定要求老人他离开之前也再做一次这个血压的量测。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所有的点位落地的时候，都和附近的社区卫生中心的这个建立一个连接的机制，一旦有其他的情况呢，会及时的互动。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所有的场地都有配这个 AED，然后做一个急救的措施。然后另外一个，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有急救证，他可以确保在出现状况的时候，他要尽责，然后全力以赴的去做这方面的工作。大概是从这个几个角度来考虑的安全保障。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前面蒋老师也有提，我们会有安全告知书啊等等，这些都会给每位老人签署的，然后反复给他强调，安全是放在第一位的。
1: 因为我知道这个王亮现在是整个这个模式跑通的背后的一个操盘手嘛，现在可能更加专注于管理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服务的研发，但是可能从第一家开始，你应该也会有一些这个精力和热血是倾注在一家一家具体的这个店面，或者说我们讲说这个服务中心的哈，有没有

0: 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你和他接触比较多的老人家，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式，哎，收获了健康，或者收获了一个更加精彩的晚年生活。
1: 啊，这种例子太多了，每个店都有很多。那我们有一个店就是，我们叫最美八零后，最美九零后，
0: 就是80岁以上。
1: 80岁以上的老人，有部分老人他因为这个。
2: 现在插播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记者从广西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该事件已致一人遇难，9名失联人员仍未找到。5月16号晚，一辆皮卡车在环江县洛阳镇涌泉村坠河，车上载有15人，其中5人生还，1人遇难，9人失联，相关人员信息已全部核查完毕。请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
1: 我们后来就发现这一波人群和活力老人又是分开的，所以我们又和这个体育和残联一起结合，在上海也开设了30多家的这个叫阳光康健院，这个主要是服务功能障碍的这些人士，例如说残疾人或者说已经坐上轮椅的这些老人。那我们呢，把他轮椅推到我们这个平台上，平台可以带着他动起来。我们其中杨浦区银行街道的这个点，那前后有14位推轮椅进来的这些人士呢，现在可以站起来托管独立行走，甚至可以开着这个残疾摩托车，然后带着老伴儿去公园去遛弯，这种案例也特别多。
0: 所以这个也想问一下这个蒋院长了，从体育科学的角度哈，您怎么看老年人的健身需求和中青年的这种本质区别？你觉得适老化健身的核心标准应该包含哪些方面？怎么样让老人家更加愿意长期参与呢？
3: 好的，我觉得从体育科学的这个角度来讲，老年人和那个中年人健身的这个需求本质上就是不一样的。中青年的话，他追求的是增肌呀、减脂呀，还有提升运动表现。那么老年人的核心需求呢，一般是护健康、防损伤和保功能。所以适老化的健身的核心的标准其实就是安全性、适配性还有规范性。那么刚刚王亮总也以他们的这个运营的这个案例也讲了这个安全性啊，我觉得安全性确实他们也做得很好，这安全性就是一个底线。那么其次呢，就是适配性。那么刚刚我感觉到这个王亮总也提到了，哎，比如说针对这个血压高的老年人，就去引导他去参与慢走啊、太极啊等等这样一些低强度的有氧运动。那么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那么我们可能就要提供一些坐姿的这个健身器材，来兼顾他的这个关节活动和肌肉力量。然后同时呢，因为老年人他还要减少摔倒啊，怎么样去减少他摔倒的风险，锻炼他手部的力量，让他方便日常去拿东西。所以还需要去锻炼一些平衡的能力，所以这个适配性也是很重要的。那么最后就是规范性，除了刚刚王亮总讲到的那些那个内容以外啊，那么对于这个健身前、健身中还有健身后啊，特别健身后还应该要指导他们去做一些这个简单的这种放松和身体反馈。我觉得把这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串联起来，啊，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科学健身的这个流程，那么也是我们这样的这个健身中心区别于传统户外健身的一个关键。那么核心标准，我觉得应该是包含这三方面的。那个对于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怎么让老年人愿意长期参与，我觉得是需要平衡好这个安全性、趣味性还有实用性。那么安全性呢，刚刚就是我们是一个前提，那么其次呢就是趣味性。其实不管是普通人也好还是老年人也好，他健身其实最怕就是枯燥，一枯燥就容易坚持不下去。所以呢，就可以结合老年人这种比较高的社交需求，多组织一些集体活动。比如说为什么那么多人爱跳广场舞啊，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集体的活动啊。所以我们还可以组队让他们一起练太极啊，比如说组织一些慢走的比赛呀、坐姿的套圈啊等等，那么让老年人既活动了身体，又可以和老伙伴们一起交流，去增加这个参与感。然后同时呢，如果是有一些那个智能元素的注入的话啊，比如说让他们看一看自己的这个通过智能手环，让他们看一看他这个步数在增加啊，然后心率在下降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就跑步的时候这个心率在下降啊，通过这样的一些数据体会到自己的进步，那么也可能会提升他们的兴趣。那最后呢，就是实用性。 其实就是我们通过锻炼去改善了他们的腰酸背痛啊，提高了他们走路的这个稳定性，减少他们摔倒的风险，或者是能够帮助他们去很好的控制我们的这个血糖和血压，这些都是老年人比较关心的。所以只要守住这个安全的底线，再把这个趣味性和实用性结合起来，不搞太复杂的，要搞一些贴合他们身体和心理需求的，老年人就会这个坚持下去，他就会觉得健身不是一个负担，是能够同时收获健康，同时收获友情的一个日常活动。
0: 这方面呢，王亮肯定总结了非常多的经验啊。但我还想问一下，其实刚才这个蒋院长提出来了，就是我们的这个人才队伍的培养过程，这个挺难的，这个银发健身需要大量的非同于一般健身的行业的这样的一些从业者，他可能需要既懂老人又懂康养又懂健身，是一个复合型的人才。那我们现在200家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在运营过程当中怎么样配齐专业指导人员呢？
1: 就是我们刚开始是选择了一些有专业背景的这些人员，但是呢后来发现了这些人员特别少，尤其是这个体育专业的这个人员特别少。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因为他在这个社区里边呢工作基本上是公益属性的这个项目，然后他的收入相对于其他的这个健身房里边这些教练等等会少一些。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个人员呢问题呢？由我们上海是那个杨浦区，当时杨浦区政府和那个上海体育大学还有上海市体育局，他们几个政府单位一起牵头，然后做了一个社区运动健康师的那个培训班。那这样呢，我就把这个专业的课程那输出给所有的工作人员。那现在已经办了几十期了，就是我们所有要求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要必须把这个证考出来。那这里边的很多的课程，就是老年人的这个运动的指导啊，和年轻人的等等，他会有一系列整套的课程，大概要学习2到3个月的时间。然后具备了基础的这个知识，然后才可以到我们的岗位上，这个来作为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是要持证上岗。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所以就是问到了这个蒋院长了啊，就是刚才我们听了王亮讲到的这样的一个健康之家，我们也觉得这个理念非常的超前，而且呢模式非常的先进，但是呢推广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以及本质上王亮的那个健康之家是政府购买服务，老年人是在享受政府购买的服务啊。但我们在讲说在银发经济的背景之下，我们希望这个长者健身产业能够有更多的市场潜力，培养更多的愿意为了健康付费的这样一些老年人，或者说愿意为自己晚年的更加自由使用身体的这样的一种能力而付出很多努力，经济也好或者说是精力也好，这样的一部分老年人。所以您怎么看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长者健身的市场潜力，还有就是行业发展目前面临的您觉得最大的瓶颈是什么？
3: 因为我们国家现在这个长者健身的产业的市场潜力是非常巨大，而且是在不断增长的。根据这个国民体质监测中心的这个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老年人现在经常参加锻炼的比例已经达到了26.1%，就算是到了80岁以上，还有14.7%的老年人保持活跃的参与度。那么这样的一批这个老年人，他不再是满足于活着，而是想健康的活着啊，所以对专业健身等等这样的一些需求是非常迫切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市场也非常的大，但是呢这个里面现在阻碍这个行业发展的，我觉得可能除了刚才您两位提到的这个专业人才以外，还有消费观念还有商业的这个模式，可能都是限制它发展的一些因素啊。那么而且这些因素还是相互关联的，你比如说像消费观念，就很多老年人就觉得我即使是有需求啊，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服务在哪里啊，信息不对称。然后另外呢，有一部分老年人他可能还不愿意去花钱去购买专业的服务。那么从这个商业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来看的话，有很多企业还有很多的机构，他可能还没有找到这种可持续的这种盈利模式，还依赖政府补贴。所以如果要找到这个突破的这个路径的话，那么一方面还是需要老年人去破解他消费的观念，一方面呢我们还是强调这个社区一定要发挥作用，把这个政策的这个宣传力度要加强， 啊，那么同时呢，也要通过一些普惠的一些服务去降低啊参与的这样的一个门槛。那么刚刚也讲到，就是风险的这种分担机制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是去引导我们的一些机构打消他们进入这个市场顾虑的一个特别有用的一个设计。那么在破解这个商业模式瓶颈方面的话，我们也希望这个越来越多的机构能够效仿我们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我们提供基础服务的一个普惠，靠我们的增值服务去盈利啊，同时呢也能够更好的去聚焦我们社区的场景，去创新服务，去打造好这种健身加康养加社交的这样的一个复合型的一个模式啊。这种模式不仅有利于去吸引老年人，其实也有利于去吸引他们的消费。所以总体来讲，如果是能够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闭环，那么才能够推动这个行业更好的发展。
0: 最后两位老师各问一个问题哈。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想问王亮，有没有形成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些标准化的一些东西，别的地区能不能学，以及我在想，就是我们现在是政府购买服务，但是我相信可能作为企业，您自己本身也不会想说只是作为一个政府的一个配合打好这样的一个组合拳的这么一个配合者，也希望能够在未来的银发经济当中进行更多的一些尝试哈。那这方面有没有属于自己的一些思考？
1: 这个我们一直在努力的这个探索和尝试这个过程中。当然您前面提的这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变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个标准题，我们从也在推动这个整个行业制定一些标准，例如说我们最新发布的这个老年人那个室内健身器材的这个标准，地方上的这个标准，它建设和服务的标准都有部分省份有陆续的在落地，然后也把它这个设备的场景和这个服务更规范化。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针对老年人这个群体呢，其实我们做了大量的研究，也做了很多的探索。从纵向来看的话，就是我们在深化服务，那针对于部分老人，他这个要追求高品质个性化的这个训练，例如说有些老人他就明确要求，就是我上下楼比较费劲，然后这个能不能有一套训练方法让我的腿部力量加强，让我上下楼或者是买菜啊等等这些有很好的改善。为此呢，我们也开发了这个我们的那个律动平台，加上这个加压训练的方法啊，试下来效果也非常好。有一位这个叔叔在这里锻炼了之后呢，他在一个月的时间大腿增粗了5公分，上下楼特别的轻松啊，每天开心的不得了。这就通过这个个性化针对性的这个服务，那他肯定是收费不同于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基础的服务，它是另外一种服务。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横向连接这一块，那我们也在探索和一些养老机构，或者说这个现在比较流行的疗愈中心啊，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旅游体旅结合，那老年人把自己身体练好了，然后才可以支持他远途的这个旅游旅行等等这些活动，但是前提要有一个好身体，那这个是需要系统性的锻炼可以实现的。另外一个就是例如说我们在山东烟台，他们在做了一个类似于康养基地的这个中心里边，那他把这个设备植入进去，把我们那个服务模式植入进去，然后横向来服务他的这个会员，然后也起到很好的这个作用，然后他这种还可以植入到未老服务的综合体里面等等。他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这个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只是政府在筹建的一部分，然后另外一部分呢，他已经在走向市场化的这个路上了。我觉得现在算是这个行业的刚刚起步，可能未来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每个老人的这个大家对健康的需求还是不断增强的，那运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但是针对未来的市场一定是越来越细分的。
0: 那最后想问一下蒋院长，15五期间您觉得银发健身产业会呈现哪些发展的趋势？
3: 我觉得这个趋势在15五期间会更加的明确。第一呢，是政策的导向会更加清晰，结合15五规划对于这个银发经济的支持啊，我们也相信政企的协同会更加深入，行业的标准也会更加的完善统一，不再是各自为战。那么第二是服务会更加的全面下沉社区，那么我们的15分钟健身圈针对老年人会形成5分钟的健身圈，就像这个邢台的这样的社区智能健身驿站那样，老年人出门就能健身，能够解决他们没有地方练的痛点。那么第三呢，就是科技的深度赋能，我们的 智能的设备和服务会更加的普及。第四呢，就是刚刚王亮总提到的，我们的市场会更加的细分啊，针对不同的需求的这个老年人的专属服务会更多，同时我们的消费观念也会逐步的转变，特别是我们的这个人才。

0: 培养体系也会更加的这个完善，我们的专业服务会更到位，总体来说会契合我们十五期间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需求。
1: 嗯，好，通过今天的对话呢，我们真的对长者运动健康支架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从亲民的价格到全身扫描的个性化方案，从专业指导人员的配备到社交陪伴的氛围营造，每个细节都体现对老年人的需求的精准把握。当然我们也看到了挑战，消费观念转变需要时间，专业人才培养需要体系，标准规范的建立需要一个过程，全国推广的路径需要探索。但是正如蒋院长刚才所说的哈，银发健身产业不仅是一个民生工程，更是银发经济的新蓝海。那随着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深入推进，随着老年群体健康意识的提升，这个行业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那最后呢，我们节目也想给广大的老年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个醒哈，如果您家也有老人，如果您就是个老人，不妨尝试走进专业的健身空间，体验科学健身的乐趣。那如果您所在的城市还没有这样的健身房，也关注一下相关的政策，积极建言献策，让我们共同努力，让全民健身的阳光平等地洒在每一段年龄的生命当中，让更多老年人享受健康快乐的晚年生活。感谢您的收听，感谢二位嘉宾，下期节目再会。
2: 昨日新闻重现，
1: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5月18号新闻事件。5月18号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2026年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下午3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和税务总局、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有关负责人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我国将于5月18号至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本次会议将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在北京举办，峰会以向心而行、链接未来为主题，并将发布北京倡议，呼吁全球工商界携手培育世界经济增长新引擎，共创互利共赢、更具韧性和可持续的发展新格局。体育赛事方面，5月18号晚7点35分 ，CBA 半决赛下半区第二回合将由浙江广厦主场迎战深圳马可波罗。国际方面，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5月18号抵达鹿特丹港，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世界卫生组织通报显示，这艘邮轮途中爆发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聚集性感染，造成3人死亡。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在铁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第四道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自强，有我无敌。
3: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征服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活自动机，我们使命必达。
4: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手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到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高举旗马
2: 引领子弹，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你是戏曲演员，讲你想怎么上来就怎么上场，我唱两句。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安徽省合肥市，这里是一所老年大学。坐在我旁边的是咱们徽剧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丹红老师。王老师您好。
2: 您好。
0: 刚才您就在咱们这个老年大学教徽剧呢。
2: 这个活动是我们那个安徽省的非遗协会组织的，平常我也没有，这是我第一次给老年人上课。这是就是叫我们的非遗传承人走进校园的一个活动，是我们省非遗协会组织的，所以今天是我的第一次课，上了两个小时。
0: 也是您第一次给老年人上徽剧吗？
2: 是的。其实就是像这种大课，它可以讲就说一般就是做普及嘛，我经常会每年会进校园，一般进到初中啊，或者小学，或者是大学这样的，就是给学生们讲课比较多这种大课。去年在北京的西城区学校里边有个音乐剧场，那个音乐礼堂，我们在那儿也讲过一次。
0: 因为我看下课之后，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都围在您身边，就对这个徽剧特别感兴趣。就您觉得给老年人上课，就是教徽剧，和给咱们年轻的朋友教徽剧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2: 我今天我开场白就是这么跟他们说的，因为我有的时候会义务进到小小学校，就是或者是幼儿园，会跟他们去做一些互动等等，就是每个年龄段不同的学生，我可能准备的课件会不同。这两天因为接到这个任务呢，我也用心的准备了一下。那么我想老年人，我就把就是针对大学生的课件和针对初中学生的课件，再结合我平常就是我曾经也在省政协的机关礼堂讲过一堂，就是我把这些综合了一下，做了一个大的课件。所以呢，我今天也跟这些学生们说，我说我也是第一次，我呢也特别想知道你们喜欢的点，你们需要的点。所以呢，我讲我们只能说这堂课作为一个交流，因为下周还有一次这个课，我就希望他们告诉我他们喜欢什么。他们后来下了课一直都在又加我微信又跟我聊，他们说他们特别想学一点这种戏曲的开门啊，还有小圆场啊，或者台步啊，花旦台步怎么走，青衣台步怎么走，等等这些入门的东西他们特别有兴趣，所以一直在跟我说。我讲好的，我觉得而且他们还想出了一个点子，说他们各自都喜欢，有的是喜欢唱戏，有的喜欢黄梅戏，有的喜欢什么什么。他们就讲我们呢自己也准备一下，下一堂课我们把自己的那个想表现的东西也表现给老师看一下，说老师如果能给我们点评点评也是一件好事。所以我很期待下堂课，我觉得会更有意思。
0: 就一方面呢可能是唱腔，那老年朋友更关注就是身段。
2: 对吧，
0: 身上的一些动作呀，
2: 他们也说了，也想学两句，就是开一下嗓啊，学一下这个，
0: 特别好啊，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唱京剧更多一些，或者说安徽这边黄梅戏，然后徽剧这边呢也想有一些了解啊，大家通过镜头看一下咱们这个王老师的样貌，包括听他的声音。您绝对猜不出来他多大，真的，这个给我巨大的反差。因为我也查了一下您的资料，我一开始都没敢认，我这是王老师吗？他 太年轻了吧。
2: 谢谢。
0: 您公布一下吧，就是虽然有点冒昧啊，您哪一年生人？
2: 我是68年的，我很快就要退休了。
0: 对啊，
2: 所以我刚才跟老年大学的学生们也说，我说再过2年我就跟你们一样了，都坐在一起了，我也很希望当学生。
0: 58岁了，但是看起来真的就和28啊，
2: 那不能这么说，
0: 这比我年轻太多了啊，看着和我是同龄人，您看看，
2: 那太，哎呀，
0: 这是像话吗？这个，对，所以是不是徽剧也特别养人呢？
2: 我从小是在戏班里长大的，我是在那个安徽省京剧团那个大院里长大的，所以我从小就跟戏曲接触，我很早就进了艺校读书，完了以后大概2-3年级就上台演戏了，完了又平常都是这个浓妆多，就是戏曲演绎的，我们都是很厚的油彩在脸上，所以如果说问我怎么养人或者是什么的，可能就是我生活中比较喜欢素面朝天，就是我不太去粉饰自己，就是过多的去化妆啊什么的，我可能觉得自然的可能是更好的。对于我来讲，我的就是这样，我觉得就是更自然化一点可能就会显得年轻一点。
0: 王老师就有点凡尔赛了，意思就是说呢，我这天生丽质我就这样，我也没怎么保养啊，我平常也不怎么化浓妆，哎，但我呢就是哎年轻。
2: 没有，
0: 真的这个
2: 谢谢
0: 皮肤状态，包括您的整个人的气质，都透露这2个字青春啊，
2: 谢谢，
0: 非常具有活力。其实一直呢，咱们说的是徽剧。那说到安徽呢，很多朋友会想到黄梅戏，但是徽剧也非常重要，因为京剧也就是徽汉合流嘛，对吧？
2: 对。
0: 四大徽班进京，然后呢，才有了这个京剧的产生。那您能不能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徽剧啊？它和这个京剧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2: 应该是有血缘关系的。是这样的，就是我刚才也把这个徽剧的历史跟同学们说了一下，就是其实四大徽班进京以后慢慢演变成京剧的，京剧吸收了很多这些徽调啊、汉调啊、秦腔啊等等，但是呢，我说的是并不是说我们安徽的出这个戏曲名家才有了这种，其实不是的。我说要追随到以前的历史资料的话，我觉得是我们的徽州商人和我们的安徽文化很了不起，因为是徽州商人有这个实力，他们到全国各地去做生意，去比如说到杭州、到苏州、到别的地方去做生意，看到的那些民间的演出团队，有的是唱昆调的，有的是唱什么，他们觉得好的东西，他们有钱把他们请回来，完了以后是徽州商人有实力蓄养的家班，所以才叫了徽班。其实四大徽班进京，它不是从安徽出发，就是从我们安徽的徽州出发，不是，它是全国各地去的北京，完了以后他的艺人也是分布在全国各地，对吧？但是丹青班的高郎亭作为这个几个徽班的之首，他应该是最有名的，他是也是很有这个能力去作为一个这个领军人物吧。他到了北京以后，又因为他的这个能力，完了以后把这个四大徽班应该说是带上了高峰，完了又到了北京这么多年以后，经过很多的时间，包括其实也不止四大徽班，还有很多个班社进到北京，那么这样就是最出名的四个班社，还有一个就是优胜劣汰，也有好角儿被请到这个班社了，他的慢慢的那个班社的名气就没有他四大徽班三庆四喜和春春台这四个班社是最有名的班社，就叫做四大徽班。我们这个是最早是安徽省徽剧团，徽剧两个

0: 字是解放以后命名的、
1: 哦、
0: 是因为田汉老到我们安徽来考察调研的时候，在五几年他说安徽一定要有一个挖掘整理来这个延续徽班的这个演绎的，包括剧本，包括唱腔，包括老艺人啊，一定要有这么一个团队，一定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剧团，所以当时是叫徽剧团。徽剧团招生的时候，是我的父母辈的那个年龄的老师，就是我们的您刚才说的四个国家级传承里有张启祥老师、古化明老师，我们是四个国家级传承，这两位就是当年的第一批徽剧学员，是在黄山那边招生的。嗯，他们现在的年龄都有80多岁了，当时成立的时候他们都是小孩儿，没过几年又移址移到合肥来了，移到安徽合肥，那时候就是徽剧团。徽剧团但是在他们当年很有成绩的时候，他们的演出包括贵妃醉酒啊、水淹七军啊等等，有很多好的戏在北京演出的时候，受到这个毛主席看戏、周恩来总理看戏等等啊，就说很多领导人看他们，他们那时候都很年轻很小，大概十几岁的时候，包括梅兰芳大师啊、常香玉啊等等一些戏曲名家都很关爱这批小的这个徽剧人，包括我们安徽的严凤英大师、
1: 嗯、
0: 这些历史资料里都有他们跟我的老师辈，那些都是小孩的时候他们跟他们的合影，很珍贵的一些历史资料。但是这个徽剧的演员们最要出成绩、最应该红的时候，就把这个团给取消了，就是这个徽剧就没有了。没有了以后呢，因为鉴于到他们是在黄山招生的，他们大多都是徽州人，说的话都是都不是普通话，都不是北京话，对吧？都不是京剧的念白很讲究，所以呢，当时徽剧团解散了以后，有一部分人就进到了安徽省京剧团，还有很多人像张老师他们、张启祥老师他们，有的就回到黄山了，有的就进了别的剧团了，就别的剧种的剧团，或者有的就变成了民间艺人了，就等于、嗯、还有的人呢就改行了，彻底的改行了，就做了去进了工厂或者参了军等等啊，就说就没有了。没有了以后，到了就是过了一些年，到了79年吧，大概是78、79年的时候，又有领导觉得要恢复这个徽剧团，所以当时呢就是决定了恢复徽剧团，就把他们有的就招回来了，有的也从京剧团又回到徽剧团，完了同时呢又吸收了一些就是在京剧团比较不错的年轻演员，他愿意到徽剧团来工作的，像李龙斌老师，我们四个国家级传承人李龙斌老师就是京剧班毕业的，就是安徽艺术学校那个时候中专嘛，他是京剧班的毕业生，到了我们这个，他是已经在京剧团工作了一些年，完了以后又到徽剧团，完了以后这个时候到了79年、80年的时候，他们就在想，这时候我们的老师恢复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40岁左右了吧，有的是就是现在是80多岁了，他们那个时候可能就想到了，就说在他们最应该出成绩或者是最应该出名的时候，剧团没有了，所以呢他们现在缺少的是什么呢，就是全国知道的名家，就是名演员，就是每个剧种都有每个剧种的名角儿，对吧，他们呢就心想我们得赶紧招一批学生。82年的时候就在安徽艺术学校，就是李龙斌的那个母校，招了一批徽剧班，我就是那个徽剧班的学生，所以从他们那批徽剧学生到我们这批学生，就是在近几十年里面纯学徽剧的就我们这两个班。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当时招了15个女孩30个男孩，那么艺校它有黄梅的教学组啊，有京剧的教学组，它没有徽剧的教学组，所以我们是定点培养，那么所有的老师都是徽剧团的好演员，

汇聚团就说一定要重点培养这帮孩子，说呢就把最好的力量，他们就淡化了他们当时的演出，就是把最好的力量全身心投入到培养我们这批小孩，就希望能出来好演员，完了又也想出来好的剧目，对吧，叫的响的经典剧目，叫的响的名角儿，所以呢全身心的扑到我们身上教学，完了以后在我们是87年毕业的，那我们运气特别好的时候就是1990年举办了徽班进京200周年，叫振兴京剧研讨大会，但是在北京就说北京90年的时候有全国各地包括港澳台200多个团到北京演出，所以我从我这么多年来回忆，我觉得很少再有这样的盛会超越当年的徽班进京200周年的这个纪念活动了。当时的什么梅葆玖啊、张君秋啊这些京剧老艺术家都在，所以呢就是在北京连续展演了很多场，就是我们是受邀去的，所以呢我就很有幸。他当时还中央电视台做了一个直播现场晚会，叫菊苑花坊200年，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在90年，应该是在89年底到90年初在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那会儿现场直播很少啊，我们团就去了两个节目，一个是李龙斌的临江会的片段，和我的这个我是白蛇传的断桥选段。我应该是当年上那个晚会的年龄应该算小的，还有一个就是我好像是第一个出场的，你们没经历过那个年代可能不知道，就说我刚才在说呢，据我回忆的时候就说我们是去北京直播晚会，但是那个时候家里边人人家里有台电视机可能都不多，90年，完了以后就是我记忆很深的就是我有杂技团的好朋友省杂的，他们是全团搬的小凳子在院子里边放一个电视机，大家一起看这个晚会的，我们感觉那个活动振兴了我们徽剧。自从那个以后我们就有了很多的邀请演出，团里面就会提升很多信心。我们去演的时候呢，就有很多京剧名家老师艺术家就讲我们去看看老祖宗，就开玩笑嘛，说去看看老祖宗剧种。我们当时四个折子戏，一个水淹七军是张其祥和古化明老师这两个国家级传承人演的水淹七军，还有别的演员啊等等，完了一个是水淹七军，一个是李龙斌的临江会，还有一个就是王丹红的贵妃醉酒，还有一个就是我同班同学一个女孩演的哭剑饮恨，是百花公主的一段戏，是武戏。我们这四个折子戏在青艺小剧场演了两场吧，可能是后来因为我们的演出轰动了，这些人都觉得太惊讶了，因为我们太认真了，是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到北京，所以特别认真的排练，准备的特别好，是老中青三结合，把最好的阵容展示出去。我们又进了人民大会堂演了一场，演完了以后又红得不得了，人民大会堂肯定是有很多人听说了，一些领导什么都会去看，说再留下再演一场，就是警车开道又到中南海去给家属又演了一场。所以我现在这么回忆的去讲，我觉得振兴把我们给振兴了。后来我们这个团1993年就夺得了我们的徽剧的第一块梅花奖，就是李龙斌老师，吕布，他演吕布的嘛。完了以后，这个戏是吕布为主，貂蝉是配角，等于是我是，而且我们那时候也才20多岁。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老团长，现在都70、80岁的老人了，都是80多岁的老人，有的都不在了。就是当年50几年建他们这个团的时候，他们还要去翻山越岭的到一些

0: 徽州的地区的一些访谈一些老艺人，完了又经过土腔又记录下来一些剧本，也有很多民间收藏的一些老戏本，就是以前的剧本和曲谱等等。所以呢就是做了这么多的事情，而且在他们出成绩的那些戏我们也留下了，就比如说最经典的就是什么水淹七军啊，贵妃醉酒啊，临江会，这些戏啊都是他们当年小时候经过一些老的，因为也吸收了一些京剧反谱，他们很多京剧的艺术家也是因为慢慢吸收了各个剧种的优质的唱腔，最好的经典的唱腔，完了以后慢慢慢慢演变成京剧了。所以呢这些老师们他又口传身教去反哺这些小的徽剧的学员在表演。我们通常说就是剧种和剧种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声腔嘛，就是声腔，它的表演和它舞美制作剧本都可以通用的呀，一个本子可以这个剧种唱那个剧种唱，对吧？它最大的区别就是唱腔。所以呢就说我的老师们，他们的老师也有很多是京剧名家，也有通过这些年完了以后我们有了自己的代表作品，也有了我们徽剧的经典大戏好多处，至少有就数得上来的至少有个五六处是很经典的，就是我们有四个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我们现在目前有四位梅花奖。
1: 您也是？
0: 我是25届的梅花奖，2011年得的。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史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王老师真的是掰开了揉碎了，把这个徽剧的一些历史脉络，特别是这个名字的命名，然后它的起起伏伏，讲的特别有条理，也很清楚啊，也能说明呢，就是您真的是一直在研究这个徽剧，也真的热爱这个戏曲本身。所以徽剧能够延续下去，有很多这个老前辈他们的努力，一方面是挖掘我们要寻根，就是老的腔调是什么样的，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发展创新，博采众长，海纳百川，只有这样呢才能有进步，才能适应这个时代，然后呢形成自己的徽剧的一个理论体系，
1: 对
0: 啊，这样呢才能形成一个剧种嘛。说了这么多了，其实都是理论性的，王老师就是您能不能先简单唱那么一两句徽剧，让大家感受一下他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和京剧的吐字发音包括这个唱腔，有哪些区别和差异，您能不能简单唱一段。

0: 上去。您是什么行当？
1: 我是花旦。其实我青衣花旦都演，而且呢，我小时候因为我是梨园世家嘛，我父母还有我祖父外祖父都是梨园行的。完了以后要求特别高，我从小虽然是说唱戏，但是我是舞的都练的，我也能翻，我能从高台上往下翻等等，我的大戏里边都有一些武功的东西，就比如说我演的吕布与貂蝉，我会从那个鼓上面吊前桥下去，前空翻下去，就是这些东西，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学戏的时候，我爸爸就没有拿当女孩那样子拿当文静的女孩去养，就是登高爬梯的翻啊打舞的都要来。就因为会搬进京那个时候我是醉酒，后来我一直可能从十几岁学醉酒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了，就说你最多的访谈或者问到的，就说你觉得醉酒跟京剧的醉酒有什么区别？那我先说一下哈，我原先只注重舞台表演，注重完成我的角色，但是我必须得去看那些东西，去多了解那些东西。那么也是通过一些了解的东西，我觉得以前的班社就是民间的那种演出，它哪有剧场呢？最早的古老的演出肯定都是搭的台子，临时搭的台子，还没有广告啊，那它就靠什么呢？靠什么吸引观众来呢？它靠重锣重鼓，浓墨重彩的那个大红大绿，重锣重鼓，高亢激昂的声音来吸引邻村的人翻山越岭的过来，也许搭了个台子要唱一个礼拜或唱一个月，对吧？这个台子搭上了以后，会越来的越多的吸引戏曲爱好者的观众来看戏。所以呢，我觉得我们更原生态一些，而且呢，我们的这个醉酒跟京剧的醉酒最大的区别是我们一唱重和，我们有很多帮腔的地方，就是有很多半唱，所以我讲很难去表，就是一个人很难去表演我的贵妃醉酒。我经常都是要带一些宫女，完了以后她都有半唱。京剧梅派的那个醉酒的海岛冰轮促转腾，他们就是一个人独立完成的，但我们是一唱重和，我们的动作就是杨玉环的包括走路包括搀扶，那些宫女一下子上八个或上十个，一唱重和，群歌群舞，载歌载舞，就是画面它动得比较多。而且我们的临江会的表演，周瑜的表演，它很夸张，相当的夸张，会动作幅度也比较大。那么为什么到了京剧它就更加的精致了呢？它的流派分成了，那我是觉得慢慢的不就有了剧场了吗？它有了剧场以后，它相对的也比较拢音，不一定有麦克，那时候还没有这个玩意儿，对，没有收音的什么话筒什么，但是它在这样的一个场合里有了拢音的效果，或者剧场的建造，它有一个有的剧场它就是很收音，所以呢它一精致了以后，它就不那么大喊大叫了，大锣大鼓了，它就是会慢慢的细腻的，哎，观众都能听得到那些细腻的小拐弯什么什么的，完了以后慢慢的它就特别的宫廷化了，特别的精致了。所以你说一个是很原生态的东西，一个是很精致的东西，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一个最大的区别，这个贵妃醉酒。
0: 旋律上呢？
1: 旋律上我们的就是高低起伏特别大，就是高音特别高，我觉得不好唱啊，不好唱，声音就是怎么讲呢，旋律上我们其实很多东西是一样的，就比如徽昆、金昆，我们都有那个昆曲味儿哈，还有就是有很多相似的东西。如果说你让一个不懂戏的，就是一个普通观众，你唱一段京剧，唱一段会去，他可能区别不开。但是真正这要专业的，就是懂这行的
0: 票友，
1: 就是票友或他真的是研究的，他会能觉得是有区别的。我现在也就是把这一段啊，是《白蛇传》断桥里边的一个小时候学的一个唱段，在戏里从来没演。 没用过。其实我毕业大戏是《白蛇传》，让我这么难忘的一段，肯定是我。

0: 我喜欢，所以呢，你想让我唱，我就唱这段，好不好？
1: 那迫不及待了，
0: 谢谢。

0: 没有啦。
1: 哇，真的在旁边的时候，你就会被这个王老师的唱腔，包括眼神、眼中当中都透着戏，对吧？
0: 谢谢。
1: 我感觉似乎这个眼眶都有点儿，对吧？打湿了。我觉得这就是一秒入戏
0: 啊。
1: 另外呢，就是和您平常说话状态也不一样了，腔体位置也发生了变化，同时呢很细腻。一方面呢是您声音的表达的细腻，另外一方面呢是表演的细腻，眼神的细腻，最重要的是支撑的就是情感的细腻。
0: 情感，
1: 对。所以以字形腔，或者说是以情代声，以声会情，所以真的是把这个又断桥，
0: 对
1: 这一段的那个感觉给体现出来了。
0: 谢谢。
1: 哇，真的这个特别的动听。
0: 谢谢。
1: 然后也很沉浸啊，非常非常的好听。王老师刚才唱的这是一段这个徽剧，
0: 对
1: 啊，徽剧。刚才您也提到了《贵妃醉酒》，其实这个是京剧非常有名的唱段。
0: 对，
1: 有一个不情之请，就是您能不能就是分别唱一下京剧的《贵妃醉酒》那一句，海岛那一句，然后和徽剧的这一句，就是能不能这样让大家感受一下？哎，它的一个直观的差别。
0: 曾经是在2000几年有一次中央电视台的戏曲的春晚
1: 啊，
0: 做了一期挥汗巾的贵妃醉酒
1: 啊，
0: 你可能在这个网上也能找着这个、啊、这个资料。就是徽剧是我，京剧是李杰老师，江苏京剧院的，也是梅花奖演员。还有一个就是汉剧的王黎也是梅花奖。我们三个人叫挥汗巾贵妃醉酒合演。在中央电视台的戏曲春晚上的、这个节目，当时也挺红的。就是我呢，因为虽然是梨园世家，我的外祖父啊，我的祖父，还有我的爸爸妈妈，我爸爸妈妈都是京剧的一级演员。他们都是京剧。我小时候的启蒙就是在京剧，在戏曲的启蒙也是我的父母，给我教戏。但是我唱徽剧唱得太多年了，慢慢的就没有京剧味儿了，所以我很不好意思。其实我们现在就是从2005年徽剧和京剧又合并了，所以我现在的单位叫安徽省徽京剧院，又在一起了。其实很长时间徽剧人是在做挣扎，说我们是这么好的一个剧种，物以稀为贵，就是天下第一团

优秀剧目什么我们都获过奖，所以就说想分开。但是呢，做了很多努力，但是我也觉得我现在也认可，我觉得因为这样子资源共享，就是现在的这种大气候来说的话，资源共享就是好演员可以相互借，完了以后当然我肯定是以徽剧为主的，我是徽剧演员，完了以后我们也有京剧主演名家什么的，但是呢如果需要一个大戏形成的时候需要京剧演员或者需要徽剧演员借用的话，我们也借。所以我从2005年以后，大概是在2010年或者是2011年的时候，就复排了一出现代京剧大戏，叫天地人心，就是说小岗村故事的，是农村的故事，是现代戏。我不是中间说我到中央戏剧学院去上过学吗？所以我有这个体验生活啊，做小品的这个，所以当时导演就觉得我特别适合演这个女一号。她是以男人为主的戏，我演过一出京剧的天地人心大戏的女一号，完了以后过了一些年，大概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剧院又排了一个大型的那个历史剧，叫《抗倭将军戚继光》。完了以后，导演又认为我适合演那个戚夫人，她又大，有那个耍大刀什么的。完了，我又演了一出，就是我等于演了两出京剧大戏。但是我现在确实觉得，时间长了，我觉得我的这个京剧味儿越来越少了。就是确实徽剧太多年了，在我这儿就光贵妃醉酒，从我十几岁演到现在，你算算多少年了？海岛冰轮这段，就是我从我女儿6岁的时候就跟她有一个叫金辉对唱贵妃醉酒，就是现在还在唱，就是不同年龄段，她从那么点矮到这儿，到这儿现在跟我一样高了，我们俩还在演这段金辉对唱贵妃醉酒，也上过很多晚会，也上过这个纪念徽班今年230周年，她15岁那年我们又在安徽大剧院也演出过。但是唱呢，我就可以哼两句，我唱唱，我觉得他不是比如嗨

0: 这是京剧的，嗯，但是我真的是
1: 没有没有
0: 不敢，我觉得说不上哪个味儿了，哪个派了都不敢听。
1: 没有，真的很好，
0: 真的这是京剧的，
1: 嗯。

0: 又是合唱了，相陪凤，莫不是见我到此？完了以后大家一起唱相陪凤、所以我说一个人很难完成这个海岛冰轮，就是我一定要有宫女，一定要有这个女生、至少就是小舞台的话至少要带四个六个，多大舞台的话我们可以十几个宫女这样子、就是好看就好看在这个包括脚步兰再往右边，再往右边，吸，这个是全是宫女跟我一起的，他们搀着、就是一个搀着一个的，八个人一块儿，就是带上杨玉环是九个或者是十一个这样子，就是一起的动作，所以特别好看、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醉酒酒眼不衰肯定好、
1: 太美了，
0: 谢谢、
1: 而且王老师其实唱了京剧和徽剧之后，就像第一句《海岛冰轮》说转腾、其实很明显的能听出来区别，
0: 能、
1: 区别非常大，就是我听徽剧、咱们这一句是带着这个安徽的味儿的，
0: 带着的、
1: 对，这个安徽的味儿 是很明显，又到第二句的时候太明显了，
0: 太明显，
1: 第二句的时候非常具有安徽当地的一些、这个戏曲的味道，这是一下就能捕捉出来的，那是它的旋律走向也好，还是它的一些小手啊，这个转腔也好，很明显，就是也能看出来，就是其实您还是京剧也好，这个徽剧也好，还是可以是两门报的啊，真的，
0: 谢谢。
1: 而且刚才您还提到了您的女儿，
0: 对，
1: 您女儿现在也是演员吗？
0: 是演员，她是我们家族的第四代，就是因为我们家里边就是我的父母嘛，都是我爸爸是从上海支援安徽到的合肥，完了以后妈妈以前是在广州京剧团，完了以后也是就嫁给我爸爸以后就调到安徽来了，所以呢，在第四代没有人学，但我女儿我生的比较晚，我女儿今年才还不到21岁，我生孩子比较晚，完了以后呢，她呢就是小嘛，那我父母就觉得，那么这一代如果没有他们不同意，他们一定要，但是还是遵父母的意愿，她是我们这一就是第四代的唯一的一个学的，完了以后正好在这个2016年。他11岁，他是05年生的，11岁的时候正好我们又招学生了，就是我不是说了吗，我们是我们这个徽剧团里面徽剧的是第二代，就是第二个班学徽剧的，在06的时候呢招过一个叫徽京班，就是徽剧京剧一块培养，就是也是我们代培生，06到了16又隔10年了，又招了一批，这个就是我女儿这批，她正好当时11岁嘛，后来就讲这是个机会，就说进这个徽京班吧，也是我们代培的，在安徽艺术学院，是现在是大专，就是这样，完了以后16、15年嘛，就是21年就毕业了，毕业以后呢是我们代培的，但是我们是事业单位嘛，所以要入编考试啊，他那会儿还比较不错，考得还挺好的，就是理论课和文化课和这个专业课，他总分考的是非常高的，属于第一名吧，就考进来了，所以他21年就跟我是同事了，就已经是我的同事了啊，所以在这个院子里我们家已经三代了，
1: 哇，那你这相当于就是传承了啊，
0: 对
1: 吧，也继承了您的这个一博啊，
0: 他反正从小怎么说呢，他第一次上晚会，上我们安徽卫视的晚会是他6岁生日那天，正好录节目，是可以搞一个颁奖晚会，那个时候我是底下的评委嘛，就是花溪楼的年度颁奖，后来我当时当时他们就要求我们都上台，讲评委都要上台，所以后来就讲就弄了一个京徽对唱，他第一次跟我上大舞台，就上到晚会上，是6岁生日那天，全场给他唱生日歌，我作为这个传承人，我会

0: 则这个国家非遗项目，就是传承项目，它也会作为我的或者我们的貂蝉啊，吕不韦貂蝉，它会作为二组演员。我也有学生，完了他会作为二组演员，我也会教他。他嗓子超过我，嗓子条件超过我。但有的东西，普遍的，我认为现在的年轻演员，很难有我们当时那种努力刻苦，
1: 吃苦精神，
0: 就
1: 是
0: 对，就是我不说吗？我《白蛇传》稻草，我毕业大戏的时候是从高台上三个前桥一个蛮子下来，我的吕不韦貂蝉一直演到我将近30多岁了，我还是从盘古上面跳舞，跳给董卓看，跳舞还是要莲步翻身，前空翻下来，到时候后来年龄再大一点了就变成侧空翻下来，反正总是就是跟都要文的戏里边都有一点那种舞的动作。我们是那个时代产生了王丹红，我觉得我要感恩这个好多机会给到我，所以每个人的机会不同，我觉得有很多好演员他没有机会进北京参加大活动，或者是获梅花奖，梅花奖又有年龄限制，所以有很多是屈才的啊。但是我在我这个行业里，包括这个戏曲剧种，我在我们这个剧种里边算幸运的啊，就是希望他也能够有机会有闪光的时候吧啊。所以
1: 未来可期，
0: 希望这样。
1: 那咱们再说回来啊，苗林学艺，苗林学艺，王老师，就是您能不能简单教我几句唱腔？
0: 我教你一个《千金念白丝两唱》，我们就说一段《贵妃醉酒》的前面的影子，好吧？其实也很有韵味的，就是，念白嘛，它这个戏曲的韵白。宫中半架艳如花，斗艳争芳各不差。自从芙蓉献言后，帝王独把一枝夸。我们念这四句，还是念两句？
1: 咱先试试，您简单教教我啊。
0: 我大致先念一遍。
1: 先，您先念一遍。
0: 宫中半架艳如花，斗艳争芳各不差，自从芙蓉献言后，帝王独把一枝夸。就是帝王独把一枝夸。
1: 这念白太难了，这个
0: 难吗？
1: 我觉得挺难的呀，这个
0: 比唱要简单多了吧。宫中半架艳如花，
1: 就男的要唱
0: 也低一点。
1: 没事，你就
0: 宫中半架，
1: 原调多高？我试试。
0: 宫中半架，
2: 宫中半架，
0: 艳如花，
2: 艳如花，
0: 斗艳争芳各不差。斗艳争芳各不差。
1: 那您先填四个字。
0: 斗艳争芳，把争念成争。
1: 争啊。
0: 斗艳争芳，
2: 斗艳争芳，
0: 孤不差，
2: 孤不差。
0: 自从芙蓉献言后，
2: 自从芙蓉献言后，
0: 帝王独把，
2: 帝王独把，
0: 就是我自己来，我一直夸嘛，一直夸，
2: 一直夸。
0: 对，不好意思嘛，
1: 哎呦，我天，太难了。
0: 帝王就夸我，就爱我一个人嘛，就是自己说的嘛，所以帝王独把一枝夸。
1: 哇，您这个太通透了，这个声音那个亮度，哇！
0: 没有，你也很棒。
1: 没有，我这完全
0: 你自己来一遍，
1: 记不住啊！这，
0: 那你就帝王独把一枝夸来一遍，
2: 帝王独把一枝
0: 夸。真棒
1: 啊！
0: 是不是学这个念白挺好玩的？
1: 挺好玩。

0: 但是呢，就是极考验你的这个用声的状态。你看我全是没有技巧的，我全是靠。
1: 你有嗓子，你绝对有嗓子。
0: 就还就那样吧。但是这个没有技巧的话，这嗓子会很累的。但是你看王老师就是非常的云淡风轻啊，就张嘴就来，
1: 就是玩儿。
0: 对，就是玩儿，但是玩儿出了艺术。艺术本来就是玩出来的，你没有玩的心态，你肯定不能有很高的成就。所以王丹红老师真的在这个徽剧的道路当中，戏曲的道路当中，就像一面红艳艳的旗帜啊，在引领着，也在不断推动着徽剧的发展。而且通过您的唱腔也好，表演也好，能够看出来刚健清新，细腻大方，细致入微，内涵深邃，性格鲜明，一人一貌，栩栩如生，多姿多彩，雅俗共赏，也有了咱们徽剧本身的特色。我相信在未来很期待王丹红老师跟女儿李新玉老师啊同台演出徽剧啊，我觉得这画面真的非常非常的美，也让我们一起期待。感谢王老师啊，
1: 谢谢
0: 您，谢谢。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0: 第30

0: 七集。有一天晚上演完戏，易清娥在水池子里洗衣服，就见喝得醉醺醺的郝大锤跟光荣叔勾肩搭背的从外边回来了，就听郝大锤说：
1: 你张光荣多好嘞，走了。你的老婆啊，有人经管着嘞，你看看回来了，老婆又跟你钻进热被窝了。这是啥？是福分，前世修来的福分。哪像我郝大锤，现在还是庙里的旗杆，光杆一根。我说光荣啊，你也不生气，那老婆是啥嘛？那就是拔了萝卜窟窿在的事嘛。只要你回来，这萝卜坑就还是你张光荣的。他胡三元经管了一下，还不是狗咬猪尿泡，空欢喜一场，你说是不是啊，大兄弟啊？
0: 这天晚上，张光荣就又拿着那把一米多长的管钳，颠三倒四的去了他舅的房里。他舅见人进来，端直推开后窗户跑了。张光荣就把旧房里的东西砸了个稀巴烂，砸完连他自己也醉得爬不起来。最后是胡彩香老师把人硬背回去的。易清娥救的事儿本来就让他够难堪的了，可就在他最红火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又把廖耀辉的事儿翻了出来，硬说廖耀辉曾经糟蹋过他。虽然那时候他还并不太懂得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可在易清娥的心里是骂着廖耀辉的，也是恨着他舅的。那是三月的时候，县上开两会，硬是把易清娥推选成了县政协常委，连朱继如团长也才当了个政协委员，还靠的是他父亲当国民党县长的老底子。大会开幕时，易清娥是坐在主席台上的，而朱团长却坐在台下。易清娥真的是稀里糊涂地被提名的，说他符合好几个条件，尤其是年龄，能把常委的平均年龄拉下来不少。直到开会，易清娥都不知道政协到底是干啥的，发的文件好多字她也不认得。但这事在团里团外都传得很凶，说她易清娥搞不好下一届还要当副主席呢。易清娥也不知道副主席是干啥的，反正就觉得很麻烦，不仅开会要坐很长的时间，几天练不成功，而且还要发言。一叫发言，易清娥就不由自主地拿手背挡住嘴，光傻笑。委员们见他傻笑也都跟着笑，说易委员不发言也行，那就唱一段，唱一段也算发言。易清娥就站起来唱了一段，这事儿也传得到处都是，说最后领导还点名批评了，批评有些组在讨论时让委员唱戏很不严肃。后来易清娥就再也没在会上唱了，不过私下里大家还是一个劲儿的要他唱，有的还要他把洋牌风的棍花也近距离的玩着让大家看一看。他去开会的时候就不得不拿着烧火棍。总的来说，易清娥是不喜欢开会的，为这事儿他还找过朱团长，问能不能不让他当啥子委员常委了。朱团长就笑他说，真是个瓜女子哟，这叫政治待遇，你懂不？不仅是给你个人的，也是给咱们整个文艺界的，就因为你洋牌风演得好，剧团十几年没出过这样扎实的好戏了，大家服气你才把你推上来的，其他单位的人为争一个委员那脑壳都快打破了。 人家给你个常委当，你还不当？
1: 哎呀，我娃这脑壳啊，真正是叫刮实心了的。
0: 朱团长说着，还溺爱地敲了他的一个脑瓜崩。易清娥真的是不喜欢开会，他连剧团院子都不喜欢出去，更不爱跟人交流。平常除了演出，一有空他就钻进练功场里不出来。他觉得一个人独处很自在，也很舒服。跟他分在同一个宿舍的，一个是演《闺阁淡行》的周玉芝，另一个是演《小花淡行》的惠芳玲。周玉芝比易清娥大两岁，惠芳玲跟易清娥同龄。过去易清娥在造房时跟他们接触都不多，即使后来调回学员班，易清娥还是不主动跟人说话。自他红火起来以后，除了楚家和明显表示出不屑外，其余同学还是希望跟他接近的。可他也许是天生的自卑，总是见人笑笑就再没多余的话了。他们三个分到一个宿舍，有好几天也都是周玉芝和惠芳玲在说话。他自把东西搬进宿舍后，还是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工厂里，回房就是洗漱睡觉。有一天周玉芝不在，易清娥练完功回房后，惠芳玲硬是没话找话地跟他聊了大半天。与其说聊，不如说是惠芳玲一个人在说。惠芳玲的嘴特别利索，也特别能说。她说，金娥，你现在是宁州的大红人了，有些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易清娥也没说当说，也没说不当说。惠芳玲又继续说，咱们过去都小，不懂得好多事儿嘞，都以为你就不好，你也就不好了，都不敢跟你说话。有人在宿舍欺负你，也没人出来帮你。那个时候真的都是太小了，傻得很嘞。现在想起来真是太可笑了。你是咱们这个班学生里吃苦最大最多的一个，今天这样红火也是应该的。不过也有些人太坏了，总是在背后说三道四的，不仅说你舅的坏话，也说你嘞，那话恶心的，我都不知道咋给你说好。易清娥本来是不想听的，见惠芳玲把话说成这样，又想听了，就让她说。让她说了，惠芳玲反倒又要遮遮掩掩起来。易清娥就拉开被子，准备睡觉了。惠芳玲到底还是把话说了出来。就是廖耀辉跟他的事儿，不过这事儿传到这个时候已经不是本来的样子了，而是说成廖耀辉把易清娥压在灶门口已经咋了咋了的，并且说都咋了好几年了，说他就回来为这事还拿火钳打过廖耀辉，要不是宋四挡着就差点出人命了。许多事情还都说得有鼻子有眼儿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一下就把易清娥打懵了。后来易清娥他就见了他也是说，娃呀，人怕楚明，猪怕庄啊，你一红火撒死都来了吗？娃，你要敬点猪嘞。胡彩香老师也是这话，要易清娥挺住，说爱谁谁去，爱说谁说谁，就让他们说去。再后来苟存忠老师也安慰他，古存孝老师也安慰他，连裘存义、周存仁老师也都安慰起他来。易清娥就知道这事儿已经被传得到处都是了。有一天说郝大锤为打菜的事儿跟廖耀辉吵架，端直把最恶毒的话都说了出来。
1: 你个老强奸犯，你咋还没被抓走嘞？还没被抓出去枪毙？
0: 你在灶王口弄下的卧薪

0: 错事，看纸里的火炭还能包到几时。哼，
1: 为了这事儿，朱继如团长还专门把易清娥叫去谈过一次话，说事情的经过他都找宋四了解过了，有些人是别有用心，让他不要理睬。易清娥又能怎么理睬呢？有一阵儿，他一看见廖耀辉就来气，廖耀辉远远地见到他也朝一边躲，这样越躲闲话就越多，气得易清娥只能用棉花塞着耳朵，一个人迟早都在工厂拼命地劈叉下腰踢腿搬朝天凳。他的确爱练功，除了练功也的确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情可以做，只有在舞台上在工厂里把一切时间都消磨完了，然后非常困乏地躺下来，易清娥才觉得一天的事儿是干完了。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

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世故文包，经岁月洗礼，虽然褪了颜色，锈了铁锁，崩坏了皮手，却依然可以看出做工的精细。它见证了一位常胜将军百战不殆的军事智慧。1939年7月1日，新四军第五支队在安徽定远组建，罗炳辉任司令员。这时的第五支队困难重重，战士军事素质参差不齐，枪支弹药极度匮乏，部队还要同时与日伪皖三方作战。面对严峻的态势，罗炳辉冤思纪律，他结合实战经验，根据部队具体情况开出了营地作战的三副药：大刀训练、单兵训练、战术训练。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整训，第五支队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均有显著提升。三打赖安城、定远自卫反击战、万卡集保卫战，从1939年9月开始，第五支队用一场场酣畅淋漓的胜利巩固了皖东根据地，使根据地成为侵入敌人卧榻之地的一枚钢钉。1941年5月4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在安徽天长成立，罗炳辉兼任副校长，并亲自为抗大学员授课。战术课上，罗炳辉发明的梅花桩战术令学员们受益匪浅。这个极富创意的战术为有效减少伤亡，将部队拆分成数个小组，像钉在地上的梅花桩一样纵深分布。此阵虽是分散布阵，可一旦打起仗来，各部既能相互协同，也可以迅速汇聚为一个整体，聚散有序，变化莫测。1941年4月，罗炳辉率部首试梅花桩战术，在苏皖交界的金牛山，以牺牲54人的代价，毙伤日军200多人，伪军300多人。被打得晕头转向的日军，翻遍中外军事战术著作，也没有找到与之相关的只字片语，只得无奈地将其命名为罗氏战术。随罗炳辉驰骋江淮的日子里，这只公文包俨然是这位常胜将军的锦囊，总是装着为对日作战提供指导的妙计。比如将军在实战中总结发明的战术，又或是他亲笔撰写的理论文章，罗炳辉在摧锋陷阵中的这些智慧总结，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革命军事理论包。

兽濒临绝迹，到660多种昆虫，近300种脊椎动物，仅半个多世纪，一片贫瘠的荒地就成为了世界最大的人工林。

40厘米的水晶雕塑，它是联合国环保领域最高荣誉地球卫士奖的奖杯。在韩坝，地处内蒙古高原与河北北部山地的交接处，本是塞上明珠皇家猎场，但因常年过度开垦和山火肆虐，从清末开始森林逐渐消失，到了20世纪40年代已变成黄沙弥漫狂风肆虐的高原荒丘。1961年10月，当时的林业部国营林场管理局副局长刘坤上坝考察，带队勘察数日后，终于发现一棵古松迎风竭力。今天有一棵松，明天就会有亿万棵松。1962年，原林业部直属的塞罕坝机械林场成立了。来自18个省市、平均年龄不足24岁的127名大中专毕业生，响应号召奔赴塞罕坝，与当地242名林场干部职工会合，塞罕坝的重生由此开始。退化成荒原的塞罕坝早已不适合人类居住。建厂初期，人们只能住地窖和羊圈，吃黑油面窝头和咸菜，喝雪溶水和沟塘水，这些困难没能吓倒塞罕坝人。但2年下来，树苗存活率不到8%的残酷现实，却令大家倍感迷茫和忧虑。关键时刻，首任林场党委书记王上海挺身而出，这位抗战时期的游击队长誓要打赢这场仗。外调树苗不行，就本地选育；传统育苗法不行，就大胆改进。终于培育出了适应塞罕坝的矮壮树苗。1964年4月，马蹄坑会战打响。此次会战以超过95%的成活率，成为塞罕坝造林史的一座里程碑。自此，塞罕坝的造林进入快车道。如今，塞罕坝每年可涵养水源净化水质约2.84亿立方米，固定二氧化碳约86.03万吨，每年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超过150亿元。成就背后是塞罕坝人的心血、汗水、健康乃至生命。第一代塞罕坝人的平均寿命仅为52岁，许多人在恶劣的环境中积劳成疾。赵福州、陈秀玲夫妇在孤寂偏远的望火楼度过了30个寒暑，放弃高考扎根塞罕坝的陈艳贤从未后悔过自己的决定。2017年，第3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上，三代塞罕坝人的代表接过了地球卫士奖奖杯。那一刻，以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为核心的塞罕坝精神，成为展现给世界的一张绿色的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大家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在取经团队当中，沙僧的本领和地位都是最低的，但是要论在团队当中所获得的尊重，却是一呼

0: 寻常的。
1: 悟空和八戒都常常会受到师父的斥骂，但沙僧不会。悟空和八戒经常彼此捉弄，但沙僧从来没有被他们两个人的任何一个所捉弄过。团队内部起了争执，往往是沙僧的一句话就能够平息各方面的情绪，而让这个小团队重归和谐。那么是什么让沙僧这个本领和地位都不高的人获得团队内部的尊重呢？这又能够给我们这样普通人带来怎样的启示呢？哎，我觉得是有三点。一是能够摆正自己的位置。沙僧在取经团队当中所做的工作是不起眼的。取经团队建立之初，几个师兄弟的分工还不太明确。典型的场景就是流沙河遇到沙僧的那一幕，悟空守住唐僧，八戒举耙上前和沙僧站在一处。后来啊，随着大家的互相了解，就形成了固定的分工，悟空降妖除怪，八戒挑担，沙僧牵马。换言之啊，沙僧在取经队伍中实际上干的还是随身服侍领导的老本行，不过呢，在天庭上伺候的是玉皇大帝，跟随在玉帝的銮仪，也就是轿子左右。在西行路上呢，则是伺候唐僧，跟随在唐僧的鞍前马后，如此而已。对于自己的本领和身份角色，沙僧是有着清晰的认识。正是出于这种认识啊，他采取了一种极为低调的处事态度。坊间有一个关于沙僧的流行笑话是这样说的，说沙僧在《西游记》当中啊，只有三句台词：大师兄、二师兄，师父被妖精抓走了。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被妖精抓走了。师父、二师兄、大师兄一定会来救我们的。这三句台词呢，分别对应着三个情境，一个是只有师父被抓走啊，还有是师父和八戒被抓走，还有呢，就是师父、八戒和自己都被抓走。这当然是玩笑话了，不过玩笑里透着一个本质的信息，那就是沙僧在取经队伍里是很少说话的，是非常低调的那个。本领低微，身份卑微，是不是说沙僧在取经队伍中就没啥作用呢？当然不是。就如同一座房子里固然需要钉梁柱，但依然需要船子、檩条这样不起眼但不可缺少的部件。在取经队伍当中，沙僧实际上是承担着一种润滑剂或者说橡胶垫的作用。在固执的唐僧、暴躁的悟空、冒失的八戒这三者之间进行调节。比如在镇海寺，悟空中了几猫老鼠精的金蝉脱壳之计，回头找师父，发现师父已经被妖怪抓走。悟空怒气天凶，捞起棍来一片打，连声叫道：打死你们，打死你们。八戒慌得走也没路，沙僧呢则软款温柔近前跪下道：兄长，我知道了，想是你要打杀我两个，也不去救师父，径自回家去嘞。行者道：我打杀你两个，我自去救他。沙僧笑道：兄长说哪里话，我两个真是单丝不线，孤掌难鸣。兄啊，这行囊马匹谁与看顾？宁学管鲍分金，休仿孙庞斗智。自古道打虎还得亲兄弟，上阵须叫父子兵。望兄长且饶打，待天明和你戮力同心，寻师去也。这番话果然起到很好的作用。悟空虽然是性如烈火，却也明察事理，见沙僧如此说便就回心转意。哎，经过了一个晚上，等到早晨三个人一起动身找妖怪的时候，已经又是亲亲密密说说笑笑的好兄弟了。有人可能觉得这样并不难，但实际上这其实是很难的。我们认为资质平平的人，你就应该待在适合你自己能力的位置上，但最大的问题是，正像我们在此前提到八戒的时候说过的，几乎人人心中都有一种迷之自信，人最难的就是自知之明。沙僧的身份是唐僧的贴身侍从，我们翻看历史，有多少

找能力平平的奸佞小人，只因有接近帝王的机会就忘乎所以，一定要爬到一个与自己能力并不相称的位置上，而且本领不大。爬到高位的人还往往有个特点，就是因为他们的本领不强，所以格外敏感而嫉贤妒能，结果给朝廷，其实也是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你像唐明皇时候的杨国忠，你像《水浒传》里面的高俅，这都是明显的例子。第二呢，是坚韧和持守。在取经队伍当中，要说对取经大业最上心的人，除了唐僧，恐怕就是沙僧。在三个师兄弟当中，八戒说过散伙回高老庄，悟空说过散伙回花果山，唯独沙僧从来就没有说过散伙回流沙河，重做妖怪这样的话，没说过。是不是心里想过，只是嘴里没说出来呢？绝对不是。《西游记》里边有一个情节，就可以证明我绝非虚言。那是在红孩儿的昊山火云洞，红孩儿变作一个受伤的小孩，骗取唐僧的同情心。悟空几次三番劝说唐僧不要上当，唐僧非但不听，还要念紧箍咒勒孙悟空的脑袋。八戒对唐僧念紧箍咒一向很开心，要不是沙僧苦劝，孙悟空这顿头疼定然是难免的。悟空一看师父急了，不敢坚持，只得救了红孩儿。结果转眼之间，唐僧就被红孩儿变化了鲁去。悟空气得要死，于是提议散伙：“兄弟们，我等自此就该散了。”悟空的散伙刚说出口，就得到了八戒的热烈响应：“正是，趁早散了，各寻头路，多少是好。”那西天路无穷无尽，几时能够得到？我们知道，在师徒几人当中，八戒是最经常说散伙的人。不过说的多了，大家其实也就不在意了。只要唐僧不吐口，只要有悟空那根铁棒在，八戒说散伙也就是说说而已。此时唐僧不在，悟空提议散伙，那取经大业可以说是真是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了。那么在这个关头，沙僧的表现如何呢？咱们看原文。沙僧闻言打了一个失惊，浑身麻木道：“师兄，你说的都是哪里话？我等因为前生有罪，感蒙观世音菩萨劝化，又闻魔顶受戒，改换法名，皈依佛国，情愿保护唐僧上西天，拜佛求经，将功折罪，今日到此，一旦具修，说出这等各寻投入的话来，可不是为了菩萨的善果，坏了自己的德行，遭人耻笑，说我们有始无终也。”打了个失惊，浑身麻木，足见悟空散伙的话给沙僧带来的巨大的心理冲击力。而此后那一大段如同长江黄河般倾泻而出的话语，更是把沙僧虚心求法的至诚表现无疑。为什么沙僧对于取经大业如此至诚？除了意志品质的因素，也离不开沙僧对自己情况的清晰认识。悟空回花果山还能继续当猴王，日子其实还是不错。八戒回高老庄还可以接着当上门女婿，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日子。高太公他就算不同意，他有什么办法？他也只能接受。可是他沙僧呢？接着回流沙河那个鸟窝拉屎的地方，过着每七天一次受一次飞剑穿胸之苦的流沙岁月。这样想来，能够遇到观世音菩萨这样的贵人，能够加入到如来亲自策划的取经大业，那是一万年都不一定等到一回的幸运啊。第三呢，则是他在关键时候经得起考验的人品。我们说，正是出于对取经大业发自灵魂的认同，对给自己指出了一条明路的观世音菩萨以及带自己修行的唐僧的发自内心的感激，所以沙僧在关键时候甚至可以做出生命牺牲的壮举啊！那是在碗子山波叶洞，黄袍怪捉住唐僧，结果被黄袍怪的妻子，也就是宝象国的公主百花羞求情放走。百花羞托唐僧给父王带去一封书信，请父王解救自己。宝象国

0: 国王恳请八戒沙僧出手，两个人与黄袍怪动起手来，发现自己根本不是对手，八戒逃走，沙僧被黄袍怪一把抓回洞中。黄袍怪断定是百花羞有书信给宝象国国王，于是一手拿刀，一手揪着百花羞的头发与沙僧对峙，只要沙僧说出百花羞这三个字，公主就将命丧黄泉。沙僧是明知道是百花羞有书信给国王，但他想的是什么？他想的是分明是他有书去救了我师父，此事莫大之恩啊，我若一口说出，他就把公主杀了，此却不是恩将仇报，罢罢罢，想老沙跟我师父一场，也没寸功报效，今日以此背负，就将此性命与师父报了恩吧。想完之后，接着就说出了一番极其雄壮的话，那妖怪不要无礼，他有什么书信来，你这等冤枉他要害他性命，我们来此问你要公主有个缘故，只因你把我师父捉在洞中，我师父曾经看见公主的模样动静，即至宝象国倒换公文，那皇帝将公主画影图形前后访问，因将公主形影问我师父沿途可曾看见，我师父遂将公主说起，他固执是他女儿，赐了我等御酒，教我们来拿你，要他公主还宫，此事实情，何尝有书信来吗？你要杀就杀了我老沙，不可枉害平人，大亏天理啊。一个短语来概括沙僧，那就是平凡而伟大。沙僧告诉我们呀，即使我们生而平凡，也不就是注定要被人忽视，尽自己的本分，凭借自己的品质与坚守，同样可以获得尊重，成为团队当中不可替代之人。
1: 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关于生酮饮食法。
3: 一个是生酮饮食法，另外一个是空腹运动，这是事半功倍。我现在是250多斤，也就是125、6公斤，梦想的是只要下100公斤，减成两位数吧，我就心满意足。
4: 那这个任务也不简单哈，
3: 这个加一块也得50-60斤呢，比他那个艰巨多了。
4: 你先说说这个生酮饮食法，你是打哪儿听说的呢？
3: 好多朋友给我介绍，因为吧我饿怕了，所以呢就是这种生酮饮食法呢，就是其实是允许你吃肉、蛋白质，完了脂肪这些都吃，但是几乎不吃碳水化合物，太能接受了，因为我爱吃肉啊。朋友给我介绍说你试一试，
4: 能吃饱是吗？
3: 对，能吃饱。
4: 好，那我们先请陈医生跟我们说一说啊，这个生酮饮食法，这个生酮到底指的是什么呀？
5: 生酮啊，不是生的金字旁的酮，长出个酮块来，不是，是酮体，脂肪酸的代谢的一个产物。生酮饮食是上个世纪20年代提出的一种专门给这个难治性癫痫一些儿童所应用的，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是通过生成酮体减少大脑的放电，那么来减少癫痫发生的次数的。只不过呢到40年代啊，就被美国的一位食品专家，哎，他发现给他自己减重的时候啊效率还挺快，变成一种减肥方法。
4: 王楠，你身边的朋友用这个生酮饮食法，
3: 有瘦下来的，确实有，基本上都是像我一样。

0: 样的这个男生，而且都是爱吃肉。聚会的时候就是你也试试，你也试，总是让我试试。
1: 你心动了哈？
0: 对，我准备找一个合适的时间，从整月的开始就开始实施这个。
1: 陈医生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生酮饮食法有效？
2: 道理很简单，它动员的是体内的脂肪来产生的能量。作为人体啊，它正常的它是以消耗刚才提到的糖原、蛋白质为主。生酮饮食它是用人为的额外的这种强力控制碳水化合物，甚至包括蛋白质，而几乎全部用脂肪来提供。这个时候一吃进体内，身体就傻了，因为它没的原来习惯的能量来提供，只好消耗体内的脂肪来去供能，确实是消耗了内脏脂肪。
1: 这不就是我们所期待的吗？
2: 但是呢，这一个效果它经常会被它的副作用所遮盖。这些脂肪的代谢，它产生一个小的化学物，就叫酮体。这个酮体是脂肪整个能量代谢的副产物，大家注意是副产物。但是它能够供能。可是酮体多了以后，就会对身体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最常见的副反应是伤害了我们的大脑。为什么呢？这些酮体它是小分子的物质，会渗到我们的大脑之中，让大脑变得非常的混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脑子是乱乱的，总是觉得想吃点东西。体现在我们的肌肉之中，我们就会经常出现肌肉的疼痛，肌肉的这种不适感，也跟酮体有关系。这些酮体如果在我们的血管中存在，就会影响到我们血管的内皮功能，甚至啊表现在我们的皮肤上，一大片的像红疹子一样，叫做酮疹，经常是我们在医院中遇到的那些采用不当的减肥的方法，老跑到医院来看病，说你看我这个背上怎么一片一片的红，我们一看酮疹，回家吃点粮食就能好。
1: 从长远的效果来看，我们身体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2: 没错，而且生酮饮食必须是在医学的监督之下，每天要去监测你的尿液中酮体的生成，还要喝大量的水分，它是一个要有严格的医学保护的，而不是靠只吃肉就能解决的。不建议我们是靠自行努力去完成。王丹老师，如果您强行的自己去用生酮饮食，没准儿哪天就进急诊了，它就是对身体的损伤，就不是减下来减不下来的问题。
1: 我们节目的一位大厨就用到这个方法来减重，他是连吃了2周的牛肉，其他的都不吃了，然后他可能选择的这个牛肉呢，里边的脂肪是比较多的，
2: 一线炎了，
1: 血脂升高了，变成了高血脂了。
2: 是的，因为生酮饮食啊，不是像您理解的说我多吃肉就行，它是多吃肥肉，那得肥到基本上像肥肉膘一样的肉，才能够满足您生酮的作用。
1: 所以要是盲目的利用生酮饮食法来减肥的话，也是一个得不偿失的方法。那我们请陈医生呢，给这个生酮饮食法一个明确的结论。
2: 生酮饮食同样是一个不健康的减重方式。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7: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陆军某训练基地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贯穿新兵训练全过程，深入纠治组训过程中的形式主义，持续革新组训模式，为打牢胜战根基注入强劲动能。
11: 新闻聚焦，京津冀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政校企合作暨职业技能培训项目推介活动在北京举办。
10: 直击现场，武警山东总队青岛支队举行应急保障力量全要素全流程实战化演练，检验提升全域多能应急保障能力。
11: 环球军情，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
10: 军旅人生栏目今天。

0: 介绍陆军第八十集团军医院骨科副主任潘朝辉，带领团队不断攀登骨科医学高峰的强军故事。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
1: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真抓实干，狠抓落实，一切工作都要往实里做，做出实效，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眼下，全军春季入伍新兵训练正在扎实开展，陆军某训练基地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贯穿新兵训练全过程，深入纠治组训过程中的形式主义，持续革新组训模式，为打牢胜战根基注入强劲动能。请听特约记者尹邦杰、彭佳明、唐专专的报道。
0: 初夏时节，天山腹地烈日炎炎，陆军某训练基地组织的一场沉浸式对抗训练正在紧张进行，导调组临机下达各种特勤，参训新兵快速反应，密切协同，沉着应对。陆军某训练基地尹世明介绍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启动以来，训练基地果断摒弃重安全轻对抗的保守组训思维，全程对标实战标准，组织春季入伍新兵训练，有效破解了以往新兵训练中基础有余、实战不足、对抗偏弱等突出问题。
3: 学习教育开展前，部分组训人员存在重形式、轻实效、重考核、轻培育的倾向，新兵训练偏基础、缺实战。如今我们彻底转变思路，坚持育兵为战，把正确政绩观融入每一堂训练课，让每一项工作都经得起实战和历史的检验。
0: 习主席深刻指出，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替了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盖了矛盾和问题。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过程中，陆军某训练基地打破传统一刀切的粗放组训模式，创新推行分层师训、精准育兵机制，坚决摒弃唯分数论、唯排名论的片面思维，战术考核不遮掩短板、不回避问题，真正实现以考促训、以训促战。陆军某训练基地王军民：
4: 以前带新兵总想着完成训练任务，保证考核合格，现在我们明白，培育出能打仗、打胜仗的合格新兵才是真正的政绩。我们不仅要教他们军事技能，更要教他们军人的责任与担当，每天陪着新兵一起训练、一起成长，及时解决他们的思想和生活难题，让他们快速实现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转变。
0: 实干赋能练兵，温情凝聚兵心。陆军某训练基地党委坚持战力优先、民生托底，把解决官兵急难筹判作为实干担当的具体体现。针对新兵出入军营适应慢、训练强度大等实际，基地持续优化营区生活环境，完善配套设施，科学搭配膳食结构，全方位升级后勤保障，切实让新兵安心训练、舒心生活、潜心成长。与此同时，基地还聚焦一线组训骨干的现实难题，精准对接需求，逐项破解堵点，扎实推进家属就业、子女入学等暖心实事落地落实，有效解除了官兵后顾之忧。陆军某训练基地程飞翔：
5: 正确的政绩观就是立足我们的核心职能，把每一名新兵培育成才，把每一件民生实事办到位。我们不搞短期行为，不做表面文章，始终坚持实干导向，让每一项工作都围绕为战育人、为军育才展开，让实际说话，让官兵认可，这才是我们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体现。
0: 风沙利刃，实干铸魂。 随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陆军某训练基地训风、教风、作风持续向好，全体官兵干事创业、练兵备战的劲头不断高涨。训练基地王飞坚定表示，他和战友们将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坚守未战育人初心，深耕练兵备战主业，以务实作风筑牢强军根基，为部队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力量。
5: 我们将始终坚守初心使命，持续深化正确政绩观教育，聚焦核心职能，强化实干担当，不断提升育兵育才质量，优化保障服务水平，努力锻造一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过硬部队。
1: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为落实退役军人事务部等六部门关于做好2026年退役军人就业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近日京津冀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正校企合作暨职业技能培训项目推介活动在北京成功举办。本次活动以正校协同、企校联动、赋能退役军人就业为核心，旨在进一步畅通退役军人从战场到职场的转型通道，助力京津冀退役军人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0: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唐山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5月18号0点至5月23号24点，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活动，禁止驶入。
1: 记者张通、吴双江报道，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开展下半夜飞行训练，训练中红蓝双方激烈缠斗，参训飞行员克服夜间视野受限、声音传导受阻等多种不利因素影响，凭借雷达数据、仪表参数和飞行经验综合研判战场态势，进一步提升夜间海上作战能力。
0: 记者孙嘉晨、王东东报道，近日中部战区陆军某旅组织炮兵分队开展全要素战术演练，演练中导条组临机设置阵地遭敌反制等特情，官兵灵活转移射击阵地，精准摧毁目标，有效锤炼炮兵分队快速反应、协同作战与精确打击能力。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武警山东总队青岛支队近日开展应急保障力量全要素全流程实战化演练，新疆塔城军分区近日举办参谋业务集训，锤炼参训人员的综合能力，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组织基层党组织书记集中培训，提升参训人员的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请听报道。
6: 各分队按照1号应急预案开展保障行动。
7: 随着指令下达，武警山东总队青岛支队一场应急保障力量全要素全流程实战化演练拉开帷幕。演练中，导条组随机设置车辆遇袭等特情，为紧保障分队在无人机的引导下迅速到达现场，将危重伤员快速转送到后方医院进行抢救，对轻伤员进行现场救治后，由无人车后送到野战救护所。与此同时，维修分队快速展开车辆维修。武警山东总队青岛支队徐辉：
8: 我们这次演练深度融入了无人保障装备，比如在接到任务部队急需补充防护器材和给养物资的指令后，我们的运载无人机前出，精准投送防护物资，无人车实施网格化热实前送，全地形机器狗运送装备器材，有效破解了传统保障模式下点多现场一遭袭扰的难题。
7: 突然来袭的模拟敌多机型多波次无人机，官兵们迅速反应，采取干扰、拦截、捕捉、打击等方式构设立体防护网，成功抗击模拟敌无人机袭扰。武警山东总队青岛支队高强：
9: 训练中紧扣实战化保障需求，突出基本加拓展、自主加融合、智能加无人的创新战法， 打破传统单保障模式，优化力量编组，打通协同链路，构建平战衔接、智能高效的保障体系，全面检验和提升部队全域多能应急保障能力。
7: 特约记者傅浩全、郑浩源、陈丽，山东青岛报道。
0: 新疆塔城军分区近日举办参谋业务集训，锤炼提升参训人员的综合能力。
10: 今天我们主要学习三款无人机的使用性能。
11: 在这次参谋业务集训现场，教练员正在为学员讲解无人装备操作，通过理论加模拟加实操的教学方式，帮助学员在模拟场景中解决实际问题。总教练员王欣欣介绍，
12: 我们着眼参谋岗位任职所需的必备技能，区分不同岗位不同专业，为每名参训学员定制个人成长档案，并定期组织阶段性考核检验培训成效。
11: 在考核现场，记者看到参训学员在完成传统手工标图、战术计算等内容后，立即就要转入操作无人机过障、侦察目标等科目的考核。教练员赵航说，这次集训通过多科目连贯实施、多技能综合比拼，充分检验了参谋队伍在高强度作业下的综合能力。
13: 我们努力为参训学员提供接近真实战场环境的作业想定，再培养读计算、写划船六种传统能力的基础上，融入新式战斗力科目，努力使参与学员成为新时代参谋能手。
11: 特约记者郑文忠、杨淼、刘汉志，新疆塔城报道。
1: 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组织基层党组织书记集中培训，提升参训人员的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
14: 我是连队形象组司连受称以来的第25任政治指导员。
15: 这次基层党组织书记集中培训，在前期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海军某视训部队结合一线战斗岗位和科研岗位的不同特点，分层分类制定培训计划，采用理论授课、案例分析、实操演练等形式，一体设计学、讲、研、练、考五个环节，邀请院校专家和杨根四连、红一连等多个全军一模单位主官授课介绍经验，并针对党组织换届、民主评议党员等日常业务实操讲评，做到学用结合，即学即练。海军某视训部队孙明浩：
16: 这次培训我们坚持问题导向，设置课题，引致聚力研究问题，体系强训解决难题，机关基层同题共答，让每一名书记在集训中学到管党治党、领战抓训、建连育人的真招实策。
15: 课堂授课直击短板，经验分享干货满满，分组研讨碰撞思想，实景操作规范流程，情况处置精准施策，务实管用的教学内容有效破解了部分基层书记思路不宽、标准不严、方法单一等突出问题。海军某视训部队邹雀平：
17: 这次的集训紧贴岗位实际，直面基层的难点痛点，理论讲解非常通俗易懂，实操教学也是直击问题，很多长期困扰了我的读点难题都得到了针对性的解答，收获非常的实在。
15: 沉浸式、互动式、研讨式的培训模式，打破传统单向灌输，围绕基层党建实际难题交流解惑，参训人员结合岗位谈困惑、提对策，在思想碰撞中破解误区、补齐短板，为后续工作开展提供有益借鉴，打下良好基础。海军某视训部队张千玺：
18: 这次党组织书记培训对我而言是一个加油站，也是一个新起点，既补齐了能力短板，也让我理清了党务工作思路，开展工作更有方向、更有底气。回去后，我将把培训的收获转化为抓建的能力，努力把党支部工作抓得更实、干得更好。
15: 特约记者贺佳、黄鑫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尽管以色列与黎巴嫩已经宣布延长停火，但黎巴嫩南部仍然炮火不断。以色列军队5月16号对黎巴嫩南部地区实施了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巴嫩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据黎巴嫩方面的消息，以军16号袭击了黎南部超过20个村庄，包括一个距离边界50公里的村庄，大量居民被迫逃亡。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了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巴嫩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
1: 英国媒体5月16号披露，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几个月。有知情人士表示，北约方面掌握的情报

0: 显示，伊朗现在依然保有60%战前导弹库存。而据美国掌握的情报，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在部分或全力运转。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6号曾经表示，在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下，伊朗的导弹库存已经大部分被摧毁，可能仅存18%到19%。有分析称，美国情报界对伊朗的评估往往比美国政府的公开声明更冷静。
1: 总台记者李卫兵报道，据日本方面5月17号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于本月17号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这次演习除了有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各方面大约300名自卫队队员参加之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将在宫古岛与美军开设共同协调所，实施指挥系统训练。在石垣岛，计划进行88式岸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的展开部署以及物资运输训练。在与那国岛，计划进行无人侦察机飞行训练。
0: 5月16号，美国海军福特号航空母舰返回了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结束为期11个月的部署。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福特号航母本次部署时长达到326天，打破了越南战争后美军航母的部署时长记录。自去年6月以来，福特号航母先后参与了美国对委内瑞拉、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超长部署也使福特号及其舰员疲劳作战，舰上故障不断。据了解，2025年福特号共发出32次污水处理系统维护请求。今年3月，该航母船尾洗衣房发生火灾，造成3名水兵受伤，另有200多名水兵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福特号随后不得不撤离中东战区，先后到希腊和克罗地亚港口进行维修和维护。
2: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

0: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奋斗强军正当时》，今天播出潘朝晖《白衣担使命，担心筑强军》，为您介绍陆军第八十集团军医院骨科副主任潘朝晖带领团队不断攀登骨科医学高峰的强军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特约记者傅君臣、陈思、黄伟伟，播音佳慧。
1: 傍晚时分，微风吹着树叶沙沙作响，在陆军第八十集团军医院的一间办公室里，骨科副主任潘朝晖正在带领团队成员针对一起疑难病例进行认真的研讨。从早晨开始，他参加会诊、带队查房、研究课题，已经忙碌了一整天，但依旧精神饱满、神情专注。等研讨结束后，潘朝晖站起身来，按了按酸涩发胀的眼睛，笑着对记者说，像今天这样分秒必争的工作状态，他早已经习惯了。
2: 我现在在科里面，我大概年龄排第二，他真是有一份责任感，因为我们是从老师手里学会的，希望能传下，能够维持。听看着人家老师干，前面人干，觉得也没什么难处哈。等你扎实去干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每一项事情它都不是那么容易。
1: 今年五十多岁的潘朝晖中等个头，性格坚韧朴实，在患者的眼中他是医术高明、态度亲切的好医生，在战友的心中他是胆大心细、敢闯敢试的带头人。回忆起军旅生涯的开端，潘朝晖说，自己从小就向往绿色军营，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只选择了军校，经过努力，最终以优异成绩考入原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圆了军旅梦。
2: 我志愿的前面都是军校，我第二志愿、第三志愿报的指挥类的和装甲类的，反正就是想当个兵。我父亲就是有一段想从军的经历，他经常跟我讲，说我实现他一个夙愿了。
1: 本科毕业后，潘朝晖被分配到现在的陆军第八十集团军医院工作。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年轻充满

0: 朝气的他一心想着尽早成为一名优秀军医，无论是科室的病例讨论还是带教老师的每一次操作示范，他都认真记录，反复琢磨，如饥似渴的用心学习，日子过得忙碌又充实。也正是这段时间的历练，让他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知识储备和能力素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于是下决心重返校园继续深造。
1: 慢慢的知识你就觉得不够用了，就稳了点知识，也就是打一个简单的基础，临床的思维这一块你还不够，自己内心里面的一种自发的觉醒。我博士课题就是做骨科材料，就要跨界了，跨到工科去了，交叉学科的东西。我有时候放寒假我也没回来，我还在学。
0: 学成归来以后，潘昭辉拥有了更加扎实的专业功底。在诊室里，他耐心地倾听患者的病情，精准诊断。在病房中，他细致地分析病情，制定个性化诊疗方案。在手术台上，他沉稳专注，每一步操作都精准无误。有一次，潘昭辉接诊了一位因疾病导致骨缺损的青少年患者。经过综合评估，他决定对其施行生物性骨重建类手术。这类手术尽管时间长，对医生的要求高，却对患者的身心康复更为有利。
1: 十几岁的孩子有好几种方法来处理，都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你从这个孩子的长远的来考虑，我的选择就是生物重建大于非生物重建。那我手术一旦成功之后，这孩子后半生没有问题，但是我选择非生物重建，他可能后半生的问题就比较多，因为他假体照理论上讲他是有使用寿命的，他要面临的选择就是20次手术、30次手术。我给他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既然掌握了这个技能，那给他提供个更优的一个方案，你辛苦一点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0: 采访中，潘昭辉告诉记者，军队医院的骨科从诞生起就与战创伤救治密不可分，现如今骨科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综合性学科，但学科的首要任务始终是应对战场高能量损伤带来的复杂骨折、骨缺损、肢体损毁等战创伤问题。为了更好地服务官兵，保障打赢，多年来潘昭辉带领团队深入练兵备战一线，参加各类演习演训，重点查找制约卫勤保障能力的堵点难点，然后极致攻关，探索新路。
1: 建战创伤数据库，就把平时那些高能量损病人资料你把它收集起来，分析他的受伤类型啊、受伤原因啊，再分析他的治疗方法呀，从中找到一些小的规律。建了这个数据库之后，病例数量越大，总结的经验它越可靠，产生的偏差就越小。
0: 战创伤导致骨折的快速准确复位与牢固固定，一直以来都是救治中的一道难题。2024年，潘昭辉经过探索试验，创新提出应用 3D 打印骨骼模型技术辅助复杂骨折的精准复位与固定，极大地提高了救治效率，成功破解了这一难题。这项技术在实战化演训和临床救治中得到验证和推广，并荣获第6届医学 3D 打印技术与临床应用全国创新大赛2等奖。
1: 每一个复杂的手术你肯定要准备好几天，一直在脑子里反复推演，甚至要跟你的团队反复推演。那我通过这个 3D 打印结合一些影像学技术，这些先进的工科技术，我把整个手术前的计划展示到你，就是你脑子里在推演的过程转化到你实际操作中的一个过程。暂时拿水骨骼，我把它 CT 一扫，很快就输到那个连机上面，碎的什么样子就很清楚了。
0: 说起运用创新技术更好的服务患者，潘昭辉的语气笃定，眼神坚毅。在他看来，作为一名医生，就是要在关键时刻帮患者一把，而自己能做的不过是尽量想出更多更适合患者的办法来帮助患者痊愈。
1: 我这个人比较保守。
2: 保守创新这很难。
1: 不是，我在生活上面比较保守。你的职业当中肯定有很多的空间等着你去开发，你只要热爱它，你就会发现你有很多提升的空间。
0: 交谈中，记者真切地感受到潘昭辉的低调内敛以及对军医工作的深挚热爱。 这些年来，他曾数次赴基层挂职，帮助一线卫勤骨干提高诊疗水平，助力部队卫勤保障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深入基层期间，艰苦的环境、单调的生活，以及基层战友们以苦为乐、坚守岗位、忠诚奉献的品格，让他在备受感动的同时，也常常思考一个问题：战场需要什么样的医者？
1: 我就是看到身边的那些战士，拿几百里，就这么一个小连队，一个小大家在一起，生活单调的，那人家怎么过来的？我就受到教育，战士不容易，守着边防，守着海防，家庭的付出，大家牺牲，他个人的付出，那些牺牲。你经历了，你就理解他们，理解了，你就内心的去尊重他。你很多东西不自主的，你就发现调整和改变。
3: 他们的坚守是不是也会给您的工作带来一个动力？
1: 是的，是的，我觉得我的工作还是挺有意义的嘛，就是尊重他们嘛。另外一个，你确实他们的医疗知识各方面也是很稀缺的。
0: 白衣执甲，护佑生命健康；一身迷彩，保持战斗本色。军旅30多年间，潘兆辉先后发表国内外论文60多篇，承担各级课题4项，获批国家专利3项，获军队及省级科技进步2等奖3项，3等奖2项，荣立3等功1次。采访结束时夜色已深，谈起下一步的目标，潘兆辉坚定地表示，他将和团队成员聚焦骨科专业救治难题，奋力冲锋，用行动擦亮奋斗底色，诠释幸军卫兵服务人民的铮铮誓言。
1: 我们目标就把这个传统的优势在我们的手里面能够完整的救下去，或者说能有所传承创新的，把他们的技术培养之后，那自然而然的这就有后续的梯队、后续的人呐、强军行军需要人呐。我个人觉得我的责任在这个地方，强军行军把这个团队继续带好。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4: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5: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4: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0: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食管癌的新未来。先来为您介绍今天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他是胸外医科主任陈克能主任医师。陈主任你好。
1: 大家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0: 非常欢迎哈，陈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今天要来好好的跟我们说一说这个食管癌。食管癌呢，它有一个别称叫中国的特色肿瘤。你说什么好事儿？我们希望有中国特色，但是提到某种癌的时候，真不希望它有什么中国特色。这个据说全球有一半的患者都在中国，这为什么呀？怎么就有中国特色了呢？
1: 对，这句话呢也对，我们应该说新发癌症，新发的食管癌大概有一半的人是在中国，发生在中国。
0: 嗯，
1: 当然原因很多很多了啊，跟我们这个种族，东亚人啊，不光是中国，包括韩国啊、日本呢、这些国家呢都比较高发。那因为我们国家呢，这个幅员很辽阔啊，幅员很人口众多嘛，所以有一半的病人呢在我们国家。但是这几年呢，实际上它的发病率在逐渐的下降，治愈率在逐渐的提高。我们现在看到的数字呢，都是国家公布的，癌症中心公布的官方的统计数字，都是五年以前的数据。我相信这个数据在逐渐的变好。
0: 嗯，但是一说到什么什么特色，刚才说了它和我们的人种有关系，和我们的饮食有没有关系啊？
1: 当然有关系了。那么食管癌呢，传统意义上在我们国家叫食管的鳞状细胞癌，它细胞学类型是不一样的。那么这几年升得更快的呢，叫食管腺癌或者食管胃交界癌，这是在西方国家，欧洲欧美国家高发的快速生长的一种肿瘤。当然在我们国家就是说食管鳞状细胞癌呢没有下降的那么多，但是食管胃交界的腺癌呢也在同步的生长，这就是跟你所说的这个饮食习惯有关系。

0: 那我们的饮食呢，既是我们文化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组成部分呢，吃在中国嘛。
1: 嗯。
0: 那么这中央台有个节目叫《舌尖上的中国》，大家都特别喜欢，那么特别喜欢享受各地的美食。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我们的加工的过程呢是。不能说有点问题，它有特色。
1: 嗯，
0: 比如说比较热的呀，比较烫的呀，比较这个刺激的呀，等等等等的，这些可能对食管的黏膜呢都有损害，都有损伤。那么长期不断的持续的损伤，就会带来长期不断的这个持续的修复。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损伤、修复、再损伤、再修复的过程中呢，就容易长肿瘤。
1: 嗯，
0: 那么为什么说西方的国家的一些这个疾病，比如说食管为交界腺炎呢，在我们国家也快速生长，大家都能看到我们现在年轻的一代这个体型呢变得越来越壮啊、这个小孩子胖多呢越来越多，那么这个跟我们几十年前跟我们五十年前六十年前的体型不太一样、
1: 嗯、
0: 那么这时候我们叫腹压增高，会出现胃食管的反流，那么胃食管的反流呢，就会有酸性的这些胃液会灼伤到我们的食管，那么反复的酸性的腐蚀就会使我们的食管胃受到伤害，食管胃结合部的黏膜受到伤害、
1: 哦、
0: 也会发生腺癌。
1: 就是不同癌种它其实这个里面分类不一样，然后这个分类不一样它的成因就是不同的。
0: 对的、
1: 啊、
0: 那么就食管癌来讲，有腺癌，有鳞状细胞癌，那么它的疾病的发生、发展、病因，包括它的治疗，包括它的预后，其实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那为什么会说症状一样？有时候归类的时候，我们从流行病学上也把它归到一类呢，就是因为它都发生在食管这个器官上。
1: 嗯。
0: 它引起的症状啊，对我们的伤害啊，是类似的，那就是我们的吃东西呢，就会出现哽咽。出现吞咽困难。
1: 嗯，这是症状的一些方面的内容，我们可以留到后续哈再跟大家来说。包括我们听说有的人说一旦发现的时候，那都是已经吃饭吞咽困难了，那是不是那会儿就已经是晚期了呢？如果是现在我们在遇到这种情况，又有没有什么好的这种治疗手段哈？今天我们不是说食管癌的新未来吗？一定要给大家，尤其是我们的广大患者朋友提供一些新的方案、新的选择。嗯，哎呀，我来看一看宝姐姐，她说食管癌是一种全球普遍存在的癌种之一，据说全球超过一半的病例集中在我国。刚才陈主任特别强调了一下，新发当中，哎，大概一半它是集中在咱们国家的。他说，临床治愈率，这个食管癌是远远低于其他常见癌症的，这个对吗？
0: 这个也对，也不对。
1: 嗯。
0: 那大家都知道食管癌这个疾病呢是非常普遍的，刚才我们说了我们国家发病率很高，但是我们还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地域辽阔，这个发展的不太平衡，大家得到的治疗的方法呢也不是那么很均衡造成的。那么我们谈到这个治愈率的时候，它其实那些没有治的，那些没有到医院来的，没有到大医院去的，没有到这个食管癌的中心去的，没有到治疗食管癌的高手手上的，都算到一块，大概比较低，五年的生存率只有16%左右，大概是这样，比较低。但是呢，我们要分开看，比如说这个食管癌呢，我们得了以后就去了大的中心、大的城市，大的这个肿瘤的平台。
1: 嗯。
0: 那么就比如说像我们医院综合治疗做得非常非常好。那么我们原来的治疗的办法就单一的手术治疗是疗效最好。
1: 把它切了。
0: 但只有30%左右。那么现在呢，经过我们多学科治疗、多方法的治疗以后，这个手术后的疗效就大大的提高了，实际上是翻番的，能达到60%到70%的五年生存率。
1: 嗯，
0: 所以这个说它远远低于其他的肿瘤，这个话也对也不对，看你们有没有得到今天我们所说的现代的综合的新的方法的治疗。
1: 对，我们说很多人就是不同的人，他在不同的地区能够享受到的优质的医疗资源不一样，包括可能发现的这个疾病的严重程度不一样，然后呢积极主动来面对他的这样子的选择也不一样，导致最终的结果不同。但是如果我们说大家都有共同的这样子的条件，享受到目前食管癌治疗的这种新未来的一些治疗和手段的话，那就能够达到我们刚才说的最好听的那个数据，五年生存率大幅提升到多少？
0: 60%到70%。我呢，简单的给你补充一点，做点纠正。其实呢，我们国家的经济已经发展得很好。

0: 好了，我们的党和政府对大家的关心已经很好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就是食管这个病的治疗的方法掌握起来其实很难的，非常非常难的。那么我们首先算说一说这食管这个位置是非常非常隐蔽的，那它长在我们既看不见又摸不着啊，你摸它也是摸不
1: 见。我摸到的这是喉咙。
0: 对对，这是喉结，这是喉头。
1: 骨头
0: 啊，气管有一部分能摸见，那唯独食管是摸不见的，你看不见摸不见，它位于后纵隔的气管啊，在且后面呢是脊柱把它保护着，那么在两侧呢有我们的肺，那么在前头又有骨头，有心血管把它保护着。
1: 嗯，
0: 为什么会这样？大家都知道民以食为天，这一段呢虽然很短，大概不太长，就20-30厘米这么长，但是它非常非常重要。我又叫食道食物的通道，
1: 嗯，
0: 那么因为是管状的器官，我们把它又叫做食管，所以因为你看不见你摸不着，所以它的发生了以后是悄悄的来的。那么同时呢，这个天生的这个发育呢，它就是一个软的一个畸形的器官，当肿瘤比较小的时候，食管是可以扩张的，你是没有症状，
1: 嗯，
0: 那么一旦出现了症状，就说明呢食管呢是比较长得比较，这个肿瘤长得比较大，侵犯到全周了，那么这时候呢就成了机械性梗阻了，那么你再使劲咽呢也咽不进去了，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进行性吞咽困难。那么一旦出现了吞咽困难呢，在高发区里头，比如说我们国家呢有著名的高发区，有华北这个太行山脉高发区，老百姓有一句话叫紧七慢八，不紧不慢13月，就快一点慢一点大概1年半载。那又有俗语说吃一饥，那么我们这个中原大地都种两季粮食嘛，
1: 嗯，
0: 啊，到夏天呢是小麦啊，马上5月份了就可以收这个冬小麦了，
1: 嗯，
0: 那么秋天呢到9月10月的时候就会收这个秋粮，玉米啊、红薯啊、高粱啊这些东西，那么得了食管以后，一旦出现症状，只有这几个月的时间。所以它自然病程其实是非常短，
1: 很快的，
0: 嗯，
1: 因为就是发现，往往很多人就是已经吞咽吞不进去了，而且刚才说到的那个词，它是这种渐进性的，所以，哎呀，我们还是想能够早的发现它，从它的结构上，它就不容易早，但是我们有什么方法呢？
0: 你说的非常非常对，那么我们首先要锁定高危人群。那么不是说所有的人我们都要去查，
1: 嗯，
0: 啊，都要查，因为他刚才说了，他解剖的位置非常隐蔽，你又看不见又摸不见，那么我们要通过一个 CT 你也看不见，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做个胃镜，那食管的黏膜上头发生的肿瘤，胃镜就能看见，啊，那这时候我们要做一个上消化道的，比如食道镜，现在胃镜，
1: 嗯，
0: 食管、胃、12肠镜都能看见，那么就看见肿瘤啊，看见了溃疡啊，看见了有这个黏膜的糜烂呢、啊、等等，我们可以去活检。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要去做个定期做胃镜，那么一定是有高危的因素。第一个高危因素就是说，非常不幸，我们出生在生长在那些高发区里头，比如说我是亚洲人群。啊，像中国人，包括东亚的日本呐、韩国，你就是高危人群。
1: 嗯，
0: 那么在这个高危人群里，又有高发区，比如说我们太行山脉地区、晋冀豫鲁交界的地方，比如山西啊、河南啊、河北啊，河北的南面、山西的东面，这个
1: 山东
0: 啊，河南的北面、山东的西面，这些地方呢都是高发区。那么同时呢，家族里头近亲属的爷爷奶奶、父母亲得过类似的疾病。啊，说表亲里头舅舅啊、姨啊得过类似疾病，那是高危人群。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说你有不良的生活习惯，不良的生活习惯，刚才我们说了，就是猎奇啊，吃饭的猎奇啊，我就要吃烫的啊，吃的过快啊，偏食啊，啊，过刺激的东西啊，过硬的东西啊，
1: 嗯、
0: 吃饭有狼吞虎咽呢、啊，有酗酒啊，
1: 嗯，
0: 啊，这些都是高危人群，或者你自己原来得过一次什么样的肿瘤，恶性肿瘤。那这都是高危人群、
1: 哦、
0: 那你就要去做胃镜。
1: 嗯，就是之前我还看到有网友，他就是想问嘛，说他是每年会做胃镜的，然后这次我要去之前，能不能直接就跟做这个镜的这个医生操作的时候说，您顺便或者是先，这不得先过食管再进胃吗？您提前就把我这个食管帮我先好好看看，我可以提这样要求吗？
0: 请大家放心，我们做胃镜的时候一定是要看食管的
1: 哦。
0: 因为做内镜的医师呢，一定是从咽部、下咽、食管、 贲门口再到胃里头。
1: 嗯，
0: 那么出来的时候退进的时候，先是从胃里头退出来，看到了食管胃交界的地方，那么又看到了食管，又看到了食管的下段、中段、上段，食管上口、下沿都能看见。所以这个大家不必担心，当做胃镜的时候一定是顺带着看到了食管，所以我们把这个胃和食管加起来叫上消化道。
1: 哦，那我们就相当于做一个上消化道的这个镜的检查。
0: 对，曾几何时呢，这个上消化道分成了食道镜，
1: 哦，
0: 粗一点，
1: 嗯，
0: 胃镜细一点，十二指肠镜更细一点。现在呢，随着这个学科的交融、材料学的交融、光学的发达、计算机的发达、影像的发达，把这条镜子都做成一条镜。
1: 而且我听说现在那个镜子变得越来越小了，舒适度就更强了。
0: 舒适度和准确度是两个有时候相互矛盾、相互平衡的、哦、如果太舒服了你就看不全了，但是呢现在越来越变的时候，舒适度越来越强，那么看的就越来越清楚，
1: 准确度不受影响。
0: 对，甚至于胶囊的内镜、
1: 哦、
0: 就是吃一个胶囊吞进去，第二天大便出来，把整个的消化道都看见了，都录像了、嗯、完了以后计算机慢慢看 AI 人工数据看看哪个地方有问题，再让医生去判读。
1: 嗯，
0: 所以先进是越来越先进。
1: 好的，所以呢，如果咱们是有这种高风险人群的，您已经养成了定时会去做胃镜的这样子的习惯，那么您放心，咱们在专业的医生这里进去，他帮您把这个食道其实已经看过了，出来的时候那就是一进一出能看两次呢。
0: 是。
1: 好的，那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哈，这个食道癌，很多网友也在说，他说这个里边呢，要预后。就是判断这个关键是要看它的一些分期，可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最不想听到的结果就是很多人一旦发现可能就是已经比较晚期了。像您的患者当中，如果他已经是那种吞咽困难、吃东西咽不下去了的，来了之后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我们说分期状态了？
0: 大概90%-95%甚至95%来的时候都是有症状
1: 啊，
0: 不会因为我刚才我们俩反复的这个深思理解说你是高危人群你一定要去看，那即便是我是高危人群，很多人也不愿意去看，因为他不舒服嘛，做那么样检查不舒服，所以来的时候大概90%-95%的都是已经有症状，都已经长到很大的瘤子。这时候呢我们就拿一个尺子去量，那怎么量呢？这就所谓 TNM 分期，这是肿瘤学上的巨大的进步、巨大的发明，大概来自于上世纪的60年代。那么食管怎么分呢？空腔脏怎么分呢？侵犯的深度，如果说在表层，在食管的这个表面，那么我们就把它叫 T1。那么如果侵犯到这个肌肉层呢，我们叫 T2。那么如果穿透了外膜了，我们叫 T3。那么穿透外膜以外呢？它周围呢，它没有什么结构，不像我们肠子啊，还有周围还能够活动啊。食管是固定的，是一个尖锐器官，有一大半是在胸膜腔的外面，是固定在那个位置。它的动度很小，它的长度也很固定。
1: 嗯，
0: 所以它的分期是非常非常遗憾的，只要长破了就长到周围了，所以来的时候就比较晚嘛。只有那些在高危人群普查的病人才能看见早期的病人，或者是有特别特别对自己特别关注的病人偶然才发现，所以呢叫早期的病人很少。当然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晚期呢，一般就是哎呀已经出现了转移，已经出现肝转移、脑转移，有没有？有，在以前不多，在没有等到转移到肝、转移到腹膜后、转移到其他地方的时候，病人就饿死了，因为这种机械性的梗阻，病人不能吃东西，这一顿吃的少一口，下一顿吃的少一口，那么这一顿吃点干的，下一顿又吃点稀的，再就是喝水，一直到水都咽不进去了，甚至于呢到最后病人呢有很多的粘液吐出来，这个粘液其实不是粘液，是我们的唾液，正常人呢每天有800毫升的唾液，800毫升唾液是不断不断的说清清嗓子，不知不觉就咽进去
1: 了
0: 、都咽进去了。大家老觉得清嗓子咽进去这个人好像习惯不好，其实不是，你在不意识的情况下，在睡眠的状态下，这些东西都咽进去了，每天大概有800毫升。那底下如果有梗阻的话，那地方过不去了，你就是有多干净的人都没有办法了，这唾液就又反上来了，又吐出来，就很多的粘液，
1: 就是这么来解释吧，口水都流不下去了。
0: 你说的太对了，说的非常非常对。
1: 嗯，所以想一想，这太痛苦了，不行，今天我们就要用一些新的方法、新的技术来解决过去 可能完全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如果是现在

0: 的就是这种，哎，你看我饭都吃不了了，我可能有一周的饭都吃不了了，不行，陈主任再不帮忙我可能就饿死了，现在有什么好办法？
1: 所以在肿瘤学的发展的过程中呢，食管癌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极具涉猎到多学科的，极具涉猎到跨学科的一个有进步的、有时代节奏感和先进感的一个恶性肿瘤。
0: 就是您这是胸外科的专家，您还得借助别的学科来帮忙。
1: 一定，一定的。我不但要有广义的，比如说我是食管癌专家，我是血友专家，但是呢，我同时呢，在训练的时候，我同时呢要知道你有没有糖尿病，你有没有高血压，你有没有这个动脉粥样硬化，你有没有肺心病，你有没有心律失常，你有没有放过心脏的支架，你没有有没有这个心肌梗死等等等等的。所以这一个多学科的是广义的多学科，是大医学的多学科，一定要从这样的去判断。所以我们训练医生的时候也是从一个内科医生从基础培训到大内科的轮转，再最后固定到外科，再最后固定到肿瘤科的这么样一个过程。这是一个大医学的一个多学科的范畴。那么同时我们再缩回来说肿瘤学，我们呢不能是一个外科大夫，是一个匠人，说我上去只会切，其他的什么都不懂。那么这时候我们要懂肿瘤学的进展，比如说免疫治疗，比如说新的药物治疗，比如说新的放射治疗等等。这是回到了肿瘤学科，大家联合起来看怎么样，谁先谁后谁居中，怎么样排兵治病，排兵布阵，那么活的时间会更好，病人的受益会更强。那么在一个技术上，食管的这个位置呢，它是从我们的咽部开始一直到我们的胃，横跨我们的颈胸腹三个解剖部位，非常虽然很短，但是它牵扯的部位很多，周围全是重要的脏。外科大夫能工巧匠，你也不能把所有的技术掌握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介入到头颈外科，有时候我们会介入到血管外科，大血管外科。那么我们曾经有病人呢，就转到安贞医院去，跟安贞医院的大血管的外科一块做，把食管切了，有病的食管切了，同时把侵犯了的大动脉也给它换掉了。所以我们多学科呢，是有广义的大学科的多大医学的多学科，有狭义的肿瘤学的多学科，同时有我们外科的技术的多学科。
0: 这个多学科它是一个很全面的这个划分哈。哎，总之如果我们可以提醒一下患者，这个第一时间我是找这个肿瘤科的医生就诊，他来当这个总指挥，帮我制定接下来的这个方案吗？
1: 你这个主持人的水平呢很高很高了，就是有相当的境界和这个对医学的了解才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么其实呢，我们说肿瘤学的发展呢，到今天在每一个团队里头看你的哪一个团队呢更强一点，有一些呢需要内科的挂帅，有一些呢需要外科的挂帅。非常非常遗憾，不是说我王婆卖瓜。那么食管癌呢，自古以来这个病从开始能治疗的那天到今天呢，不过100年的历史，大概1930几年才开始了做食管癌的手术，1940几年才做得好了，不但切了食管，切了病变，而且把消化道又重建了。那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在早期我们并不了解放射治疗，我们也不了解，没有现在这么好的药物。那个时候常年以来食管癌呢只有一把刀，一个外科大夫呢就做着。所以食管相对来说在全球的范围里，外科大夫领头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往往病来了找外科。
0: 好的，这个是一个就诊的服务提示。
1: 非常提，但是呢你这个外科一定要有宽广的胸怀，广博的知识。这个工匠一样的非常精细的这个能工巧匠，你才能够把大家团结起来，才能够把多学科才能够利用到我们今天肿瘤学的进展，内科学的进步，放射治疗的进步，你才能够把其他的学科，血管外科，呼吸外科，或者涉及到的所有的外科为一个病人所用。所以叫个体化的多学科的背景下的一个综合治疗。
0: 这个是个体化，然后呢需要多学科联合来针对您的这个给出最终我们说的那个方案，因为这个方案呀它千差万别，但是对于这个个体来说，这种精准化的治疗少走弯路。 效果更好。然后刚才我还特别喜欢陈主任说到的一个词儿，工匠精神。就是以前呢，我们可能在想，哎呀，工匠精神，我们说可以绣花，然后可以怎么怎么样。其实在手术上，我们说一台完美的手术，可能在专业医生的心目当中哈，完美的手术，那它是需要这种精心打磨的。还有刚才在聊天的时候，我们还说到了，这个它不是一切就切掉了，这个组织我们还需要它怎么办呢？还可以进行重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们留到下半段再跟大家来说。那么我们再次提醒大家，问诊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要根据您的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欢迎您届时关注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0: 早上好啊，
1: 早安，聆听1048的你，把每一天当作新的循环，不要被禁锢在昨天的失误里。早上七点，深呼吸一下，今天的你会有新的机会，新的幸运。
2: 一起说 Darling Darling， 早上好，新一天的美好。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余华，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耿余华呀。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弘大气，
6: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3: 有的扑朔迷离，
7: 我还有机会吗？
3: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8: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联合独创的 CEO 新海峰新总。新总你好。
9: 好，大家好。
8: 嗯，联合独创啊，是一家这个出版实体书为主的这样的一家出版公司，是吧？
9: 对。
8: 可能有些朋友啊，其实并不是特别的熟悉哈。那您呢，先把这个联合独创的它这样的一个出版创立的过程哈，跟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
9: 对，联合独创是2015年6月份创立的。
8: 嗯。
9: 然后是当对川大这家公司，我们是主要是做国内原创。就是国内的小说呀、社科历史呀这一方面啊，对，公司也是做了4-5条产品线，现在目前也达到了一个2亿的一个马洋。
8: 哦，非常不错哈。您之前一直是在摩铁，另外一个合伙人呢是在博基天卷，是吧？而且呢，摩铁和北京联合出版社其实在同一个楼，
9: 对，
8: 是吧？哎，那这个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想着说我们要出来专门成立这样的一个出版公司啊？其实您在摩铁做的也是跟图书出版相关的哈，为什么要出来呢？
9: 对，这个就是跟我这个理想有关系。我是2007年进入摩铁的，然后在摩铁干了8年，从一个策划编辑，然后做到一个副总裁这样一个位置。
8: 嗯，
9: 然后那个我自己来想，就是说根据我这个做产品的这个经验，我就想就是说想为出版行业能创造一种模式，
8: 哦、
9: 也就是说其实不是做什么书，而是说做什么样一家公司。这是我和陈江两个人进行了，反正两人关系也比较好，以前也合作过，而且我们俩之前合作的，他以前也在摩铁干过一段时间。我们做的那个编辑中心啊，也就是说里面是也是人才济济，也就是说我是想这种方式，然后在外面再自己做一下试一下，看能做多大规模。
8: 您说想做一家公司，创立一种模式，
9: 对，
8: 那这是一种怎样的模式？和我们大家一般所熟悉的这种图书出版的一些传统的模式啊，

0: 或者说现在的这种民营出版公司的模式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1: 会有不同。往远一点讲吧，我觉得出版业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
0: 嗯，
1: 第一个阶段大概在这个就是我上学那段时间，九几年、零零年，我认为那段时间出版市场的火热是靠着一群书商。
0: 哦，
1: 开着一群书商来火爆起来了。那时候做什么书都能卖，反正在满大街，然后也是收现金。
0: 嗯，
1: 然后这帮人，然后那个整个图书市场把它做起来了。因为那时候读物也稀缺。
0: 嗯，
1: 然后这帮人然后延续了有将近十年的时光。
0: 嗯，那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呢？
1: 就是那个，然后书商其实文化都不高。
0: 哦，
1: 然后就是因为他的转换是那些之前摆书摊的。
0: 哦，
1: 那些然后来做出版，然后找大学生。然后大部分这种规模，咱们里面也有好的呢，也有还不错的，就是这是第一代。其实，在书商那一代接续的时候，冲入了，这是我个人理解啊，冲入了第二代。第二代就是说，这个就是大学生，就像沈阳波，就像齐俊宏这样名校出来，然后来做。还有一波是从出版社出来的，也就是那个像黄俊卿那样，从那个出版社的副社长，包括这些好多这些目前这个民营公司，我设置民营公司这一块，进入之后他就更专业、更职业，水平也更高，然后带领的人，包括招的人才也会层次上也高。这一波人干了大概从零几年开始，干了一年，到现在还存在，到现在这些公司基本上都上市了。包括陆金波，包括果麦，包括读客，包括全是这一波人，就是当年非常优秀的人，然后他们进入这个行业，然后顶替了前面那一代。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观察，因为我自己之前从业的时候就跟过一个书商，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还是一个知识结构的，人民的欣赏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对书的要求也在越来越高，精细化、专业化，就这是属于第二代，我就是我是跟着第二代。也就是说，
0: 那像我们大家现在相对来说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像刚才除了您提到的果麦之外，像比如说理想国呀，还有您之前摩铁呀，
1: 摩铁、
0: 搏击天券、
1: 新经典
0: 啊，都是第二代。
1: 对，其实都属于那种就是知识结构非常比较高，然后专业水平也比较高的人涌入了这个行业，提高了这个行业的整体的审美和市场的整体的感觉。对，我觉得现在就是我们这些人，也就是说从这些公司出来这些专业的出版人，当然也不算专业，可能就是说干了几年的时间更长一些，这一波人然后再像雨后春笋一样，基本上也就是说我在2015年，其他在2010年其实也慢慢出来，都在做公司，有的是小而美，但是这些公司现在仔细来看，就是说有做得很好的有很多，也就是他们做类型化、做专业化、做单一化，然后那个从那个专业水准上来说，就是更像图书专业的制作人，就是这个行业的水准在不断的在提高。对，我认为就是说大概跨，这是我自己的理解，跨过这三个状态，现在目前我们的出版业其实还是那个人才非常多，也就是说做的专业性也更强一些。这也是我当时想自己创业也想做这个事儿的一个前因，就是我认为这个图书市场未来一定会变成一个这样的状况，因为第二代人完成了自己的原始积累，然后那个他人其实很难和也不是很难嘛，也在分享。我意思就是说，跟我想的还是不一样。然后我来做这家公司，就想来和众多优秀的出版人来分享这家公司。现在目前公司发展了6年，也是有一些人才的进入，做的还行吧。
0: 那您说想探索一种新的模式哈？
1: 对，
0: 您能说一下您想探索的模式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模式？和之前的模式相比，又有什么样的不同？
1: 其实大家也在做，只不过做的不太特地，就是基本上就是合伙人模式。
0: 怎么讲？
1: 就是说一个优秀的产品制作人或者产品经理，或者说那个来进了公司，我来跟他合作，然后我这个公司作为一个平台。
0: 那比如说好的作者、好的资源或者说是发现这种有潜质的、这样的能够取得很好的销售的业绩的这样的图书，像这种发现的方式又会跟以前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1: 这个没有什么不同，只是说人在其中起的作用不同了，因为这件事情、这本书它就挖掘和它有莫大的关系。也就是说他在这里面就是发现一个好的作品，然后让它产生巨大的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这样他自己拿到的价值更大。就是这样的，其实是做事的人发生了变化。
0: 明白明白。
1: 对，
0: 像这种合伙人制岂不是比如说像 会计师事务所可能会有合伙人，一个合伙人，对，律师会有合伙人，他会带领一个团队，
1: 对，
0: 这个团队他会有一系列的产品出现，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有相似的地方，
1: 可以这样理解。总体就是说，你找到什么样的人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0: 哦，
1: 如果找到一个非常强的合伙人，我们他就可以开一条线。
0: 嗯，
1: 我是希望未来的公司是这样来，不必要在我的公司。
0: 嗯，
1: 我们可以一起来合作。但是现在前六年就是在建这个盘子，你最起码把你的销售，把你的基础的平台得做好。
0: 对，
1: 现在目前六年这个平台做的应该还可以，应该还差不多了。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哎，那您介绍一下哈，我们目前为止这几年下来啊，大概有什么样的大家比较熟悉的这样的产品？就是图书哈啊，因为我们说产品实际上就是图书啊，让我们读者所知道的这样的那个系列图书，能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吗？咱们出版的，
1: 好。图书方面就是说我们做了一套文学书，
0: 嗯，
1: 就是说这是作者孙平，他是一个80后的纯文学一个作家，
0: 嗯，
1: 在我们做他之前呢，他的销量其实不高，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家，写东西非常好，
0: 是，
1: 然后我们拿到他的作品之后，其实对他做了一些包装，跟他也自己也聊了一下，然后就发现就是包括从起名呀到包装上面都做了一些改变，那结果这套书出来之后就是腾然后盐和烈这次出来之后在市场上反响就非常好，第一本就一下子当年就冲破了10万册。
0: 嗯，疼就是疼痛的疼，
1: 疼痛
0: 对吧？
1: 对，
0: 盐就是我们吃的食盐的那个盐，
1: 对对对，
0: 烈就是裂开的裂，
1: 裂开的裂，都用一个字，而且这一个字一脉相承，这次一脉相承是和孙平的小说自己的这个气质完全相符，因为孙平写东西他是那个把一个人的在社会和生活中的境况写到极致，让你读起来非常的如鲠在喉，非常难受，
0: 嗯，
1: 也就是他在写人疼痛的时候会写的就像是感同身受一样，
0: 嗯，
1: 所以我们就是那个用疼来作为他一个作品集的名字，而且呢是找了一个中央美院的一个画家那个老师，然后那个用他的画封面上面这个状态，然后那个有一个女孩，然后心口流血，然后那种感觉就是把它表现出来。这个出来之后在市场上一下就是那个反响非常好，然后紧接着又出了盐是
0: 第二部，
1: 盐也是一样一脉相承，也是伤口上撒盐，
0: 伤口上撒盐，
1: 对，
0: 那更疼了。
1: 对，
0: 是吧？
1: 也像孙平的气质一样，就是把生活中的疼痛这些东西抹开了，让你看。
0: 盐是这个意思，
1: 对，
0: 哦，明白了。
1: 对，就是盐，我们说伤更疼嘛，
0: 更疼了。
1: 就是说把它就是再推向上，你看它其实里面虽然有疼痛，虽然有苦闷，虽然有无奈，但是里面也有希望。盐也有清洗的效果。盐也有消毒的效果。
0: 对，
1: 也就是说，
0: 对，
1: 有时候就是人读小说就是这样的，就是你看到一个东西，其实就是说人的一生，他你自己作为我们自己只能经历我们所看到的。但是小说会让你体验另外一种人生。我觉得小说的功用在这个地方。有些人这个看起来就是说，比如说形容人泰山崩于前面不改色，其实他是见过很多种人生。他是见过那个东西，他才总表现的那样泰然自若。其实这个我觉得说远了，盐就是这个状态，剩下的裂其实也是一样。
0: 就是伤口呢撒了盐之后慢慢好，它就会裂开了，是这意思吗？
1: 裂是收官，就是说那个有缝隙，就是光进来的地方。
0: 是这个意思。
1: 孙平的小说人家写得很好。你作为一个出版平台，然后作为一个编辑，你是有义务把他的内容诠释得很好，然后让更多人接受。像这套书我们就卖了10几万套，我觉得还是比较成功的，所以我介绍第一，这也是我们公司刚开始的时候在尝试。
0: 哦，还真是啊。
1: 对，
0: 因为那个孙平呢之前曾经做客过我们的节目啊，他的这个短篇小说集《鸟兽之名》，所以那次呢我还跟孙平聊了很长时间，聊得很愉快，我就发现他是一个很会思考的一个人。
1: 对，
0: 他对于这种人性的这样的思考，
1: 对，
0: 他想表达的东西是很多的
1: 很多的
0: 很多的。
1: 对
0: 啊，他呢一直在寻求一种我可以把我想要的 表达出来的东西用一种很好的方式来表现出来的一种渠道，一种方式。
1: 嗯，
0: 他一直在探寻的这样一种方式。
1: 对
0: 啊，他是个很有追求，然后很有这样文学方面的探索的这样的一个作家。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那刚才跟大家说的是我们在做他这一系列的时候他可能不是很出名哈。就是我们是怎么发现他的啊？
1: 就是因为读了他的东西觉得好。
0: 哦，是这样。
1: 因为他也不是不出名，他是出名，只不过我说的是他的书，当然这个在文学界肥的作品好，他未必是按销量，但是。

0: 我们是做书的，
1: 嗯，
0: 我们有义务把作家的书推向更大的观众，
1: 嗯，
0: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那个他的书好，然后我只是说我们把它做到了一个量级。
1: 哦，明白了，
0: 就做到了一个十万册以上这么一个量级，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他的书。
1: 嗯，
0: 对，就是他之前的书，也很好，质量还是很好，只不过说可能在推广的时候也就一两万册，也就这种状况，就是我们给他推广了一个量级，对，
1: 嗯，
0: 对，
1: 啊，对，这是非常不错的，是吧？
0: 嗯，
1: 啊，三本啊，
0: 嗯，
1: 腾、严和烈啊，都是一个字，非常的好记哈，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嗯，
1: 啊，这是咱们在这个纯文学这一个方面的一些出版过的比较有特色的、有代表性的这样的出版物，是吧？
0: 对对对。
1: 另外，在人文社科方面，就是金一南的这个《为什么是中国》，
0: 对
1: 啊，嗯，为什么要选择这一本啊？
0: 为什么要选择这一本？
1: 嗯，
0: 这个还比较渊源。
1: 嗯嗯，
0: 也就是说，我跟金老师也是在十年前结缘，然后一直在做他的作品。然后这个为什么是中国？其实之前还不叫为什么是中国，他是那个香港的董建华先生，在2年前请他去香港做了一次演讲。
1: 嗯，
0: 然后做了那次演讲非常轰动，演讲的名字叫《从沧桑百年到大国崛起》。然后这个视频传回咱们这边，然后在网上疯传，有上千万次的播放。当时我也是看到这个视频，
1: 它就是个讲座，是吧？
0: 4个小时的一个讲座，
1: 哦，这么长，
0: 对，非常长。哦，然后在网上传的就是40分钟还是有一个小时的一个讲座，
1: 嗯，
0: 然后那个这样的话就传播的非常广。当时看了之后也是热血沸腾，然后就跟金老师商量，这个如果我们一块来坐下来。来看一下这个能把它，怎么样把它能写出来
1: 啊？就是把这个讲座的这个文字稿是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然后那个也经过了金老师也经过了一年多的一个创作，
1: 嗯，
0: 也就是说把那个里面丰富细致化了，
1: 嗯，
0: 然后整整讲了中国150年的一个历史。
1: 哦，
0: 当然只能一本书来讲，肯定也是只能是一点一点来讲。这个书名就是那个是还是我们在读这个稿子的时候跟金老师一块儿就是，反正还经常写信
1: 啊，就刚开始的时候没有想好叫这个名字，
0: 没有想好叫这个名字。
1: 哦，
0: 当时是要给他要写信嘛，要写信来谈那个感想的时候，整理完稿件一看，觉得这个名字当时还没有定，因为叫从沧桑百年的大国崛起也太长了，
1: 是，
0: 而且也
1: 有点长，
0: 而且也太那个，对，然后就觉得这个他这个东西就像那个历史深处发出的声音
1: 啊，
0: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其实就为什么是中国，其实一句话就能回答，就是因为人，
1: 嗯，
0: 因为一个一个的人。金老师在他在《为什么是中国》这本书里面其实说的也很好，一个是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说的是这个从鸦片战争开始，从林作喜禁烟开始，一直到曾佐李，最后孙中山，然后一再到蒋介石，毛泽东，然后这些一波一波的人，他们都探索，都在为这个民族，为这个国家来适应各种方法，就是说那个洋务运动，然后包括还有胡适呀，他们都就基本上就跟觉醒年代是差不多。
1: 嗯，
0: 觉醒年代他也是在中国共产党未成立之前，不断的有人有先驱去试验，
1: 嗯，
0: 然后去
1: 失败，一点点的探索，
0: 一点点的探索。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把这个写出来了，而且非常明白的说，其实就是前人有前人的局限，但是其实我们后来人是站在他的肩膀上，来做的，而且一直讲到共产党。然后接下来这一棒之后，在讲共产党里面，新中国成立之后，就是还一代一代的付出，从抗美援朝里面的几个将领，然后那个浴血奋战，就是这一代一代的人，一个一个传过来，也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工作，中国现在就是包括现在疫情也一样，为什么是中国，就是为什么我中国的现在疫情治理的这么好。原因就是说，其实这里面就是讲了一个人的因素，还有一点落到最后，他写说那个，讲他写苦难辉煌，当时就是在那个跟那个海军那个在海上，然后遇到史上好像是非常大的一个风浪，把那个炮舰都给掀翻了，但是他们几个都觉得不行了，结果最后2天也没有事情，然后最后下船的时候，然后那个船长跟他说，这个这艘船就是上海，然后那老一代的机工。
1: 哦，
0: 老吉公他们做的事情，当时是非常感慨，也就是这是中国这个目前的现在，其实一代一代人铺就而来的，所以说为什么是中国，其实就是为什么是人，
1: 就
0: 是讲的是一个一个鲜活的人。
1: 这本书哈，出版了之后，这个大家的反响怎么样？
0: 反响很好，反响很好，对，现在可能今年能过100万册吧，对。
1: 哦，是吗？
0: 对，
1: 哦，那你销量非常的好了。
0: 销量非常的好。
1: 是吧？
0: 对。而且呢，就是现在就是那个。

0: 除了企事业单位，而且我今年在北京市有好几个学校推荐给学生，而且呢，推荐的学生两本书，一本是《平凡的世界》，一本就是《为什么是中国》。对，他的那个外延还比较深，就是说那个现在我觉得确实小孩子读也挺好的。
1: 另外我还发现我们还出漫画是吗？
0: 对，漫画
1: 这个跨界有一点大是吧？为什么考虑还专门有漫画这么一条线呢？
0: 对，我们本来定位就是一个综合性的大众点的出版公司，因为我从摩铁出来，包括我的搭档，其实这两个公司前因也都是做大众类的。
1: 对，
0: 所以公司里面小说、历史、文学、文艺、漫画
1: 都有。对，
0: 都有。也就是说这个有什么样的人才，我们进来，然后我们就做什么样的书，就是说专业人才进来，漫画也是一样。漫画也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个品类。然后现在漫画就是我们出版了《刺客伍六七》，这是国漫神作，播放量应该达到50亿了。应该有50亿播放量了，而且获了那个白玉兰奖，而且还被170个国家引进出去。奈飞也在做这个，也就是说它是从故事呀，可能是目前国漫的一个那个顶级的作品，非常好的一个作品。故事讲得非常好。
1: 讲的大概是个什么故事？
0: 讲了一个刺客。
1: 他叫伍六七是吗？
0: 刺客叫伍六七。刺客伍六七，然后呢失忆了。给甩在一个小岛上，然后变成了一个理发师。
1: 是吗？
0: 然后那个其实你在失忆之前已经变成第一刺客了，已经是第一刺客了。结果他自己也梦想想当刺客。然后就是讲了这么在一个岛上，对，来寻找自己的，其实寻找成长的故事，也是一个男孩成长的故事。这个漫画呢是很有意思，是我女儿推荐给我的。对，2年前有一次我那个她跟我过来说她开始是动画嘛。
1: 你女儿多大今年？
0: 那个今年12了。
1: 在12。
0: 10岁的时候。过来说我给你看一集动画。你只要能看3集就行。
1: 是吗？
0: 对，就是看一集，我就一下就看了3集，觉得真的成人都能看。
1: 您平时是不看动画片的是吗？
0: 很少看。有时候会因为工作看一下。对。
1: 然后看了之后就感觉很好。
0: 感觉很好。然后接着我们公司过了没多长时间，我们有的产品经理就报这个选题了。我说哎，这个挺好的，然后就开始来跟对方来接触。他其实是，就是说这个也是跟技术发展有关系。之前是制作很多动画，我们是抓针做的。
1: 先有的动画。
0: 现有的不是漫画，只不过那个对方一直都火成那样了。我女儿给我介绍给我说，以我的职业敏感，肯定是这个可以做成书。但是我一想，都火成这样了。可能就没有希望了，也就是我也没想。结果我们产品经理报完之后，又跟他联系的时候可以，而且有几家，像那几家公司都在谈。的时候，那个我们也加入其中。然后那个原来没出的原因是那个伍六七阿哈娱乐，包括导演何小峰，确实对这个作品是要求非常严苛。也就是说，光是抓针出，他们觉得这样的话，其实对读者来说也不太好。所以说我们做也做了很长时间，他们就是要重新绘制，也就是有一半的图就要是重新绘出来的。
1: 您说的抓针，等于说就把动画片那个画面一帧一帧的抓下来放到书上，
0: 对，
1: 叫抓针，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您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介绍了4类不同的这个联合独创所出版的这样的书籍哈。那最开始为什么起名叫做联合独创？
0: 联合独创，其实联合呢很简单
1: 啊，联合到一起吗？不是，
0: 联合就是因为有联合出版社的一笔投资
1: 啊。
0: 主要是独创。独创有2层意思。第一层是根据我自己一个体验，也就是从一句话里来，就是阅读创造生活。就是我这句话体味比较深，就是读书可以创造生活。而且呢，读和创两个字，就是你做一家图书公司，其实就是和读书的和创作的打交道。
1: 对，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是和出版有关系的。
0: 对。
1: 那我看到每一本书上的书籍上都有独创这两个字的这样一个 logo 是吧？
0: 对，
1: 很有自己的特色啊。那这个当时设计成这样的一种风格，我们是如何考虑的？
0: 对，因为那个现在就是我们来做书，我们的 logo 一开始就放在这个书籍的位置，因为想放在封面上，那是出版社放的位置。对，这样的话我们的书也好于辨认。
1: 对，因为摆一排的话，
0: 对，摆一排的，对，它会有气势。
1: 放这两个字，
0: 对，
1: 没错。一下有什么样的新书可能会面世呢？
0: 我们下半年我们还有一套童书，
1: 嗯，就是、童书啊、
0: 对，还有一套童书叫这个大脑侦察团，然后这个童书也是从韩国引进过来的、
1: 哦、
0: 讲得非常精彩，讲了一个外星人，就编那个故事，他是给小孩子看的，但是也是给小学生、嗯、包括他讲得非常，一群外星人来到地球。

0: 然后模仿人类，就发现人类的大脑非常的神奇。
1: 嗯，
0: 然后第一本书呢，它就是讲那个人类的视觉其实会骗自己。然后第二个讲记忆，第三本呢讲个人的情感，其实就是他通过扮演人，然后经历人，然后把人的这些方面，他是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博士来写的故事，来写的这一方面，只是对人脑的一个探索，但是又是用啼笑皆非的这种形式把它表现出来。
1: 那这是一套童书。
0: 对，这是一个童书。然后下半年我们就是除了金一南将军之外呢，我们还有徐燕将军，这是我们一条军事线，我们把它叫金一南将军、徐燕将军还有乔梁将军。
1: 嗯，
0: 然后乔梁将军的那个超限战非常著名的作品，
1: 嗯，
0: 然后徐燕将军的朝鲜战争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品，
1: 嗯，
0: 也就是说这样会我们都会陆续的推出啊，这是社科方面的。
1: 这是在今年下半年。
0: 对，今年下半年。
1: 今年下半年。
0: 对，今年下半年。对，
1: 更远一点呢，比如说明年，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有没有这样的规划啊？
0: 会有，因为一般个图书公司呢，也就是说，其实明年出的作品，今年至少已经签完了。
1: 对，
0: 因为图书的制作周期太长了，
1: 比较长，
0: 包括特别是一些翻译作品，
1: 嗯，
0: 有时候得一年的周期。比如说我们
1: 甚至会更长。
0: 对，如果翻译的时间长，如果翻译老师，然后那个要排队。对，就是他会更长。现在一本书的出版周期在6到8个月，然后翻译作品时间会更长。对。
1: 其实6到8个月已经算还挺快的了。
0: 对，还挺快的。对对对。
1: 那么我们期待着还会有更多的作品哈，我们能够看到是吧？那如果有今后有更好的作品啊，在读者面前展现出来的话，我也希望呢，您再次到我们节目当中，欣桐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继续来介绍，也可以请我们的这个编辑老师哈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咱们出版这样新书好书是吧？好的，那今天呢，非常感谢联合独创的 CEO 辛海峰辛总跟大家介绍我们联合独创的故事，以及呢给我们大家推荐了这么多的好书，大家有兴趣的话，不妨好好看一看，仔细读一读是吧？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辛总。谢谢
0: 大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蹦蹦蹦蹦，
1: 决定明天的不是明天，而是今天对事业的执着。我们的今天由过去决定，我们的明天由今天决定。早上7:30，今天也要加油哟。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而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5: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感受今天的风。好了，北京时间来到早上的7:33啊，欢迎大家能够在我们周六两天休息之后来到礼拜一，今天是来到了5月18号，朋友们，这个礼拜过完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5月的下旬了，马上6月份就要来了啊，今天是礼拜一。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娃娃水啊，希望大家能够保持了心情，路上行车注意咱们的行车安全，减速慢行。哎呀，这个休息了两天呐，感觉呢今天早上又上班了啊，这感觉这个周末呢，哎，这周周末过得还行啊啊，这个对峰哥来说，我一直都觉得啊。同时呢，在路上行车的朋友，如果看到了最新路况消息，不要忘了参与到节目当中，跟了冯哥一起来拜谈一会儿啊。那么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朋友呢，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抖音直播啊，朋友们，我们这个抖音直播为大家开通了。如果说大家有空来，可以看我们的抖音直播啊，在抖音上搜索1048广元交通路广播，然后发送消息，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冯哥也收得到。好，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的第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的朋友，这个不知道啊，在早上准点7:34啊，说周一早上好，峰哥啊，姚队来了来了来了啊，包括咱们的最真的梦啊，小虎哥呀，恋恋不忘啊，等等等等一些朋友，欢迎大家也能够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咱们得聊一聊。来，先来关注一下的是天气的情况啊，各位高老官给你们回报一下，今天、明天、后天啊，这两天那个天气怎么样？今天是18号，天气预报显示今天是个多云的天气啊，明天呢是多云，早晚有分散性的阵雨啊，那么后天呢是吧是多云间晴，朋友们，这一周啊是晴雨相间，哎，然后呢这个降雨时呢啊局部地方伴有雷电。真心大风等些强对流的天气啊，就请大家一定要重点关注啊。那么今天这个温度来说啊，朋友们早上起来是真的比较的凉爽啊，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只有17度，早上有2到3级的风啊，大家可能发现了啊，就是把我们的这个窗户打开是吧，把那个风吹起来还是很巴适的，对吧。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最真的梦啊，这个朋友发的消息说，早有风过，又是牛马的开始啊，可不是嘛，是不是啊，又是牛马的开始，又得上班了啊，这个过了两天之后啊，咱们又得上班了。天气预报呢就是这样子啊，前两天呢主要是一个多云和多云间晴的天气为主，明天的早晚是有雨的，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的是我们的这个天气的变化啊，这点要注意。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的是咱们此时此刻的路况，朋友们，7:36，今天虽然说是早高峰啊，只要没有下雨，又发现这个路况比星期五要好了太多了啊，朋友们。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咱们的821这里啊，朋友们，上北二环的方向，在821的学校的门口，当前呢一轮堵车啊，提醒各位。再来关注鞠桂路，当前呢从我们的这个金刚路广场啊，到我们的东城实验学校这边，由东向西啊，当前正在拥堵当中。再来关注081道口啊，这个位置啊，前往劳动大厦，还有劳动大厦反方向前往08道口，这放双向啊。当前我看了一下，这边电子路都是比较堵车的啊，就是给大家提醒一下。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再来说一下是东坝的河边上啊，朋友们，这个阳春印象这边啊，就是光石啊，这个石家桥啊，这个地方开始，一直往老城走啊，走到我们的这个，我看是哪个位置啊？幸福花园这个位置啊，当前这一路过去，由东向西，当前是在缓行当中的啊。哎，今天奇了怪了，在这个学校周边反倒是哎，我还没有看到说好拥堵的情况嘞啊。大家呢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啊，也可以反映一下，朋友们。来，再来关注一下的是我们的这个老城啊，老城这边呢，我们来瞧一下啊，老城的这个北街啊，兄弟们，北街小。

学的周边啊，像这个烟波街啊、北街啊、蜀门北路一段呢、啊，当前堵车距离还是比较的长啊，并且这里的道路情况是比较的复杂啊。提醒各位一下，朋友们，在我们的蜀门北路一段，当前双向都在堵。还来就是我们的烟波街广元宾馆这个丁字路口这儿啊，当前堵车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啊。那除了这之外呢，我们来瞧一下南河啊，南河，哎，我们看看老城这儿还有这还有路啊，海口路啊，不是海口路，是南街这边，当前由南向北，就是一直从我们的财神街连到起啊，财神街连到起，由南向北方向一直到南街里面去，当前是比较堵车的啊。来，再来关注咱们的这个南河吧。啊，南河的南一小学的周边啊，当前呢送孩子的家长比较多，车辆比较复杂，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减速慢行，正在拥堵当中啊。那咱们的南河这边除了这个，咱们刚才说的南一小学周边之外啊，在咱们的海口路进城方向啊，朋友们。从过了桥开始就开始堵车了，出城方向没得问题，大家放心的前往啊。还有哪儿呢？就是兰州路啊，兰州路啊，以及南京街这个十字路口啊，当前呢车流量也比较的大啊，提醒各位一下啊。当然这个路况一时一个变化啊，如果说大家看到最新路况消息，我欢迎大家能够第一时间的啊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进行互动。我们来关注我们的明哥在说，峰哥早上好啊！平桥斑马线过街按钮开关坏了啊！他说你通知啊有关的部门啊单位啊维修一下，谢谢啊、哦，要得啊！感谢这个朋友跟我们分享的这个情况啊，说平桥斑马线过街按钮坏了啊！他说呢这个对咱们的交通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啊！感谢这位朋友，再来关注千竹啊、维修地球啊、六二老二啊，是吧？哎，包括恭喜恭喜啊，这些朋友都来到了咱们的这个直播间里了啊。现在呢咱们的直播间还有咱们的公众号都为大家开通，来关注一下的是初初在说，天成酒店的门口小车和摩托车相撞了，怪不得我说这个财神街咋这么堵啊。哎不是，我看这个位置是哪个位置来着，刚才我看到拥堵的这个路段啊就是财神街啊，你是不是这个位置啊？他说天成大酒店的门口啊发生了个交通事故，这个地方堵车，我估计跟这个交通事故还是有很大的关联的，是吧？啊，提醒各位一下朋友们，咱们天成酒店的门口这里发生了交通事故，所导致这里呢稍微有点堵车。我建议大家尽量的走哪儿，走那个蜀门大桥，朋友们。蜀门大桥现在双向都没有问题啊，包括你从南河往这个老城走过了桥之后转盘这个位置也没得事情啊。如果你要走这个天成大桥的话，朋友们，你们从天成大桥由南向北往老城走，过了桥之后你会发现在财神街天成酒店门口这个地方要堵一下啊，这个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选择合适的路线。

好，继续来说，继续来摆啊！我们的路况说完了，哎，天气也摆完了，那接下来来跟大家摆一下的是我们身边的这个事情了，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了，对吧？这个如果说大家看到了，哎，你觉得有意思是吧？想跟雨峰呢一起来聊一聊是吧？咱们也来说一说聊一聊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参与的方式啊，朋友们，你可以关注咱们的公众号108广元交通旅广播，然后呢，你也可以发送消息啊，文字、图片、视频、语音啊，我都看得到是吧？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头啊，你发送消息，峰哥也是看得到的，没得问题的啊。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的是本周三。啊，这个本周三，这个18艘今日一线，哎，很多朋友呢可能都在是吧关注，说本周的18艘今日热线，是吧？又是哪个单位啊？会来到咱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朋友们，本周也就是5月20号礼拜三的下午3点至4点半，广元市工排水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明强。将会坐镇12345热线啊，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你服务。如果说啊，您在这个城市供水还有涉水服务保障啊等方面遇到问题或者好的建议啊，欢迎大家直接向18艘反映。那么这个城市供水保障、水压不足啊、停水维修啊、还有管网破损等等，向水质用水咨询啊，来自

自来水的水质，还有这个用水安全、节水常识、水费标准查询等，包括这个涉水工程改造，像老旧啊供水管网改造啊、市政供水工程这个推进等等，像业务办理服务啊，像这个开户过户啊、水费缴纳呀，还有这个包装报修啊，还有涉水业务咨询办理。像投诉建议反馈啊，供水的服务态度啊，啊抢修时效、涉水乱象、民生诉求建言等等一些，朋友们，你关注的啊这个供水大事、身边用水难事、民生保障实事，是供排水集团主要负责人呢，将会现场听你讲，为你答，督促办啊，朋友们。有两个方式可以反映问题，第一个呢打电话328-1048，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您可以呢留下您的问题或者说建议，但是要记住啊，在最后一定要缀好你的联系方式啊，联系方式，以便我们跟你来进行联系，到时候打电话进去啊，你来直接向一把手反映啊。好，再来关注咱们的朋友在说，南河的消防支队这条路当前堵车情况非常严重啊，建议大家尽量的绕行啊，这边有点堵车啊。好了，朋友们，马上是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我们稍后见。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巴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好了，北京时间呢是来到咱们早上的7:46啊，欢迎大家那个继续来收听节目，来早上时间给他摆好我们身边的一些事情啊，跟大家关注一下啊，看看又有什么样的事情值得关注。朋友们，首先咱们来关注一下的是咱们很多朋友都喜欢吃的一个水果，这个水果呢叫做榴莲啊。这随着这个水果进口的黄金通道越来越便捷畅通啊，进口榴莲大量进入了国内市场。从泰国发出的榴莲呢，经过老挝万象啊，搭乘啊这个蓝莓啊这个快线国际货运列车，20多个小时啊就运到了云南昆明以后啊随即呢就被各地批发商争相订购，并以最快的速度发往了全国各地啊。朋友们，根据了解呢，泰国啊金枕榴莲今年产地丰收啊，产量比往年呢增加了20%到30%，价格比往年低了10%到20%啊。朋友们，也就是说咱们这个榴莲，喜欢吃榴莲的朋友们，你们的福来了啊，榴莲降价了。当地市民表示，去年同期的榴莲呢每公斤是70-80块钱啊，这个今年的每公斤只要50-60，哎，这个降了不少啊，降了不少。这个而且呢随着这个量大，哎，慢慢的变大变多啊，可能会出现每公斤30块钱的榴莲啊，所以说咱们可以实现榴莲自由了。来，再来关注个消息，很多朋友说，峰哥啊，我这个特别喜欢吃烧烤，是吧？每天下了班啊，怎么样的，我都想去跟朋友聚一堆，对不对？那我觉得啊，这个还不如咱们出去自己学一学。最近湖南岳阳烧烤学院再次登上了热榜啊，这是由岳阳开放大学还有这个岳阳市烧烤行业协会啊等等啊牵头建立的学校，是全国首个聚焦烧烤产业的产教融合学院。那么根据这个记者的了解啊，那么学院呢是2026年3月9号正式启动2026年的学历加技能高级人才培养班招生，那么吸引了超4000人报名啊，最终啊只筛选出了30名学员开班，那么录取率呢不及0.75%，学费啊是一个月5800啊，是吧？这个58K 嘛，是吧？啊，不对，5.8K 啊，5.8K， 为期一个月啊。那么这个岳阳烧烤学院的院长啊向记者解释，这 5.8K 呢不仅包含了学费，还涵盖了学员从入学前的保险、学习期间的耗材啊，到这个烧烤所用的食材等所有的费用啊。那么4月20号啊首期的技能培训班就正式开课了啊。今年五一期间啊，这帮被这个院长啊称为小白的学员呢自己采购食材啊，这个吆喝经营，在培训场呢搞了一个义卖的活动，现场效果非常的好啊！如果他们回去之后再加强烧烤手法和出餐速度的练习啊，应该就能够达到开店的水平了啊！你看看啊，现在啊，这个想吃烧烤都有学校专门教你怎么烤烧烤啊，真是有意思啊！来，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么一则消息。据央视财经5月17号的消息，国际金价一夜之间呢是跌了100多美元啊，现货黄金跌了超2%啊，报每盎司啊4538美元啊。那么11号至17号，本周国际现货黄金价格累计下跌了177美元啊，周跌幅3.9%，连续4个交易日下跌了啊。朋友们，是这么一个情况，给大家关注黄金的朋友们啊，给你们来啊说一说啊。来，我们再来关注这则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的是刚才说的这个榴莲，是吧？我们现在来关注这个荔枝啊，很多朋友都喜欢吃荔枝，尤其我身边，我感觉很多女孩是吧，特别喜欢吃啊。又到了吃荔枝的季节了，有人说啊，说今年是荔枝小年，价格呢或可能出现啊较大的上涨。那么市场现状怎么样呢？是吧？爱吃荔枝的人要注意什么？咱们也来说一说啊。小和妃子笑刚上市啊，促销荔枝每斤8.9元啊。最近呢，这个杭州有记者呢在建国中路的一家水果店看到啊， 这个海南非紫霄荔枝啊，挂出了一斤14.9元的一个招牌，旁边的一个促销价格的荔枝更是只需要8.9一斤。那么此外呢，店里啊还有另外两种啊，19.8一斤的非紫霄和48一斤的火山口啊这个荔枝。那么同时呢，像湖北也有记者呢走访了大量的市场啊，和初期上市的价格相比啊，荔枝的价格呢已经大幅回落。海南非紫霄批发价啊降至了每斤6块到7块啊，白糖衣呢是每斤7到8块啊，门店的零售价也普遍的跌至了每斤12块至19.8。多位批发商户啊告诉记者说，荔枝价格虽比初上市时有所下降，但是仍然比往年同期要高2到3块钱每斤啊。好了，再来关注这则消息，了解17号啊，重庆市巫溪县卫生健康委的通报啊，最近呢说网传我县某救护车驾驶员用救护车啊捎带化肥，为此呢我委高度重视啊，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啊。现在呢这个通报也出来了，经查说涉事车辆为我县一乡镇卫生院的救护车，2026年5月16号，该院的这个卫生院驾驶员范某完成这个患者转运工作之后，在返程途中啊购置家用化肥，并且用救护车来装载。这个行为严重违反了救护车管理相关的办法，恶劣影响啊！这个我委呢将依法依规对涉事相关责任人员啊做出严肃处理。来，再来关注一下，朋友在说，冯哥早，哎妈呀，今天终于啊，昨天终于看到真人了啊！这是我来看看这是谁啊？看不到我这会儿是吧？啊，看不到啊！你是哪位啊？你是？这微信上啊，就你们发送消息我是能看到的，就这个上面你们的这个抖音的名字我是真不熟悉是吧？啊，昨天我去这个保养车子嘛，把车子拿过去保养了一下，碰到了咱们两位热心的听众哦，知道了，你是不是咱们这个公众号上的两个女儿，对不对？我当时都是懵的，你知道吗？我当时是吧，这个有点困啊，坐在那儿有点困，才那会儿才运动完，才健完身，啊，累得不行，啊，不，车开过来，我都准备躺着睡一会儿了，是吧？啊，然后呢，这个昨天就有两位这个听众朋友过来了啊，这的确没有表现出非常热情的样子啊，十分抱歉，昨天实在是太累了啊。啊，感谢大家的支持吧，这个一直以来啊，包括咱们的很多的一些老朋友是吧，老听众是吧，这个通过咱们的这个广播听了很多年是吧，现在咱们的这个抖音也直播了是不是啊，感谢大家啊。来关注咱们的用户绿色恋情，说峰哥我今天没有跑车，专门来看你了，哎呦谢谢您啊。同时呢，如果说来了咱们的直播间呢啊，随手咱们得这个哎，关注一手对吧，左上角咱们有个关注是吧，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哎，这不是公众号，是抖音号啊。以后啊，除了咱们的节目的直播呢，还有咱们很多活动，你包括今年的这个第二季的啊春抽是吧，到时候咱们这儿肯定要直播的啊，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他说峰哥走的时候都不说一声，我请你吃枇杷，我就是害怕走时给你们说一声啊，这麻烦你们你知道吧，本来想给你们打招呼的，想了一下算了是吧，啊，这不是不礼貌啊，我这个是真害怕麻烦你们，你们那会儿也忙啊。来关注咱们的绿色恋情，这个朋友说峰哥我早就关注了，哎呦谢谢你，太感谢了啊。同时呢也是希望大家来到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呢，随手点关注一些新朋友啊，咱们后边还有很多的直播内容会为大家送上。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的是这则消息啊，这个消息呢跟大家说一说，最近呢咱们国家呢主要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啊这个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了使用了啊，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啊这个赛级汽油啊，填补了国内啊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啊，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啊。这个汽油的标号呢一般是指它的辛烷值，而辛烷值呢啊是衡量汽油抗爆性的一个重要的参数啊。 赛车长时间处于高转速大负荷的运行状态啊，对燃油抗爆性还有这个燃烧响应和稳定输出能力提出了更大的要求。像长期以来啊，国内的高端赛事燃油市场较多依赖进口赛用的燃油，部分的车队呢也会根据发动机需求自行调和油品，不仅这个采购周期长成本高，还存在供应链不稳定风险这一下咱们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他我儿子把你的顺口溜背得熟熟的你说的是咱这个刚开始的片头那个位置那个顺口溜吗？是每天都在堵车，何必着急数落，换个心情一起来上班路上做客，上班路上多听听 FM 1048，各种郁闷不开心全部统统放下，是吧？是不是这个？哎，你别说啊，我之前还遇到一个听众朋友的这个孩子给我录了一段他唱的，哎，我说唱的太棒了，我说这孩子真棒啊。还有咱们的朋友在说，以前开车我以前开车时收听不开车时看直播，哈哈，对对对没问题。现在直播可以看咱们的这个车载广播照样可以听，是吧？参与咱们的节目两个方式嘛，一个是咱们的抖音，一个呢还是老样子，在咱们的公众号上也是没问题的来关注一下朋友在反映说，把二专线逆行的车处理一下都在排队黄石线超车，逆行超车一大堆，这样子这个朋友。咱们的公众号你关注一下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然后呢你把这个行车记录仪上的这个视频给我发一个在我们的公众号上来，然后呢详细描绘一下是在哪个路段

我们到时候就转发给咱们的交警同志，好吗？感谢。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啊，说这个绿色心情敞开你的心扉，对啊，他说这是我们的地盘，大家一起唠嗑。哎呀，你们都会唱了现在啊。我告诉你，之前我们领导还说啊，说这个雨峰啊，要不你这早高峰咱们是吧设这个新的片花是吧，因为那会儿呢很久没有上了啊，突然我说我这正这么久没上了是吧，为了

是吧？哎，这音乐一放啊，不就感觉就来了嘛，对吧？感谢咱们的永顺汽车装饰关注了咱们的抖音啊，谢谢谢谢大家。好了，朋友们，时间来到早上的7:59，马上又是咱们的广告时间了啊。这个广告之后啊，咱们节目呢继续，稍后就要跟大家聊到是今天的话题啊，包括呢后半个小时的奇闻趣事儿啊，咱们都跟大家聊一下啊，包括咱们整点的路况啊，啊整点刷新闻呢 啊希望大家如果说正在行驶当中啊，就不要看咱们的直播了啊，这个相对比较危险啊。如果说你没有开车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你看咱们直播是没有问题的啊。如果说你正在开车的时候，我还是建议大家尽量的用咱们的这个车载广播来听啊，这样安全一点，好吧？好，朋友们，马上是广告，广告之后咱们节目继续。

0: 早上八点钟吃个广元套餐吧，一碗广元米凉面加一碗酸酸的米蒸稀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1048为你加油。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即时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而蜀味入粽，手传非遗，巴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4: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主播丫丫。
1: 好的，雨峰，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新的一周又开启了，我们周一的早高峰哦，朋友们又要开始迎来了。那目前呢，城区的车流呢整体还算是啊井然有序的，然后车流稳定，当然呢个别路段都还是比较丝滑，只是呢可能有一些路段大家需要呢提前的做好减速，有一点点的这个排行压力。我们具体呢就来各个片区关注一下。首先呢，行经在我们万源这边的朋友，我们目前看到呢像米仓路、寸宇路还有应国路啊这些地方呢都还不错，现在呢只是在这个应国路的法治广场，还有呢就是从这个万源前往东坝滨江国际桥面上稍稍呢有一丢丢的缓行。那现在呢还有看到就是在哪个地方呢，朋友们过去之后呢，看到在这个德源路这边，也就是81下川这个地方临近学校这儿下来之后呢有一点点的排行，大家呢也提前做好减速，主要是这个百丽城的十字路口这边下来之后呢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影响压力。河边路段呢目前呢排行在哪儿呢，滨河北路一段主要就是排行在绵阳如意，然后呢沿线在这个紫薇苑这前方，包括了立东的南街啊，立东街的南街这边呢整个呢就是往这个裁缝街走的话，这前面呢都是有一点点的影响的，就方正家园这边通往这个阳春印象大家呢也要注意一下。主干路呢就是看到这边居国路这些问题都不大，主要就是刚刚呢连接在河边巷子这边有一点点的车流。那现在呢还有看到就是这个劳动大厦这边，今天呢081道口都还比较稳定，下来之后呢只是在这个劳动大厦几个方向有一波的排行等待，大部分呢都是在等待交通信号灯，所以我们在这儿呢就排队的时候大家多观察一下信号灯的提示，然后呢再依次有序前行。南环路的话呢还好，目前呢除了就是在豪利时尚酒店的这个红绿灯这儿，还有呢就是整个南环路啊这边呢稍稍呢有一丢丢的车流。那今天呢郑州路还包括两个桥面滨河南路这些都是